0: 把他团团围住。爱迪生一听说公司里有这么一个奇才，把他升为总工程师，年薪1900美元。但是福特并没有满足高工资，在当时底特律市长的鼓动下，把工厂给建起来了，自己造汽车。当年在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当中啊，道奇兄弟是最有才华的引擎设计师，唯一的毛病就是这哥俩喜欢喝酒，喝完酒还喜欢闹事儿，这个毛病让人很讨厌。在他们与众多的生产商闹翻之后，福特找到他们了。怎么样，你们喝酒我不管，但是我的订单你们必须完成。没问题。这还是酒气熏天。不行，我要你们对上帝发誓。一听说对上帝发誓，这哥俩都醒了。那个时候传统清教徒喝酒很被人诟病的，得偷偷喝，对神的敬畏来得比什么都重，人是不敢轻易发誓的。好吧，我们对神发誓。于是福特跟他们达成了订购车体和引擎的协议，开始批量生产汽车。1908年福特推出 T 型车，4个缸，40马力。那过去啊，都是得把车子先造出来，有个 model 大家才去参观的。福特呢搞了一个新的销售战略，他先印发了 T 型车的商品目录，照片印在了上面，看市场反应。结果经销商们眼睛都瞪圆了，什么 Henry 你不是开玩笑吧，4个缸才825美元。福特一看他们的表情就下了决心，提前推出新车。1908年9月27日，历史上的今天，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首部 T 型车在底特律的工厂下线，同时在电台、杂志和邮寄广告上广泛宣传，这订单呼呼啦啦的就来了。但是如何生产如此大量的 T 型汽车是福特面临的新挑战。当年美国的西部牛仔啊，不是像西部电影里天天赌博枪战行侠仗义啊，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把牛从广阔的西部饲养点赶到火车站，然后装车进入芝加哥的工业屠宰系统。芝加哥庞大的屠宰场启发了福特生产流水线的量产方式，每一个车间工人一定不能是一个工程师，就像屠宰场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庖丁解牛，工作得细化，切牛里脊的就只切牛里脊，切牛泪眼的就切牛泪眼。那汽车工人呢，拧几个螺丝钉就行了，越简单越准确，产品的整体质量啊才有保证。福特的企业管理黄金原则就是，工人来上班不要带脑子来，只需要带一双手来就行了。 T 型车是福特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顶峰时期福特 T 型汽车占领了全世界汽车市场中的 68%。 福特是现代大生产的创始人，他在劳工关系、财务管理上也带来了历史性的进步。他提出1天8小时工作制，保障日薪5元，抽出公司总收益中的1000万巨额利润分给全体职工，这是美国劳工史上的大革命。上岗的工人几乎不再跳槽，生产率大大提升。福特认为高工资可以促进各种消费，会有更多的企业受益，资本家不用再想着怎么克扣工人薪水，而是多发钱多生产，这样就是一个大市场的概念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福特搭乘奥斯卡20号邮轮前往欧洲宣扬和平，现在的联合国国旗啊，就是来自当年福特在船上悬挂的旗帜。然而当福特为英国生产的一船拖拉机在海上被德国潜艇击沉之后，他愤怒地赶到了华盛顿来觐见当时的总统威尔逊。怎么了亨利，你这个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是不是也决定要用战争来结束战争了？总统问他。福特简单地回答，是。福特专门买了一大块土地，新建厂房，大量的替美国海军部生产鱼雷艇，然后把 T 型车用的挡泥板呢来生产美国士兵的头盔。 二战时期，福特又有了类似的举动，他反对对犹太人的迫害，但是他坚持认为犹太人是很多麻烦的根源，认为犹太金融大鳄操纵华尔街，诱使美国参战，这跟福特的美国孤立主义思想相违背。福特甚至一度支持希特勒的经济建设，获得了希特勒颁发的德国鹰大十字勋章。但是在希特勒的闪电战和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之后，信奉传统美国孤立主义的福特不再固执己见，福特公司开始加入了美军战时工厂系统，他兴建了飞机制造厂，生产二战中美国空军服役最多的轰炸机 B-24 解放者轰炸机，大量的用于西线、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战场。结婚60年来，妻子克拉拉每天晚上给福特要念一段文章，1947年4月7号这个晚上也一样，念完文章之后，84岁的福特对妻子说他有点头疼，然后脑溢血夺去了福特的生命。福特被财富杂志评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企业家，他留下的不仅仅是福特汽车这个品牌，他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每一片土地，他创建了大市场和汽车文化，同时车轮上的美国也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民主化和世界文明的历史。9月27号，亨利·福特和他的 T 型车，风能把财富吹来，也能把它吹走，品牌更让一个民族自信，因为它是土里种出来的，这土里有创新的自由、思想的激荡和信仰的宽宏。我是江峰，我们明天再见。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1784年，北美独立战争刚刚结束后的第二年，在巴黎法兰西艺术学院沙龙展上，一幅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就是这幅《赫拉斯兄弟之誓》。这幅画我在第一季讲大卫的时候就详细的讲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那么这幅画借古喻今啊，表达了不畏牺牲、报效祖国的这个精神主旨，非常对彼时刚刚参加完独立战争的法国人的胃口。即使抛开画中清新昂扬的气韵不提啊，大卫所展现出的高超的技巧以及在艺术语言上的突破，也足以令同行们刮目相看。那时的他已经非常清楚，要想出人头地的话，如果依然按照老一套来，那是行不通的。他需要尽量的做减法，提高画中构图、人物和情节的纯度啊，让他们更直观、更纯粹的为画面所传递的主题服务。同样是对画面做减法，大卫和普桑我前两集刚讲过啊，他们的做法是截然相反的。大卫的减法呢，是减去一切不确定因素，不给观众留下任何误读和分神的机会，而普桑则是尽可能的减去那些能带来确定性的元素。他要通过各种要素的组合来营造朦胧而丰富的、让人回味无穷的空间。大卫和普桑都从罗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风格，他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说普桑继承的是古典主义的话，那脱胎于普桑的大卫则可被称为新古典主义。至此，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风格流派新古典主义诞生了。之所以要给大卫啊开创一个这个风格啊冠上一个名头啊，是因为他的影响确实极为深远，而其发端正是这幅《赫拉斯兄弟之誓》。艺术学院里的学生们对大卫全新的风格是趋之若鹜，一时间从者甚众。这幅画不但在那一年的沙龙展上没有遇到任何能与之匹敌的对手，甚至自那之后的30年间都罕有人能撼动大卫身为法国画坛领袖的地位。赫拉斯兄弟之誓展出的次年，学院不得不取消了那年的罗马大奖的评选，因为几乎所有出色的候选人都是大卫的学生。而如此这个辉煌的成就之下，大卫以为自己在学院中平步青云的时机就要来了。然而学院中的保守势力并不打算将权力拱手让给这位还不足40岁的后起之秀。很快大卫就意识到，要想在体制中掌权呀，光靠出众的创作能力和教学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他还需要一种和艺术创作无关的能力，政治能力。大卫他认为啊，正是学院中的这个保守势力的压制阻碍了艺术的发展，他们的专制独裁还享有特权，是吧？大卫经常气恼地自言自语，不能再这样了，必须有所改变。是的，改变很快就来了，只不过接下来发生的改变完全超出了当时人们最疯狂的想象。对此，托克维尔在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这样说道，没有什么比法国大革命更适用于提醒哲学家和政治家们要谦虚的了，因为从来没有比它更剧烈、影响更深远，但也更无法预料的事件了。1789年年初，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路易XVI宣布将于当年的5月在凡尔赛宫召开已经停办了175年的三级会议，希望借此能安抚民意，解决百姓面临的困境。平庸的路易XVI并没有看清形势，他想同时满足法国三个阶级的要求，那怎么可能呢？所以他的弟弟啊，这个普罗旺斯伯爵这样形容他的哥哥。他想同时把两个涂了油的台球一起抓在手里。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卫开始构思他刚刚接到的一个王室的委托。这次的这个作品的主题是护从带来布鲁图斯儿子的尸体，这也是一个古罗马时代的故事啊。古罗马帝国呢，正是在这个布鲁图斯的手中终结了数百年的帝制而开启了共和的，可以说布鲁图斯是罗马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但有一天呢，他吃惊地发现自己的两个儿子正在参与一场旨在颠覆共和、恢复帝制的密谋。为了捍卫自己一手创建的共和国，布鲁图斯竟然命令手下处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这幅画呢，和这个《赫拉斯兄弟之誓》很像，故事都发生在主人公自己的家里面，都利用女性的悲痛来衬托男性的决绝。主题都是在探讨当集权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的选择。说实话，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主题啊。
如果我是布鲁图斯，我是绝不会以牺牲自己儿子的方式来成全所谓的政治理想的。就是这种所谓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思想，恰恰是后来邪恶的共产主义最喜欢鼓吹的。但这股邪性的思潮啊，却吹响了即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的号角。在这幅作品即将完成之际呢，法国王室却不想让它在当年的沙龙展上展出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作品中的一个细节可能会激起过于广泛的讨论。这个细节就是布鲁图斯究竟是怎么当上执政官的。在公元前508年，布鲁图斯发起暴动啊，推翻了古罗马最后一任君王塔克文，进而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罗马共和国，并成为共和国的首位执政官。作为君主制代表的法国王室当然不希望他治下的百姓对这个推翻王室这个主题产生过多的联想和解读，是吧？要说大卫自己的这个政治立场也已经倾向于像布鲁图斯那样推翻王权建立共和，那倒也未必啊。他只不过想利用这幅作品将矛头指向他一直以来的敌人，那个只手遮天的冥顽不灵的学院派而已。大卫在这幅画中呢，采用的这个构图啊，比赫拉斯兄弟之势更加的激进。他将布鲁图斯置于画面边缘的阴暗这个阴影里面啊，和画又悲痛欲绝的女眷们相较，他的阴沉和克制让画面更增添了肃杀的气氛。难道他听不见家人们的哭喊吗？难道他忘记了是他自己的命令杀死自己的亲生骨肉的吗？不，正因为杀死的是自己的儿子，才会更显出布鲁图斯的所谓爱国大义是何等的扭曲。如果说赫拉斯送他的儿子们上战场是出于家国大义的话，那么布鲁图斯杀死自己的儿子则完全属于扭曲人性哈。在我看来啊，在国家面前，个人可以也应该牺牲一切，至于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法国人儿子们上战场是出于家国大义的话，那么布鲁图斯杀死自己的儿子则完全属于扭曲人性哈。在我看来啊，在国家面前，个人可以

今天是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开始啊，同时也意味着法国君主制走向了灭亡。优柔寡断的路易十六否决了国民议会的所有诉求，但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教士和贵族们意识到仅仅靠国王没戏了，便开始大批的加入新成立的这个国民议会。面对乱局，路易十六一时是慌了手脚呀，结果数万军队被召集到巴黎的周围，似乎只等国王一声令下便出动镇压，但国王却迟迟没有任何行动。这就是路易十六的败笔，什么要么你就顺应民意承认国民议会的 合法性是吧，干脆放弃王权实行共和嘛，要么你就铁腕镇压维护王权平息纷乱，反正你总得有所行动嘛。但是他什么都没有做。大卫的护从带来布鲁图斯儿子的尸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出了。这个主题跟当前的这个法国的形势太过呼应是吧，一经展出立刻成为焦点。在1790年伏尔泰的戏剧布鲁图斯演出结束之后啊，演员们甚至就按照大卫画中的这个构图返场谢幕。大卫从一个体制内的颇具争议的画家一跃成为呼应时代的风云人物。这一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视回应爱国主义和荣耀且高贵的召唤为我的职责，我的绘画能将这场最必要又最惊人大革命的历史神圣化。这句话中有多少是激情使然，又有多少是自我推销，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比起革命能否成功，此时呢，大卫更需要操心的是他自己的饭碗，因为王室的衰落意味着他失去了最大的主顾，他得给自己赶紧找一个新东家才行啊。一转眼网球场宣誓过去一年多了，革命党人乐观地相信一个充满前途的新世界已经随着共和国的诞生到来了。他们甚至更换了历法，以共和国诞生的1792年的9月22日为新纪元的开始。这时候呢，在革命政府中最有势力的雅各宾派啊，里面有人主张请大卫以网球场宣誓为主题来做一幅画以示纪念。这个画画的这个资金啊，由3000名订购者来众筹啊，出资者每人可以得到一幅原作的复制版画，最终众筹改成了由新成立的革命政府来这个筹措啊。对大卫来说呢，这无疑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意味着他又找到了新一任的衣食父母啊。于是大卫打起了12分精神，为这幅画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在他的构想中呢，这幅画比他之前画过的任何一幅作品的尺幅都要大。大卫的动作很快，在接到委托的第二年，也就是1791年的这个沙龙展上，他首先带来了一幅完成度颇高的草图。值得一提的是啊，和这幅草图一起展出的还有3幅旧作，包括赫拉斯兄弟之誓、护从带来布鲁图斯儿子的尸体。想象一下，在古罗马英雄的这个英勇伟岸面前，已经开始血脉奔张的观众啊，一转眼又看到了今天网球场上这些情绪激昂的他们身边的这些人们，古代的英雄和现实中的自我渐渐重合在了一起，一种巨大的满足和激情瞬间充斥全身。有人在沙龙展中的这个评论中写道啊，农民们被这些画作迷住了，他所点燃的灵魂比最雄辩的书本还要多。在这幅充斥着革命激情的画稿中啊，不少重要的人物清晰可辨。站在画中 C 位正在举手宣誓的是国民议会主席让·希尔维斯特·巴耶，巴耶前面拥抱在一起的是3名神职人员，他们分别代表拥护革命的僧侣、世俗修士和新教教会。巴耶的右侧呢，有一个双手抱着胸、头昂得高高的男子，他就是臭名昭著的罗伯斯庇尔，待会儿讲他啊。他这个姿态象征着愿意为革命献出一切的意思啊。还有一个著名人物要介绍一下，他就是在画右上方屏窗的那个栅栏处啊，有个高举佩刀的士兵，他的身后呢有个家伙正趴在墙上奋笔疾书呢，他就是后来雅各宾派的头目、残暴的刽子手马拉，待会儿也会讲到啊。再来看画左，上方洞开的窗户旁，一名女子的手中被吹得翻起的雨伞，显示出房间外暴风雨的激烈，象征着当时法国的社会气氛。从窗户往远处望去啊，可以想象大批情绪激动的人们正挤在房间外面，热切的希望参与到这场划时代的巨变中来。大卫卓越的政治宣传能力在这幅草图中已显露无遗。这幅作品受到了革命派的这个空前的欢迎和保守派的极度的厌恶。
支持者认为大卫创造了一幅当代

0: 史诗。反对者则认为大卫背叛了曾经一路扶持过他的王室，画作的名气啊，在这个争议之中日益高涨。善于经营的大卫呢，立刻通过媒体向全体参与过这个宣誓的代表们征集他们的肖像版权，并宣称如果哪位代表愿意亲自光临我大卫的画室来当模特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他还说由于工作量太大啊，网球场宣誓这个油画版呢至少要2年才能完成，很大嘛，尺幅很大。然而就在这2年间又发生了很多他意想不到的事情。1792年，雅各宾派在国会中的势力是越来越大，罗伯斯庇尔和马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主导之下，革命政府废黜了路易十六，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同年，罗伯斯庇尔发表了那场著名的“路易必须死，共和国必须生”的演讲。之后不久，路易十六及他的王后玛丽相继被送上了断头台。接着呢，当初的国民议会主席巴耶因为政治立场的分歧，被革命法庭判处了死刑，也给处死了。大卫画中描绘的三名神职人员中的两个也因得罪了罗伯斯庇尔掉了脑袋啊！雅各宾派掌权这1年多呀，断头台成了最繁忙的机器。那一年由于砍头是如此的流行，以至于出现了以断头台为设计林砍的这个首饰耳环什么的。血腥的革命看得大卫是心惊肉跳啊！纵然此时他已经被选为国民公会的代表了，并在处死路易十六的这个问题上也违心地投下了赞成票，但他依然不敢确信自己能否在这场血雨腥风中全身而退。面对这场始料未及的政治风暴，他清醒地意识到这副网球场宣誓还是别画完为好啊。你看当初意气风发的几位画中的主角此刻都已经身首异处了，再画下去，估计自个儿的脑袋也恐怕要保不住啊。最终这幅承载了大卫所有政治野心的鸿篇巨制只草草地画了四个人物的脑袋就落得不了了之的结局。上保罗马拉是一个充满了狂热激情的嗜血暴徒啊，在他看来保护革命成果的手段只有一个，消灭所有的敌人。于是马拉组建了由激进分子组成的政府班子，成立了安全特别委员会，是一个恐怖组织啊！只要接到举报就可以直接对嫌疑人进行抓捕定罪，咔嚓，是吧？在将嫌疑人处死前无需经过任何司法程序，是吧？法国陷入了血雨腥风。马拉的暴行最终让他丢了性命。1793年七月的一天，他在自己的家中啊，被一个叫做夏洛特·科黛的女刺客刺杀身亡。科黛之所以能够有机会这个接近马拉并见到马拉还能行刺，他用的借口正是说我要向马拉来检举一些叛国者。哎，马拉死后革命党需要在公众中啊为马拉证明，毕竟只有维护革命者的正义性，革命的正义性才能够继续维持下去，这个中国人最懂，是吧？而为马拉涂脂抹粉的任务便当仁不让地落在了大卫的头上，于是呢便有了这幅后世非常著名的马拉之死。在这幅画中，马拉刚刚死去，伤口处的鲜血溅在白布上更显得触目惊心。顺着鲜血我们看到了掉在地上的凶器，那把刀。那么马拉为啥坐在澡盆里呢，还垫着这个布呢？因为马拉呀，他患有严重的皮肤病，他需要经常坐在泡着药水的这个澡盆里面去办公，这样可以缓解皮肤的痛苦。而垫着布是为了让患病的皮肤不被木质的这个澡盆摩擦而减轻痛苦用的。在画的左下角，布上打着补丁啊，诉说着马拉的简朴啊。他左手还握着一张便条，这是个重要的道具啊。科黛正是用它敲开了马拉的家门，就上面都是那些他要检举的叛国者的名字啊。马拉低垂的右手握着一支鹅毛笔，他刚刚用它写完了另一张便条。哎，这张便条连同一张支票放在浴盆旁的那个小木箱上，便条上写着：“请将这笔钱交给那位5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国捐躯了。”你看这种设计中国人最懂，是吧？宣传嘛，就是这种精心设计的便条诉说着马拉的善良。哎，大卫将两张便条紧紧的紧挨着放在一起，又将救人的笔和杀人的刀也画在了一起，这都是精心设计的细节，为的就是呈现好人马拉和坏人科黛之间的反差，让观众在好人不偿命这样的感叹中为马拉的死感到惋惜。为了避免大众将注意力错放在妙龄女郎浴室杀人这样的这个狗血情节上，大卫尽可能的弱化科黛的存在感， 只通过便条和凶器象征性的暗示他曾经来过。这幅画里呢，除了马拉被科代刺杀这件事儿是真的，其他几乎全部都是大卫为了宣传效果凭空捏造出来的艺术加工。马拉遇刺是在夏天，他的遗体迅速的就腐烂了，是吧？所以当大卫开始构思画作的时候啊，马拉的眼睛和嘴巴已经没办法合上了，啊，张人怪吓人的，是吧？皮肤开始变绿，身体早已僵硬，根本无法摆出大卫想要的这个姿态，是吧？人们不得不将他伸出的舌头和右臂切下来，是吧？那姿态不对嘛，并找来另一具尸体的右臂安在了马拉的这个肩膀上，并握住了那只鹅毛笔。哎呀，就可以想象大卫的创作现场，惨不忍睹啊，味道也不好闻，是吧？马拉的房间原本还挂着一张地图和两把手枪，但这些东西呢会弱化马拉善人的形象，因此被大卫给舍去了啊。就连科代所用的那个凶器也经过加工，那把刀的刀柄原来是黑色的，但是为了让刀尖上的鲜血更加的触目惊心，大卫将刀柄画成了白色。大卫不愧是政治宣传的高手啊！这幅画只用了3个月便宣告完成啊，并立即公开展出。同时，革命党为马拉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搞笑的是啊，在悼念会上啊，一位热爱马拉的市民哎想要上前去握一握烈士的右手，没想到那大家记得那个右臂是别人的，另一具尸体上安上来的，是吧？被他一去握的时候啊，那只安上去的手臂咔轻轻一碰，啪就掉下来了。把那个市民吓得半死，我天！之后马拉之死被悬挂在国民公会的会议大厅里面啊，这幅画算得上是大卫政治投机的代表作，也是他的一个污点啊。他将德字历史、宗教和人物画中的技法融会贯通，却只为了一个目的，创造出一种直白、高效、准确的宣传工具，让艺术为政治服务。大卫当然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但他比其他人做的都更加的自然，更加有效，也更极致。在政治投机上走到了极致的大卫，他的人生也走到了悬崖的边上。马拉死后，罗伯斯庇尔上台了。如果说马拉还是个对革命有一些信念的人的话，那么罗伯斯庇尔纯粹就是一个对权力充满渴望的嗜血的疯子。1794年6月，他刚一上台便颁布法令，将损害革命动力和革命纯洁性以及共和国原则的人通通列为人民的敌人，死刑是等待他们的唯一选择。哎呀，心胸狭小的罗伯斯庇尔从前是一个穷律师，一招大权在握便把以前跟他有过过节的啊，或者曾经在法庭上打官司赢过他的人，还有瞧不起他的人，是吧？甚至是抢了他女人的人通通给我抓起来，随便安个罪名就送上了断头台。据说啊，他曾追过一个姑娘，人家没看上他，后来那个姑娘嫁给了另外一个律师，罗伯斯庇尔就把这个曾经的情敌这个律师抓起来了，以叛国罪砍掉了脑袋。哼，上帝要你毁灭，首先让你疯狂。在罗伯斯庇尔掌权不到1年的时间里面，有超过4万人被送上断头台。杀红了眼的罗伯斯庇尔竟然在国民公会上声称说，颠覆政权的邪恶阴谋正在我们的内部酝酿。这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除了罗伯斯庇尔，你们所有人都有可能是叛徒，都有机会被送上断头台。听罢这话，在场的代表们不由得浑身打了一个激灵啊，大家面面相觑，这家伙已经彻底疯了，是吧？在鱼死网破的绝望情绪下，一场政变悄然酝酿。当天会后，和罗伯斯庇尔走得很近的大卫走到这位领袖面前，握住他的手，郑重地向他表示，马克西姆，如果你喝下毒药，我也会跟着喝下去的。罗伯斯庇尔的全名叫做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啊，但当第二天政变发生的时候，大卫却临时称病缺席了会议。不知道是不是他提前得到了消息，但这却让他逃过一劫。第二天，罗伯斯庇尔主持会议嘛，他还没说几句话就被台下的代表们打断了。随即，几名代表大声站起来说道：“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罗伯斯庇尔就是背叛革命的叛徒。现在我们要发起一个投票。”如果大多数人都同意逮捕他的话，我们将立即执行。那很快会议现场就通过了逮捕罗伯斯庇尔的决议，但抓捕行动的执行却非常的混乱。罗伯斯庇尔趁乱被他的这个支持者救了出去，逃到了巴黎的某处公寓，但午夜时分呢又被人们给发现他的行踪了，再次被抓住啊！恨透了他们的人们呢没有丝毫的犹豫了，第二天天刚亮就把他送到了巴黎革命广场上的那个断头台，咔嚓，哈哈， 这个广场曾经见证了路易十六夫妇俩的这个殒命啊，如今这个曾经冷酷挥刀斩杀无数人头的家伙也死在了自个儿的刀下。法国人很幽默，他们这个杀了罗伯斯庇尔之后呢，在他的这个罗伯斯庇尔的墓碑上啊写了这样一句话，说我罗伯斯庇尔长眠于此，路过的人们呢不用为我伤心，如果我不死你们都得死。罗伯斯庇尔的死呢意味着无节制的杀戮终于停止了，同时也意味着对亲罗伯斯庇尔派的清算也要开始了，而大卫的名字被列在了这个清算者的名单上。在法庭上大卫辩解道，我也是受了罗伯斯庇尔的蛊惑，而且我从来没有这个害过其他人呢，是吧，我还曾经帮助过很多来自敌对阵营的艺术家。他所说的这个敌对阵营的艺术家其中就包括年迈的弗拉格纳尔和德农。弗拉格纳尔是洛可可时期重要的代表画家啊，以后有机会会讲他的啊。在个大革命期间呢，大卫不但允许这位前朝的画家老画家住在卢浮宫里面，还为他安排了一个博物馆管理员的职位，让他能够衣食无忧的养老。而维旺德农男爵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他先后服务过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两位国王，在他性命攸关之际，大卫给了他一份为共和党人设计服饰的工作，让他能够得以保全性命。大卫其实还是很有些善心的，是吧。这个德农后来呢成为卢浮宫博物馆的首任馆长，今天卢浮宫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馆就是用德农馆的名字来命名的，里面陈列着大卫的很多著名的画作啊。这就说明大卫虽然在政治上是个投机分子，但心里面还是很善良的。大卫被捕之后呢，他的学生故旧积极奔走请愿，最终他得以无罪释放。当再次走在车马喧嚣的巴黎街头，大卫惊奇地发现雅各宾派时代的恐怖早已烟消云散，勾栏酒肆剧院沙龙里面再次是人声鼎沸，衣香鬓影，仿佛那些残酷的过往从未发生过。看着眼前这一切，大卫长长地出了口气。哎呀，他整理了一下衣襟，是吧？迈步向前走去，他已经开始在心里面构画着东山再起了。那么这一次，他能否再次抓住时代的脉搏呢？好，关于大卫的故事呢，咱们下一次节目接着说。大话西游，下次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啊，川西会基本上现在就要落幕了哈。那待会儿呢，这个习近平就离开华府，那么三天两夜的行程就过去。那么我把这个川习会改成川喜会，什么意思啊？川普也要对习近平做洗脑，哎，你看得出来吗？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一盘点哈，也就是川普的，他很特殊的哈，他的两面手法哈，到底能不能看得出来？那另外呢，就是昨天场内虽然事情不多，场外事情很多哈，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哈？所以呢，今天也给您带来这个详细的一个报道。另外呢，唐罗主义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是古巴吗？啊，有真的有这方面的端倪哈。这美国陆军已经开始着手做些动作了啊。今天给您说说看，这个动作到底是什么？好，欢迎收听收看方文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啊。YouTube 的观众朋友好，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好。好，那这个东西是怎么什么情况？好，那我们现在就直入正题哈。昨天呢，先给大家做个小结，因为昨天做了两场节目，我就不想重复太多了哈。基本上除了仪式性的东西，什么叫仪式性？就是到达，那么接待、演讲、阅兵、奏国歌、参观、走来走去之外呢，双方就谈了两个小时。其中是小范围是谈了大概半个小时，那么整个的两边的这个团队政府团队谈了一个半小时，那总共呢也就是说谈了两个小时的正式的会谈，这就是三天两夜就谈两个小时，然后下午呢这个习近平的团队跑回去休息了五个小时，就这么个情况哈。所以呢再到晚上6:45再回来，哎，再去吃饭啊，演讲，那么听音乐啊，包括说叫做川普的歌手哈，叫马奇奥，我在RNC 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所采访的马奇奥，那么还有就是陆军的这个演唱团啊，昨天有唱歌，唱的是什么歌很有点玄虚哦，待会跟大家说一说到底唱的是什么歌。好，不管怎么说吧，整个的这个总共谈了两个小时，谈出来什么东西？简单的说就是除了熊猫之外是一事无成，昨天我跟大家已经讲过了哈。所以呢有人说这不是国事访问团呢，这简直就是一个白宫旅游团，豪华三日游，是不是？好，很快给大家再复盘一下哈。那么七个看点，第一，没有举行记者联合记者会，这个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第二呢，贸易休战只延长两个月。 那么中方原来是希望延长到川普卸任的时间，那就是26个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号哈，说明对中方的承诺美国是绝对不能相信的，所以才只给2个月。大家要知道哈，在整个的媒体报道说白宫的意向是这个中方要26个月，白宫只想给6个月。再后来呢，贝森特说我们只给4个月，没有想到昨天出来的消息是2个月。那么这个我把它翻译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们在稀土这方面啊，就释放稀土卖稀土这方面，那么履行你们的承诺表现得好，我们就再给你2个月。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哈，伊朗的这个美国对伊朗的 MOU 啊，备忘录的这个待遇，就是看表现给糖吃。虽然我跟你说了那么多哈，这个那个的哈，当初给伊朗那么多的什么什么重建伊朗的资金啊，那么动这个叫解冻伊朗的解冻了伊朗的叫做海外的投存款啊等等之类的，最后都是要看表现。结果呢，到现在伊朗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啊，所以呢，因为表现不好就没有糖吃。所以同样的这个规矩，这个绳子哈，这个套这个叫什么配头哈，现在套在这个中共的嘴巴上。那么第三呢，就是中方承诺每年要买170亿美元的美国的农产品。我昨天跟大家讲了，这完全是废话，因为5月份就承诺这个东西，等于是没有兑现的承诺又说一遍啊，那是准备又不兑现吗？那么第四呢，中方承诺买200架波音飞机，这又是一句废话，因为5月的共识已经说了这个了，等于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买什么飞机，现在再说一遍，你会买吗？那么第五呢，就是习近平提议说要中美两国之间开通更多的直飞航线哈，这话是稍微有点说头的哈，因为两国的航空公司呢都在经营的叫做中美之间的直飞航线，对不对？这就是中国航空公司哈，你无论是这个中国民航啊，还是什么东方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哈，那美国就达美啊，这个美国联合啊，还有就是美国航空等等之类的，这两边呢它是个竞争关系啊，就是说在中美之间飞，要么做中航，要么做美航，对不对？所以你多了我就少，你少了我就多。所以呢，而每家航空公司，哪个国家的航空公司到对方那边降落，要对方的政府批准。所以呢，中国的航空公司需要美方批准，美国的航空公司需要中方批准。因为它是个竞争关系哈，所以基本上就是完全对等啊。你开放这个我多少架飞进来，我就开放你多少架飞过去。就这个情况哈，那本来是在疫情之前呢，双方总共是每个星期是360架，也就是说呢各开放180架，但是在疫情之后呢，中共就率先封了这个美国的航空公司，不让飞进来。那川普也毫不客气啊，就报复，那么就封中国的航空公司，双方就螺旋的封下去哈，最后从360架就变成了100架。那现在呢，就是习近平说咱别弄了，咱们逆转这个方向哈，这个增加中美之间的航空班次。那这件事情呢就做不到，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美国不愿意给这个中国航空公司更多的班次，对吧？因为你多的话那我就少嘛。那自己的航空公司也要求对方增加班次呢，不用，美国的航空业说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现在没座位啊，我们现在有座位没乘客，因为有座位没乘客，所以美国拨给美国航空公司的这个叫做航班它都坐不满，所以已经向联邦政府申请豁免，说你给我的这个配额啊，我要用不满的话会被惩罚的。他说申请个豁免，别惩罚我们哈，我们把这个交回去，这些配额交回去。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美国要飞到中国去的人呢是不够的，乘客不够，所以根本就没有市场啊。习近平说要多开航空公司，那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讲政治啊？这个飞机半公开吗？那美国航空公司绝对不做这种没谱的事儿哈。所以这件事情等于是要么就是没有调查研究，要么就是纯粹为了政治目的，要么就张口随便说，没有用这句话哈。当然了，也不是双方的协议，这是习近平的一个建议。那建议当然就落不到实处是很正常的，所以这条也是白说的。在下面呢，习近平邀请在5年之内哈，10万名美国学生啊到中国去交流。那显然的意思就是他们出钱，昨天跟大家讲过了哈。那川普会答应把我们美国的年轻人送到中共那边去接受洗脑吗？所以的可能性，我觉得美国政府来帮忙这件事情的可能性是零。那既然是零的话，那就是民间去做了哈。那能不能同意这点咱不知道，但起码我认为川普政府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啊。那么第七呢，就是中方送2只大熊猫给亚特兰大的这个动物园啊，这就是昨天的唯一的成果。那有观众说啊，这个访问都没完呢，你就出结果啊？你是不是要等访问完了再出结果？你怎么那么自信呢？ 我说不是我自信啊，我不是说访问到一半我就给告诉大家结果，我连访问没开始我就告诉大家结果了，而且我说的是准的，对不对？因为你看到那个抛物线的时候，你当然就知道这个叫做什么，这个东西会落到什么地方啊。总而言之吧，就双方是谈得很欢，结果是没有啊。但这里说起熊猫呀，我们要说一下这个熊猫不知道是赠送还是出租。在1982年以前啊，这个中共经常性的向外国无偿的赠送大熊猫啊，这等大熊猫成了中国的外交官了。结果呢，那送到后来就缺熊猫，缺熊猫就到处去抓。那么1979年10月份呢，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一组报道，来揭露这个叫做中国的西南方哈，这个民间捕捉大熊猫的野生大熊猫的方式。结果播出来之后呢，引发国际批评。那么这就引发了1982年的政策哈，因为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呢，对外国的批评还是蛮敏感的，要讨外国的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外国人的满意嘛。于是呢1982年就做了一个正式的一个政策，叫做停止赠送，熊猫不这么送了。但并不是说不搞熊猫外交啊，改成叫租借模式啊，收费。那费用的一部分就回流到叫做熊猫的保育跟研究哈，成为一个正向循环。那么后来就演变成一个叫做长期的合作研究协议。这所谓的合作研究协议，说白话就是租借了哈，就租啊。那么这里头唯一的例外就是2005年哈，这个中共提出赠送啊，赠送两只熊猫，一个叫团团，一个叫圆圆，团团圆圆送给台湾政府。结果呢，陈水扁政府不要啊，后来到马英九政府上台之后就要了啊，就2008年啊，这两只熊猫就到了这个台北市的动物园。为什么可以送台湾，为可以违反自己的规定呢？因为中共说，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所以呢没有送国宝给外国哈，送给自己的一个省，所以光一个熊猫呢也要来占台湾的便宜啊。但现在就是说这两只熊猫，一个叫平平，一个叫什么来着，我都有点忘了哈。那么送到亚特兰大的动物园去，是送还是租呢？现在不知道，没说清楚哈。那不管怎么说呢，就有两只熊猫，叫做我看到网上的留言呢，两只熊猫认出来了啊，还有人在我的那个 X 上留言说 ，free at last, free at last, thank God Almighty, we are free at last。这两只熊猫，大家看有没有那个熊猫的图，可以给大家看一看，两只 happy 熊猫 ，happy 到不行哈。但是这个 happy 的熊猫不是这个平平跟那个什么哈，不是那两个，是我用 AI 做的，不好意思啊，大家看得很，但这还是很 happy， 对不对？好吧，那基本上就是成果如上哈。那么七条全部给大家说完了。美国3天2夜忙碌，最后就换了一对大熊猫啊。但是呢，最新的消息哈，那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啊，在今天接受 CNBC 的访问时候说，更多的谈判细节将在下周一揭晓，也就还有别的东西。那格里尔说呢，美中在多个贸易领域达成了协议，包括美国的农产品、医疗装置以及被称为非敏感的中国的消费性的商品。但目前呢，没有讨论到人工智能和晶片的问题。那这里我加一句我的评论啊，你如果真的达成了像样的协议，为什么现在不说？为什么要等到下个星期一说？对不对？那显然是没有什么好事嘛，或者没有足够大的好事，不然的话不赶紧说呀。所以呢，简单的说吧，就是重大美中之间的重大事件都没有解，伊朗问题、台湾问题、哈这个人工智能问题啊等等之类的稀土问题，通通都没有解，达成共识的都是无关，最多最多就是无关痛痒的小东西，买点美国的农产品啊什么之类的啊，还有啊，芬太尼也是没解的。但熊猫呢，更加是无关痛痒的东西哈。好，这里头我要说两个点哈，一个点呢，这次川普的身段真的是可以说超级柔软。甚至于对习近平很殷勤，但是呢，他柔中他是有带刚的哈，有带有这个川普版的对习近平的洗脑。我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啊，我先说川普的这个叫做身段超级柔软，第一个还是讲一下借飞机的事儿啊，这点我得向大家这个做一个更正哈，因为我前面说的有可能不对，不是肯定不对，有可能不对。我说这个机场接机呢是这个中共要求的。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叫做什么也得到确认哈。那些华尔街日报呢出了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叫做 The Behind the Scene Push to Get Xi a Red Carpet Welcome in America， 中方争取习近平在美享受红地毯礼遇的背后推手。这个报道呢就说哈，这个这次接待的仪仗队、阅兵、礼炮、国事访问的所有的规格，确确实实是中方要求的，而且要求是要把定位成最高等级的国事访问。 OK， 而且必须跟今年五月份在北京这个中共接待川普时完全对等啊，要对外展现跟美国总统平起平坐的形象，这确实是华尔街日报他报道的哈。但是接机本身呢，有可能哈，有可能是川普自己提出来的。OK， 那么这一点呢，那可以理解哈，因为川普就想对待金正恩跟普京一样去对待习近平啊。其实大家知道啊，不光这个，还有曼达尼。你知道曼达尼到白宫时候，川普给他很多的礼遇，两个人关系搞得很好。一个绝对反对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的总统，跟一个坚决要执行社会主义的纽约市长。后来两个人前两天在纽约又见了面，又是关系很好。你知道川普搞定对手他是很厉害的，他很能知道怎么驯服对手，把对手拉在身边，不跟他这叫翻脸啊。所以真的应了这个叫做《教父》里面那个黑手党头子的那句话。我拿这个，我不是想拿黑手党头子来比川普啊，我讲的他的这种很独特的这种交易的艺术，或者驯服对手的艺术，叫做 keep your friends close, but your enemy closer, 把你的朋友拉在身边，但是把你的敌人拉得更近。OK, 好，这是第一个哈，就是川普，如果说川普自己提出要到机场接机，或者中方提出川普不反对哈，这是川普的真的是一个超级柔软的身段。那么第二呢，就是两次演讲川普都力述中美之间的友谊啊，真的是极尽怎么讲呢，这个姿态极尽友好。但是很有意思啊，每次都是谈到1949年就停下来。讲清朝，讲民国，讲孙中山，从来不讲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绝口不提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你起码你作为美国总统这么说嘛，你当然姿态非常柔软了哈。第三呢，经常开玩笑哈，恭维习近平，他带着习近平去看那个叫做空军一号，不是海军一号的时候 ，Marine 啊，不是海军陆战队一号的时候，包括说习近平是石头专家呀，包括看白宫的像啊，指着他跟习近平以前这个叫做去海湖庄园的访问呐、等等之类的哈。总而言之吧，就是恭维习近平。啊，对他展示好感，维系他的个人关系，这点也是非常的这个身段柔软。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小细节哈，川普跟这个中方说，我们国宴开席用的那个酒啊，就是第一轮的那个敬酒啊，用的是加州叫做 Schramsberg 哈，斯拉姆斯堡的这个叫 Blanc de Noy。对不起啊，这个法语啊，我不一定念得很准呢、啊，就气泡酒啊，这加州一个特别酒庄的气泡酒，就是那个泡沫酒。那白宫说是这么说的哈，他说这个酒啊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跟周恩来在北京那场历史性的和平干杯中用的同一款的酒。当然了，你仔细去查并不是这么回事哈，是那时候用的是另外一款酒，昨天用的是不是同一款酒，但是是同一个酒庄的是没错。但是你这个姿态你会看出来什么？川普在 try to suggest 我们回到1972年中美建交那种感觉。你看这个姿态真的很柔软呢 啊。那么再一个呢，当然就是高规格的接待，对不对？在机场接机之外呢，带习近平去游白宫，去参观海军陆战队一号，那么去看停机坪，专门推门去看正在修建中的白宫的叫做金色的宴会厅，啊，这简直就是热情好客、宾至如归这种感觉。精心的安排这个中国的音乐啊，这个中国的音乐不是中国的音乐，这个华人的音乐啊，这个音乐是什么？我待会给大家讲，很有意思啊，也很有意思。好，所以大家看得出来哈。真的是姿态柔软，但是软中带刚。这刚是什么呢？就是川普，我把它叫做川普版的洗脑哈。那么五个方面哈，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第一方面我们都记得，在机场接机的时候，那么国歌奏到一半，美国国歌两架 B-1 叫做枪骑兵的这个超音速的战略轰炸机低空掠过。所以我跟大家讲过哈，这种 B-1 轰炸机低空掠过的时候是冲击波非常强的，让心里很不舒服的啊。所以呢，在白宫阅兵之后呢，也是一架 B-2 的幽灵这个隐形轰炸机加四架 F-22 的猛禽隐形战斗轰炸机，也是飞越白宫上空啊，作为当天这个军礼的一个压轴。你大家知道哈，这个 B 大家看它飞过去啊，声音真的很响哈。你现在看你觉得没什么，很安静的，那其实不是哈。这个 B-1。低空这个轰炸机是什么？是低空高速突破，当年冷战时代突破苏联防空网的，是投掷核弹的。B-2 也是投核弹的，所以呢 ，B-2 跟 F-22是美国最先进的隐形轰炸机啊。当然了 ，F-22是战斗轰炸机，这都是敌方的雷达看不见的飞机，所以是美国最尖锐尖端的飞机。B-2呢也是战略长城轰炸机啊，所以呢， 这种叫做什么来着，展示一个叫阅兵之类的东西啊，都是好看。你展示这么强大的武力干什么？两款都是丢核弹的飞机飞过去。所以呢，这就是川普在给习近平看，展示美军的军事实力，就跟当初展示给普京一样，就你老实一点，你要知道我们有多强大。这第一个意思哈。第二个意思，白宫晚宴呢、啊，明明知道对方商业代表团不来，川普还是邀请了13位美国的顶级的工商科技业的巨头，加在一起呢，这个13家公司的市值是27万亿的市值哈，等于是很清晰在展示美国的经济实力。大家知道这次很有意思啊，白宫的宴会厅啊，这次小宴会厅嘛，总共有125席出来哈、啊，其实有145席，另外20席不知道给谁。那么宾主双方是125席，中方很在乎对等，本来要一半啊，客不随主便，非常粗鲁哈、啊。那最后呢，美方还是给了他们58席。OK， 那也不少了，40%的样子哈、啊。但是呢，结果中方最后只做了30席，还有28席根本就没做，将近一半根本没做。为什么？因为中方的商界跟企业领袖没有来，所以后来就是把一些白宫的官员的太太之类都塞进去，才坐满。本来觉得要爆棚的，最后是空了一大堆。那中方为什么不带商业领袖来呢？原来以前说好啊，比亚迪的老板来，小米的老板来，宁德时代、海信啊和中国银行等机构的高官都会来。甚至在一个星期以前，这些企业高管还接到说要他做好出行的准备的通知。结果呢，昨天不在。那什么缘故咱们也不知道哈，现在只能说，但是你要问我的分析的话，这些个企业高管对美国、对总统、对川普来说是美国的实力，对中共来说是习近平放心不下的人，他们跑来之后抢走风头怎么办啊？在美国拓宽人脉怎么办啊？这种对不对？双方顶级对接的时候，你不知道会搞出什么幺蛾子来。从这个习近平的角度来看啊，对他来说都是威胁。何况也做不成生意，他本来也不想跟对方做成什么生意哈，所以最后就居然就砍掉，搞到那么小个宴会厅，28个位子没人坐。所以呢，这是啊，当然了，在这一点上哈，川普所展示的是一个经济实力啊，把美国的这么顶尖的企业高管全部请到现场。那么第三呢，就是当然我第三是什么，我先退一退哈，因为这次呢让习近平非常紧张的画面持续出现，从机场开始到酒店，这个抗议的人群一声一声的高喊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这种声音啊，习近平在很多地方都听得见。所以习近平夫妇为了这个避开抗议人群还改变路线啊，据说是这样啊，直接从边路躲进酒店。那这次呢，在昨天民众可以在白宫的栅栏外直接抗议，是南边的哈。那么用高音喇叭呢，大家听得见吗？我们稍微看一下啊，我现在听不见，大家听听声音。
3: 习近平有 no welcome，
4: 习近平有 no welcome，
2: 叫得很响啊，
3: 习近平
2: 的关键
4: free Hong Kong，
2: 关键在于里面听不听见，对，很远不是吗？哎，大家看到啊，里面是完全听得见的，响成这个样子啊，声音直抵白宫。所以我想说什么意思哈，这是川普能不能把他们全部挡下，他们是可以的，但是没有挡，他们直接逼近啊。所以呢，是这就是美国在展示美国的民主实力。第一，我们不怕民众发声啊，第二，你也要听大家批评你的声音。所以呢，这个事情对习近平其实冲击很大呀。大家知道这个中共的领导人到海外来访问呢、啊、这个听见抗议的声音对他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他们在国内从来听不到这种事情。所以呢，这个习近平显然是心神不宁啊，他可能未来回忆在白宫的印象记得就这个东西啊，正规的仪式上抗议的声音不断的传入耳朵啊，钻进心里也跑不掉，这个抗议声音叫不绝于耳，成为他以后若干年的全是记得就是这件事情，是非常可能的哈、啊。所以呢，这是川普在有意的展现美国的民主实力。再一个呢，就是文化实力，怎么讲，那么在昨天见面的第一天呢、啊，这个美中官员呢、啊，在这个悠扬的乐声中缓慢就坐，现场乐队演奏的是什么呢？演奏的是邓丽君啊所唱的经典名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当然了，这个因为是中秋节前一天嘛，所以好像也很应时哈。但是大家要知道，这首歌是台湾的反共的歌手邓丽君所唱的歌。大陆难道没有中秋乐曲吗？为什么挑一首台湾的歌呢？ 所以这也是一个就不动声色的一个意思哈。结果白宫晚宴上呢，这个美国的军队哈，美国的这个应该是海军吧，我不知道，到没有查哈，美国军队的一个合唱队啊出来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大家很多人熟悉的《悲惨世界》的经典旋律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啊，就那首歌哈。大家知道那个香港在2014年雨伞运动跟2019年那个反修例示威中呢，被改成这个叫做香港歌哈，大量传唱，结果逼到大陆的主流媒体不得不把这个歌连英文都一起下架，全部封掉。翻成中文叫做《你听见人民在歌唱》的这首歌哈，非常有名啊。这讲的是1832年啊六月份，在巴黎所发生的叫做六月起义哈，就是要呼吁取消帝制，建立共和。这巴黎的一场民众造反。这个歌拿在现场宴会厅唱给这个习近平听，但习近平也没这个文化，多半听了也没啥用哈。啊，结果在川普致辞的时候呢，川普讲起来美中两国的历史跟文明哈。他怎么说呢？他说在一方面，中国汲取了数千年的历史跟传统，从孔子到孙中山，你注意到没有？孔子到孙中山没有说从孔子到毛泽东来。那么对美国人民而言，川普说我们继承了信仰的遗产。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5: 大家好，我是大宇，刚从 DC 赶回来，那路上呢非常紧张，还想到有一件事儿没跟大家讲，就是呢要祝大家中秋快乐哈。那无论此刻相聚或远行，愿一轮明月捎去牵挂，一盏清茶盛满祝福，一份月饼带给您甜蜜啊，恭祝大家中秋快乐啊。导播，我的图片呢啊，阖家平安啊，心有所寄。那么团圆呢，咱们就是大家呀一起分享。那月满中秋，人月两团圆哈。那我们看啊，我给大家了写了一首诗，白宫晚月亮碧霄，正邪交战鼓正标，黄蜂翅猛修得意，万家交斩复楚摇。仅以这首诗啊分享给大家。那一来呢，希望大家中秋节啊能过得意义非凡，另外呢，其实啊这里边也点出一个时事。什么时事啊？白宫晚月。为什么白宫晚月？我刚刚从 DC 赶回来，那里啊正在发生政协之战，是吧？那我感觉啊现场那个气氛啊真的是非常不一般。在华府，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在白宫附近，在华尔道夫酒店附近，我走在街上，我感觉像在北京。我以前在北京待过，而且待过很久。走在北京的长安街上，走在北京的某个敏感地带，你那个感觉跟昨晚的感觉几乎很相似，甚至呢更严重。因为呢，在北京，那我当时还只是一个普通居民，对吧？我走在街上，那没人认识我。但是呢，在华府，那每一个人对着你一个不明来历的都是有敌意的，因为呢。我是晚上啊在这个 DC 街头走，包括白天我拿着话筒，拿着我的直播设备在那直播。那么在现场居然有好多中共的秘密警察，他们装扮成各种各样的形式啊，包括统一制服的，也有包括穿着便装的，有包括你看着像路人甲乙丙丁乙啊，但是呢你完全能够了解到那些人不是一般人，因为他们的动作举止言行目光都跟正常的路人不一样。所以我就很难想象在这个 DC 美国首都街头居然出来这么多中共的人员，而且呢对你充满敌意哈、啊，对他们不了解的，或者他们认为你可能是表达意义的啊，对这个当局啊，对这习近平到访不利的，他们可能都对你进行监视，甚至呢有的是大打出手。所以这些画面呢大家都看到了。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分享我自己在 DC 亲历亲闻，包括大量的现场我拍的影片照片，当然是给大家精选的哈。那说到白宫呢，那正好啊就是说要把这个事情啊跟大家呀好好的介绍一下，也希望大家呢现在就戳订阅和小铃铛按钮来及时收看我的节目啊，经常来看一看哈。那么习近平访问美国在华盛顿 DC， 我呢在9月23号晚上，我想一下啊，9月24号晚上哈，我呢就赶到了 DC。本来呢没想去，临时决定，因为我觉得这一趟旅行啊意义非凡，也确实如此。那么到 DC 的时候呢是晚上11点，从纽约到那儿差不多开车要5个小时左右。然后我在 DC 进了酒店， 我觉得闲来无事，那不如呢晚上出来转一转。但是呢，当时晚上已经很深了，我到了酒店11点，我出门的时候已经快1点钟了，所以我快1点钟出来。大家知道，当时呢已经有的人告诫我说：“大宇，你晚上别出去，因为习近平的那帮保安在这个 DC 核心区域，包括白宫，包括华尔道夫酒店，那么布置下了很多的这个不明人员啊，在监视着路人的一举一动，非常危险。因为晚上没人嘛，你真的不知道中共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手法。因为大家知道，中共他们会，有下黑手的，有的那你知道，在刚刚发生的在 DC 对吧？他们用着这个红旗，拿着那个一方面的红旗当做欢迎习近平的道具，另一方面呢，这个红旗呢又当做打人的道具。为什么呢？他把这个红旗往地上一撂，他把这个视线就遮挡住了，然后他们在红旗后面呢对人大打出手。所以中共这帮人呐，在 DC 在美国的地盘他敢这么嚣张啊，让我非常的惊奇哈。那我晚上呢，但是我因为我想来啊，就是要为第二天的直播做准备，所以我也没有就是在屋里干干坐着啊，别人劝我，我觉得也我往外走一走应该没事儿，毕竟在美国嘛，对吧？搞清楚嘛，这在美国，所以呢，我还是出门走。那一路啊，我就走到了习近平下榻的华尔道夫酒店。我们可以放下影片啊，那这个时候呢，已经是晚上1点了啊，酒店外的宾州大道已经被铁网拦住，无法靠近。那我就在外面啊站着拍照。那这时候呢，我看到有几个人呐，他身穿平民的便装在这儿哈，有老的，有年轻的，有男有女，有的看上去像留学生，有的呢就像是中国城里工作的那些老中啊，跟路人别无二致。但这些人啊，非常的就是表现的迥异。我现在他们旁边啊，紧挨着他们。一开始其实我也不是太知道他们干嘛的，我是紧挨着他们啊，在旁边拍照。那拍了一张华尔道夫的大楼照片，一会儿啊就给大家分享啊，在这儿先讲事儿哈、啊，我们可以放录像，然后呢就有一男一女啊出现啊，不是放这个录像啊，我们集中放一二，这段讲的就是刚才这段，对对对，然后呢有一男一女呢就在我旁边，那、啊、走位呢非常讲究，永远有一个或两个人呢绕到我身后，然后呢我看不对劲儿啊，我就从这个他们的圈，就现在他们站这个位置，我开始站在那个位置，周围全是他们，我后来感觉不对劲儿，我就撤出他们这个圈哈，走到大马路旁边，就是呢现在拍照这个位置，那旁边呢有2辆美国警车停在那儿啊，那就是我在画面里没有表示，但是在旁边有美国警车的，那因为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我还是啊站在那儿对着华尔道夫的大楼拍哈、啊，那么大概啊审视拍照5分钟，那不觉间呢身后面已经又有个男子站在我后面，似乎呢一直在注视着我拍什么。这个男子呢在我身后，我这个当时呢没有拍到哈，因为我当时已经把相机关了，我突然发现后面还有个人，然后呢他们溜溜达达的啊，很容易啊对人形成合围的态势，而且走位啊非常讲究。后来呢我还在现场啊又拍了一会儿，主要拍酒店，其实我根本就没想拍他们，结果呢其中一个男子他们做贼心虚，知道吗？以为我在拍他们，这个都是我的截图，其实我根本没有拍他们，我拍环境。那很多时候我在 DC 玩，就大家在 DC 玩或者在哪儿玩，那你肯定会有游客入境吧，会有路人甲路人乙入境，对吧？是一定的，那并不是有意在拍他们，但是呢这帮人就做贼心虚，以为我在拍他们，然后呢有个男子就不耐烦了啊，过来贴近我，我看他过来了，他是有那种抢手机的架势，你知道吗？所以我当时啊，大家可以再放录像，就是我们导播慢慢的给我培养这个默契哈，讲到关键细节你可以放录像。那么我看到他们这个还不是当时的那个画面，就有一个男子，就刚才照片里呢有一个就是说站在中间的，就应该是他，对，穿蓝衣服这个，他冲过来了，好像要抢我的手机，然后呢我就赶紧转身，我就往前走，我就是往前走，是就不是也不是跑啊，就正常往前走，不想理他，他在后面呢就追，甚至呢伸手来够我啊，就是已经手已经碰到我的后背了哈、啊，然后呢用福建或广东那种普通话就问我说，先生你为什么拍我们，大概这个一句话哈、啊，就一连在问，语气非常凶，可不是我这样的理性的语气，他很凶的语气，但是呢我看他这样我就没理他，我就走了哈、啊。这个事儿啊我很感叹哈、啊，可以再放那录像。当时呢幸好有美国警车在旁边，我是后来想啊可能是有警车在旁边啊，他们呢应该就是扮成 观光客的中共的什么人，在外国呢穿着便装进行监视，倒不确定他们是福建同乡会的，还是有编制的，还是中国来的特务。那根据后来呢，我就是咨询有关这个了解中共运作的知情人哈，那人家跟我讲，这很可能是中共统战部下辖的外联组织，就中共统战部他们管辖的外联组织，在这个时候呢扮演这个路人，在外围来监视华尔道夫酒店的动静啊，保护习近平的安全。其实呢就是中共特务啊，他们走位啊非常不寻常啊，看上去啊土土的，其貌不扬，跟这个普通人别无二致。他们可能是家庭主妇，你看着可能是留学生，可能是生活失意者，可能是病殃殃的一个病人，还戴着眼镜啊，感觉好像都是一些 loser 哈、啊，就给人感觉你就是这些人就是其貌不扬吧，甚至呢比一般人啊瞅着还弱一点。但是呢，别被他们这种怯弱的表象给唬了，他们呢一旦发现目标，就会像一个个幽灵一样在你身边环绕，那真的是你会感觉到有点恐怖啊！啊，走位啊都非常专业，这就是中共特务。所以呢，人不可貌相。我跟大家讲，通过这个事儿啊，录像可以不放了哈。那通过这个事儿呢，我跟大家想交代什么道理呢？就是这些中共的人呐、啊，多数都是平淡无奇的啊，很多都是路人形象，男女老少。但是呢，并非如此啊。大家的印象里的中共特务，可能有的人呢、啊，你会觉得他人高马大的，对吧？一眼能看出来跟别人不一样。不是，真正的中共特务，他打入民间的真正的中共特务，这次我是发现的太明白了哈。他们其貌不扬，他们跟路人呢、啊，跟你生活中的那种最不起眼的，你认为最不起眼的角色是一样一样的，你根本不会注意他们，但是他们却是替中共做事儿的眼线。也许呢经过特别专业的训练，也许是统战部或者中共某个特务部门直接管辖的人员。所以大家呀，在美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一定要警惕，不要以为你看到的人平淡无奇，但那个人很可能就是中共特务。往往这些人呢都其貌不扬。我发现了，就中共选特务啊，他们可能都会选这样的人啊。所以这一次我是亲身感受到了，而且呢他们有这个小型步话机，你会感觉他们在窃窃私语。你看，我们看再放一下录像哈，录像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女人呢，她在手捂着嘴，是吧？她不是在跟旁边的人讲话，我是怀疑啊，她手里有那种微型麦克风，她是跟外面在汇报，他们可能互相之间在聊天。那有一个人冲上来，来看我拍什么，问我你为什么拍我们？其实我根本就没拍他们，你知道吗？他们做贼心虚，然后呢？过来之后问我，我就知道可能是他们得到某种这个命令指令啊，然后呢就来追问。很可能我当时啊，如果跟他们就是对话交流的话，很可能会有危险。所以呢，我想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他们。所以我转身我就走了。他过来够我，因为旁边有美国警察嘛，毕竟有美国警车在那儿，所以他也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呢，那个氛围啊，非常的诡异。好，画面放到这儿，一会儿呢给大家放现场更多的这个画面，就知道当时的气氛怎么样。大街上我一个人自己走，没有人陪我，而且周围啊人我都不认识，美国警察都非常少。那条街还好，因为是关键路口，有这个美国警车两辆在那儿执勤。里边人睡没睡觉我都不知道啊，所以呢，当时这景象其实现在想想啊是挺危险的，而且结合呀在 DC 很多民主人士他们在现场的抗议，我就更觉得这个氛围啊不简单，就真的跟走在北京大街上是一样的。说川普你迎接习近平啊，这个是大家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对川普总统呢也是很，我就我个人来讲我是很尊敬的哈、啊，但是呢对于这个细节来讲，我觉得川普总统应该多考虑一下，就是呢。让中共的匪徒，你可以在礼节上给这个习近平面子啊，让他呢在协议上各方面啊跟美国这边呢能够达成一个更好的协议，但是你在对他的这个礼遇上啊，让给他做出让步上，你有没有想到过中共经常会践踏红线，经常会越过红线去做事儿？所以在华府啊，把这个整个的当地的治安给接管了，就可以看到很多中共秘密警察在那儿执勤，他们不是真正的执法者，但是呢他们客观上起到了这样的就是散发恐怖的作用啊，满街都是秘密警察啊。一会儿呢跟大家详细再讲这个事情哈。那在讲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段工商信息，因为毕竟呢我们呀、啊、现在到中秋了，这个活动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平时呢我们收到的爆料呢很多都是关于政治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有一位观众的故事。那这个呢要感谢蓝莓优品网站他分享的红海参养生胶。那这位观众啊，他说一家两代人呢 都受益于这个红海参。他说他先生啊，曾经半月板受损，前交叉韧带断裂，那手术之后呢，膝盖一直都没有恢复到这个以前的理想状态。后来呢，他开始服用红海参养生胶，持续一个月之后啊，他感觉自己的这个膝盖舒服了一些，所以呢持续在服用。看到先生的感受，他又想到了80多岁的婆婆啊，很孝顺。那老人家呢，髋关节磨损，走路不太方便，试了一段时间的红海参之后呢，婆婆说自己感觉舒服了一些，也愿意多走几步了啊。看来婆媳关系还不错哈。那这样的婆媳关系让这个家里的男人们应该都是很省心的啊。那这个对年轻人来讲呢，多走几步不算什么，但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呢，愿意站起来走出来啊，那就是生活品质。红海参呢是补品，它不是药啊，不是药品，所以呢效果因人而异，那供您参考。但是呢确实啊，普遍反馈都相当积极。年轻人平时忙啊，希望补充营养方便一点，那您可以吃这个，包括对您的皮肤都有好处。女生吃这个皮肤好哈、啊。另外呢，年长的家人就老人家，那更在意日常的状态还有行动的舒适，对吧？所以您吃这个，我觉得呢，您的这个老人家的关节呀，还是说身体的行动力啊，我觉得都会很好。它对体力修复还有关节软骨的健康都很有好处。所以呢，红海参它这个一个产品能满足您一家人的健康需求。那现在呢正好是中秋活动哈，所以呢红海参啊他们就推出了3款中秋礼盒，包含红海参跟高丽参2种这个产品的组合哈。那红海参呢用来修复身体外在的，对吧，骨骼呀，肉体的伤口修复啊，包括你手术之后服用都很好。那另一个呢就是韩国的黑参啊，这高丽参做的，能够补充元气体力，所以内外结合，一个礼盒呢就都做到了。那您结账时啊，可以输入我的优惠码 DAYU， 因为这礼盒呢有3重优惠，那输入我的优惠码 DAYU， 先享85折优惠。那优惠之后呢再减25美元，那美国地区观众呢会再送您一片德国玻尿酸面膜，那其他地区呢也有精美礼品相送，所以啊等于折减送3重优惠，就在这个月哈，9月30号就截止了，所以大家预购从速，这个呢可以在中秋期间啊给您的家人朋友送礼啊，或者您自己吃都很好哈、啊。那这个组合呢是非常省的哈，一单呢加上赠品加上减少的这一部分，一单可以省下相当于132美元，所以呢何乐而不为呢？平时买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大家赶紧抓紧啊，抓紧下单。那么另外呢要提示您的是啊，除了中秋礼盒之外，你也可以单独购买红海参，就不买礼盒的话，礼盒一共3种嘛，刚才给大家显示了，那你也可以单独购买红海参。那这个单独购买红海参呢，你也是结账时啊输入的优惠码 DAYU 可以得到85折，使用月订的方式购买优惠更多，所以啊您单独购买推荐您选用月订的方式会更节省啊。那这里呢就跟大家推荐啊这个产品。好的，那我们关于产品呢就讲这么多，我们接着讲新闻啊，还有很多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啊。那么刚才我讲到了我在 DC 街头晚上的这个遭遇啊，那根据我刚才跟大家的分享，第一点，中共的特务很多呢，这些统战部下辖的间谍也好啊，还是什么部门，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啊，都是好像个个的能够看出来个与众不同，不是，他们平淡无奇，跟你平常生活中你看到的普通家长啊，普通的什么这个蓝领的人员或者普通的什么人，他非常普通，你看不出来，所以你就会觉得 OK， 跟你的常识会有点冲突哈、啊。他们是这样的其貌不扬的一群人，他们恰恰呢可能是中共的特务。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这些人呢根据我知情人的啊，跟知情人的了解，他们很可能是来自于中共统战部门的外联的这部分人，那其实就是中共的海外特务组织了啊，就是这样。他们呢替习近平在酒店外面做这个安保，我们可以再放下录像啊，因为在讲的时候就是这样声情并茂啊。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在 DC 街头啊，居然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啊，让人匪夷所思。这美国呀，这自由的土地，可是呢，中共特务却遍地横行。那川普在礼遇习近平，想谈一个更好协议，这个可以理解啊。但是这一点是不是没有经验啊？不知道中共会这么做，所以希望呢，川普政府，希望美国这边呢能够引以为戒，以后呢不要让中共的这帮人呐在美国的土地上如此横行，是吧？那么我们导播提前放出来了哈、啊、 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除了我刚才，先不用放啊，要不我们还没讲到这儿呢，就是呢我们呢就是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华尔道夫酒店外围的这些铁网哈、包括这个间谍活动，这都是我在晚上啊走路见到的啊这些见闻。其实呢这些分享给大家呢，我相信呢对大家以后认识中共也都有帮助。那除此之外，到的华尔道夫酒店外围的这些铁网哈、包括这个间谍活动，这都是我在晚上啊走路见到的啊这些见闻。其实呢这些分享给大家呢。

现场大家可以听到这个机械的它这个活动的声音，对吧？有很多，有人在指导工作。我看到也有中国人的面孔，不知道是不是有中方的安保人员呢，在参与其中。啊，你看他们在往下设置这个门栏啊，这都是我现场拍到的。他们在晚上，有些还没架完呢，在那架铁网啊。那这画面也一样，他们呢在这个把这个铁网啊想连成一片。周围有施工车，有中国人的面孔的样子，很可能有这中方，不知道是不是在看是不是符合中方的这个要求啊。美方啊这边也是在相当于配合哈。因为呢像我刚才说的，先这个段先不用放哈，一会儿放，我们还没讲到这儿。那个就说川普这边呢，他是对习近平表面上礼仪周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谈判桌上确实一个底线都没放过。我们记得以前我上期节目，我跟大家上上期节目我跟大家讲过，他们有一个协议，就是关于科技战还有贸易战的休战协议，那是2025年底在釜山双方签署的哈。那么这个停战啊，就是贸易战跟科技战的停战，一直要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马上就要到期了。那中共这方面呢，还想停战，就继续啊停止这个美中之间的科技跟贸易战，但是呢，他们想争取26个月。中共这边想争取26个月，几乎覆盖了整个川普的余下任期哈。那美国这边显然不同意啊，大家猜美国给他延了多久？最后只延了2个月，这是唯一的，可能是唯二的实质进展。另外一个双方的实质进展呢，就是中共啊又送美国两个大熊猫啊，这两个大熊猫高兴了，哇塞，这个离开了共匪国是吧，到美国生活，这等于是出国了是吧。这两个大熊猫有的命运就比人的命运都好，人想去美国都去不了，他们就可以被送到美国。那当然了，这种熊猫外交啊也是饱受诟病啊，经常这熊猫啊，中共把这熊猫拿来拿去当成要挟对方的手段，像小孩子一样，实在是很顽皮也很拙劣是吧。那不管怎么样，他们在谈判桌上谈的其实并不愉快，但是呢周遭的礼遇啊，包括对于中方一些满足对方的要求，那这边呢川普这边是尽可能的，我想呢可能也就是他的一种策略吧。但是我总是觉得这种策略有点失当，包括从这个视觉表现上啊也不是太好。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接下来的画面啊，就是晚上啊他架这个铁网啊他有多长，你看啊，这我拍的就是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你看啊，我在晚上走路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铁网啊一往前延伸，一直延伸到华尔道夫酒店前面那个钟楼一样的建筑，对吧，突出那个白色的被光照着很亮的那个钟楼的建筑就是华尔道夫酒店。在那个酒店的下面都是铁网，就这个铁网一直从宾夕法尼亚大道和这个好像是几街呀，一街还几街，从那个起点开始哈，然后呢一直延伸到华尔道夫，华尔道夫的那边都有，所以很长一条线都被用铁网给隔起来了是吧。我们知道啊，这个东西啊在华府是第一次，可以说呀铁网本身的出现并不是第一次，但是呢用这么长的铁网把华尔道夫酒店给围起来，这是第一次啊！历史上起码我查的资料里边，我印象里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记载啊，是以前有过这样。所以这专门为习近平啊，就是应该说中共这边的要求，所以呢他们把华尔道夫酒店用铁网给围起来了。至于铁网本身啊，其实并不是罕见，以前也有过，包括今年7月4号独立日，美国庆祝独立日，他呢为了这个管制交通啊，为了大家的人流别不至于太这个哈，就是让人觉得好像就是混乱，甚至呢发生踩踏事件，所以他必须要进行交通的管制。那交通管制过程中啊就有这个铁网，一样一样的，这铁网呢是他备用的，他肯定放在仓库里边，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的时候给存起来。所以7月4号独立日我也去华盛顿 DC 了，我也走了一大圈，也见到了这铁网，所以各处都有，当时为了交通管制也这么做的。所以铁网本身在华盛顿 DC 呢并不是第一次，但是呢围起来华尔道夫酒店这是第一次。那么我们看到啊，刚才呢有一张图片我们可以再放一下，这是呢我当时啊在路上走到尽头的时候，也不叫尽头吧，走到差不多就走到华尔道夫酒店的外面，我就拍了这张照片。大家知道为什么要专门讲这个照片吗？因为我在拍这个照片的时候，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放录像那几个人，那5、6个人哈，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哈，他们穿着游客的服装，然后呢在我周围，我当时走近他们了，我以为当时我真的没以为他们是什么人，我就穿越他们去拍照。结果呢这几个人呢有2个女的在我身后面就把我给围起来了，像包夹一样，前面我两个人呢溜溜达达的也把我围起来了。

0: 四个人各站一角，把我给围起来了啊！我一看，这哪是游客呀？而且他们不仅是围着我。大家看啊，这是我拍的照片，但是照片之外的故事是我现在跟大家讲的。他们四个人呢，把我在四个角围起来了。那当时我就想，这不对劲儿啊，对吧？我也没理他们，我就转身，我就从他们包围圈我就走出来了。因为毕竟在美国街头，如果在中国，他们就可能就把我抓起来了，你知道吧？所以我就往外走，往外走，在美国街头，他们也没敢动我，没有肢体接触。那往外走呢，就有了刚才，好，可以不用放了啊，就可以有了刚才我给大家拍的那些画面啊，就包括他们现场那些人，我是走出他们圈外之后拍的。那在拍之前呢，就是我刚才拍的那个照片。那在这里呢，你看到啊，就是这几个人哈，好。对，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后来呢，我也是拍了一下这个外面。那么开始其实我也不太确定这些人是什么，后来渐渐的我就大概能够知道，他们一定是新平带来的安保啊。这个呢，在 DC 街头啊很常见。其实呢，当时还有一队人马，就是呢，他们拿着黑雨伞，穿着统一的那种暗色的外套，戴着统一的灰色口罩，戴着鸭舌帽，戴着墨镜，就这一伙人呢、啊、都很年轻哈。他们在大概我想前半夜吧，十一点以前，在街头也是到处都是，可能那点啊他们回去休息了。所以我去的时候这些人是不在的。我相信如果还是啊当时我去的时候还有这些拿着黑雨伞戴着墨镜啊戴着口罩那批人更危险啊。那因为他们拿那雨伞不是一般的雨伞，那有的人告诉我那雨伞可能是警棍啊，可能是警棍。那一会儿会给大家放相关的录像，以前他们在天安门巡逻的时候也有拍到他们也是拿着雨伞。你说天安门巡逻拿什么雨伞呢，对吧？其实那东西是武器，是有用的东西。所以呢当时我去的时候这些人撤了啊，那只有这些扮作游客的人还在那儿溜达。那其实呢他们也不一般。我们看到啊，我们看下一段录像，导播可以放一下。对，这个呢是白天了。好，这个录像放到这儿啊，先放到这儿啊，我跟大家过渡一下哈。那晚上的录像呢，其实我还拍了别的，包括呢我这一路上啊，我发现 DC 啊白天见不到，晚上啊那个老鼠这么大一只，在DC 的特别是垃圾桶附近啊，就是出就是很多啊，就是我一路吧，我在外面走了一个半小时，我查了一下，大概我看老鼠看了不下十次啊，就是这么大老鼠在街上来回窜，都是在那垃圾桶附近。然后很快啊，看完老鼠就看到中共这些人，我就想啊，哎呦，古人写硕鼠硕鼠，无食我鼠，对吧？这真的不是白来的，那硕鼠啊，真的是硕鼠啊，很多这个比喻啊，真的跟现实生活能对应起来。你看我在华府啊，走这一路看到了十几次老鼠，那你说中共这帮人他们的行为像什么呢？他们这些夜行侠们他们的行为像什么呢？对吧？而鬼鬼祟祟的怕别人拍照，根本就没拍他们，自作多情是吧？怕别人拍照，那这又是什么呢？对吧？这跟我看到的老鼠有什么两样，对吧？那当然了，这个属于是半夜了，白天你是看不到的啊，白天你是看不到老鼠的，老鼠是昼伏夜行啊。 OK， 这讲了一个花絮啊，给大家做个比喻吧。那晚上的画面呢，刚才几个关键画面就给大家放这么多。那紧接着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第二天白天，就9月20啊，对不起啊，我的日期必须更正一下，这日期混乱。今天是9月25号，所以我是9月23号晚上到的 DC， 更正一下哈，我是9月23号晚上到的 DC。然后呢是24号白天，就昨天白天，我在 DC 啊做了3个小时的直播，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了哈。那现在呢就把我直播之外的一些花絮画面分享给大家。好，现在放我们第8个画面啊，在这里面前面这位是李牧阳啊，我跟李牧阳啊一起去的。那么你看啊。他们的欢迎队伍啊，所谓欢迎新平的队伍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外面聚集，这就是我晚上走的路。我刚才给大家放的画面也有这段，只不过真的是晚上，这是白天。刚才给大家看的呢是这个，你看这个左边这个人，注意啊，左边这个人注意，一会儿他会问我话。那这个人呢，当然这个话没录下来，因为我当时已经把相机放下了。但是呢刚才那个左边那个人呢，他就凑过来问我说，先生你是媒体的吗？我知道他是背后什么意思，因为你看他着装就知道了，他绝非是游客，也不是随随便便来问你的，他是中共。我们推测呀，后来我还跟朋友商量推测，就这些人呢戴口罩的 像这个哈什么武装分子，他带着穿着统一制服，戴着鸭舌帽，手里拿着雨伞或没拿雨伞的，这些人很可能是中央警卫局的，他们是很可能是中央警卫局的人，比较年轻啊，穿的像个留学生似的啊，其实呢他们是年轻的战士啊，他们呢在那儿就是说继续盯梢啊，他们上来问我先生，你是这个媒体的吗？这话要问的不是想问你是不是媒体本身，他想问的是你如果是媒体的，你是哪家媒体的，你为什么拍我们，他们想问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好，那你要不是媒体的，你为什么拍我们？这对话一旦展开，我跟大家讲那就没完了，往后他就可能就会要求你删照片啊，要求你什么怎么样，就开始那就没完了。所以当时呢我跟李牧阳就跟着没理他们，我们就接着拍我们的，走我们的，因为在美国我在大街上拍照谁奈何得了我，对吧？这都是美国自由的土地，你凭什么问我拍不，我又没拍你，对吧？我真没拍他，对吧？我拍的是景象，整个的景象。你在公共场合 suppose 你就会入境，那我还经常成为这个别人的背景板呢，对吧？别人拍照片我有时候不知道他们在拍，你到游客聚集地方，你到人多地方，大家都拿个手机，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被别人拍下来？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公有领域啊，合法合规没问题。但是呢就这帮中共的人呢就心虚啊，大白天的还问我啊，先生你是媒体的吗？这个呢这个人问得很客气，但是他背后那个东西相当的邪恶啊，相当的很恶毒啊，因为他接下来要问的要展开的可不是那么简单啊。所以呢这些戴着口罩啊戴着墨镜戴着帽子这帮人，他们是中央警卫局的，头一天晚上拦我的就是那些逼问我的，那也是习近平的保安，不过呢他们是统战部的人啊，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门啊。那么再看下一个画面，
1: 总统就职，他也是
0: 这个呢。我是跟李牧阳啊一起走到了滨州大道的尽头，滨州大道尽头就白宫，看画面这边就是白宫，
1: 是不是从
0: 这白宫的另外一个入口？习近平他进就是从这个入口进的。这地方呢是有故事的，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在这个位置呢，我本来跟李牧阳啊要在这个位置啊做直播，这个位置做起点，因为呢我们推算。习近平的车队大概率从这个路过去，也确实如此，真的是这样。因为呢宾夕法尼亚大道往下沿着的直接就是华尔道夫，大家可往前往远看，那拐角那个位置就华尔道夫酒店，非常近。所以呢往前看，大家看啊，那个前方不是这儿啊，就是那个等把我把镜头转过来之后，
1: 这边你看
0: 啊，这不是啊，这也不是，
1: 都是白宫啊，
0: 转过来，我转过来没有？对，
1: 直接可以过来。
0: 对，这个前方啊，就前面那个镜头呢是宪法大道。那宪法大道呢也有一群所谓的欢迎人士，所以呢当时就矛盾于习是从宪法大道过来还是从宾夕法尼亚大道过来，但是从宪法大道走呢它是绕远的，你知道吧，它要走一个什么路线呢？比如说这是华尔道夫酒店，这是宪法大道，它要这么过来拐过来再往上走才到白宫。但是呢它在这儿哈，他如果去白宫走宾夕法尼亚大道，他直接过来就可以了，它是一条直线，斜斜的直线哈，很近，所以我们推测肯定是在那儿，所以我们就在那儿去这个踩点想直播想拍，我们也没想喊口号，我们也没有条幅，我们也没想拦车，我们就想拍摄，先给大家拍一下这个车队到访的一个新闻画面。但是不行，怎么不行呢？我跟李牧阳站在那儿的时候啊，从白宫啊不是啊，从滨州大道那边跑过来一个，这个是人高马大的，这个人是中南海的保安啊，这是中南海的保安，习近平身边的人，人高马大的，我看这个快1.9米了啊，就一路跑过来，然后呢跟这个美国的警察在对话，不知道在说什么，不知道跟我跟李牧阳有没有关系，反正我们拿着拍摄设备在那儿等着，是吧？他过来之后警察就开始跟我们说了，说你们不能站这儿，你们要往那边去，往那边去，往哪儿去啊？往这个各宪法大道那边走。然后我们就往前走，我看那个他说往那边去，他也没说特别明确，我们啊就我就想啊，那咱们就别不用走太远，对吧？咱们且走且退，对吧？咱们在半道又有一个木凳，我们又坐下了。那坐下我们可以再放刚才那画面，再重复放一下。那我们坐下之后呢，又有警察过来，又警察过来呢，说你们还得往那边去，然后我们又往前走。这第二次了啊、哦，我们又走坐到一个地方，我们坐到中间，
1: 是不是从这儿？
0: 我们希望呢，离那儿已经离这门口已经有段距离了。
1: 你看，
0: 我们就想呢，可以这个可进可退哈。那当期的车队真的从这个滨州大道过来，我们呢就可以赶过来拍，对吧？我们就停在了滨州大道跟宪法大道之间中间的一个位置。但是这会儿呢，又有另外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从白宫里边出来一家三口，这家三口啊，儿子就留学生，差不多20来岁的样子。 然后两边一边是爸爸一边是妈妈，带引号的，这都是带引号的啊，三个人并排走，像在唠家常一样。但是反常的是，这个年轻人啊戴着眼镜，胸口呢挂着一个摄像机，还冒着蓝光，就是蓝色和红色的光，好像啊都闪着光啊，闪着指示灯，那就是一个微型的摄像机。他边走边拍路上的景象，而且我猜是直播的，他会传到他们背后的安保室的画面，监控画面。这一家三口啊就往这边溜的，这边是爸爸，这边是妈妈，这边是爸爸。而且那个妈妈我当时看了非常眼熟，我后来想想有可能就是我昨天晚上前天晚上看到的，就是我不是拍华尔道夫吗，就是晚上我刚刚才给大家放的那个画面，那个女人可能就是她啊，可能就是现场的，就是我觉得那两个人长得，导播可以再放一下那个，我给大家指一下吧，啊，我给大家指一下，就是一开始最开始那个画面，对，就是这个捂嘴那个女的，就这捂嘴这女的很像她，哎，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还得扮演不同角色，对吧，还得在不同场上出现。那这个女人呢，我相信她晚上啊可以不放了哈，那她晚上应该是没怎么休息，那第二天一大早又出来活动，那我就很确信这三个人啊绝不是一家三口，她是中共的特务啊，安保人员，乔装打扮成了一家三口往外溜达，然后呢再拍我，再拍我跟李牧阳。这个画面当时因为我是把手机放下了，我还没拍下来，挺可惜的，以后我就记得有些事儿啊可以一直拍着哈。然后这一家三口就过去了，也没理我们，跟我们都没有对话，眼神交流都没有，他们就走了。但是呢三个人呢窃窃私语，你根本听不到他们，都走到你身边都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然后这个男孩啊胸前挂着明显是那个照相机，就走过去了。他们三个走过去没多久，美国警察又来了，说什么呢，说对不起，你们还得往前走，得走到宪法大道那边去。然后呢我们就走到宪法大道的那边，就是已经是走到宪法大道边上了。然后呢我们以为就没事了啊，结果呢我们在那待了差不多十几分钟，第四次又来了一个美国警察，然后呢跟我们说，对不起，你们要走到马路的对面去。就我在宪法大道靠近，你看假如说这是宪法大道哈，那这一侧呢是靠近白宫的啊，我们在这一侧，他们说不行啊，你要到这一侧来，你要到马路对面来，不能在这一侧。我想这有什么区别啊，对吧，我在那边也能拍到这个，我都已经在这路口了，我拍的任何画面都跟这路口相关的，我在这儿拍我跟在这边拍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跟大家讲啊，这个东西异常的反常。美国的警察我以前打过交道，我做新闻已经有14年了，我已经做了新闻14年了，我是有经验的，第一线采访还是棚内的直播还是什么的，我是经历太多了哈，这东西我是有经验的。所以呢美国人不会这么做事儿的啊，他可能会让你到宪法大道，这有可能，美国如果说他想清场的话也是可以的啊，他会让你到宪法大道边上，但他不会说你到马路对面去，这个绝对不是美国人他们要求的，因为我在那儿已经没有差别，我已经离开你的清场区了，对吧，我清场区以外我是自由自在的，
1: 这都白宫范围，
0: 那你为什么叫我到马路对面去啊，这就是中共那边的要求，他们不希望我跟李牧阳在这边，万一有什么事儿，我们还冲过去拍，对吧？因为习近平的车队后来事实证明，他们就是从滨州大道过去的，就是从滨州大道开过去的，所以他们担心我们啊拿着镜头跟过去拍习近平过去，就是我们拍到又能怎样？我们又不会把他怎样，对吧？害怕啊，他中共就如此心虚哈、啊，就让我跟李牧阳啊就走到马路对面去了啊，我们就听话嘛，因为美国警察都说了。所以呢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在 DC 的这个安保啊，中南海的保安跟美国这边的警察，包括国土安全部的呀，包括他们什么 CSI 啊，各个部门的不同的部门的哈，都有密切的联系，现场有什么活动他们这边人啊都有跟美方接洽的关系，都在跟美方说，所以美国警察这边呢很大程度很多时候在配合中南海的保安，这是我们的推测啊，这我们的推测。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一次值得美国这边反思啊，并不是说美国政府就说怎么如何不好啊，并不是，那毕竟是美国土地，我们看到我们毕竟能走到白宫门前，我们还能拿着相机拍，而且美国警察对我们都，美国警察本人无论说什么话态度都非常友好，所以呢毕竟是民主国家，所以呢美国还是好样的啊。但问题在于说你不知道中共他是没有底线的，你一旦给他开个口啊，他 他就蹬鼻子上脸，我就用句这个俗话大家听得明白，就蹬鼻子上脸，真的是你给他点阳光他就灿烂，给点雨露他就滋润，真的。而且呢他会就是非常过分的夸大的，比如说你让他，你可以 OK， 你这么说吧，举个例子啊，卖切糕，大家知道在国内有卖切糕的对吧，你说哎，你给我切到这儿，我就要这么一块，因为切糕也很贵吧，一两可能就30块钱人民币啊，你就给我切到这儿，他说是你要切到这儿是吧，行我给你切，然后啪刀就从这儿下去了，一下你本来只要一两他给你切了一斤啊，这都是有可能的，你买不买，你不买不买，那你有问题对吧，就中共做事就跟卖切糕是一样一样的，美国说这是红线，他好啊，这是红线是吧，好，哎我到这里了啊，他就往前跳，所以这是一个经验，美国政府一定要吸取这经验，你就知道中共就是个卖切糕的啊，他一定会给你多切几两，让你多掏钱，让你多付出代价。所以美国说了 OK， 我们可以配合你的安保，让习近平这次访问呢能够放心，那我们可以配合你们，那好你配合我们，好，那中共这边呢就撒丫，就是怎么讲放鸭子一样，把这帮中共特务全赶出来了啊，在这个白宫附近，在华尔道夫酒店周围遍地秘密警察，都是中共那些人的面孔，你就会想我这是在美国还是在北京，我昨天真的是恍然间我感觉我在北京，我并没有在华盛顿，为什么呢，就是那个安保的氛围，那整个那个简直那个区域的安保被中共的警察给接管了，被中共的秘密警察接管了，你就可以想见在美国他们都能这样，那更何况在中国了对吧。我们接着看哈，那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花絮，那最终呢我跟李牧阳呢是在宪法大道为起点，那拍东西，然后呢完成了直播啊，那这个就不再赘述了。那这呢在宪法大道中午拍摄的景象，那在中午的时候呢，宪法大道两侧这帮欢迎队伍也已经蔫了啊，他们饿了，分盒饭，你看他们在旁边吃盒饭呢 啊在这个台阶上，在旁边穿着红衣服，大家知道这个红色土红土红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是不是很难看对吧，中共的红色是不是很难看，我是觉得非常难看哈。让他们呢在路边休息，其实呢他们也得不到什么，跟大家讲啊，我们这次呢我个人是没拍到什么类似画面，但是呢以前啊有被曝光过，以前有被曝光过很多欢迎队伍是花钱雇来的啊，有的一天500块钱还多少钱的，然后呢就是如果给不起据说还会发生内讧啊，你这说好给我那么多钱没给呢对吧，会有这个情况在，所以呢这个欢迎队伍啊都从各地啊像旅游团一样给他们雇来的，所以这是我推测啊，就以前是有证据的，这次好像也有一个报道说是要给500块钱，最后给了50块钱，好像两边不愿意哈，好像是有这个报道啊，但是这一次啊我只能说是我判断跟以前一样，他们呢还是就是被花钱雇来的，然后呢在那儿所谓的欢迎啊，这些人没事儿嘛，很多你看是老头老太太退休的，很多是退休的，也有年轻人，然后多数是退休阿姨啊，然后呢他们没什么事儿就雇来了，就所谓的欢迎，各地都有，有从加州来的，有从哪儿来的，都加州多一点，纽约也有啊，那么 DC 当地少啊，都是纽约加州主要是从这两个地方来的，然后呢他们是以不同的同乡会的组织啊过来的，然后呢管车啊，就包住包吃，然后呢还给你钱，这给钱呢是我判断啊，我判断他们应该是有钱的啊，因为以前啊经常被曝光这事儿，这次我记得应该是有一个报道也提到了类似的情况啊，就是呢他们不白来啊，不像很多抗议者是自费花钱做展板还得自己掏腰包来，就我昨天我去 DC 都是我们自己掏腰包去的对吧，没有任何人赞助我们，那我们到了这个先不用放啊，那我们到了 DC 之后呢，我们就做直播，这都是我们自己啊，都我们自己这个自掏腰包，所以他们欢迎队伍都是别人大使馆啊各方面给钱给他们啊，包括他们盒饭我们都得自己花钱买盒饭，这一趟花钱还花的不少哈、啊、他们就有人发盒饭啊，但是呢我们再看一下刚才画面，他们也很可怜，我觉得他们很可怜对吧，第一呢出卖了自己的尊严，第二出卖了自己的安全，你要知道现在美国跟中共是一个什么态势，不要被表面的假象给蒙住了，好像是美国好像很重视习近平，其实两边啊争斗啊冲突远远大于这个合作对吧，所以现在呢美国在防止中共渗透，中共间谍在美国的活动被共和党啊被这个美国的 FBI 等等有关部门呢是密切的关注着，所以你们去欢迎习近平，其实这帮人呢成了最敏感的对象，难道不是吗？你们在出卖自己的安全，就这些欢迎队伍的人，你们在出卖自己的安全，你们在那所谓的欢迎习近平，其实呢你都不知道 FBI 啊或者美国这边掌不掌握你们的信息，如果掌握的话，你们如果有的人没有美国身份，或者哪怕你有美国身份，如果你做了伤害美国的事儿，那你很有可能啊就被当局盯上，可能会成为一个就是被认定为中共的某种这个代理人，对吧？特别是组织你们去的同乡会，这些人呢也缺乏法律意识，很多所谓的同乡会啊，他们找这些人去，其实呢他们没有注册是外国代理人组织，他应该注册是外国代理人，他有些事儿才合法。所以你呀、这些欢迎队伍你们踩在了一个灰色地带。什么叫灰色地带啊？可以认为你们是一种所谓的自发行为，也可以认为你们是一种有组织的在美国替共产党在游说，因为你欢迎他在当街放那些东西，那就是一种游说行为，就是一种宣传行为，对吧？所以它是一个灰色地带。那美国想把你按代理人处置，你整个同乡会你这个机构这个组织都有问题。那如果不想把你当成这个就是同乡，就是说代理人啊，外国代理人来处理的话，那一样你做这个事儿，其实呢如果被登记在案的，如果美国这边有掌握情况，你要是办美国身份，哪怕你家人办美国身份，可能都会有问题。因为美国现在啊对这方面的渗透非常反感，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呀替中共张目的都消停了。所以这一次到美国，别看有什么欢迎队伍，我跟大家讲，比以前少得多，而且很多都是退休的。这一次在 DC 最突出的是什么人呢？最突出的是那些中共自己带来的保安、中南海的警卫，还有这个统战部的那些特务，是这些有编制的中共流氓，是这些人啊，并不是这些欢迎者。这帮人也都是韭菜，哥你没商量啊！你看叫这帮人啊在宪法大道等了一上午，习近平根本就没见他们。我跟大家讲，在滨州大道那边也有一波欢迎队伍，那些人是被允许在那站着的，那些人啊极大概率都是中共体制内的亲属啊，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是这帮人假扮的欢迎队伍。我跟大家讲，一定是这样的，习近平放心。所以呢，你别看你是华侨，你是被组织来的，习近平对你们都不放心，对你们真的不信任，因为他怕你们这个有问题啊，怕你们是这个阳奉阴违，所以呢习近平车队干脆不从你们那儿过。所以宪法大道聚集了很多傻子，中共傻子。什么傻子啊？就是这个被中共给这个白嫖了啊，就是你去你就去吧，对吧？你就欢迎，但是习近平根本就没露面。你说你欢迎他，你作为一个一国元首，对吧？正常的一个国家元首，你跟大家打点招呼，在车里哪怕你不摇下车窗，你跟大家致意一下，你知道这边有人在迎接你，在等待你，对吧？你应该给点，对吧？给点人家这个面子，是吧？给点人家一点这个回馈。但习近平没有啊，他根本就没见他们。所以在宪法大道两边休息的这些人呢，扑空一场，白白等了一天，真的很可怜。而真正那些能看到习近平的人呢，都是体制内的，都是使馆呢。我推测了啊，我判的这，我想这90%以上的可能性都是这样，他们一定是体制内的人员啊，使领馆的工作人员或者他们的家属，才能在滨州大道习近平车队真正经过的地方去等待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分享。那再看下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就是也在宪法大道上。你看一侧是有法轮功学员打的这个 banner 是吧，停止迫害法轮功。那另一侧呢还有这个中共的这个欢迎队伍。可见呢这宪法大道上啊不完全都是欢迎队伍，有法轮功学员呢在那里就是给大家展示真相啊。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画面，这个呢就是我们接着往前走啊，走到这个地方被认为是华尔道夫酒店的一个入口，就这个地方进去你就进到了习近平居住的核心区了。这边呢有安全人员把守，也有美国这边的人呢在帮助他们维持治安。这里边呢其实往里走就是习近平住的地方，很多他们中南海的保安呐、中南海警卫，包括那些戴着鸭舌帽、戴着口罩、拿着黑色雨伞这些人呢，都在这里边进进出出啊。所以这里边呢是中共一个核心区，所以我在这里呢多拍了几个画面给大家看。我们可以看下一段哈。所以呢
1: 过来拍，
0: 我们拍着拍着
1: 有什么用呢？
0: 出来
1: 你可以采访我
0: 啊，来了两个人，
1: 有什么问题可以采访我。
0: 这两人其实刚回去、还没进门呢，他们转身就来拍我们。很有意思啊，这个我在 X 上啊，包括在我的频道的少
1: 过来拍
0: 都跟大家分享，
1: 有什么用呢？
0: 过来推脸拍我。那这个人呢
1: 有什么问题可以采访我。
0: 那个人呢也去拍了我，旁边是李牧阳，这边呢镜头的是我。这两个中南海的警卫把我们两个人呢一人拍了一下，
1: 有什么用呢？ 你可以采访我，
0: 很有意思。当时我就问他们
1: 有什么问题可以采访我。
2: 哦，
0: 你拍我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你采访我，咱们坐这聊聊是吧？你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回答你。
1: 过来拍，
0: 你想听口号，我也可以喊给
1: 你，用呢
0: 是吧？
1: 你可以采访我，
0: 对吧？都可以跟你
1: 讲。有什么问题可以采访我？
0: 做节目都是公开做的，是吧？咱们做节目都公开做的。所以这些人呢，你知道中共的这些中南海警卫啊，他们就以这个方式，他啥目的呢？第一啊，他想以此威胁你，把你照片拍下来啊，回去给你建什么档案，给你搞什么，他想让你害怕，制造这个恐怖氛围。你看啊，我给你录下来了啊，我给你录下来了。
1: 这拿雨伞、
0: 其实呢，作为一个政府来讲，
1: 是
0: 完全是无赖行为，对吧？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他这种行为啊，在美国街头去这个随便去拍别人，其实啊，打着嘴脸拍，这构成了挑衅行为，
1: 过来拍
0: 一种，
1: 这
0: 跟我昨晚跟大家分享的还不一样。我是拍
1: 可以采访我，
0: 扫到了旁边的人，但是呢，这个是直接上来拍你脸的，这就是一种挑衅。所以这个东西呢，在美国其实也是一种问题啊。那特别呢，在自由社会，他们如此嚣张啊，在这个大街上。作为中南海的警卫，不知道低调啊，不知道退避三舍，对着这个自由社会的公民，我们都是美国公民，他们这么做，这是更完整的影片啊。刚才给大家看的是片段，这个是更完整的影片。
1: 这拿雨伞、
0: 这就是他们啊，中午的时候应该也是回去领盒饭。领盒饭呢，
1: 这些人，
0: 我拍摄的过程中啊，我就跟他们，我就跟旁边人说，我说呢，这都是，对吧？他们刚回来，都是这个中南海警卫这些人。他们听到我说话了，
1: 你可以采访我，
0: 他们就过来拍我。
1: 有什么问题可以采访我？
2: 哦，
1: 不用拍，
0: 啊，是吧？所以这就是，所以我呢，就放到这儿吧哈。所以我就想说呀，希望美国政府啊，禁止独裁者的保安呢、随意在街头流窜，真的是很不像样子啊。那在24号的白天呢，我们接着往前走啊，我们就是走到了法轮功学院的集会现场。那本来呢，法轮功学员呢也应该是在这个宪法大道或者民主大道两侧去这个给习近平展示是吧？但是呢，由于双方的安保规定，那美中两边的安保规定，所以呢，包括很多的抗议者呀、请愿的人呐、还有这个示威的都有，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都不让在宪法大道和滨州大道两侧出现，能出现的也是很少数哈。大多数都不让出现，所以呢，他们把法轮功学员呢，就是当地的官员啊，把法轮功学员呢安排在滨州大道上的一个宪法广场，那个呢在华尔道夫酒店这一侧，那这是华尔道夫酒店哈，这边是白宫，那这边呢才是海军广场，那他去白宫，习近平的活动范围在这边，对吧？那这边呢，习近平啊，先不用放照片，先别放照，我还没做完手势呢，这边呢是这个跟白宫，对吧？然后这边呢是这个海军广场，是吧？所以呢，习近平是不会到这边来的。所以呢，美国这边呢，他把法轮功学员呢在 DC 的安排到这边了，安排到海军广场，所以习近平呢是看不到的。我就在想，那这个活动，大家呀就是要给习近平看的，叫他知道停止迫害法轮功，对吧？停止迫害在中国有信仰的人群，不要去迫害和践踏人权。这应该传递给中共，而且谁都知道，美国官员也知道，法轮功学员是非常和平的，对吧？任何的活动都是和平理性的在争取，包括给习近平啊展示这个条幅啊，他们也不会有任何的过激行为。美国官员深深知道这一点，但是呢，我相信这是中共官员的死命要求，绝对不让法轮功学员的条幅出现在习近平车队的两边。我相信这是中共的要求，这是中共的要求，所以呢。美国这边呢就把这个法轮功学院呢安排在华尔道夫酒店附近的，其实非常近的啊，其实挺近，但是呢，习近平他不走，他不会往这边拐的啊。他们在这个海军广场搞这个集会，我们可以再放一下我那个录像。这集会上呢，那法轮功学院呢一看呢就配合吧，对吧？那咱们就说，就是这个法轮功学院会想，咱们就这个按规定做。那大家呢就聚集在广场上打着横幅，这横幅本来是应该在道边街边打的，但是呢大家在就是说海军广场打出来的，然后呢停止迫害法轮功啊，法轮大法好啊，结束迫害，解体中共，结束迫害啊等等，大家呢就来自四面八方的，加州的，那美国南部的，纽约的， DC 当地的都有，各地法轮功学员来了一小部分啊，更多人呢其实呢这次还没来，来了一小部分，然后呢在海军广场啊搞了这么一次集会。那大家呢就站在那儿， 有不同的人发言啊，声援法轮功，声援中国的人权，声援中国人民，以这个为主题搞了一个大概我看也能有三四个小时的集会啊，很长，大家就站在那儿站了整整三四个小时，就刚才录像可以再放一下啊，就这么站着，大家呢就是拿着横幅啊，所以有时候呢，昨天我就想到这儿啊，都有一点感动，想落泪啊。就无论是法轮功学员，还是很多的民意人士啊，还是说抗议者呀，或者是想跟中共表达意见的人士啊，他们呢，不只是为自己在做，真的也是在为中国人在争取。就是我觉得这些人啊，真的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啊，非常值得尊重。我在这里啊，向所有人致敬，包括法轮功学员，包括昨天参与抗议的所有人啊。我想有个感慨啊，就是说呢，很多在现场的人呢，能够感受到昨天那个氛围啊，9月24号那个氛围啊，真的是不一般。画面可以不用放了啊。昨天那个氛围啊，是有点不一般的啊。就是呢，一般人呢、啊，包括女生啊，去了都会害怕，因为呢，中共真的是上演全武行啊，真的动手。中共这些人很多不是民运人士在跟他们动手，是他们先动手。所以大家在 X 上都看到了，我在这里不方便给大家放，大家可以去 X 上平台啊去看，或者别的有些画面也可以看得到哈。发生了多起，就是我想应该大大小小不下十起的冲突。那这些人呢，他们被这个中共的流氓打啊，被中共流氓呢去这个用各种的下三滥的手段黑哈、啊，这些东西呢也被人记录下来，也被人描述下来。那我想啊，昨天那个氛围啊，很多朋友应该是心有余悸的哈，因为你要是到那个现场，你会发现你如果没有一个很大的胆量，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是很难站在那儿的。所以我总有种感觉，在9月24号那天在华府街头参与抗议的也好啊，还是说那些表达意见的那些民运人士高喊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那民运人士他们呢，我想的好像是有某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在加持他们。我真的有这样的感想啊，就有那种感觉，就是说打个比方吧，就好像天兵天将在给他们擂鼓助威。不然的话，那个习近平一来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DC 的天气变得寒风刺骨，倒不是说那么冷啊，就是你那个它是那种阴气，这么说吧，不是寒风刺骨啊，阴气刺骨啊。本来这个秋天嘛，凉爽，那是凉爽的感觉。但习近平来了之后，不是在 DC 当地是阴气刺骨的感觉，真的是这感觉。大家在 DC 的，如果昨天你去的，是不是跟我感觉是一样的？请您写出来。就算是白天，就算是上午，都是阴气刺骨的。而且中午呢，习近平啊，他们跟川普的欢迎仪式结束之后，天一下就阴了啊。就是这个习近平现场啊，他应该是可能是那会儿是出门做什么吗，哎，反正当时呢就是中午啊，他们仪式结束之后啊，就是欢迎仪式结束之后，就现场啊就是天呢阴了一段时间啊，那段时间更是阴气刺骨的感觉。这个呢并不是想跟大家讲什么玄学，讲什么摸不到的感受。我相信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感受，并不是我自己，所以呢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现实。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比喻，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客观存在。就是说呀、啊，这中共这帮人呢、啊、来了都带阴气的，这他们的真的阴气随身啊。无论习近平还是什么别的党魁，他们到了美国，特别是习近平这些党魁来了啊，包括江泽民啊什么的，他们来了之后，那真的是带着阴气来的，现场的气氛都很恐怖。所以在那样的气氛下，你敢喊出口号，你敢喊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我跟大家讲，这些人在背后，我真的感觉啊，冥冥中有种感觉，天兵天将都在给他们擂鼓助威，他们才能有那样的正念，才能有那样的力量敢把这口号喊出来。现场非常的震撼，也非常感人。所有民意人士呢，他声援了所有人，声援了法轮功，声援中国人民，声援什么，包括法轮功学员也是和平抗议。法轮功学员没有口号，就是呢在讲啊，在这个演讲，在讲这些东西啊，以这个智慧去启迪人心啊。然后呢也一样在声援所有人，大家都是这个互相在这个揭露中共的对中国人的荼毒，大家呢都是很勇敢的面对习近平这阴气逼人的现场啊，到处是秘密警察，把这个 DC 变成了北京，大家呢毫不畏惧，在街头啊 就是在去传达真相啊，表达自己心声，真的很感动。昨天我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在看回看素材的时候，都几次落泪，真的。这些人真的在这里啊，给你们致敬啊，真的是给你们致敬。那个氛围真的一般人呐站不住，而且呢，有些民运人士啊付出很大，他们在现场啊被这个中共的狗腿子打啊，真的打，有的人被打得很重。就是在现场，就算有美国警察，美国警察人数不够啊，你想中共他们带来多少人呢？他不是不一定是跟习近平一个飞机来的，他们可能是先期就已经到的，提前到的。那然后呢，习近平到了之后，他们就配合习近平在外围啊做安保，可能啊很可能是故意的，想搞些破坏，想挑起一些事端，在海外制造这种噤若寒蝉的效应，让所有想去抗议的人呢害怕，这是中共的目的。所以你就感觉他就故意在 DC 制造这样的恐怖氛围，让你不敢去抗议。所以昨天啊，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习近平时隔十一年再度踏入白宫，但这一次最精彩的却不在致辞和会谈，而是在镜头之外。那些美方想删掉，中方想藏起来，但是被全网抓包了的场外大戏。习近平为什么住在华尔道夫酒店，不住在布莱尔国宾馆呢？今天上午，习近平的车队还没有进到白宫，这白宫南草坪上就先打起来了。特勤局拦人，白宫官员放狠话要赶人，是怎么回事？今晚的国宴大有讲究，其中有一瓶有故事的酒和一群进不了门的中国富豪。今天的20分钟，五大最有意思的边角料，让您一次看过瘾。每一次中共领导人出访啊，海外华人圈里最先炸开的，从来不是谈什么，而是他住哪儿。这一次习近平到访本来呢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因为华盛顿有一套沿用了80多年的规矩，外国元首国事访问住在布莱尔宾馆。这栋楼呢就在白宫的斜对面，是1824年盖的私宅，二战期间被美国政府给买了下来，后来把旁边的几栋联排呀都打通了。从外面看上去呢还是四栋独立的房子，但这里面其实有一整个院子，100多个房间，占地6万平方英尺。它的外号叫做总统的客房，相当于美国的钓鱼台国宾馆。在这里住过的人呢能够排成一部20世纪史，伊丽莎白女王、戴高乐、撒切尔夫人、日本天皇。每当有国家元首入住的时候，这屋顶啊就会升起客人本国的国旗。2015年，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当时就是住在布莱尔宾馆。所以整个9月，华盛顿地区的安保和意见人士的抗议，这坐标都是明确的。直到习近平抵达的前一两天，大家是突然间意识到安保核心区变了。从9月21号傍晚开始，华盛顿市中心一大片区域封路禁停，警察的隔离栏是一层一层的往外推，而管制里最中心的地方是华尔道夫。这是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1100号一栋红砖罗马复兴式建筑，顶上有座钟楼，它原来呢是美国邮政部的总部，叫做老邮政局大楼。2012年的时候，联邦总务署呢把这一栋楼的百年租约批给了一个人。4年之后，2016年，这一栋楼开业了，名字叫做川普国际酒店。没错，习近平这一次来睡的床，上一任房东，哎，是川普。那为什么习近平会选在这里呢？最直观的原因在于它的位置和地形。这个酒店呢，位于白宫和国会山的中间，走去白宫只需要10分钟，而且呢，它是一整栋独立的老楼，四面临街，对中方来进行安保，封路立栏，清空周边，做起来呢是干净利落。但是真正的原因还得往北看400公里。纽约的华尔道夫酒店位于公园大道和列克星顿大道之间，也是四面临街的一整块地。几十年来，它是美国总统出席联合国大会时的固定住所，也是各国元首扎堆的地方，所以呢，有人管它叫做小联合国。2014年的时候，北京安邦保险豪掷了19.5亿美元，从希尔顿手里买下了纽约的华尔道夫。然而，这马上就引发了一场外交地震。第2年9月，美联社就爆出重磅消息， 间谍疑虑，把美国最高层逼出了华尔道夫。联合国大会期间，从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到整个庞大的美方外交团队，是打破了几十年的传统，把营改住在纽约皇宫酒店。华盛顿官员当时点名的理由是，这一笔交易里呢有一个隐秘的条款，酒店将被大规模的全面翻修。于是这一栋被中国资本注资即将要重修的大楼瞬间就成了美国政要不敢踏入的禁区。美方甚至向商务旅客都发出警告，一旦入住，你的商业机密和谈判底牌可能会被掏得一干二净。同样的逻辑再反过来看习近平现在的选址，布莱尔宾馆是美国政府的财产，由国务院礼宾司和联邦总务署共同管理，18名美方员工侍奉起居，每一面墙、每一根线、每一次维修都在美方的手里。对外国元首来说，这是最高规格的礼遇，但是对于中方代表团来说，这里就是最不可能实现绝对安全的一栋楼。更何况布莱尔宾馆的房间总数呢才100出头，装不下这一次中方庞大的先遣安保和随行团队。但是商业酒店就是另外一种玩法了。华盛顿华尔道夫呢有263间客房，外加上近40,000平方英尺的会议区，中方是可以包下几个楼层甚至是整栋楼，清场所有的无关人员，换上自己的安保甚至是保洁。如果说这个酒店的选址已经能够体现出这两国的暗战，那么今天上午的白宫南草坪就是赤裸裸的明抢了。这个时候呢，习近平还没到，这个中国记者呢是站出了框定的边界，他在川普和习近平即将出现的这个门边啊，给自己找了一个绝佳的位置。戴着黑色墨镜的特勤局特工呢，就要他回到官方指定的媒体采访区。我们再来看这个视频。这是华盛顿审查报的记者 Christian 达多克拍下来的。当时这一位中国记者呢是想站在靠左边一点的位置，特勤局的特工呢就指着他右边的一个位置说那里有一个位置，但是这个中国男性记者就是不愿挪一点。但是呢他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已经有人了，然后注意看接下来的这个视频。说话的女生呢是白宫的官方摄影师。如果那一位男士中国记者继续站在那里，就相当于是他直接插了进去，挡在白宫的摄影前面。那个只是他的背包的中国男士好像很有理但又很无助地喊自己是代表团的，白宫摄影师直接回我就是代表。背包男呢直接指示记者就站在原位，我们可以听到特勤局的人反复在说不行不行。
5: No, no, no, no, no, no, no, this is, I am the right one, he's right by me, I'm not in the center, I'm right here, he goes by me, no, I am right
6: now. You have no middle one, nobody has, still.
4: 所以这个背包男呢推测应该是中共方面的官员，可以推测这名记者应该是中共官媒。根据在场的华盛顿审查报的记者 Christian 达托克说，场面非常的紧张，美方特勤和白宫官员甚至威胁要把一名中方官员给请出去，理由是这个人干扰了白宫官方镜头的拍摄。所以这个中方官员应该就是这一名背包的中国男士。英国电讯报的首席记者康纳斯特林格发帖说，习近平抵达前呢一片混乱，中国随行记者团连推带挤的往前抢位置，喊叫声不断，他们拒绝按特勤局的要求挪动。每日连线的白宫记者玛丽·玛格丽特·奥罗汉直接发文说，此刻我正在被中国记者挤在墙上。他说，当然美国记者也很凶，但是中国记者是身体上的攻击，而且直接不听工作人员和特勤局的指挥。这个场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并不陌生，别忘了5个月前 刚演过一遍。今年5月14号川普访问北京的时候，纽约邮报的白宫记者艾米丽古丁一天至少报告了3次冲突，中方安保拦截美国记者团，撞倒了一名白宫先遣人员，并且拒绝一名配枪的特勤人员进入天坛，还把美国记者是集体关进了天坛侧屋的一个小黑屋。再往前翻，这个模式呢也已经有些年头了。2017年11月份，川普访华的时候，根据 ASIO 当时的报道，携带核密码箱、核足球的美方军事助理，在人民大会堂被中方的安保给拦了下来。时任白宫幕僚长凯利呢，就上前去，结果被中方安保一把手的抓住。凯利把他的手甩开，马上一名美国特勤就上前把那名中方安保给摔在了地上。报道说，中方事后道了歉。2016年的韩国 G20， 奥巴马的空军一号刚落地，一名中方官员呢就冲着白宫官员大声吼叫。当白宫官员坚持这是我们的总统、我们的飞机，记者不走时，对方吼回一句后来被全世界引用的话：“这是我们的国家，你们得遵守我们的规矩。”那现在呢？2022年巴厘岛 ABC 的记者纳格尔当时想喊一句关于人权的问题，结果被一名戴着印有中国国旗口罩的人拽住背包就往后拉，撞到门边，人差点摔倒。2013年的加拿大人民日报驻加的首席记者为了抢提问，两次推搡总理办公室的一名女职员，最后是被3名骑警给架走了。事后他还说是他们应该向我道歉。而最最讽刺的是，今天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川普啊开了一个玩笑，说中国有全世界最友好的记者团，因为中国记者提问之前还要先请示主席习近平。再来看美国记者，我们上期节目呢是讲了，就在这一个历史性大事发生的前夕，美国五大电视网啊是联手对川普发起了罢拍，搞得这么大的国际性事件，美国人在电视里都看不到直播。根据最新的法庭消息，联邦法官呢是已经判了媒体的胜诉，但是直到今天中午之前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的记者还是进不去白宫，最后只能在白宫外的马路牙子上进行报道。你看，这一边是在白宫不惜推搡美国特工，也要为领袖拍出好照片的最友好官媒，一边是拿着法院胜诉判决却依然被自己总统挡在门外的美国记者，这简直太有对比性了。朋友们，您更愿意看到哪种记者的报道啊？说这里呢，我们休息一下。每天跟朋友们聊的都是天下事，今天啊咱也聊一件小事儿。吃完饭陪家里人出去散个步，边走边聊，我觉得这是很实在的幸福，也应该给到家人这样的陪伴。不过能这样走，前提是腿脚得跟得上。说到这里呢，先谢谢我们今天节目的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南美优品，他们家的这一款红海参养生胶我自己一直在吃，之前呢也跟朋友们推荐过。那前阵子就有位观众给我留言了，说他左膝啊以前一到换季一下雨呢就容易疼，吃了红海参大概4个月，这几个月早上起来膝盖那种疼痛是再没有出现过，他特地来跟我说一声谢谢。这款产品用的是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里面90%是红海参萃取物，没有别的添加。做法呢也跟传统不一样，传统的是高温煮，营养容易被煮掉。那他用的呢是韩国的专利工艺，活性营养留得住，还分解成了小分子，吃进去呢很好吸收。而且我们都知道红海参呢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本身修复力就很强，里面有海参皂苷、海洋多糖，还有海洋胶原胜肽，对于关节软骨的保养、对体力的恢复、伤口的愈合都有很好的辅助修复的作用。现在正好是中秋回馈，有3款指定的中秋限定组合，可以使用3重优惠。首先输入我的优惠码珍妃的拼音，您就可以先打85折优惺，折完呢还可以再减25美元，再加送神秘好礼第3重，链接就在屏幕的下方。结算时呢别忘了输入优惠码珍妃的拼音，开启3重优惺。活动到9月30号就结束了，所以朋友们抓紧机会，在这一段优惠的时间呢可以买来试试看。我们再说回来，记者们抢位置啊是为了拍好地面上的画面，而这两天最好的画面在天上。昨天傍晚看直播的朋友呢一定发现了这一个小插曲。

这是两架 B-1 枪骑兵轰炸机空压过去的声音，大到川普都缩了一下脖子，习近平倒是纹丝不动。今天上午呢，白宫又飞了一轮，由一架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带着四架 F-22 猛禽战斗机。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有没有奇怪，美国接待外国元首为什么要用轰炸机啊？按照美国礼宾的惯例，头顶飞过轰炸机，那是在阅兵、国庆、超级碗或者是给盟友打气的场合才会有的东西。像去年7月4号国庆 B2 F35 F22 编队飞过白宫的上空，那是因为他们刚刚执行完了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午夜之锤行动。那第一个在红毯上被轰炸机接待的外国元首是谁？是普京。去年8月阿拉斯加峰会，川普和普京走红毯的时候，头顶飞过了一架 B2 外加四架 F35 战机。那个时候两个月之前 B2 才刚刚炸过了伊朗的核设施，让他从普京的头顶飞过去，这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不用我说了，从去年阿拉斯加到华盛顿，这一套做法呢就被川普给开创并且定了下来。哎，得是能跟美国扳手腕的才配看我们的战略轰炸机。而这一次他迎接习近平的两套也很有讲究。第一是可变后跃力的超音速轰炸机，不隐身，低空飞过的时候呢噪音极大。按照美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它呢已经改装成了只挂常规弹药，不再执行核任务。机场用的是 B1， 不隐身，超音速，低空过顶时噪音大得吓人。按照美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它呢已经改装成了只挂常规弹药，不再执行核任务了。所以 B1 给你看的是纯粹的声势，用最原始的物理轰鸣让你听见，让你震撼。而白宫草坪上的 B2 幽灵完全就是另一回事了，它隐身，能够穿透防空网投掷重型核弹，它展示的是绝对的摧毁力量。除了轰炸机，今天在白宫大厅里还有一个人，哎，是特意安排给习近平看的。这位一身白色裙子的女孩是川普年仅15岁的外孙女伊万卡的女儿阿拉贝拉·库什纳。总统的外孙女能够在如此严肃庄重的国事访问活动上坐到这么靠前的位置，非常的罕见。伊万卡呢也很久不活跃于美国政坛了，她的出现而不是川普的儿子也让人看得有些意外，那是为什么呢？哎，这是川普精心打的一张私人温情牌。因为阿拉贝拉会说中文，而且也早已与习近平夫妇有过一面之缘。2017年四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夫妇访问海湖庄园，晚宴上，当时只有5岁的阿拉贝拉呢，是当着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面唱了一首中文歌，还背了《三字经》。同年11月，川普访华，刚进故宫啊，就掏出平板放了一段视频，是阿拉贝拉穿着中式衣服站在美国国旗前，开口就是一句地道的“西爷爷好，彭奶奶好”，然后开始唱歌背唐诗。根据当时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呢是当场就给他打了一个 A 加，说他呀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小明星了。当晚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上，这一段视频呢又在大屏幕上放了一遍。据说阿拉贝拉的中文是跟华人保姆学的，从18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学了。所以你说，当习近平时隔这么多年看着当年那一个5岁的小女孩已经长得如此亭亭玉立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这真的是川普在私情上漂亮的一招啊。但是这面子做足，实质的东西川普是一点都不放让，重点就在今天晚上的国宴，地点在白宫东厅，整场的主色调呢是红色。新闻稿的原话是取自红色在中国历史上长久的文化意义。桌上铺深红色的桌布，花翁里插满的是红色的大丽花和花毛茛，餐具用的是里根时代的国宴瓷器，金红相间的镶边。顺便说一下这一套瓷器的来历，它是1981年由里根总统的太太南希·里根定制的，当时花了20多万美元，钱是私人基金会捐的，但是呢，正好赶上经济衰退，被美国媒体给骂惨了。结果45年之后，它被端上了招待中共总书记的桌子。至于菜品嘛，主题是美国食材，中国影子，有三道菜，头盘是黄南瓜浓汤，配野蘑菇、香草、酥脆意式培根，最后淋一圈，哎，葱油，这个就是中国影子了。主菜是芝麻脆皮鲈鱼，配焖小白菜、烤茄子，浇一道清香草酱。甜点是香草奶油，配白宫蜂蜜冰淇淋、核桃杏仁奶油、酸樱桃酱。
这个蜂蜜呢有来历，来自于白宫封箱扩建之后的蜂蜜，当时查尔斯王子来访时呢还去看的那一个。不过整桌宴席最有政治深意的呢是第一杯酒，晚宴会一杯施拉姆斯伯格酒庄的黑中白起泡酒开场。白宫特别说明了，这是为了致敬1972年尼克松和周恩来在北京的那场破冰的和平之敬。1972年的时候，尼克松访华，人民大会堂里两个人举杯，杯子里装的就是这一款来自于加州酒庄的气泡酒。54年之后，同一款酒从当年的北京回到了华盛顿。在汉客人，美方这一边用大佬云集呢都算低调了。根据路透社等媒体的报道，预计出席的包括马斯克、贝佐斯、库克、黄仁勋、奥特曼、扎克伯格、戴尔、辉瑞的布尔拉、花旗的弗雷泽、摩根大通的戴蒙、高通的安蒙等等。而中国的企业家呢，这是整场访问里最难看的一笔。早在一周前，南华早报呢就率先爆出比亚迪、小米、中继、续创、中国银行的高管预计会随行。第二天18号的时候，路透社跟进说，在考虑的呢会有7家，比亚迪、宁德时代、国轩、高科、小米、海信、万象和中国银行。这些企业的高管预计会出席白宫国宴，邀请函会在几天内发出。但是仔细看看这七家，宁德时代和比亚迪都在五角大楼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上，比亚迪威胁要打官司，宁德时代呢正在上诉国轩。这些企业的高管预计会出席白宫国宴，邀请函会在几天内发出。但是仔细看看这七家，宁德时代和比亚迪都在五角大楼的中国军事企业

9月23号，路透社说，习近平将不带企业家代表团抵达华盛顿。一位消息人士说，白宫有别的优先事项。另一位说得更加直接，美方不希望被认为和中共军方有关联的企业出现在这个场合。最终，新华社公布的官方随行名单里，企业家是被清得干干净净。今天，南华早报独家报道说，一小批持有美国签证的中国企业老总已经自费飞到了华盛顿。到报道发出的时候呢，他们还在等待，等一张不知道会不会送来的国宴请柬。而这一张请柬发还是不发，根据知情人士透露，部分取决于美国财长贝申特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刚刚结束的加场会谈。我们都知道，上周日两个人呢已经在摩根大通的纽约办公室里谈过了。那周三的这一轮呢是临时加的，地点选在世界银行总部。据说这个会谈桌上是专门谈到了这一批中国企业家的请柬问题。当我们节目发布时，这一群自费飞到华盛顿等机会的中国富豪们有没有进到国宴，已经有结果了。如果进去了，那绝对会是一出名场面超级多的好戏。没进去，看各位美国的大佬和中方的互动，哎，也会相当有料。所以呢，我们会继续跟进。朋友们，如果喜欢看这些有趣的花絮，给我点赞，留言区告诉我。还有，别忘了订阅《真观点》。我们在这里不仅要和您一起看了热闹，还要看出门道。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朋友们，讲了这五大边角料花絮，您觉得这一次习近平访美，两国元首之间的互动，哪一个细节，哪一件事情最有意思？在评论区跟我们大家伙来分享分享。好啦，那感谢朋友们的观看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朋友们离开之前，别忘了给我点赞哦。新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也欢迎把我的节目转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您的每一个互动呢，都可以帮助我触发油管的推荐机制，让我辛勤的工作被更多的朋友看到。那真飞在这里就先谢过各位了。好了，感谢朋友们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又不见不散哦，拜拜。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1: 第二章，新的生活。爸爸背着弟弟从沙滩走到城里，在肮脏拥挤的街道上，全家人紧跟在他的后面，顶着下午的太阳，在行人和自行车构成的人群中慢慢开出一条小路。一家人穿过一个又一个狭窄蜿蜒的小巷子，并一直关注着弟弟以及从他衣服中不断滴落的鲜血。他还在呼吸吗？我感到担心，紧盯着他的背，小心注意着他是否还有呼吸。

0: 妈妈早些时候告诉我，弟弟的伤势不是太严重，他会活下来的。但我并不确信，弟弟脸色发灰，手臂柔弱无力，随着爸爸的脚步，他的双腿随之毫无生气地摆动着。他为什么不醒过来？他会死吗？他不会死的，爸爸含糊地说。当走进一个满地垃圾的小巷尽头，又进入另一个几乎不到三英尺宽的小巷时，爸爸焦虑地说，当心点，现在要小心了。我们挤着通过这狭窄的通道，艰难前行。粪便的臭味让我想吐，似乎潜伏在每条弯道上的黑影让我害怕。我不需要爸爸提醒，我紧紧抓住奶奶的手，小心地静静地跟在爸爸身后，直到来到一个宽阔开放的地方。这里似乎是市区中心，我们转到了一条长长的街道上，街道两旁摆满了大字招牌，挂在店面上摇摇欲坠。街上坐落着青岛商业中心市场的大部分店铺，一眼望不到头。随着几十万想要逃离到台湾的人涌入这个城市，这里的气氛显得骚动不安，人们大喊大叫，到处横冲直撞，购买物品，交换物品，争抢着他们将在1500公里长的跨洋航行里需要的东西。我好奇地观察着这个陌生的世界，背着老人的沮丧的年轻人，拖着哭闹孩子的妇女们，叫卖产品的商人，以及时刻防范被偷抢的满脸皱纹的摆摊老人。我们经过了一些商店，妈妈停下来到里面买绷带、消毒剂、当晚餐的食品。她还从在店门外蹲着的农民那里买了高价的碗装米饭和面条。吃点东西，妈妈催促道，并递给我一碗热腾腾的米汤。我不饿了，我回答着，然后转身离开。今天早上发生的事让我有点懵，那海上的航行把我弄得很晕，我被那些奇怪的声音和景象吸引。到处都是一些瘦骨嶙峋、伸着脏兮兮的手的人在乞讨，还有些人弹奏着中国传统乐器，比如琵琶、京胡和二胡，希望能挣到几块钱。这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都有，有些人脸色苍白，眼睛眯缝着小小的，有些人脸色红润，颧骨高高的，头发黑黑的，有些年轻姑娘梳着长辫子，还有些老人留着短胡子和细细的长到腰部的灰色辫子，还有商贩用板条箱卖活的鸡鸭。其中一个人引起了爸爸的注意，或许我们能在这儿找个公寓，爸爸停下来宣布。他走进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头子，那个商贩正得意地摆弄着几箱活鸡。这人有一副狡猾的笑容，一口腐烂的黄牙，尖尖的下巴和一撮稀稀疏疏的胡子。他盯着我家人，好像在衡量着我们是不是值得他花时间和精力。他很快就猜出我们素质不低，而且毫无疑问我们有钱。他嘴角一翘，笑着说，肥母鸡价钱便宜。然后他把一只吓坏了的鸡从箱子里拿出来，说当场就能宰杀。不要不要，妈妈害怕地喊道。我们正赶去台湾的路上， 我们需要租个公寓住几天。你知道我们能在哪里找到公寓吗？
1: 知道，我有个地方，但今天的价钱非常高。你看到了，很多人都在找地方住。
0: 然后他把注意力转向爸爸，伸出被香烟熏黄的手向他要钱。
1: 公寓就在这楼梯上面。
0: 我急于逃离商贩那皎洁的眼神和脚下积的臭粪堆，飞快地跑上那黑暗的楼梯。在楼梯平台处，我推开一扇吱吱嘎嘎的门，门里有两个小房间，只有6英尺宽，9英尺长。房间积着厚厚的灰，墙壁是灰色的，房间很暗，只有一个灯泡晃晃悠悠地从黄色的摇摇欲坠的天花板上垂下来，连着那条生锈灯链的是一条长绳子。房间里的住客就是通过拉这条绳子来开关这盏灯的。在较大房间的一面墙上，有一个带气炉的窄壁架，用来准备和烹饪食物。除了5条用来睡觉的竹席之外，公寓的其他部分都是空空荡荡的。这里没有自来水或厕所，空气闻起来就像下面市场上的腐烂垃圾。虽然这些条件让人难以忍受，但这个时候我们一家并不在乎，只要能够活下去，有个地方让弟弟舒服地睡觉，我们就感到庆幸了。他湿了很多血，妈妈叹了口气说，他把弟弟裹在毯子里，放到一个发霉的垫子上。在我们能去台湾之前，他需要花几天时间恢复。妈妈觉得自己可以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稍微放松一下。然而，她的暂时放松非常短暂。在我们抵达后的一个小时内，爸爸漫步走到市场，才发现送旅客去台湾的船预计将在2天内离港。我们不能马上离开，妈妈抗议道。
2: 为什么不能？
0: 我们的儿子需要休息和治疗。
2: 我们到台湾会找到医生的。
0: 这次海上航行有1500公里，妈妈厉声说，我们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到达那里，而且我们的儿子现在无法出行，我们得等下一艘船。
2: 没有其他的船了，
0: 爸爸反驳道，他的眼睛因为沮丧而瞪得大大的。
1: 共产党正向青岛逼近，当他们掌握了控制权的时候，港口都要停止运营。
0: 那么所有前往台湾的交通都会停止，
1: 这是我们离开这里的唯一机会了。
0: 如果我们错过那条船，我们就在劫难逃了。
1: 妈妈瞪大了眼睛，看得出来，她正在竭尽全力地控制自己的脾气。
0: 没有人比我更想去台湾，但我不能，也不会带着5个小孩一起旅行。直到我准备好为止。
1: 我需要准备食物，购买更多的绷带和热水瓶来装热水。
0: 哎，真不明白，你干嘛要这样？
3: 奶奶抱怨道。
1: 我可以做饭啊，而你要买的东西，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买到了嘛。
0: 奶奶的话让妈妈很生气。妈妈觉得奶奶一点都不理解她。
1: 妈妈冲出公寓，跌跌撞撞地走向那黑暗的楼梯，奔向市场。
0: 那天妈妈花了几个小时在街上晃悠，直到晚餐开始前才回来。她感到疲倦沮丧，泪流满面。
1: 他已经找到了绷带、药膏和食物，但是还是找不到一个热水瓶。他确信，为了妥善照顾受伤的儿子，这个是必不可少的。那天晚上，妈妈焦躁不安，来回踱步，似乎没有人能理解她的担忧。爸爸让她冷静下来，奶奶嘟囔着，说妈妈表现得像个傻瓜。尽管受到责备，妈妈坚持认为，她知道什么对她的孩子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第二天早上，妈妈的决心加强了，因为她醒来时发现弟弟贵已经开始发高烧了。显然弟弟已经感染了，这迫使妈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我要去市场，妈妈冲出门说道。在那天剩下的时间中，她疯狂地走进一家一家的商店。当我急切地等待他归来时，我坐在那套闷热公寓的地板上，弟弟在大哭，奶奶在煮饭，其他的弟妹们怨声连连，而且爸爸每分钟都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他终于离开家门，看看是否能找到妈妈。
4: 妈妈，妈妈在哪儿？
1: 当太阳快要下山时，弟弟贵开始哭泣。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奶奶向他保证道，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孩子身上。孩子们这时已经变得烦躁和百无聊赖，把奶奶的耐心考验到了极限。公寓内的酷热以及便桶里发出的难闻气味又加剧了这种煎熬。这个塑料便桶就是全家的厕所。
4: 我想出去一下，我求奶奶说，我实在受不了了。
5: 你没法出去，奶奶责备道，我得在这里做饭照顾你弟弟。
4: 我可以带其他的弟妹们出去。
5: 哎呦，可不能出去，你会迷路的。
4: 你可以到楼下看看，但不能走太远了。
1: 我知道没有希望和奶奶辩赢，就闭了嘴。我和两个妹妹下楼去看看外面。当我刚刚走到底楼时，卖鸡的老头突然朝我冲了过来。
6: 你在搞什么？
1: 他问道。
4: 你爸妈呢？
6: 要是你想在这儿捡便宜，得给钱。
1: 他以为我来偷东西，我被他吓着了。我抓住小妹妹们，匆匆跑上楼梯，继续等待着爸爸和妈妈带回那个梦寐以求的热水瓶。我想，然后我们就准备好东西去台湾了。当爸爸妈妈回家的时候，情况一点都没变好。妈妈给弟弟找到了退烧药，但却没找到热水瓶。妈妈手忙脚乱的，感觉精疲力尽，然后就开始哭了。我开始有些担心了。以前温柔的妈妈一直是家里的和事佬，现在她被指责是制造矛盾的罪魁祸首。爸爸和奶奶都对她很生气。
5: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在乎，
1: 爸爸责备道，
5: 我们坐船不一定要有热水啊。
1: 我得让他伤口干净，妈妈尖声回答。
5: 你走之前清理一下伤口嘛，爸爸要求道，我们在船上这几天他的状况不会变差。
4: 几天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难道你不关心你儿子的命吗？
1: 奶奶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怒火了，责备道，
5: 你夸大的情况，贵还小，几天以后就会好转的。
1: 当妈妈听到奶奶的指责时，她转身抽泣了。
4: 我只是想照顾我的孩子们，
1: 她厉声说。妈妈明白，
5: 中国传统要求她不能顶撞婆婆。但妈妈是个倔强的人，拒绝任何人干涉她对孩子的决定。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围坐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吃晚餐。整个公寓静悄悄的，爸爸挑食，奶奶生气地瞪着眼睛，而妈妈对所有人都很生气，不停地擦着脸上的泪水。孩子们也变得非常安静，因为知道，这个时候如果谁敢发出声音，就会成为大人们训斥的对象。我以前从没见过家人之间的这种分歧，所以我非常担心。晚上，我问奶奶，我们会怎么办呢？
7: 我不知道，奶奶低声说，我只能祈祷。
5: 我祈祷你妈妈能改变主意，明天我们每个人都能按计划去台湾。第二天早上，公寓里的气氛并没有好转，爸爸和奶奶之间的尴尬气氛仍然很明显，妈妈也没消气。他们已经意识到，这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不可能立刻解决，只好接受我们暂时无法去台湾的现实。不过，妈妈并没有放弃。早饭后，她用筷子敲敲餐具。我可受够了这破公寓了，她说，台湾的船今天下午1点出发，如果我们一起出去找，说不定能找到一个热水瓶。妈妈的妥协明显鼓舞了大家，于是我们赶紧收拾了一下，匆忙出发去市场。我们一起搜寻问商店，询问路边的摊贩，甚至和街头行人聊天。没过多久，我们看到一个老人坐在商店外，手里拿着一个热水瓶。爸爸冲上前对他说，我想买你的热水瓶。
7: 不，
5: 老人回答，然后他怀疑地把热水瓶藏到了身后，吐了口唾沫在地上，然后呆呆地看着爸爸。
7: 这是我全部的家当，他嘟囔着，如果我卖给了你，我就得饿死了。
5: 求求您了，母亲恳求道，我的儿子受伤了，我需要这个热水瓶。
7: 我们会给你很多钱的，
5: 爸爸说，你可以在市场上再买一个。
7: 市场上已经卖光了，
5: 老人说，然后他费力地从地上站起来，蹒跚地离开了。
8: 求求您，
5: 妈妈大声喊道，我们的儿子感染了，他可能会死，你必须帮助我们。我有些美元，爸爸最终开出价码，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叠诱人的绿钞，在老人面前晃了晃，你想要多少我都给你。美元引起了老人的注意，最终成功说服他放弃了他最珍视的物品。这样，我们终于可以按计划登船去台湾了。
8: 时间不多了，妈妈催促道。
5: 大家匆忙赶回公寓，推搡着爬上楼拿我们的行李。意识到奶奶爬楼不方便，爸爸决定让她在街上等我们。但就在那时，我们才发现奶奶不见了。原来在我们早上找热水瓶的时候，他和我们走散了。于是我们重新走了一遍刚才走过的路，查了每家商店和每个小贩询问，仔细地看着每一张脸。经过了将近2个小时的疯狂搜寻，我们终于找到了奶奶。但是上船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8: 抱起孩子们，
5: 妈妈尖叫着，同时她冲向繁忙的街道，招来了2辆黄包车。
8: 快点，快点，
5: 他命令道。
1: 离开船只有15分钟了。这时，黄包车司机于时间赛跑，他们穿梭在人群中，穿过自行车，撞上行人。但可悲的是，当我们到达码头时，已经太晚了。我们黯然无语地坐在沙滩上，望着水面，那艘本该带我们去安全地方的船慢慢消失在地平线上，带走了我们对更好未来的希望和梦想。我们真是不幸啊。奶奶一边哭泣一边擦她那受震惊的脸上的泪水。我们真是不幸。这番话让妈妈心如刀割，尽管她试图在孩子们面前掩饰自己的绝望，但我看得出来她那极端的压抑。我伸手去安慰她，问道，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还有钱，妈妈轻声说，我们会回去找别的地方住下，然后我们会想办法。我们离开海滩，找到了一个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搬进了一套两居室公寓。虽然这个公寓也不太干净，但毕竟在海边。另外，我们可以跟其他六个家庭共用这里的厕所。
9: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1: 南北战争。
12: 惠特尼发明轧棉机的时候，美国已经开始实行专利申请保护制度了，这就很有意思了。惠特尼当时如果不相信专利制度，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发明保护起来，比如说藏在一个黑屋子里，前面开个门，后面开个门，没有人知道发明的具体内容。前面那个门呢，大家排队把棉花运到前面的门那，然后经过这个惠特尼的黑屋子呢，你就在屋子的另一头，你就收那个棉花，去好籽儿的，然后交钱走人。可是惠特尼他相信美国刚刚搭建的专利制度，认为专利制度已经能够使美国的发明内容共享得到安全，那么通过专利许可就可以有几万个轧棉机同时工作，既促进了美国整个国家的劳动效率，而惠特尼呢也可以同时收取可观的专利许可费。1793年10月，在完善了机器设计之后，惠特尼立即向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也就是后来的美国第三任总统，递交了新发明的专利申请文件。别说这杰弗逊是日理万机啊，居然一个月他就回信了。他让惠特尼发一部样机，说你一旦这个把样机寄出来，我们马上就可以核发你的专利许可。惠特尼可高兴坏了。第二年2月份，惠特尼就完成了满意的模型机。一个月后，他带到了费城杰弗逊的办公室，也是获得了专利授权。可是惠特尼哪里知道，他的轧棉机太神奇了！你看，这1磅变成50磅，不等于凭空多了50倍不要钱的奴隶吗？太抢手了。所以惠特尼回到南方的时候，哎，我的轧棉机呢？那个原型机，轧棉机被偷走了。而且很快的被广泛的仿制，到了1794年专利授权的时候，就短短3个月，惠特尼的专利机器已经传遍南方。惠特尼个人没有从自己的专利获得商业成功，他自己开个厂子生产自己的专利机器，还干不过那些仿造机器。后来他就把官司打到了南方的法院去，可是法院在南方啊，他一定是偏袒南方的种植园主，在法律程序上就给他玩拖延战，不愿意做出裁定，一拖就拖到了1810年，他的专利 到期了，专利续期的申请又被无情的拒绝了。南方种植园主兴高采烈，他们从此可以合法免费的使用惠特尼的专利了。在南方种植园主庆贺胜利召开庆祝晚会的时候，惠特尼收到了$90,000的专利许可费。他在支付完10年的律师费之后，只剩下了$几千。这个现实让惠特尼回到了北方，他用他那剩下的$几千用来研究发明铣床。这铣床那个铣就是金字旁那个铣，干什么用的呢？造枪用的。1814年开始，惠特尼接受政府授权，用他发明的铣床开始批量生产来福枪。过去生产来福枪啊，那每个厂甚至每个师傅他做出来的枪都不一样啊。那上了战场，要是枪械出了问题，那你哪儿换去啊？是不是很难修理，会影响战斗力。惠特尼呢，他除了技术革新之外，他还开创了一套生产的通用标准，就是枪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使用都是通用件，战场的那个更换修理比原来容易多了。这下子为北方的工业系统奠定了基础，也为美国北方在南北战争中打败南方奠定了经济基础。惠特尼的铣床生意后来也让他挣了很多钱。惠特尼是改变美国历史进程的人呐、啊，他的发明给南方棉花财富，使美国成为举世瞩目的棉花国。更重要的是，延缓了美国农奴制度的生命，促成了美国南北方的对立，最后导致了南北战争。就像他创造了南方农业一样，惠特尼给北方又创造了工业的基础，为北方赢得了南北战争的技术。以一个人之力影响美国命运，惠特尼真是独一无二。回过头来咱们想想这件事儿多有意思、啊、北方各州他要搞工业革命，他需要劳动力，那就需要南方解放奴隶来实现劳动力的流动，所以特别反对南方的奴隶制。既然说你南方奴隶制不好，北方就要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制度优越呀、啊、我要搞教育呀、啊、可是先进的北方教育培养出了一个惠特尼，让南方奴隶制却焕发了新的生命力，甚至具备了壮大的可以跟北方对抗的实力。同时呢，正因为南方的观念的确是太落后了，他对北方的进步带来的产品专利制度，南方对他是任意践踏。结果南方的这种对先进理念的鄙视，他赶走了惠特尼，却又成就了惠特尼为北方获得战争需要的先进技术。这是多么有趣的安排。棉花成了白色黄金，南方各州希望通过开疆拓土不断获得美国中西部广大的土地，这样就会把奴隶制不断地向美国的新生州延伸。同时北方也在不断地修建铁路，将工业生产和成果向西部拓展，利益的冲突越来越大。原来说等着奴隶制自行死亡，结果现在奴隶主都愿意出每个奴隶$1,000到$1,500的翻了倍的高价来发展劳动力，扩展棉花的种植，甚至把北方的自由黑人他也给绑架到了南方。南方这么缺劳动力，结果就怎么样，造成了人口走私。现在你要废奴，那就不是抢南方的吃饭家伙，你是要人家命了。喧嚣冲突暴乱此起彼伏，南北战争的脚步越来越近，枪声已经响起，一场劫难即将来临。正是草屋一间住得暖，衣服长短都能穿，只要人心有贪念，一个喷嚏把船翻，终身为奴非所愿，百年血泪为哪般，沧海桑田几多事，轻舟已过万重山。谢谢您的收听，我是江峰，我们下回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今天呢，大家可能都在关注川习会礼炮国宴，行礼如仪，但是呢，这并不能掩盖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华尔街日报今天刊登消息说，揭露了中共一直给伊朗武器工业输血，而美国国会也准备通过法案全面禁止中国制造的汽车输入美国。白宫之内握手寒暄，白宫之外抗议震天。这次中共啊，也真的是很拼，把跨国镇压输出到美国，并且派人呢用拳脚攻击法轮功。目前的这个嫌犯呢，李华红已经被警方逮捕。咱们一会儿呢会总结川习会的几大看点。今天海湾那边有一个重要的新闻，就是英国呢刚刚宣布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援，现在法国也决定出手，而且法国的介入比英国更近了一步。法国的总统马克龙9月24号的时候宣布说，法国将向沙特派遣军事人员、雷达和防空系统，帮助保护红海沿岸的盐埠港。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咱们做这个新闻的时候，大陆那边呢，台湾那边已经是9月25号了，中秋节了，所以说呢，首先祝我们的天亮论证频道的观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啊，祝大家阖家团圆，幸福美满。OK, 咱们现在呢就来正式说第一个新闻。今天川习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就是习近平呢站在白宫的南草坪上，对着川普和美国政要说了一句话，说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来自2400多年前古希腊的一场战争，就是当时北部的雅典和南部的斯巴达城邦之间的战争。公元前五世纪啊，曾经有过一次这个希波战争啊，当时雅典呢在希波战争之间，这个希波战争的时候呢，击败了希腊，然后迅速的崛起，他的海军、财富和政治影响力都不断的扩大。而斯巴达呢，原来是希腊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军事强国。后来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呢，就是写了这个《波罗奔尼撒战争史》，他总结了这个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他说，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心中造成的恐惧，使得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换句话说呢，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说一个新兴大国迅速崛起，那么一个既有的强国担心自己的地位被取代，于是双方的猜疑和安全焦虑不断的放大。最后呢，即使双方一开始都未必想打一场两败俱伤的全面战争，但是呢，也可能这个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并不是修昔底德本人发明的，他是哈佛大学的学者啊，这个叫 Graham Allison, 在这个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推广开来的。他把2000多年之前雅典和斯巴达的故事拿来解释今天的中美关系。如果把正在崛起的中国比作当年的雅典，那么美国就相当于原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斯巴达。于是呢，问题就变成了中共的崛起是不是会必然挑战美国，美国为了阻止自己地位下降，是不是最终和中国发生战争啊？这位 Allison 呢，后来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做《中美之间是否注定一战，能不能逃得过修昔底德陷阱》。这个历史故事其实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地方，其实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啊，最终不是崛起中的雅典打败了这个斯巴达，反而是斯巴达最终击败了雅典。换句话说，就是原来的老大打败了正在崛起的老二。所以习近平讲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对他自己来说的话，也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啊，是一个不祥之兆。那这场战争从公元前431年一直打到公元前404年，前后啊是将近30年的时间，整个希腊世界都受到严重的消耗。斯巴达虽然赢得了战争，但他的霸权也没有维持多久啊。所以修昔底德陷阱真正警告的并不是老大和老二最后谁赢，而是这个新兴大国和既有大国之间的这种战争可能会让双方都付他们这种根本就付不起的代价。其实我觉得习近平谈到这个修昔底德陷阱的时候，还是过于高看了自己啊。我们知道当时的斯巴达就是老大呢，是一个军事霸权，其实是一个相当野蛮的城邦，而雅典呢则是民主制度。习近平大概只看到了自己位居老二的位置啊，却不想一想，你作为一个独裁者，凭什么把自己比作民主的雅典呢？伯罗奔尼撒战争确实是非常重要，它不仅摧毁了雅典的霸权，也深刻地改变了西方的思想史。我们知道 这个苏格拉底当时就参加过这场战争。在雅典战败之后呢，整个雅典落入到了三十建主之手，就是在斯巴达的这个强迫之下要改造他们的民主制度。那后来呢，这个民主制度又恢复了，恢复之后呢，反抗三十建主的苏格拉底又被民主制度判处死刑。当时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呢刚刚20岁啊，他从此开始追问一个影响西方2000多年的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能够让正义而不是激情来统治一个国家。这个问题我们以后有机会呢会就是来深入的讨论啊。那么习近平呢今天说这个修昔底的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啊，这是他的这个讲话嘛，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中共的崛起是不是必然导致中美的战争。习近平给出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哈，他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这个角斗。然后呢，他还说中美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两国军队应该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然后习近平呢还特别提到二战时期中美并肩作战抗击法西斯啊，说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段历史，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并且呢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来交流学习。其实中共这边传递的信号非常的清楚，就是中美之间可以竞争，但是呢不能够走向战争。中国所谓的民族复兴和川普的 MAGA 是可以同时实现的。刚才我看到习近平在今天晚上刚刚或者说正在举行的晚宴上也是这个讲话，定了一个同样的基调。实际上啊，我觉得这个我们在2天之前的这个节目中呢曾经分析过，对于习近平来说，他这一次访问美国最想要做到的啊，就是达到的目标就是为中共苟延残喘啊再争取一些时间啊，就希望美国对中共不要下手太狠。当然对于川普来说的话，他也知道这个稀土啊或者是很多供应链还是依赖中国，所以说翻脸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次行礼如仪的中美会谈啊，其实只是双方都在为自己争取一点时间而已。那么习近平呢这个这次来访问川普，给他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接待啊，包括他带着这个习近平啊去参观美国的那个历届总统的画像啊，大家可以看到当时呢这个川普呢指着第45届总统，那就是他嘛，然后呢第46届总统是拜登，第47届又是他。他当时指着这个画像说这个是川普啊，45是川普，47是川普。46呢他没有挂拜登的照片，而是挂了一张图片，这个图片上只有一支笔啊，意思就是说拜登根本就没有当过总统。他的这个总统的权力呢就是这支签字笔，而这支签字笔的话又是被其他别人控制的。习近平当时得到了这个明白了这个意思之后呢哈哈大笑啊，这是习近平非常罕见的表现的这种个人化的一面。然后川普呢还带习近平呢参观美国的档案馆啊，包括美国的独立宣言等等，希望习近平能够看到美国的立国之本。白宫里面的这种宾主尽欢这种场景其实掩盖不了白宫外面发生的事情。白宫外面的事情才是让人真正的看到中美关系完全不同的另一面啊，就是因为那里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怎么回事呢？在这个继续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这个休息一下大脑啊，进入一段这个工商信息，感谢一下我们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的这个给我们提供的广告。那跟大家聊几句哈，这几天呢早晚温差非常大，一下雨一变天呢，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那种一刮风下雨关节就有反应的朋友。跟大家分享一位香港观众的反馈，他今年50多岁啊，多年以来一直啊受到关节不适的困扰，身上有好几处关节都不舒服啊，尤其是到刮风下雨的时候，天气变化的时候感觉就特别的明显。后来呢他开始吃这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到现在大概半年左右，他自己说这段时间呢关节状态比之前好了不少，以前这个动不动就不舒服啊，现在不太一样了。其实呢像他这样一吃就吃半年，而这样坚持呢通常不是广告打得好，而是身体真的是感受不错才会继续吃下去。这个红海参养生胶来自韩国济州岛海域，那边火山地质特殊，矿物质丰富，营养自然积累的就更足。它含有小分子胶原肽，对关节保养、体力的恢复，这些中老年朋友平时在意的地方呢，能够提供日常的营养支持。要提醒大家，蓝莓优品的中秋感恩活动呢，到9月30号为止。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咱们现在屏幕左上方出现的这个二维码。啊， 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啊。如果您打电话去这个订购的话呢，就要输入咱们专属的会员码，我们打在屏幕的左下方就是 TL Time。中秋节的时候呢，这个在85折的基础之上，折后再减25美元，下单呢还要加送一片德国的玻尿酸面膜。这种变天就有感觉的朋友啊，这个与其每次都硬扛，不如趁这次活动呢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就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好了，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回过来接着聊。就在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呢，大批的法轮功学员、中国的民主人士还有藏人和其他人权团体都来到华盛顿抗议。法轮功这边的话去了几百人啊，那么另外呢据说是藏人那边组织了3000人啊，可能有的是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抗议，有的是在华盛顿这边抗议。习近平这边也是如临大敌啊，他住的这个酒店呢，周围都是放了这个2米高的铁丝网啊，还有巨马啊，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不让这个抗议的团体能够接近他住的地方。那今天呢，就是到了下午3点半左右，在华盛顿宪法大道，就是 EPA 总部，就是美国的这个能源署的总部呢，发生了一起令人关注的冲突。根据大纪元现场的报道，长期参加亲共活动的叫做李华红的一个人，这原来是在好像是在纽约法拉盛，好像是他呢就特别跑到 DC 去跟法轮功学员发生肢体冲突，一名法轮功学员声称自己遭到了抓扯，这个殴打和咬伤，现场警察随后将李华红戴上手铐控制，然后李华红就躺在地上装死啊，然后后来救护车呢把他给带走。这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两天之前也就是在9月22号的时候，多伦多的中国领事馆外也发生了一场性质非常恶劣的事件。当时一名身穿带有这个中共五星血旗标志衣服的男子破坏法轮功的抗议横幅，就是他要抢啊，就是这个要这个把他撕扯下来之后的话要拿走，还对一名法轮功学员发出死亡威胁啊，说这个这是中国领土，那这不知道他怎么想的，那是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大道上，他说这是中国领土，还说这个按照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可以枪毙你等等。加拿大的媒体 The Bureau 已经对现场视频进行了报道，多伦多警方也在调查。这个场面是非常有象征性的，就是一个在加拿大的土地上却声称那里是中国领土，甚至拿中国的法律来威胁加拿大境内的抗议者。这恰恰发生在这个加拿大 Citizen Lab 刚刚向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提交关于中共跨国镇压研究报告的背景之下。而且这次在这个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中共也是有人和这个在场的抗议的民主人士发生冲突，但是呢他却一边打这个民主人士一边高喊说法轮功打人了，法轮功打人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中共这一次搞这种抗议的话都是为了要嫁祸给法轮功的啊。我觉得呢，像中共这样的一个集权体制，如果说习近平掌握了绝对的权力的话，那么所有的坏事都得算他一份儿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人也是揣摩了习近平的心思来这个跟法轮功作对的。所以你就看到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在白宫里面习近平说中美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在白宫的外面美国和加拿大却面对着中共国内的政治冲突、人权问题和针对某些信仰团体的敌意，已经跨越国界被带到了北美社会。这个是我觉得这次习近平访美的第一个看点。第二个看点我觉得也非常的敏感，就是美国这边呢一直希望习近平能扮演一个中东和平的调停者的角色，但是在华尔街日报9月24号的这个报纸上突然刊出了一篇调查，讲中共的供应链一直在给伊朗的武器工业输血。根据华日的这个分析啊，他们是拿到了香港的海关记录，说仅仅2026年上半年，中国的供应商就向伊朗国防部发送了大约1300批次的军民两用物资，包括电子元件、 GPS 设备、电动机和飞机发动机零件等等，其中一些可以用于无人机及导弹的制导系统。换句话说，所谓的军民两用，对于伊朗来说的话那就是军用了，其中呢一些是可以用于无人机以及导弹的这种制导的系统，那就是这个让伊朗拿去对付美国的嘛。更加敏感的是时间，6月17号美国和伊朗签署临时停火协议，就在同一天，一批来自中国可以用于无人机和导弹制导系统的电子元件就抵达了德黑兰，两天之后又有一批相关的货物抵达，其中仅仅用于生产无人机的部件价值就超过600万美元啊。所以北京一方面公开强调自己在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另外一方面它的供应链却在悄悄地武装伊朗的军队。华尔街日报还披露了另外一条更加敏感的线索，说一家企业中国的企业哈，叫做浩坤能源，在2025年12月份的一封信中声称，他曾经跟中共的有关部门协调，以保密的方式办理了部分高氯酸钠出口的许可证。高氯酸钠是可以用于制造一种叫做高氯酸 那高氯酸铵的一个化工产品，而高氯酸铵呢是固体火箭推进剂的重要原料。当然，《华尔街日报》没有确认这笔交易是否最终的完成啊，所以说呢，就中共对伊朗的支持也是有意在给美国捣乱。第三件事情，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戏剧性，就是中共这边的企业家到底有没有来美国？实际上，这个事儿一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啊，变成了一个悬案。原来呢，北京方面希望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的时候能够有中国的企业家参加啊，甚至提出要举行中美企业家的圆桌会议啊，不，同时呢也要求这个中国的企业家可以参加在白宫举行的国宴，但是呢白宫没有接受这个安排。后来呢又传出说习近平这次访美不会带 CEO， 结果今天南华早报披露说中国的企业家不是没来，而是一小批中国的 CEO 已经自己飞到了华盛顿，他们没有坐习近平的专机，也不属于习近平的正式代表团，甚至到国宴即将开始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拿到国宴的邀请。那南华早报说呢，这些中共的企业家能不能够参加这个国事访问哈，竟然成了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谈判的一部分。说两个人在9月23号的会谈中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这和今年5月份川普访问北京的时候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是吧？当时是一大批美国的科技和商业巨头跟着川普去中国，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黄仁勋在那个这个阿拉斯加的机场在跑道上等着这个川普完了之后的话，这个上了川普的专机，非常有意思哈。那中共的 CEO 的话呢，跟着习近平来到美国，却得在外面等消息啊，看白宫让不让他们进去。为什么中共特别希望这个中国的企业家能来到美国，甚至是参加这个国宴啊？主要的目的我觉得不仅仅是简单的要偷美国的技术，更大的目标是希望把政治上的战略稳定转化成为经济上的重新接触。因为实际上这个中共之所以能够拿捏川普，就是因为在经济上让中美两国深度的绑定。那中共这边的话呢，希望自己的汽车电池消费电子产品和其他企业能够进入美国市场，甚至到美国去投资设厂。那同时呢，这个中共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诱惑川普啊，说我给你带来了就业啊，给你带来了制造业的投资，以此来换取美国的市场准入，包括在关税和部分技术限制上的松动。所以这次就是要来美国见美国企业家的这个中国的企业潜在名单里面就包括像比亚迪啊，这个造车的啊，宁德时代，这个造电池的，什么小米啊，海信啊，中国银行啊，就是国轩高科等等。换句话说呢，中共这边就希望形成一种交换啊，就是我们继续供应稀土，我们继续购买你的产品，但是你得允许我们的企业到美国来投资，来创造就业，或者说是在美国生产中共这边的产品。但是呢，就在这个中共非常努力的啊，就希望能够打开美国市场的时候，美国的国会给中共这边的汽车企业泼上了一盆冷水。民主党密西根州的参议员啊，这人叫做 Elisa Slotkin， 他和共和党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啊 Bernie Moreno 正在联合推动一个叫做2026年联网汽车安全法。这个法案不是简单的给中国汽车加 50%、100% 甚至 200% 的关税，而是要从法律上把能够联网的中国汽车彻底的挡在美国市场之外。法案的文本非常的强硬，禁止与中国等外国的对手啊，他用的是 foreign adversaries 啊，就是外国对手有关的能够联网的汽车以及相关的软件和硬件进入美国市场，包括进口、制造、销售等多个环节。这个法案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不是共和党单方面对中共强硬，也不是民主党单方面在搞什么产业保护。这个法案此前已经在美国的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获得了一致通过。那这个 Slotkin 和 Moreno 他们又在参议院推动法案，当时几乎是全票通过，他们是想通过这个，就是如果无人反对就通过哈，结果有一个人反对啊，所以说呢他们可能会再表决一次啊，那就基本上来说99-1，我们几乎已经知道这个结果。众议院这边的话也大概有100名共同提案人啊去支持相关的立法。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就川普本人呢，他是说如果中国企业汽车企业愿意到美国投资，在美国建厂雇美国工人的话，他并不一定反对。但是现在国会两党现在却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个问题已经不只是汽车在哪里制造，而是谁控制汽车里边的软件、数据、摄像头、传感器啊，还有联网系统。所以 按照国会现在推动的方向，即使比亚迪说我不从中国出口汽车，我要到密西根投资100亿美元，雇10000名美国工人的话，也不能够解决国会方面的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反对。所以你把这些新闻放在一块看哈，我觉得川习会真正的值得关注的，就不是说给他安排的这一系列这个非常丰富的行程啊，或者是欢迎的仪式有多么的隆重，国宴有多少方面的反对。所以你把这些新闻放在一块看哈，我觉得川习会真正的值得关注的，就不是说给他安排的

的抗议啊，亲北京的人跟抗议者之间的冲突，当然其实主要都是他们这个中共那边的人在这个用暴力去攻击抗议者。然后《华尔街日报》曝光的中共仍然在指使伊朗的这个美国的敌人伊朗。然后呢，这个中共的 CEO 到了华盛顿之后，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进入白宫和参加国宴，包括在几公里之外的国会山，两党议员正在联手推动法律啊，把这个中国的联网汽车长期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这还没有算上中美之间永远无可能无法达成共识的台湾问题，还有新疆、西藏等等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川普怎么想是一回事儿，国会怎么决定是另外一回事儿，民间对中共的反感啊，那也是川普完全无能为力的。这次谈判呢，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休兵啊，会延期到这个两个月的时间啊，就是大概到11月份。说明美国呢想随时检查中共是否履行合同啊，所以每两个月要这个检查一次。9月24号这一天，路透社援引中国海关的数据披露说，习近平去年在釜山峰会之后啊承诺放行关键稀土。但是今年的1月份、5月份和6月份对美国的稀土叫做乙啊，金属旁加个甲乙丙丁的乙的出口仍然为零。就在这一次川习会前的两周，美国能源部9月10号牵头召开了高级别的会议，美日政府官员以及企业代表都讨论了这个稀土乙啊和这个永磁体供应的瓶颈等等。这个金属叫做乙啊，这个它是用于航空发动机、耐热涂层、发电设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等领域。这个但是会议的结果的话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所以总而言之呢，对于中美关系好，美国现在基本上延续了川普第一任期的提出的主张，叫做 distrust and verify 啊，就是对中共不相信啊，不信任。你每做出一个承诺的话呢，我们还这个要进行验证。所以你看这一次哈，中美之间谈判几乎只有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就是中共要送给美国两只熊猫，其他别的就高科技的问题、台湾的问题、AI 的问题、稀土的问题，没有任何进展啊！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现状嘛。至于说其他别的，买大豆啊、什么买飞机什么之类的这种事情，在五月份的时候都已经商量的差不多了哈。这次只不过是把当时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而已。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下中东这边的情况啊。中东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个新的变化，就是沙特跟胡塞之间的战争啊，正在越来越明显的把欧洲国家卷进来。英国刚刚宣布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援啊，那现在法国呢也决定出手。马克龙在9月24号的时候宣布说，法国将向沙特派遣军事人员，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军队的人了哈，雷达和防空系统，帮助保护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个马克龙特别强调说，法国这样做呢不是为了卷入沙特和胡塞之间的战争，而是为了保护盐布港这个战略设施。我们知道沙特它有一个横跨东西的输油管线啊，它的这个红海的出口就是盐布港啊，这个输油管线长度大概是1200公里。那就在法国宣布要保护这个盐布港的同一天，因为这个沙特这个东面的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伊朗给这个锁住了嘛，或者是伊朗没有完全锁住的话，至少也不安全。那沙特原来是把这个原油呢通过东西管线送到盐布港，从盐布港装船然后走红海。但是呢这个胡塞就开始攻击这个盐布港。所以现在呢这个法国宣布，我要帮助沙特来保护这个港口。沙特方面啊说，就在胡塞发动袭击的这个时候，他们的拦截导弹拦截了6枚胡塞的导弹。那随后呢，胡塞又宣布说，他们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利雅得，就是沙特的首都，一个所谓敏感目标。还有呢，说他们攻击了盐部的沙特阿美的石油设施。当然，沙特这方面没有证实说胡塞确实是这个击中了他们的设施哈，所以这还不能当成是一个已经可以确认的事实。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认，就是在盐部港周围，现在确实正在发生相当激烈的防空作战。路透社报道说，部署在沙特由希腊军人操作的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当天就在盐布地区击落了1枚弹道导弹和一架无人机。所以就是说，在法国的部队到达之前，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参与保护这个盐布港啊。这个希腊人在操纵这个爱国者导弹，那现在法国又准备派遣士兵。马克龙说的非常的明确哈，他说他将派遣 soldiers 啊，士兵，还有雷达系统啊，还有这个防空系统来保护盐布。
英国其实比法国走得更

0: 这个英国在两天之前就正式宣布，应沙特政府的邀请，英国将派一架皇家空军的空中加油机为沙特的防御行动提供空中加油。他当然也说，我这不是要跟胡塞作战的，但是呢，就是能够保证沙特的飞机能够在天上飞的时间更长一些。沙特的国土面积还是很大的啊，从这个也门的边境到利雅得，再到红海沿岸的沿部，相距都是几百甚至上千公里。所以沙特的战斗机如果要长时间在空中巡逻，去拦截无人机或者是巡航导弹的话，空中加油能力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法国他说会帮助沙特保护这个盐布港哈，但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就是他这种保护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证沙特原油的出口，因为这个横跨东西的沙特的这个输油管道啊，大概是1200公里，这个油它是不可能就这么自动的流1200公里，因为它没有这个一个高度差嘛，所以说呢，你得需要有，就是每经过一段时间的话，就得有泵把这个油继续往前推。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在这个长达1200公里的这个输油管线上，大概有11个泵站。那这个泵站如果要是受到攻击的话，那这个油推不动了之后，那这个输油管线也就停下来了。所以，这个前两天胡塞在攻击沙特的时候，就是打坏了他3个泵站。不光是这个泵站现在需要保护，码头需要保护，炼油设施、储油设施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保护的。那法国我也不知道，他即使是这一次真的是派了军队的话，又怎么能够把这1000多公里的管线全部保护起来呢？所以沙特现在的面对的困境就是，它不是一个单一目标的防御问题，是一个整个的能源网络的防御问题。所以这个不管是法国也好，英国也好，多想帮沙特的忙啊，但是其实也没有办法抵御胡塞对他们的进攻。这个就是现在沙特遇到的一个，我觉得是暂时无解的问题吧。OK， 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呢，就主要就是习近平访问美国哈，就是有几个看点，就跟大家大概的讲一下。实际上，这一次川习会基本上来说是不出所料，双方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果啊，除了两个人见见面、握握手、吃个饭、聊聊天什么之外的，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只是为了见面而见面。川普可以说哦，中共要买我200架波音飞机了啊，习近平说哦，这个。美国对我们做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让步了什么之类，当然我觉得美国可能没做什么让步啊，但是习近平可能就是说，你看川普现在能够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来亲自接我啊，那就是我们和美国之间已经平起平坐了，这也足以让他就是对国内宣布他的访美是成功的。好吧，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哈，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川习会有什么看法，如果您要是有什么想法的话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然后呢留言把您的这个想法跟我们说一下。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很少唱情歌，而喜欢你这首情歌却是主唱黄家驹的真情流露。88年的时候，家驹有过一个女朋友，可是女友看他整天专心做音乐，根本没时间照顾得到自己，就提出要求让家驹在音乐和自己之间来选择一个。最后家驹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不得不放弃了爱情，写了这首《喜欢你》，表达失去爱情的痛苦。一起来听这首歌。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1800年前呢，诸葛亮选择了自己心仪的女子，顶级的机械师黄月英，两个人是结为连理，夫妻二人呢，志趣相投，三观相近，小日子过得十分幸福。几年之后啊，到了2007年，一个略带沧桑的中年大叔带着两个人，一个是红脸，一个是黑脸，三个人一起来上门讨教。这位中年大叔呢，诚挚地询问卧龙先生在家否。来人是谁呀？这位中年大叔就是皇叔刘备刘玄德，两个兄弟，一个关羽，一个张飞。这个时候诸葛亮呢很年轻，才刚刚27岁，虽然是一方诸侯刘表的时代亲戚，那按照妻子的关系应该叫刘表一声姨父，但是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还有他那些高知高能的小伙伴们，却一个都没有去跑去辅佐刘表。但是这次，确切地说应该是这两次，刘皇叔的到来让诸葛亮心里边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往日皇叔的仁义之声呢，已经传进了耳朵，再加上中年大叔的这种真诚，就深深地打动了诸葛亮的心。第三次刘备是前来登门求见的时候，诸葛亮是笑迎皇叔，言谈之间中年大叔是真诚行礼，谦和请教，更是打动了青年才俊的心。虽然没有根基，但刘备好歹也是当时闻名天下的英雄人物，而诸葛亮呢，当时啊只是默默无闻的一名乡下青年，几度登门已经属于罕见了，而且是真心求教就更让人动容。敞开心扉之后的诸葛亮跟皇叔是一席长谈，聊出了著名的隆中对。隆中对其实是一份战略蓝图，将天下大事分析得头头是道，并且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目前的定位，小小一诸侯，中期目标魏蜀吴三足鼎立，最终的目标就是大一统。实现路径就是先取四川。诸葛亮建议呢，不要只盯着中原，当年汉高祖就是从四川起兵的，四川的资源很好，很容易完成战略升级。他鼓励皇叔从现有的思维这儿啊跳脱出来，进入更高维度的历史地图当中，用当年刘邦的那个事迹来激发刘备改变心态，从而改变格局。这份蓝图短短300多字，却浓缩了战略分析、目标确定和路径选择。分析中夹带着目标，目标里包含着路径，被一些网友呢称为是古今中外战略分析和战略制定经典中的经典。这份蓝图啊，超出了刘备集团的认知局限，让皇叔是眼前一亮。刘备出来工作23年了，先后投奔过很多人，但是无论到哪儿都没有一种归属感，一心想创业，过得很不容易。这次的隆中对让刘备有了一次认知升级。果然是不世之才，刘备对诸葛亮的分析十分赞同，然后呢立刻就请诸葛亮出山相助。很爽快，诸葛亮答应了，君以国事待我，我以国事报之。随后诸葛亮就随同刘备来到了新野，看到刘备手下只有军队几千人，于是就建议要那些没有户籍的游户进行登记，从中选兵。刘备采纳了诸葛亮的建议，清理游户，没有多久刘备的军队就扩大到了几万人。诸葛亮各方面的才能很快就在实践当中显示了出来，刘备器重诸葛亮，对一切军国机密大事都跟他是商量决断，两人相互信任，相互尊重，这感情啊是越来越深厚了。公元2008年，在一次拜会刘表的时候，诸葛亮遇到了自己的表兄弟刘表的大儿子刘琦，刘琦就追着诸葛亮 讨问保全之计。为什么呀？这个刘琦呀，从小比较仁厚，曾经是他爸爸眼中最爱的孩子，但是这个母亲去世之后，后娘进门了，渐渐他就失宠了。没办法，有后娘就有后爹啊，这句话在古代跟现代呢都不是没有道理。除非这个后妈格外的善良，或者这个亲生父亲呢格外的理智，才能看透这种人情。很显然，刘表不那么睿智，在妻子和小舅子等人多年的这种刮噪之下，对大儿子刘琦的喜爱就渐渐的淡薄了。对于自己的困窘，刘琦是心知肚明，可是又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该破这个局。这次见到了实在亲戚诸葛亮，知道他人品好啊，智慧又高，那还不抓住机会使个劲儿的请教吗？就趁着人前人后，刘琦多次询问诸葛亮，我该如何自保。刘琦自认为自己的语气很真诚，而且态度就谦和，但是诸葛亮或者是看看四周不言语，或者是观天望云笑而不答。为什么诸葛亮会这样呢？诸葛亮很清楚，事不密则很难成。已经失宠的刘琦所处的可不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环境，很可能说点什么就被人给听了去，埋下隐患，那样的话就没有办法保全刘琦了。善良不是头脑简单，善良其实是富有智慧。就好像在一个扶老人都会被碰瓷儿讹诈的环境里边，你毫无顾忌的轻信于人，显然这不是理智的表现。刘琦是翻来覆去想了很久啊，觉得诸葛亮不回答似乎有隐情，就这么琢磨来琢磨去，终于想明白了，莫非是因为自己身边的人太多的缘故。于是呢，刘琦就绞尽了脑汁想出了一个办法。有这么一天，他命人把诸葛亮请到了高楼之上，说道，来人，把通往楼阁的扶梯撤开。然后呢，他回过头来对诸葛亮说，现在你我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啊，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只入我一人之耳，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样您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做了吧。上屋抽梯保证了事情的机密性，保证了有一个安全的交流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诸葛亮自然不再隐瞒。他说啊，你难道不记得春秋时晋国的太子申生在国中遭到危险，而他的弟弟重耳在国外流亡却终究获得平安的事情吗？引证这两个颇有寓意的历史典故呢，诸葛亮示意刘琦啊，走为上策呀，离开本地免遭杀身之祸。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哦，原来如此啊。是啊，与其跟在父亲身边被明里暗里的监视与陷害，不如远远的离开，保全自己于一方。很快刘琦呢就暗中策划离开此地，后来被委任为江夏郡太守，终究保全了自己，同时也为刘备夺取荆州是准备了一支外援力量。公元208年8月，刘表因病去世了，小儿子成了新的话事人，之后投降了曹操。在经历了长坂坡之战，败走湖北汉口之后，诸葛亮便主动提出到江西九江去一趟，去拜见东吴的孙权将军，争取联合抗曹。当时的曹军兵强马壮，是猛将如云，旌旗猎猎，气势如虎。曹操一方面集中水陆两军扩充战船，是沿江东下，另一方面派人向孙权下战书，扬言自己有水陆大军80万，要与孙权决一胜负。这战书传到东吴啊，东吴朝廷上下是无不震惊，或战或降，两派大臣是各持己见，纷争不断，引得少年君主孙权一时之间是举棋不定。恰在此时， 诸葛亮前来求见。于是孙权安排第二天召集文武于帐下，请诸葛先生前来一起升堂议事。第二天，诸葛亮来到了孙权的大帐当中，只见张昭等20多位文武官员是穿戴整齐，堂前端坐，看着眼前风神飘洒、气宇轩昂的刘备的使者、东吴的首席智囊张昭，他心里明白，这个只比主公大1岁的年轻人一定是来游说的。于是张昭是主动开口就问道：我张昭乃是江东的小人物，早就听说先生高卧隆中，自比管仲、乐毅，有这样的事吗？诸葛亮微微一笑：这只不过是我平生一个小小的比喻罢了。张昭一听，不觉嘲讽道：听说刘备三顾先生于草庐之中幸得先生，以为如鱼得水，如今荆襄却一下归属了曹操，不知你们是何用意呀？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是明君贤臣的佳话吗？那这佳话是怎么传出来之后你们便更落魄了呢？这个话语是毫不恭敬，充满了揶揄啊。嘿，这不是存心刁难吗？诸葛亮稳住了心神，暗想：这张昭乃是孙权手下第一谋士啊，而且这老先生力主投降，要想说服孙权，看来只能从他下手为先。于是诸葛亮羽扇轻摇，含笑回复：在我看来，我主取汉上之地易如反掌，但我主谦卑仁义，不忍去夺同宗兄弟的基业，因此将荆州推让掉了。刘表的儿子太小，听信谗言私自投降，致使曹操猖獗。现在我主屯兵江夏，另有良图，这不是等闲之辈所能理解的。刘备不打亲戚家孩子的主意，坚持道德操守，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对于自家主公的仁义，诸葛亮很自信。这边年迈的张昭依旧不依不饶啊。如果是这样，你可就自相矛盾了。刘备在未得先生之时尚能够纵横天下、割城据地，为何自从你跟了刘备，曹兵一来你们就丢盔弃甲、望风而窜，反倒不如当初了呢？管仲、乐毅难道就是这样的吗？这显然张昭表示自己的言语愚鲁直率，请勿见怪。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张昭是恶意十足啊。诸葛亮缓缓地走了几步，依旧是自信满满。燕雀按着鸿鹄之志，比如一个人得了多年的痼疾，应当先给他喝点稀粥，同药一起服下，等到他肺腑调和，形体慢慢养得安稳些了，再用肉食补养，加上效力强的药来治疗，这样的病根才能除尽，人才得以全面康复。如果不等病人气脉缓和，就给他吃劣药和味道厚重的食物，想要求得平安，实在就难了。用病人来比喻，诸葛亮朗声回复是字字清晰：我主刘备以前兵败于汝南，既靠在刘表门下，兵不足1000，将只3员，正像是到了危重病急的时刻，新野小县不过是暂时安身，怎可能长久坐守？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却能够火烧博望、水淹曹军，令夏侯惇等心惊胆寒。依我来看，就是管仲、乐毅用兵也不过如此吧。当阳之败，主公不忍丢下百姓，几十万人扶老携幼相随渡江，每日与民一同颠簸10余里路，这才是大仁大义呀。是的，虽然势力不算很大，但刘备携民渡江的这个事情让很多人是赞佩不已。关键时刻 想念着百姓苍生，这胸怀谁人能比呢？诸葛亮认为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在于主公的仁慈，而不是失败。脸色一变，诸葛亮严肃了起来，他说道：胜负乃兵家常事，汉高祖刘邦多次败给项羽，但垓下一战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家大事要靠谋划，而那些夸夸其谈、能言善辩之辈、虚张声势、平日里高谈阔论、关键时刻啥都不行，这才是笑话。引经据典，有理有据，是铿锵有力，一番话说的张昭无言以对，诸葛亮完胜了。随后老臣张昭退下，一干年轻人先后出言，均被诸葛亮是先后反驳。有人说啊，如今曹公屯兵百万，列将千名，虎视眈眈要踏平江夏，你认为该怎么办呢？诸葛亮说，曹操收并了袁绍以拒之兵，结刘表乌合之众，虽然百万之军也没什么可怕。有人冷笑道，你们都失败了，都在向人求救了，还说不怕，大言不惭。刘备说，我主公曾经依据几千仁义之师去抵抗百万残暴之众，退守只是为了等待更好的时机，而如今你们江东是兵精粮足，且凭借着有长江之天险，有人却还想要主公孙权屈膝投降曹贼，而竟不顾天下人的耻笑，从这一点来看，我主刘备才是真的不惧怕曹操，才是真的勇敢呐。一番言辞是犀利精辟，让对方哑口无言。有人轻蔑地说，你这是在效法张仪和苏秦来游说我们东吴吗？诸葛亮毫不客气地回敬说，你以为张仪苏秦是便士，却不知道他二人也是豪杰吧。苏秦配挂六国相印，张仪两次为秦国宰相，都是匡扶国家的谋士，可不是那些欺软怕硬的人所能比的。曹操欺骗你们的一番话，就把你们吓得想去投降，还好意思笑话苏秦和张仪？谈古论今，这挥洒自如，诸葛亮又完胜了第三人。忽然有一人问道，你认为曹操是个什么人呢？诸葛亮答道，汉贼。那人说道，不对，汉朝历代至今气数将近，如今曹公拥有三分之二天下，人都归心于他，刘备不识天时，强要与之纷争，正是好比以卵击石，怎能不败呢？诸葛亮板起了面孔，凛然答道，你怎能说出这种无君无父没有伦理的话呢？人生在天地之间，应以忠孝为立身之本，才是忠臣之道。曹操祖上识汉路，却不思报效汉室，反而有篡权之心，让天下人憎愤，你却说天数归于曹操，你真是个无视君父没有纲常的人呐！你别说了，你这种人我跟你没话说。诸葛亮转过身去，留给了他一个潇洒的背影，这人是满面羞惭，无言对答。诸葛亮完胜了第四人。继而又有一人大声说道，曹操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可毕竟也是相国曹参的后代，刘备虽自己说是中山靖王的后裔，却没有考证，只不过是一个编草席卖草鞋的俗夫罢了，有什么资格来和曹操抗衡呢？得，又来挑刺儿刘备的出身问题了。诸葛亮笑了起来，说啊，曹操既然是曹相国的后代，就更证明他世代都为汉臣，而如今他却手握王权肆意横行，刘备是堂堂正正的汉室之胄，当今皇帝依据族谱赐予他官爵，你凭什么说无可考察呢？况且当年汉高祖就是从小小的亭长开始的，织席卖鞋又有什么可以为耻辱的呢？ 说完，诸葛亮转过身来，继续说道：“我看你真是小儿之见，怎配得上与高士一起理论？不识英雄真面目，遑论出身贵与贱。”面对诸葛亮的拂袖罢论，这人也不禁是闭口塞舌。诸葛亮完胜了第五人。有人质疑诸葛亮没有学术论著，有人质疑呢他没有真才实学，都被驳斥的是哑口无言。诸葛亮认为啊，名人大德未必就留下著作，比如张良、邓禹，你文章写得好也不见得人品就高尚，比如杨雄。这东吴朝堂孙权帐下身材高大的帅小伙诸葛亮，手里边轻轻摇动着鹅毛扇，一一的驳斥着四方的言论，或者是娓娓道来，或者是声色俱厉，对答如流，气宇非凡，惊艳了全场。完胜全场的诸葛亮在鲁肃的引荐之下，很快见到了孙权。见孙权是仪表堂堂，诸葛亮暗自称赞：真豪杰也，看来不能光讲道理，得适当采取措施，拿话激他一下。孙权问道：曹操现在有多少兵马？100多万。孙权道：怕不是在讹诈我们吧？诸葛亮拿出了数据来说话，将曹操原有的兵力加上从袁绍、中原和荆州那里新增的兵力算在一起，不下150多万。孙权又问：曹操平了荆楚之地，还有其他图谋吗？诸葛亮说呀，他如今已沿江边安营扎寨，准备战船，不图你们江东，又是想去哪里呢？孙权道：那我该怎么办呢？面对这种试探，诸葛亮十分坦诚：如今曹操势力极大，威震海内，您要量力而行，若有能力抗衡，不如趁早消灭他，若没有能力抗衡，不如投降算了。如今您嘴上说要投降，心里又不想真投降，如此形势危急，您却如此的拿不定主意，那可就大祸临头了。被看穿了心思的孙权面不改色，站起来走动了几下，转身问道：若像先生说的这样，刘备为什么不投降曹操呢？诸葛亮一脸正义与勇敢，回答道：过去像齐国的田横那样的壮士都能坚守大义，不受屈辱，何况我主是汉室宗亲，事情能不能成要看天意，怎能自己不努力就先投降，屈居人下呢？言下之意，我们是弱，但我们不怂啊，我们有血性，有骨气，你们呢？很显然，孙权是听懂了言下之意，有些生气了，脸色顿然骤变，拂袖而去。那些主张投降的人一看呐，兴高采烈，一哄而散了。鲁肃这个时候带着几分嗔怪，就说道：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太小瞧人了吧。诸葛亮抬头仰天，呵呵一笑：何必这样不容人呢？我自有破曹之计，他不问我，我怎么说呢？哦，原来有应对的良策呀。诸葛亮说：我看曹操的百万大军不过就是一群小蚂蚁罢了，只要一抬手，他们就都成了粉末。话说的有些夸张，但是对于处于困境的人而言，就无异于是黑暗中的一束光。鲁肃立即到后堂去见孙权。孙权听鲁肃这么一说，是转怒为喜，原来他是用话在激我啊。于是孙权又再次出来跟诸葛亮是互致歉意，讨教良策。诸葛亮正色说道：我主虽然刚刚失败，但关云长仍带有精兵万人，刘琦在江夏也有万人，曹兵虽多，却是远道而来，征战疲惫，正所谓强弩之末，没有后劲，而且北方人不习惯于水战， 荆州之民依附于曹操，但迫于当时的形势，而是不是出于本心。如果您现在诚心诚意地和刘备结成联盟，破曹之事必成。说到这里，诸葛亮顿了一下，带着一种成竹在胸的表情说，曹军败了，自然退回北方，那么荆州和东吴的势力也就加强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也得以成型，成败的关键既在眼下，就看将军您怎样决断了。没有后路可退，迎战就能取胜，战后是硕果累累，这么一番话说的孙权是颠倒。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围炉夜话啊！就在刚刚一个小时前呢，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正式展开了他对美国的访问啊。川普总统和夫人亲自去接机。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习近平访美这个大家都在关注的事情。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几位来宾，一位是在线上的恒河评论的主持人恒河，恒河很好。
4: 哎，方飞好，大家好。
3: 好，在现场是大家熟悉的两位自媒体人，一位是方伟时间的方伟，还有是俊远开讲的唐俊远，二位好。
5: 大家好。
3: 好的，好，那我们来聊一聊习近平这一次的访问美国啊。那这一次呢，全球都在关注啊。那上一次是川普五月份访问中国，那么现在呢，习近平访美呢，这次的规格相当高，川普总统和夫人亲自去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那据说这个是美国总统自60年代以来就再没有过的哈。那当然就是面子是给足了。那今天其实是一个小时之前呢，习近平的专机刚刚到，然后呢，这个场内是川普总统迎接习近平，然后场外呢是反共的人士和亲共的人士大打出手，哇，这个激烈程度啊！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视频。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一个是你们可以谈谈刚才就是很多视频出来了，你们看到视频以后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谈一谈这一次的你们对川协会的预期。我这一次看到习近平走下飞机，我真的是觉得他的身体确实不太好，至少腿脚不太灵便。我们后面还可以放一下他走上飞机那个情况，就是他抓着彭丽媛的手，紧紧抓着彭丽媛的手，然后右边呢紧紧抓着这个舷梯的扶手，而且中间他那个从上走下来的时候，中间他还专门停了一下。所以我总的感觉就是说，习近平其实身体不是太好，然后他的心情也不太好，但是访美很重要，他不得不来。这样一个开端哈，就有点奇怪，你们怎么看？
5: 所以我最大的感觉，我也是觉得习近平他其实看上去心情并不太好，脸色其实是比较勉强的挤出了一种就是这种礼仪性的这个微笑，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很大的场合，川普总统直接到机场，在这个机场来迎接你嘛。
3: 是，
5: 但是感觉习近平你完全看不到他有像过去那种就是我说叫做意气风发的特别开心，你看我这个川普总统破了60年的惯例是吧，到这儿来迎接我，这种我这个大国在这个机场来迎接你嘛。
3: 是，
5: 但是感觉习近平你完全看不到他有像过去那种就是我说叫做意气风发的特别开心，你看我这个川普总统破了60年的惯例是吧，到这儿来迎接我，这种我这个大国领袖的我的这种好像就是很享受这样一种超规格的待遇的这种你看不到。我感觉习近平其实反而让我感觉还有点心事重重的，给你感觉是心事重重的，尤其是他有一个镜头侧写，就是他们俩在那儿就是站在一起，然后开始奏两国的国歌。
3: 对对对，他跟川普站在一起，
5: 就是奏美国国歌的时候，因为奏这个中共的国歌的时候呢，是旁边在放那个礼炮是吧，就没有什么，习近平看基本是面无表情，没有啥表情。然后呢在奏这个美国国歌的时候呢，川普总统特别安排了2架那个 B1 枪骑兵那个轰炸机，
3: 对对对，
5: 哇，呼啸而过。
3: 对对，
5: 然后呢
3: 镜头
5: 川普就做了一个鬼脸，是我觉得川普做了一个鬼脸，
3: 就是那种
5: 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哇，意思他转过头对习近平说了一句话，大家在猜他说这话可能意思就是这个声音，哇，声音这么大，其实这个是多多少有点示威的意思。
3: 对对对，
5: 但是你看习近平，我觉得他的这个表情其实就比较难看，我觉得他其实表情
3: 对他好像没什么回应，就整个有点木木的。
5: 对 对, 对，非常木，就是整个习近平我给我感觉他整个这个全程，我觉得就是没有，你见不到那种 比较兴奋的是吧，他隔了十几年才到美国来正式做国事访问，而且是跟川普这么给他这么高规格的一个这种待遇，你看不到那种兴奋和那种你最起码就是当着镜头直播的镜头，你要表现的，你要表现的稍微兴奋一点是吧，好像我很高兴啊这样子的，但是你看感觉他挺步步的，再加上说就是你刚才说他彭丽媛，他其实相当于是拄了两个拐杖就是这样子下的飞机，他身体状况其实也确实是不太好，所以我感觉习近平这次至少这个路这个亮相，因为中国人特别讲究，在这种很盛大的场合，你出来你亮相，给人的第一感觉精气神儿。至少精气神我觉得还没有。
3: 哎，我有一个猜测，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阴谋论，就是他不是去那个印度嘛，然后这个没有出席莫迪的国宴嘛，当时很多人说，因为不管他现场那个调的是不是调音声，但他没有出席国宴是肯定的，所以那个呢华尔街日报都报道了说他确实是不舒服，所以我是觉得说他可能从那以后回国就不太舒服，但是这个九月份的访美又不能不来，所以你看中共是到直到最后才正式官宣说啊习近平要来美，是不是？
6: 我也这么认为啊，包括说那个联大也是嘛，联大讲话你看看这个
3: 他也没来，
6: 完全这么大个场合就让给川普了。
3: 对，他也不来。
6: 我自己觉得，当然一个可能性是个政治斗争啊。这个金远兄跟我有做个节目，他认为是跟政治斗争有关。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太累了。
3: 我也觉得。
6: 哇，两场东西怎么架得住啊？
3: 对对对。
6: 因为他刚才下楼的时候，你看他下楼梯的时候，他

0: 着男士嘛，对不对？你跟男士把女士的手牵着下去，
1: 对，
0: 反过来是人家抓他太太抓着他的手。
1: 而且你要看那个近景，你会发现那个，因为他用力是往彭丽媛那个方向用力的，所以两只手是往彭丽媛方向走的，而不是说他把彭丽媛的手拉到，
2: 就是把彭丽媛当人肉拐杖的，就是其实。
0: 但是我觉得哈，我看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这是个闹剧，你知道。因为美国人干这种事情是很少干的，几乎就不干。上次干是跑到什么安克里奇，对不对？去普京。
1: 去今天普京。
0: 对，当然我也说，川普有时候会勤快哈。川普从来不在，我就是在华府会接任何的国家元首。我认为他最尊重的就是英国国王跟英国女王，他也从来不去接机。为什么给他破例呢？对不对？那前一个破例就是普京。那么我觉得再殷勤一点哈，飞去新加坡，哎，飞去河内，哎，飞去板门店，对不对？
1: 金正恩。
0: 对啊，他都是美国的这些敌人，他才这么去做的哈。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场合，你看啊，我觉得美国人就是马马虎虎，你知道，在那个习近平下来前7分钟才开始铺那个红地毯。
1: 你说马马虎虎，人家说这个很丢人啊！你这个他在那等着你，在那趴在地上。
0: 我就用这英文话，就是 Who cares 哈。川普的团队就是 Who cares， 然后呢，我觉得下面大概因为他这个镜头媒体的位置显然没有拍到全景哈，只拍到川普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知道总共有479个人啊，他的仪仗队，然后呢，我觉得你知道那个川普到北京的时候啊，那先弄一堆小孩，对不对？在那怎么热烈欢迎，乱七八糟东西哈，然后音乐从头响到尾的，那川普就在那个习近平刚出来之后，5秒钟下到楼梯下面。6秒钟，然后就没了，安安静静的，就一点都没有一个隆重的气氛。所以呢，我觉得整个这套东西都是习近平要的，或者共产党要的。川普根本就不要，他也不干这种事情。
2: 这本身《华尔街日报》今天不是报了一个独家吗？《华尔街日报》今天的独家报道就这么说的。
0: 哦，是吗？
2: 就是中美双方为这个事儿呢吵架，说是暗斗博弈了几个星期，所有这些高规格的待遇，什么21响的礼炮啦，什么这个，当然就是反正就是什么仪仗队啦、3枪啦什么，还有美国不是据说明天还有一个耍枪的那个什么无声什么这个牌什么之类的海军陆战队的，全是中方这边点名要我们要这些，然后美国开始不干，双方就是拉锯了好几个星期，这暗斗斗来斗去，最后呢美方这边是最后说同意 OK 行，那我们就这样子拜拜，是这样子的。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就是这不是说是美国我真的是尊重你，我要给你这么高的待遇，是你中共这边强行的去伸手要过来，而且这种药我肯定不会是白要的，美国不会白给的。
0: 对啊，
2: 那你得要，你
0: 我给你面子，你给我
2: 对啊，你得给我一些东西。
0: 但是你是不是觉得整个的接机，我觉得就是心不在焉那种感觉？我认为，
1: 我倒没觉得心不在焉，我认为美国人他就是这个风格，就是说他川普本身去接机，这确实已经给足了规格嘛，对不对？然后接机的话，你还想要怎么样呢？美国人这已经很好了，他在自己的国庆的节的那个游行都那么吊儿郎当的，他这已经算很好了，对不对？哎，恒恒你怎么看？你看了这些接机今天的这个画面？
3: 这个是很正常的，美国绝对不会弄帮小孩子，那个欢迎，绝对不可能。
0: 他弄了两个小孩，一个人给说话，
1: 对啊，这很正常嘛，
3: 所以我觉得川普去接机这件事情，其实上一个，刚才我觉得方伟讲的很有道理。上一个接机的是谁啊？是艾森豪威尔去接赫鲁晓夫。那时候冷战已经是在 peak 的时候，那冷战高峰时期了。马上再过3年，就是朱安入侵和那个就是古巴导弹危机了。就那个时候去接机。所以美国大概传统上对最友好的朋友是不会去接机的，不会到那个地方去的。
0: 直接敌人。
3: 对，换个角度看的话，其实是两国关系很糟糕的时候，相当糟糕，而且呢，就是真的是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敌人来对待的。虽然他们不这么说，但实际上就是说双方对对方这次其实我觉得火药味是挺强的。
1: 对，不是还有什么4条红线吗？
3: 对，那是那个谢峰今天在那个发了一篇文章。4条红线，这4条红线其实是白说的，你知道吧？第一条红线就是台湾问题，还有什么制度问题，只有最后一条是有点关系的。
1: 发展权利，
3: 对，发展权利实际上就是发展权利是这次习近平要提出来的，就是你不能够封锁高技术。所谓发展权利就是你不能封锁高技术，前面3条特别是台湾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矛盾的一个事情，你不准提台湾问题，但是每次都是中共主动提台湾问题，
1: 没错，
3: 你中共跟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谈，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总是要中共提出来台湾，但是他又叫人家不能谈台湾，这不是很奇怪是什么？你画了红线大家都不谈，对不对？你画了红线我要谈，意思就是说只有我可以谈，你不能谈，
1: 这就是非常
3: 荒唐的一种外交手段，都不管了。这四条红线实际上就表示双方的关系现在是非常僵非常僵的。大家现在猜测的是川普一定要谈的是给那个伊朗提供那个卫星图像的问题，川普是一定要谈的，这就火药味十足啊。中共很可能要谈的是一个是高技术封锁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台湾。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办法把两个就这根本就不是一种友好关系嘛，不是一种就是礼节性的拜访嘛。当然了，双方对对方都有所求，要不然川普不会去，双方都有所求。但这种球我觉得哈，我觉得川普呢是想在整个这个因为现在那两件事情他解决不了啊，那个伊朗的问题还有俄乌战争的问题他现在都解决不了。虽然说今天从昨天到今天那个乌克兰方面跟美国谈得很好，但是乌克兰也不能让步啊，你乌克兰现在讲得很清楚，我让一步你也得让一步，我不打你的石油你不能打我的电力。那川普怎么做得到叫俄罗斯不打他的电力呢？俄罗斯这个川普跟泽连斯基谈完以后几个小时，莫斯科又炸一次，又去炸一次那个基辅。所以我觉得双方现在很僵，而中共也帮不上什么忙。说句老实话，在这个停火问题上，中共对伊朗和对俄罗斯虽然他们是一个邪恶轴心，但是中共对他们是没什么影响力的，除非你停止对他们那个援助，那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不觉得中共会停止对他们援助。所以是一个僵局，中美之间也是个僵局，只是说大家都给国内做一个好的好看的样子。因为习近平现在也是焦头烂额嘛，那又回习近平实际上是又输了一招。为什么输一招？输在哪里呢？就是他原来因为中共领导人原来有个规矩，就是说谁能搞好跟美国的关系，而且谁跟美国总统有私人关系，那就是表示你在外交上是很成功的。所以江泽民当时来的时候不是非要到布什庄园去，不到华盛顿，不到白宫去谈东西，
1: 对
3: 不对？就是这个表示习近平想改变这个，就是我现在跟你平起平坐了，我不需要去跟你搞好关系了。但这一次实际上是他从自己的立场退回去了，就是说他因为他原来不是跟你平起平坐，现在我一个是我要成为世界领导啊，我人类命运共同体啊，我是世界领导啊，而且我不需要去看你的脸色了。所以他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就放弃了这个跟美国搞好关系私人关系，现在他不得不又回到这里来了，也就是说他真的是非常需要。现在双方就是属于这种状态，所以有人对这个谈判很既有希望很既希望哈，原则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根本就谈都不会谈，或者谈也谈不出个名堂来，我觉得是这样的。
2: 其实在我看来这次习近平这个访美啊，就是表面功夫表面文章做的花团锦簇的是吧，给了他一个超规格的待遇，但是其实在我看来基本上我觉得习近平来就是一个叫豪华白宫两日游，基本就是这概念，不会有什么太多实质性的东西。首先第一个，其实这次川习会跟以往啊最大的一个区别可能大家都看到了，就是他原本计划要带一个庞大的工商代表团来的，结果就突然是临时，可以说是临时变阵，突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故，一下子所有人全部都不来，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零是零。原本你看路透社原本是拿到这个就是内幕消息，把名单都已经报出来了是吧，有多少多少人，甚至不管路透社包括这个 NPR， 那天你其实这个方伟兄我在做节目他也提到过了， NPR 还报了一个料嘛，说中共为了争这个就是国宴晚会这个座位，说我们要来一半，因为我们要来很多的这个工商这些代表团的人物是吧，我们要需要至少是一半的座位，他为什么要一半呢？这个是符合就是习近平一直以来就是习近平真正掌 掌权的时候，他是一直有一个主轴叫做什么东升西降，大国崛起嘛，所以他就觉得我跟美国是平起平坐了，我不再是你的小弟了，所以一定得是要对等的，他非常讲究这个对等。所以呢，包括这次川西会的原本他的打算是我要带这么多人来，所以你那个国宴总共才150多个座位，我们要分一半给我们，这样才能体现我们是对等的，我不是说来看上面看你脸色的，是这个概念。结果没想到突然一下被清空了，一个都没有，现在就变成习近平就是带了几个随从官员，
1: 所以美方不断的在加人，我后来看到现在
2: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变故毫无疑问是在我看来是突然发生的。
1: 为什么呢？对，我也觉得非常，
2: 所以在我看来这个习近平他就是属于叫做被裁减，就是并不是习近平本人他不想带人来，而是有某种更大的这个原因，就是迫使他把要带了这批人就是一下子不准你去了，你们不能去了，因为反正是有特殊的原因，你们都不去，都别去了，那就变成习近平一下子变成一个比较弱势的地位。美方这边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工商代表团，我们都要是出席这个晚宴是吧，你看全都是巨头马斯克了等等都是这些人，中方这边习近平就只有几个这个官员，你这些工商代表团 CEO 高管不能够跟随你到美国来，其实很多事肯定是签不成的，很多生意你根本就没法谈了。之前大家不是预估啊，说是哦，说这个宁德时代的要到这个美国来，这个什么曾毓群，那有可能意味着中共的这个电动车要进入美国市场啊，要这样子的，哇，很多这样的一些猜测和这个全都泡汤，全都不存在了，
1: 是，
2: 就是变成这样子。也就是说，那你看到习近平他其实来这么一趟，你能够谈个啥呢？这点我是比较同意刚才就是恒河先生这个分析，就是你对于什么像台湾问题是吧？你说要想有报道说是习近平想要利用这次当面给川普提出来，你停止对台湾军售，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呢这些问题根本就谈不到一块儿去的，那你习近平还能来谈啥呢？
1: 台湾问题在5月份的时候，川普去中国之前就甚嚣尘上，很多人说怎么怎么样，压根儿就没提，就是习近平自己在提，哼呵，就是习近平，川普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特别逗，他说整个晚上他都在跟我说台湾问题，但是这种东西川普就听听就好了，他没有做任何让步，
4: 可以说充耳不闻嘛，川普就不接话，不接话习近平就什么办法都没有，
1: 是，
4: 对，反正我觉得这次川西会就是双方耗时间耗日子，把两天耗完就完了，
1: 维持的表面的关系可能还是要维持，
4: 对啊，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哈，这个川普访华也好，这个回访也好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些东西主要都是中方要的，因为管理好这个中美关系，那毕竟是一个党的领袖的很重要的一个资本啊。那所以呢，这是对于川普来说无所谓的。当然，川普不想掀桌子。在美国各方面都没有准备好之前，川普确实说，这个说白了就是双方交战停火，咱们停火。弄到以后再说，双方都要停火。
1: 对，就是这个停火，我觉得可能是个最具体的东西。我刚看到有一个消息啊，我还没有去核实，说是贝森特说双方的这个美中的贸易停火，他们不是在釜山有一个停火吗？6个月，说现在延长到明年的1月份，1月20号还是什么时候？对，
4: 有可能。
1: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说明是中方想。报道是说中方想一直延长到川普任期结束，美方不愿意，美方说我们就是6个月，什么现在
2: 最多
1: 4个月，
4: 对啊，如果这么说
2: 就说明中方做了巨大的让步嘛，
1: 对啊，
2: 我觉得其实
1: 对啊，就是他就说明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稀土呢确实是一个美国方面需要的东西，所以呢他们还是要跟中共去谈这个让步，但是呢据说中共在这个过去的这段时间呢没有完全是完成在釜山的承诺，
4: 就
1: 在基础上还是是不是
4: 他就是没有啊，他就是釜山见面之后就2个月他就照常供应，到3个月他就停了，从此就是一直坑坑咔咔的，因为美国要的是 universal 的一个供应，他就说还是你要打申请打报告，打了报告打到他手里他就不批，所以呢就中共说白了就是把釜山完全是食盐，另外就是买大豆加农产品，大豆什么他也是5月份要见面前就赶快再买一批，那么这次又赶快买一批，全部加在一起才1300万吨，就是他说的很好听，叫做承诺的2500万吨的一半以上呢，天哪！还有除此之外还有小麦啊，一些农产品承诺是170亿美元，什么都没有买，就说了不算，又来一遍。就说了不算呐，所以我觉得美国才说就6个月，现在变成4个月。
1: 对对，现在变成4个月，
4: 就是明明白白，原因就是说你说了不算，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不可能跟你签长约。
1: 所以这次在贸易上会达成什么样？其他比如说中国会再买东西吗？就是可能
4: 我觉得很有可能，但是川普也知道签了也不算数。 反正就是就跟伊朗差不多嘛，啊，这两个国家是一样的哈，所以呢，我觉得川普还是会尽量逼对方退了，啊，但是他也知道签了也不算数。总而言之吧，就是这暂时停火，在停火的过程中呢，谁把谁先搞强大了，那么以后再来真的。
2: 其实每一次你会发现，就是中美这个贸易谈判，就是从川普上一次第一次开打这个贸易战，再到这一次的贸易战，中美谈判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实质，说白了就三个字，就是买买买，谈来谈去就是你得买我多少，就是买。川普最在乎的就是对。
1: 交易
2: 你得买我的大豆，买我的小麦，如果说能够买，现在多加了一项买这个天然气，
1: 嗯
2: ，OK， 那这个就是液化天然气，那美国已经就挺高兴了，因为啥呢？有好多东西其实是就是尤其是比较敏感的东西，美国中共想买，美国又不给，你比如说像这个芯片啊，是吧？这一类的东西，像这个稀土这些是美国想买的，中共又不给，然后呢，但是美国也还觉得说好多关键的产业链我不能够是吧？这个依赖于你，所以我就即便是我需要的，但是我现在都不能从你这儿买，我宁。

0: 关于这个 AI 这个问题，哦 ，AI 好像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战略竞争点，
1: 什么对话呀、
0: 啊、
1: 什么的，
0: 啊，好像说得很热闹。结果最后达成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合理就是这个贝森特这边有提出来，而且还只是美方单方面提出来，说我们能不能够建立一条这个联络热线，只是建立一个热线机制，这个机制就干一件事儿：如果中美双方任何一方出现了 AI 危害到国家安全的事件，比如说 AI 去攻击了，
1: 告知对方
0: 哪个什么这诸如此类的，你必须得给我们通个气。
1: 嗯，
0: 就仅此而已。我这就已经被视为是这个中美双方好像一个巨大的
1: 中方同意了吗？
0: 一个共识，他都没有说。我看那个报道，这个报道都没有说，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而且这个报道，我华尔街，这是《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他说的非常的这个含蓄，他说呢，就是他没有说中方究竟答应不答应，但是他说有一点，就即便贝森特提出这么一个提议，他说中美双方都存在了一个障碍，什么障碍呢？他说中美双方对这个 AI 危害国家安全的定义内涵是不同的。
2: 哦，
0: 美国认为的 AI 危害国家安全，就比如说什么上次说的像什么 Hacking Face 这种攻击啊，这种事儿是吧？这个 AI 要失控了，它要乱来了，可能危害到我们整个这个人类了，这种概念。但是他说中方认为的这个 AI 危害国家安全是什么这个言论控制啊，维权人士的这个什么信息搜集了，他是指的是对这些进行打，他是指的是那个内容跟你美国理解的那个内涵是截然不同的。
1: 而且中方认为攻击美国不算危害国家安全，攻击中共就算危害国家安全。
0: 而且你想啊，你按照中共这种德性，他是如果真要用 AI 来加强他的控制，你统治来打压这些异议人士，打压是吧，监控这个言论的等等，他是巴不得这 AI 的威力越来越大才好，他怎么可能会去遏制他的这种就是他的力量呢？所以呢，他其实就跟你美国完全是相反的。你就即便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说你美国理解的这个国家安全问题，我不认为是国家安全问题。那么中共所认为的这种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却认为你是在侵犯人权，就是他根本就是鸡同鸭讲，你说不到一块去的。所以这种所谓的共识，在我看来都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1: 嗯，对，恒恒，你觉得就是至少在贸易和 AI 上会达成一些具体的协议吗？就是至少有一些小小的具体的可以操作的东西，即使没有什么大的战略性。
3: 我不觉得这次就是他们有这个计划要达成什么协议，这就是中共为什么最后这个工商代表团没有来，工商的代表都没有来，来了其实也没意思，因为这次其实我看它是属于峰会一类的，就是属于这个双方领导人见面，他并没有真的准备安排很多这个具体的贸易谈判，但是一揽子的承诺可能会有，因为他给足了面子哈，这个川普给足了面子以后，他是希望有一个回报的，这个回报呢是并不是让就是底下的贸易部长谈的，就是这个是专门留给习近平拍板的，就是一个一揽子多少亿的，100亿啊或者多少亿的这个采购计划，是一揽子的，不需要具体谈，因为到最后能不能兑现也是另外一回事，估计兑现的可能性也很小，但是我觉得拍一个板给出一个数字，这个可能性是还是比较大的。其他方面的我觉得不会有什么进展。对，AI 那个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是个最荒唐的一个命题，因为就在前几天美国在讨论这个 AI 的危险的时候，中共不是那个陈玉兴不是写了一篇文章嘛，就讲 AI， 他讲了六条还是几条，讲的全都是政权安全，他讲国家安全啊，但你看细节谈的全都是这个中共政权的，就是如何让 AI 更好的为中共政权维护中共政权服务，而不能变成一个危害中共政权的因素。你仔细去看，就这么多东西，这个其实双方就没什么可谈的，就是两回事。但是呢，当然了，要做出一个公报来，里面说到双方对这个有共识，这也可以。这种就是谁也骗不了，连自己都骗不了的那种打官腔，就这种情况。其他方面我不觉得会有太多的东西，因为贸易上面的话确实存在这个矛盾，就他希望美国买中共买更多的东西，但是最尖端的芯片不买，本来你要是卖芯片的话，AI 竞争的时候你让对方买这个 AI 芯片的话，那是非常大的一块啊，但是肯定不会许你让卖给他，或者至少不会这样敞开卖，这样的话，因为你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就川普是吧AI 竞争放在第一位的，说为什么说 AI 不能够去监控，因为监控的话就影响它的创新，影响它的和中共的竞争，这在川普眼里面的话， AI 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够抑制它，任何政府的监管都可能减少它的创新能力和它的这个 和中共竞争的能力，所以他是把它放在和中共的竞争。

0: 从这个角度上去看的。我觉得其他方面的话，要想达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共识，或者是有个突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1: 所以外界因为在周末的时候，贝森特跟何立峰就已经见面了嘛。因为他出来的话一直在说美中啊可能会建立一条有关 AI 的这个热线啊对话途径。所以外界把这个热线呢跟他的这个军事热线做比较，因为美中不是有一条军事热线嘛。你觉得就是说这条热线会不会设立？或者说就是说热线呢也可能会设立，但是到时候双方谁拿起电话打电话，这是个问题，对不对？有可能就说像军事热线一样是在那儿，但是中共从来不用那个热线。
0: 这是两回事情啊。在军事路线，军事的话，双方都是国家这个层面的，所以它是军队是国家的，所以双方可以用热线沟通。但在美国 AI 不是国家管的，不是政府管的，不是各个大公司啊。你这个热线建立起来有什么用？政府管不了这些事情，而且现在川普政府不想管这件事情。你既然不想管的话，你那个热线你能代表谁？这不是一个明摆着的问题吗？所以这个热线设立起来是没有用的。中共那方面你让谁来？政府里面派一个人去专门跟这边，就是你达不到一定级别是达不到一沟通的能力的，而达到这个级别以后，这些官员其实并不懂 AI。
1: 是，
0: 这不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吗？你让专家和专家谈，就不需要建立政府之间的这个热线。我觉得这个事情整个 idea 这个想法是错的。
1: 因为他达不成别的嘛，他只能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倒不是说他们觉得这有多少用啊。但是还有一个我觉得今天比较值得关注，因为习近平毕竟是刚到，就是场外的这个迎接习近平的人和这个反对习近平、反对中共的人，就是现在真的是冲突非常激烈。我今天看到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外面，就是双方就打起来了。然后在这个习近平下榻的这个酒店附近，也都是反共人士啊、亲共人士在对峙啊，甚至有人的这个说自己的手都被打伤。就是现在这个好像越来越多的这种暴力出现啊，在这方面。
2: 我觉得这种事儿其实一点都不稀奇。上一次习近平到这个旧金山
1: 对
2: 吧，那一次就打得很凶了。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民运的人士穿着那个黄袍啊，去就是讽刺挖苦这个习近平，记得吧，那个时候打架打了黄袍的帽子都打掉了，然后呢也是打得很厉害。那个时候习近平还只是说其实是到旧金山参加那个 APEC 峰会，他还算不上是这种非常正式的这种访问。这个就是抗议者和那个都就是矛盾都这么的尖锐。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侧面，就是中共国内的矛盾它的尖锐程度已经尖锐到了外溢到了美国的本土来，而且到本土都反映的这么的尖锐了，就是动手动脚，而且都已经出现这种流血的这样的这种事件了。它本身其实就折射出来，就是现在整个中国这个国内的这种社会的矛盾这种尖锐程度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你按照在过去的话，就是说你说他国内他这个矛盾再怎么这个大，很多人我逃到国外了，那我到国外来了就到国外来了，他不至于说把这种国内的矛盾已经转移到了国外来继续的来这个上演变成是这样子。所以我相信在明天，因为明天其实才是真正的场合，明天到这个习近平到白宫，他要去有给他一个正式的欢迎仪式，然后呢还有这个双方还有这个才有正式的会谈等等。那么在那个白宫周边的那些街道里面，我觉得可能挺共的和这个反共的可能双方还会有更激烈的冲突。
1: 对，说这次的抗议团体数量也是最多的。
2: 对，就是我看到是有报道说就是正儿八经的去向这个提出了申请，至少是有五大团体，就是在美国这边的这种抗议团体，五大团体就是正儿八经申请，我们需要有一个场地给我们，然后我们要在这儿来进行这个抗议啊、搞活动啊等等，这样的都是五大团体。那其他的还有很多这些民运，就是相当于散的，他自己也没有一个什么很正规的一个什么这个协会啊啥的，那我就去了。因为我看到尤其是从西部那边，从洛杉矶那边过来好多，是一火车一车厢的这样坐过来的，就已经提前几天就到了，就是说我们就是专门要来抗议这个习近平的 来堵，尤其是前段时间那个走线的时候进来了好多人是吧，那个走线逃进来的肯定不排除有这个中共的什么特务有些进来，但是大多数还真的就是实在是在国内待不下去了，然后才被迫背井离乡逃到通过走线方式逃在，他就是对这个习近平对中共的他是那种仇恨，再加上现在很多都是80后90后是吧，这些年轻人他
1: 比较强了，
2: 对他是比较就是不像过去的人说这么听话的，
1: 对对，就是这个一言不合那也就上去了，
2: 对就
3: 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形啊，对美国要是懂的话现在是个好机会，因为双方抗议的人群呢，我觉得在抗议的人群这边哈基本上都是自费的草根的，
1: 对，
3: 是，对不对？你说在美国，说实话，大家叫做什么讨生活都不容易啊！你真的跑到 DC 去，你真的得下很大的决心，
1: 是啊，
3: 真的很想做这件事情，
1: 钱啊，各种方面，
3: 而且没有人给你钱，就自己花钱，对不对？但是反过来，在那边就是两种人群，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拿了钱，好像说80块一天嘛，什么之类的哈，拿了钱来的这种群众，就是中共使馆、领事馆、
2: 中共使馆里他收买
3: 动员出来的，这些人就无所谓了哈。我觉得打人的人呢，我觉得这就是 FBI 非常好的机会，
1: 对对。
3: 因为你想看一个海外的华人，就算你是个粉红，比较亲共，你冲动到跟对方去死打，我觉得背后99%都是有怎么讲有安排的，要所谓的压住什么反革命的气焰之类的，这些人就是中共在美国的爪牙。FBI 只要把这个录像拿来一个个分析完，拿 AI 一扫马上出来谁谁，对不对？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好机会，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得让大家知道，因为这种好处两边拿哈，住在美国然后拥护中共，然后到在还跑到那边去领赏，这种事情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我觉得现在就不是这个气氛了，你再玩看啊，你给中共当打手，那么今天的美国政府不是当年那样了，
1: 对，
3: 而且就是马上赶走
1: 这些人，非常的嚣张而且极其愚蠢。你看我看到那个周末在法拉盛的时候，这个支持中共的人对着对面的抗议的人说你们怎么怎么样，然后对面说你要支持中共你回国啊，你为什么要在这边你回国啊，然后这个人是想了想说那你为什么要在那儿，我心说废话，人家在这是为逃避中共迫害，你不是在这支持中共吗，所以你为什么要在那儿，后来我看到有人说这个人是以前是什么为了逃避中共的计划生育，
2: 对，是个大妈，
1: 跑到美国来的，
2: 是
1: 个大妈，
2: 他是以计划生育来、来这个申请的政治庇护，说我计划生育受到了这个迫害，
1: 对，
2: 反正也是因为受迫害
1: 前
2: 然后才拿了这个政治庇护拿了身份，结果居然反过来现在去支持中共，
3: 对，所以呢，因为川普他的 IS 现在就是要抓这些嘛，对不对？一个是非法进来的，一个是反美的，
1: 对
3: 不
1: 对？
3: 对
1: 对
3: 对，
1: 没错。
3: 这反美的现在正好这个大气氛下，全都可以这个翻老账啊！现在就把他们一个个录下来翻一遍。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我觉得要跟美国政府建议一下，
1: 直接我们
3: 明天就可以拍个满的，全拍下来，骨干全部抓到。
1: 艾特一下 FBI， 在推特或者
2: 每个人挨个去摄影。
1: 真的哇，恒恒你怎么看这个问题？现在双方的这个冰火两重天。
0: 这个其实是跟习近平的个性有关系的，在这之前哈，抗议的队伍和欢迎的队伍哈，虽然说有的时候会有小摩擦，这种小摩擦呢是自发的，就是说相对来说哈，在很多情况下，在抗议和欢迎就是跟中共领导人有关的，基本上相安无事。
1: 对，各干各的，
0: 我们都知道，
1: 是过去十年都是各干各的。
0: 有摩擦，但是不见得这个。因为你像上一次在纽约这个地方，抗议欢迎谁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还有认识我的，那个就欢迎队伍里还有认识我的，还跟我打招呼呢。就是说，就本来是美丑的中国人，你知道吧？是中共把大家弄成两半。但是呢，从旧金山这次这个 APEC 那次以后哈，其实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就中共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就是欢迎队伍原来是中共自己出钱，本来就是一个荒唐事，出钱来欢迎自己，这种事情没有的，自己组织下去然后来欢迎自己。你说你换个角度哈，如果不是中国人对这个事已经非常熟悉的，你想象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你用第三者代入的方式来看看别的国家出钱这个事情，你会觉得可笑不可笑，荒唐不荒唐。政府出钱来组织一大批人来欢迎自己，还
1: 是
0: 像不像在那叫，这个很荒唐。但是比现在还不至于比现在更荒唐，现在他们已经把这个就是欢迎队伍是次要的，以前欢迎队伍有个什么作用呢，就是掩护，就是你告诉你，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走嘛，就不知道这个领导人从哪一条路走，所以呢抗议的人群呢会去看那个欢迎的人群，因为欢迎人群总是在他们知道这个他从哪条路走，对不对？后来中共知道了以后呢，就专门布置了大批的人去在一个他不走的路上去，
1: 去欢迎。
0: 哎，然后呢，他就绕道从小道就走了。
1: 嗯，
0: 起掩护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排场作用，两个作用。这个 APEC 在旧金山的时候就出现了个变化，就是说他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哈是接受了命令专门来捣乱的，这个绝对不可能是自发的，就百分之百，因为这些人是被看得很紧的。你知道有一年啊，在那个在纽约，就在华道夫酒店门口，当时好像是胡锦涛来呢，就是欢迎的人群跟抗议的人群呢是没有交集的，就是岔开来，但是有一个地方是双方靠在一起的，就这往那边走全是欢迎人群，往这边走就全是抗议人群。
1: 嗯，
0: 然后呢在欢迎人群后面呢站了一排黑衣人，然后有两位好事之徒啊，就跑去跟那个黑衣人去聊天去了，说你们是不是看着那边的，就那边是法轮功的这个抗议队，
1: 抗议人群。
0: 说你们是不是抗议那边？他们说不是，我们是管这边的。
1: 哦，管欢迎人群的。
0: 就是、欢迎人群是被看得很死的，没有命令，他们绝对不敢动手，绝对不敢越雷池一步，就这种情况。因此，在旧金山发生的事情一定是有指挥的。你要知道，他们欢迎队伍纪律是非常严格的。因为欢迎的是国家元首，就是属于最高级的领导人，要出一点点事情的话谁都担当不起，因此他们在事先是有规定的，而且绝大部分人哈拿了钱让你在哪里就在哪里，没有人会自己想起来，他没有这种人啊，是非常听中共的话的，没有命令他们不会擅自行动，擅自行动的是极个别还不是队伍里的人。
1: 嗯，
0: 从旧金山开始我觉得他们模式就变了，就变成了一个主动性的进攻，这个是布置好了的。因此我同意你们刚才的说法啊，就是抓一个是一个，绝对不会错，一定是中共的特工。
1: 所以你说这跟习近平的性格有关，就是说对于习近平来讲，你光站那儿欢迎已经不够了，要主动出击，是这意思吗？
0: 不是，他特别怕抗议的人。
1: 哦，
0: 他特别怕这个抗议的人，虽然中共领导人都很怕抗议，但是在这方面他我觉得他非常突出。
1: 嗯，好，那我们反正这个习近平访美啊，这个今天是第一天啊，接下来呢明天还是一个就重头戏啊，就是又有这个国宴啊，然后又有白天的闭门会议啊，然后可能有双方讲话，我们明天持续关注。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到底习近平在国内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啊，这一点呢聊之前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我们要请靳远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对我们这个健康非常有帮助的一样产品，来靳远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红海参。
2: 其实说到这个红海参应该是方伟兄最了解，因为他是有亲身体会的。
3: 我们都很爱这个东西。
1: 真的？对啊，那方伟来跟我们说两句。
3: 这是韩国济州岛的嘛，这个海底的野生红海参啊，而且你知道吧，它是那个海女手工下去把它采摘出来的。那一个个胖海参在下面哈，而且现在是越采还得就游得越远才行，因为就采了就减少了嘛，很珍贵的东西啊，全世界的红海参就没有两三个地方有啊，红色的海参嘛，它里头很多的矿物质哈，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海参的修复能力非常强，你把它剪一半的话，那么过一阵它就长出来，剪了头就长个头出来，剪个尾长个尾出来，
1: 所以它就是修复细胞的、啊、
3: 对，修复细胞。就后来我们发现，你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不光是修复，不光是什么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叫做身体的修复啊，包括我这个口腔溃疡。我喊一下你知道吧，我就喊一下，喊两秒钟进去第二天就好了，因为口腔溃疡一旦起来的话你知道一般要搞个五六天的，最后长得发猛了之后才收回来嘛，我觉得这很奇怪啊，很奇妙，这么说吧，很奇妙。那不光是如此了，那很多观众朋友都每天我都看到这样的，
2: 包括睡前亲测
3: 是吧？对啊，对啊。总之吧，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对于身体修复啊，身体的整体的这个叫做状态的改善都很好，所以没有试过的，我真是推荐大家试一试看。
1: 是我们这个是回购率非常高，这款产品回购率超过50%啊，就是一半以上的人他买了以后会再买。
2: 65%，非常高，2/3差不多。
1: 对，所以观众朋友真的可以试一试。我们在视频下方呢有这个链接啊，大家可以去用。然后我们会有优惠码，用了优惠码之后会有额外的折扣。好，那我们聊聊就是国内的事情，因为毕竟习近平这次访美，我认为他是有所图的。可能一个最大的，我觉得对他来讲呢，就是说，毕竟他显示说，哎，我跟川普还说得上话，我是得到美国的支持的。这个呢，我认为在现阶段对他来说是比较重要，因为毕竟现在国内的局势，这个叫什么，就是很 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发生吧，可以说是这个水平面下波涛汹涌啊。那最近我们看到说前一阵流传说任正非他是这个失踪了，一直不露面，说怀疑出事了。哎，今天他露面了，而昨天他露面了，就相当于说哎辟谣辟谣，但是是不是华为真的没事了呢？还有就是说前在习近平来美之前，基本上对于张幼侠和刘振利这样的一个定案啊，就盖棺定论了，开除党籍、军籍，移送司法机关等等。所以我看到一种说法，说是本来要在五中全会上来做这个事情，但现在就是因为习近平访美就提前做了。那是不是习近平是说怕访美之后夜长梦多，我提前把这个事情盖棺定论，你们谁也不要翻案？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
2: 我觉得有这个因素。
1: 嗯，
2: 就是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常，原本每一个月的就是例行的政治局会议都是在月底开的，都是月底开的。比如说，如果说这个月有31号，那么一般是在30号甚至31号开；如果说是在30号，一般是在29号。极个别情况下会提前2天，在比如在28号左右开。
1: 哦，是这个会议提前开了。
2: 但是这个会议突然现在这一次这9月份提前到了21号开，提前了一个多星期。因为你就算因为习近平这次访美时间其实很短啊，
1: 嗯、
2: 就是24号来25号就回去了。
1: 对对。
2: 他如果说按照正常的情况，你25号就回到中国去了，因为现在是这个是9月份对吧？你到30号其实还有足足5天时间，你完全可以再放在28号、29号，你再来开这政治局会议，完全是来得及的。
1: 嗯，
2: 他为什么一下子要提前到这个时候来开？我觉得就是刚才你刚才说的因素，就是因为他唯恐夜长梦多。这一次习近平来美国，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一点，就是他自己主动，是中方这边，是《华尔街日报》爆料是说中方这边主动要的，一定要这么高的规格，怎么怎么地的，好像一是要给足习近平面子，让他又特别就是要给习近平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我们这么说吧，他才会来怎么地？因为我这边看到的是有这样一个就是比较内部的这个消息，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阴谋论，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阴谋论是比较这个合理和逻辑，就是说习近平这一次，尤其是从这个印度回去以后，他本身其实身体是不太好的，因为《华尔街日报》也报了嘛，说他缺席那个晚宴，的确是因为身体是有点问题，不太舒服，是吧？然后呢，再加上他下飞机那状态，大家又看到了，是吧？所以呢，习近平就有点想撂了一个挑子，就说这次访美，是吧？我就有点不太想去，所以呢，为了说能够让他就是能够继续的来美国访问，把这个事情，因为中美关系不能够搞砸了。因为在中共这个他的所有外交里面是把中美关系视为是头等大事，这个是中美关系，他们认为这是唯一的世界级关系，除了中美关系，其他的中共跟其他国家关系都是地区级的关系，他是这样来定位的。所以呢，就是习近平他把这个他就作为了一个筹码，就是中美关系系于我一身，你看我跟川普是我们把称兄道弟，我们关系是能够搞定的，所以呢，如果说你们要我去，那你们就得满足我什么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条件。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中方这边为了要促成习近平你再辛苦一下啊，知道你很辛苦，但是呢，这次去美国，我们给你一个超规格的待遇，因为习近平的确好面子。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习近平当然是非常好面子的这么一个人，再加上习近平过去曾经有过撂挑子的前科，记得吗？在18大
1: 18大
2: 他上任之前不是曾经撂挑子吗？那个时候隐身了十几天13天还是十几天还是2个星期，反正就差不多，那个时候哇一下子弄得那个全球的舆论满天飞，就是你马上要借位的是关键时刻怎么一下出这种事儿了啊？最后后来其实有得到证实，的确是他用这个撂挑子给施加压力，最后这个元老们同意，那么你进来以后呢，其实当时他要的这个筹码就是要把王岐山弄进来，而且王岐山去掌那个中纪委，说白了他就是把这个刀把子掌握在自己手上，我上去以后才可以砍人，才可以来集权嘛。的确也是他是按照这个路子走的，所以他一上任，习近平刚刚上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常委里面真的严格说只有王岐山是他的人，就怎么他就是靠着王岐山开始这个反腐，开始砍人，才慢慢集权，一步一步的最后走到了这个定于一尊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他是有前科的。所以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道理，就是意思就是习近平他其实在国内的这种处境，在我看来他其实是不太有利的，对他来说是不太顺利的，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就是任正非，
1: 嗯，
2: 任正非呢，在我看来，任正非我把他看成其实这个你可以把他视为就是习近平他的一个地位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之一，因为任正非和包括整个华为就是习近平一手弄出来的， 而习近平把他视为就像自己的这个政绩工程，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任正非这次虽然他出来露了面，今天刚刚才出来是吧，其实也是消瘦了十几天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次任正非，我并不认为任正非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现在好像大家就是他一出来好像似乎那一切都已经澄清了，全是这个空穴来风。我不这样看，为什么呢？因为任正非这次这个谣言传播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以前大家都是华为是碰不得的，在这个在大陆的这个社交平台上面，任何有一丁点对华为稍微不利的这种言论，第一时间就屏蔽掉，谁敢传播马上就是这个
1: 追到天涯海角
2: 喝茶谈话。你看上次我举几个很简单的竹子鸟这个事儿，竹子鸟那个事儿为什么会发酵，就是因为别人那个只是用那个竹子鸟来暗示是吧，就是隐喻了一下，还不是你任正非，只是隐喻那个余承东嘛，余承东那个讲话哇哇就是像那个竹子鸟发出的那个声音，就用来讽刺挖苦你，就是玩了一个梗，相当于是玩了一个梗，我不得了了，马上就把这个就是下架了，说你这个是叫做侵权了，然后这个人还给带走了，就是因为这样来了一个反向发酵，大家就觉得你怎么这么霸道啊，别人只是玩你一个梗，而且还没有明确的说你嘛，你居然都是就抓人消耗的，就变成这样子。所以你就可想，就是过去的华为，尤其是这个平台网络平台，对任何对华为不利的负面消息都是第一时间封杀，非常紧的。但是这次最大的反弹是任正非这个说他这个举家出逃这么严重的一个负面的传闻，在平台上面居然几乎没有屏蔽，
1: 在大陆平台，
2: 大陆平台上吵了十几天几乎没有屏蔽，这个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在我看来。所以呢，虽然任正非，当然我也不认为任正非他会出逃，因为这个消息出来我就说他出逃这个消息肯定不靠谱，因为任正非这种人肯定不是能跑得了的，他就是想跑他也跑不了，他是被看得非常紧的。所以呢，但是不排除任正非可能是有遇到了一些麻烦，比如说内部要找他要调查或者是怎么地的，反正总之他一定是有点麻烦，因为不光是他隐身，包括他女儿就是那个孟晚舟，孟晚舟是更加敏感的人物了，孟晚舟也一起隐身，尤其是在前几天华为刚开了一个那个全球大会嘛，他这个全联系什么这个大会，那是华为一年一度的规格最高的大会，要在过去孟晚舟从来都不会缺席的，因为孟晚舟他是轮值董事会的这个成员，所以呢他绝对正常情况下不太可能会缺席这样一个场合，但是他缺席了，到现在为止孟晚舟也都没有出来露面，只是任正非出来跟那个什么那个一个汽车制造厂的一个董事长是吧，见了一个面谈了一个话而已。
1: 是，
2: 所以我就比较倾向于其实华为和任正非恐怕多多少少是有点事儿的。对，
1: 是，反正张又侠都能倒，现在中国出什么事儿大家都
2: 不奇怪，
1: 都不奇怪，都不惊讶了。是，
3: 请呵呵说吧，跳过。
1: 来，呵呵，你怎么看这个事？任正非和这个张又侠的事情？
0: 张又侠的事情呢？我倒是相信啊，就是为了让习近平安心，因为怎么说，这个事情不把它定案都是很难办的事情。那定案的话呢，其实没有离开当初的那个说法哈，就是当时。他一抓以后的第二天解放军报就出了个社论，就说他是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那过了八个月最后才把他开除双开，那就说明就是为什么在现在可能跟这个就是有关系的。那也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一直坚持他是一个政变嘛，政变就把这个张又侠搞下去了，这个就道理就在这里，如果当时你有足够的证据的话，用不着过八个月才宣布，那这八个月就是干什么呢？就是用来罗列罪行的。就是
1: 你说习近平把张又侠弄下去是一个政变？
0: 对，习近平把张又侠弄下去是个政变。因为这个政变就有一点像当时他们把四人帮抓起来一样的，就是你不能把政治局委员直截了当的就绑起来了，这个事情本身是就是一个政变嘛。
1: 是的，
0: 这个政变就是证据就是。要花八个月的时间给他罗列罪名才能够通过，而且通过的时候就有一个最荒唐的事情，就是他是什么政治局会议批准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央军委当时剩四个人对不对，一下子打掉两个，那也就是说是两个人决定把另外两个人打掉，你投票的话也要多数因为多数少数嘛，你两个人对等的，你等于是现在中央军委就两个人对不对，也就是两个人决定把另外两个，从级别上来说的话呢，是一个是最排名最高的和排名最低的人把排名中间的两个给打掉了，在军委委员里面， 你这叫你不注意的人不会去注意这句话，就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央军委不就你们这两个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就是非常荒唐的事情。我觉得现在公布嘛，就是准备就安心了，因为中国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一旦做了就是决定，政治局决定或者政治局常委做了决定以后，一般不翻案，哪怕是决定错了。错了以后，这个政策可以变，但是人不会翻案，就跟当年这个林彪倒了以后，很多人是因为批评林彪被抓进去的，说我们也要翻案，对不对？因为林彪已经倒了，不行，林彪，你们反林彪的时候，他是副主席，
1: 不能反，
0: 是接班人，所以你们那时候反是错的，他现在倒了，你们那时候反还是错的，所以这些人一直要到文革结束以后才翻案的。就是从林彪死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他们根本就没翻案，就中共不会承认错误的，他要翻案的话就承认自己错了。所以一直我就说文革是一个特别的例外，是因为他把所有的共产党的系统的人都打了，不翻案不行，那个官僚机构就没有办法工作了，只能翻案，就这个道理。所以现在的话他要把这个定下来，只要一定基本上就没有翻案的可能性，他就放心了。这个我完全同意。至于任正非的问题呢，我是觉得还是一定是有问题的。有问题，但是呢在中共就是说不是说你死我活的时候，因为他毕竟级别还是比较低嘛，而且是习近平亲自扶植上来的，就是说他在位和不在位差别不大，不会说他在位的话就威胁到习近平的或者威胁到哪一个派系的权力了，不会的，他毕竟还是第一党，因此你可以让他出来，这个以前有过很多先例，就是说已经准备打你了，但是突然之间又不让你出来露面，把这个谣言给压下去，过几天你又不见了，最后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还是不见了，所以有这个可能性。那会不会说就是因为他是习近平的人就不会动呢？习近平的人被整下去多了，又不是他一个，对不对？
1: 嗯。
0: 但我倒不觉得华为会出事，出事的应该是
1: 任正非本人
0: 啊，或者他家里人，因为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吧？他实际上是军方的，他是军方的一个机构，军方现在在采购上，因为他的这个通讯系统啊，这个基本就是基本的，所以基本的通讯的那个基础建设这一个东西，没有人在国内他是完全垄断的，基本上没有人可以取代他。既然军方在这个清洗的过程当中有这么多采购方面的问题的话，他很可能也有，就是说他要是在采购方面完全是干净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牵涉到他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了，就是每个出问题的有采购权利的人可能都跟他有关，因为军队信息也要现代化嘛，进行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跟他这个有问题，这有问题呢没关系，因为这个人呢出来不出来编下谣，
1: 他在过程中
0: 这个过程当中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不认为他出来就表示他没事了，因为他不像张又侠一抓就把你抓起来关着让你没有自由，否则的话他可能就有反扑的机会，任正非是没有反扑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出来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1: 对，这个军方啊，现在我看到这个蔡霞在 X 上发了一篇文章嘛，对吧，他说这个张又侠这样的盖棺定论啊，这个事情整个的话到现在中共的这种党政啊，就不是就是那个叫什么党的这个一方和这个军队的这一方已经开始就是说好像这个已经疏离了，
2: 对，
1: 是吧？
2: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说到这个是说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就是习近平干掉了张又侠和刘振利，我觉得他在战术上可以说成功的，他是一个突然袭击，既然刚才何先生说的他是一个政变，就是其实就是一次偷袭，他是就是违背了所有党内的正常的程序发起一次突然袭击，战术上来讲他是成功的，但是他在战略上可以说是失败的，就是因为他虽然干掉了张又侠刘振利，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掌控住军队，反而导致军队现在整体对他反而是更加的抵制和排斥，最突出的一个证据就是两次了，你看 也张晓霞一月二十号出事儿，一月二十四号，然后呢，《军报》就发了第一篇这个社论。从那以后，没有任何一支这个就是战区的司令政委，或者是任何一个军兵种的这个司令政，没有任何一个军头出来表态拥护中央什么调查张晓霞。但是那个时候，很多人还觉得还情有可原嘛，他也没有最后的定案嘛，对吧？但这一次是正儿八经是通过中共中央以及中央军委是吧？然后呢，进行调查，双开了，都已经双开了。那毫无疑问，这就是一腐败分子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按说正常情况之下，你各大战区是吧？各大军兵种，你依然你应该要出来表个态了嘛？依然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说明军队他在对张幼霞和刘振利的这个处理之上，他们其实有巨大的这种抵制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这个其实对习近平来说，在我觉得还是非常危险的。任何一个党魁，中共的党魁，他的一切权力基础一定是来自于对枪杆子的掌控。没有了枪杆子，这个党魁一定是坐不稳的，他这个位置。但就邓小平那个时候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邓小平没有当过国家主席，也没有当过总书记，他唯一当的最高的职务就是中央军委主席，他就是手里握有枪杆子。所以那个时候上次我记得我做节目的时候，下面还有一个这个观众朋友给我留言，他说你说这个中共党魁从来都没有被这个打倒过是吧？其实打倒多了，什么胡耀邦啊，什么赵子阳不都是被打倒的？其实我说严格说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党魁，他们其实都是二把手，虽然他名义上是总书记，都是总书记，真正都是在一把手说了算的，就是邓小平。所以你看中共自己断代都是这么说的，从毛泽东之后就是这个邓小平，邓小平之后是江泽民，然后胡耀邦，再到习近平是第五代，都是这么断代的是吧？胡耀邦、赵紫阳根本算都不算数的。
1: 但如果他再提拔一批新的人上来呢，算不算他又对军队又恢复了掌控了呢？
2: 你就要看他提拔上的这军队这批人究竟是谁了。现在不是从去年底提拔了两个上将，对吧？升了两个上将，今年是七月底，就是在八一之前又升了两个上将。这四个上将升上来的这四个上将里面有三个都是空军系统的。在我看来，空军系统根本就不是习近平这个体系的。习近平他过去对军队掌控的最多的一个是陆军，就是通过那个时候还跟张幼霞没有闹翻脸的时候，通过张幼霞掌控的这个陆军。习近平自己真正最重视的是什么？是海军和火箭军，这是他自己视为真实自己的嫡系部队。为什么？因为他要打这个台湾，海军和火箭军就是他打台湾的两大拳头部队。所以对海军，习近平任上的时候这十年是大量的倾斜。他们自己报道这么说吗？说这个造军舰像下饺子一样，
1: 是
2: 吧？大量的资金和那个资源全都是向海军去倾斜。所以为什么把苗华给提上来当了这个就是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就是海军出来的，所以苗华一上来提拔大量的这些将军，是吧？上将习家军吧，就是习家军，几乎都是海军背景，都是海军出身，就是因为是这个原因，空军一直受排挤的。为什么空军受排挤？因为空军过去其实是胡锦涛的这个亲信，胡锦涛的力量。为什么胡锦涛在任？尤其是胡锦涛，我们知道他在任其实并没有真正掌握军权，但是在胡锦涛的后期，就是那个时候江泽民已经他的影响力逐渐的开始这个衰弱，然后呢，胡锦涛提拔了一个自己的军委副主席上来，就是许其亮。许其亮一直都知道是胡锦涛的这个人马提上来当了这个军委第二副主席，第一副主席是那个范长龙嘛，那个时候，所以呢，许其亮算得上是胡锦涛他自己人提上来当了这么一个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就是空军司令这么提上去的，就是空军系统的。所以呢，整个空军系统其实在过去一直都被视为是胡锦涛占主导的这么一个派系。所以我们就只是举这两个例子啊，从去年底到今年，总共提拔上来这四个上将，有三个，除了一个军纪委，那个是张申明他的自己人，就是叫张曙光的。因为军纪委必须张申明升上去当了军委副主席，军纪委必须得有一个人，是吧？这个人不能缺，所以把这个张曙光提上来。除了这一个，不是这种空军系统的，另外三个提上来都是空军系统的。所以在我看来，习近平他其实压根就没有能够真正的掌控住这个军权，都不是他习家军。说白了，所以呢，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经常跟我说的，习近平作为一个党魁，如果说这个军队现在都在抵制他，军队都没有效忠他，不服从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总书记的位置，我说叫做危如累卵。我是这么看啊，随时都有可能会被敲翻掉。对，
1: 对，恒河，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和军队的关系？和他真的是让党掌握不了枪杆子的吗？
0: 哦，他确实掌握不了枪杆子，但是，我倒不觉得人家会去推翻他，因为中共的军队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跟地方上虽然有千丝万缕的腐败联系， 但实际上这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5: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6: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前言，提到暴政，中国人往往会联想到秦始皇的苛政与焚书坑儒。秦始皇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苛疾暴虐，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征敛无度，赋税奇重，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严刑峻法，邻里连坐，钳制思想，焚书坑儒。秦朝统治中国时，全国约有1000万人口，秦王朝竟征用了200万人为役。秦始皇进而把严刑峻法施于思想领域，大肆禁锢思想自由，曾将非议朝政的儒生方士杀之千余。与狼虎之秦相比，共产党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所共知，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共产党的统治也是建立在一系列对内对外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之上。毛泽东自己也曾直言不讳：秦始皇算什么？他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的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步履艰难走过的55年，看一看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是怎样利用政府机制，以阶级斗争为纲领来实行阶级灭绝，以暴力革命做工具来实行恐怖统治的。他杀人与诛心并用，镇压共产党之外的一切信仰，粉墨登场，为共产党在中国的造神运动拉开了大幕。根据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学说，不断地消灭不同范围和群体中的异己分子，同时用斗争加欺骗的手段强迫全国人民成为他暴虐统治下的顺民。

一、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建国仅三个月，共产党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鼓动无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鼓励放纵人性中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不讲道德的一面。同时，在土地改革总路线中明确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在农村广泛划分阶级、定设成分，给全国不下2000万人戴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备受歧视、打击、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与此同时，随着土地改革深入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共产党的党组织也迅速扩大，发展到乡有党委、村有支部，党支部上呈下达党的旨意。他们往往是冲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挑动农民斗争地主，致使近10万地主丧生。更有地区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以达到灭绝其阶级，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在这期间，共产党在全国农村掀起了第一轮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宣传。土地改革中不劳而获、强取豪夺、为所欲为的政策使农民得到实惠，也有不少贫苦农民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产党是为人民的说法。对于分得土地的农民来讲，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不到2年，共产党就开始了一系列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脚女人的紧锣密鼓中年年加码，要农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在全国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把全国主要农业产品排斥在市场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户籍制度，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居住，有农村户口的人不能去国家粮店买粮，子女也不能进城上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从此，中国3亿6千万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直到改革的年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9亿农民除了在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5年，收入有所提高，社会地位相对改善之外，他们被紧跟着的农工产品价格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贫困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急剧扩大，贫富悬殊，农村重新有人成为新地主、新富农。新华社发表的资料表明，1997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也就是说，农民在农业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扩大到3.1:1。

二，工商改造消灭资产阶级。另一个要被共产党消灭的阶级是城乡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工商改造中，共产党宣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对资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杀人与诛心并用。其原则还是顺者昌，逆者亡。你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化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在工商改造的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通通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当时在上海任市长的陈毅就曾每天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这样在几年内，共产党就在中国全面取消了私有制。在土改和工商改造的同时，共产党发动了镇反、思想改造，打倒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三反、五反、肃反等一系列的全国大规模整人运动。每次运动，共产党都动用他所掌握的政府机制，连同党委、总支、支部，凡三人则成一战斗堡垒，深入乡村街道，无处不在，无事不管。这种从战争年代带过来的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网络式控制结构，在后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一直起着关键的作用。

三，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建国初期发生的另一事件，是对宗教的暴虐镇压和对会道门的全面取缔。1950年，共产党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文件中指出，封建会道门组织乃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工具。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他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别是一贯道、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帮派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定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于死刑或无期徒刑。这次运动打击了广大信神向善、遵纪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不下300万教徒、帮会成员被抓被杀。在广大的城镇乡村，几乎每户都遭到盘查，连农民供的灶王爷也被砸碎。在杀人的同时，更进一步确立了只有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才是唯一合法的思想体系，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从此以后，便有了所谓的爱国信徒，只有做了爱国信徒才能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实际上，无论老百姓信的是什么教，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行为上服从党的指挥，承认共产党是高于一切教会的。你信基督教，那共产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产党则是佛祖的佛祖；讲到回教，共产党就是真主的真主；讲到活佛，共产党就要批准谁来做活佛。说到底，党需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教徒们要高举你们各自的信仰，去遵行党的旨意。如果不这么做，就成为打击专政的对象。有20000多名基督徒，对中国22个省、207个大小城市的56万名家庭教会基督徒进行了走访调查，证实在家庭教会信徒中有13万人被监视居住。仅在1957年之前，就有11000多名教徒被杀，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罚款。至此，共产党在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迫害了广大城乡敬神守法的人民，而建立了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根基。

四，反右运动诛心全国，以为其用。1956年，一批匈牙利知识分子组织了裴多菲俱乐部，被苏联出兵镇压，称为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引以为戒。1957年，共产党在中国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毛泽东在1957年初给各省党委书记的信中表露出借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意思。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辞，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绝不秋后算账。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分子，27万人失去公职，23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人把共产党的整人权术整理为4条：一、引蛇出洞；二、罗织罪状，突然袭击，一言定乾坤；三、明讲治病救人，实则无情打击；四、逼人自我批判，无限上纲。那么引起这么多右派和反党分子近30年流放边远寒苦地区的反动言论究竟是什么呢？当时被万箭齐发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动理论是由罗隆基、张伯钧、楚安平几次讨论会发言组成的。细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简而言之，无非是要建立一个由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以检查三反、五反、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国务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协、人大等机构表态，建议要把政协和人大的人加进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党外人亦有见解、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不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着党员的脸色做事。这几个人都明确表示了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提的意见也都没有越出鲁迅所描述的“老爷，您的袍子脏了，请脱下来洗一洗吧”的范围。化成右派的人中，并没有人提出要推翻共产党，不过是批评建议。就是这些批评建议，使数十万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给数百万家庭带来了苦难。随之而来的还有向党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劳动和化漏网右派。谁对本单位领导，特别是党委书记有意见，谁就是反党，其下场轻者是不断被批判，重者则劳动教育或全家迁送农村。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上大学、参军都没有份儿，就是到县城找个工作也是不可能。从此他们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加入了农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贱民。至此以后，一部分学者形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他们紧跟红太阳，亦步亦趋，成为共产党的御用知识分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清高自远，对政策问题噤若寒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像是徐庶进了曹营，一言不发了。

五，大跃进，指鹿为马，以示其中。反右之后，中国进入了恐惧事实的状态，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曲事实，成为世风。大跃进便是一次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大爆发。人们在共产党的邪灵引导下，做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蠢事，说谎者和受骗者同样自欺欺人。在这场谎言与愚行的闹剧中，共产党强制地把他的暴虐邪气植入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境界。人们高唱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跃进歌谣，实施着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荒诞计划，轰轰烈烈，经年不行。直到大饥荒席卷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与会者谁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谁不知道毛泽东的大跃进是荒唐专断的？但拥护不拥护毛泽东的路线是忠与奸、生与死的界限。当初赵高指鹿为马，并非不知何为鹿、何为马，而是为了左右舆论、结党谋私，让天下人盲目服从而不敢略有争议。最后，彭德怀本人也不得不违心地在打倒彭德怀的决议上签了字。正如邓小平在文化革命后期不情愿地保证永不翻案一样。由于人类社会总要靠已有的经验来认识世界，拓展思维，而共产党使人们对整个社会的经验教训所知甚少，再加官方公共媒体的封闭消息，人们判断是非的能力日渐低下。下一代人对前一次运动中慷慨歌艳式的有识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经验完全加官方公共媒体的封闭消息。人们判断是非的能力日渐低下。下一代人对前一次运动中慷慨

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文化革命是共产党邪灵附体全中国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已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掩盖起来而不为人知。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化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5196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多达4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分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分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分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福志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分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福志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其他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

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继北京遣返地富成分的人去农村，农村也掀起了又一轮对地富成分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福治的讲话。其中要点之一是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情报，协助抄家。大兴县的屠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在广西一省有9000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20000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牵连的19000多人。单从这一省的统计，就有近50000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文革中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坏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泽东当年讲的这句话在肆虐一时的造反运动中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那么暴力和杀戮也就广泛传播开去。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2778户，共4519人，全地区10个县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这仅仅是文革暴行中一个地区的一个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35万余人被杀的血案。1968年，在广西又有数万人参与了对422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11万。由此可见，文革中的暴力屠杀首案、大案，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共产党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杀百姓。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如果说土改是为了土地而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而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分子缄口，那么文化革命中这种你斗我、我斗你，并无哪个阶级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产党依靠过的工人农民，只要观点不一致就可以杀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这就是为了造就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大事，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是共产党毛泽东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一定要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脑中。空前绝后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规定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么可以做，要怎样去做，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国人民实行着宗教崇拜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晚2次政治祷告。认字的人几乎人人写过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言必成语录，狠斗私自一闪念，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毛主席语录，进而到不背语录、不敬祝，就无法在食堂买饭，买东西、坐汽车、打电话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语录。人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或狂热兴奋，或麻木不仁，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党的邪灵之下，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也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

七，改革开放，暴虐未变，与时俱进。文革是鲜血淋漓、怨魂飘零、气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文革以后，城头变换代王旗，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在二十几年里交替更换了六代领导人，私有制又回到中国，城乡差别加大，沙漠剧增，江河断流，贩毒卖淫有增无减，所有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要消灭的罪恶又被中国共产党扶持起来。共产党的豺狼心、蛇蝎性、鬼魅行、祸国术有增无减。六四，用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更是罄竹难书。2004年10月，为征用农民土地，陕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动1600多名防暴警察，抓捕枪伤50多农民。现在的中国政治统治还是基于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与暴力崇拜，唯一不同的是更加具有欺骗性。法律，由于共产党政权不断的人为制造斗争，把大批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及邪教徒，共产党独裁专制集团和各种人民团体之间产生了尖锐冲突，共产党则在维护秩序、稳定社会的幌子下，不断地修改法律和条令，把人民的不满行为纳入反革命行为加以镇压。1999年7月，江泽民在政治局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做出私人决定，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一时间谣言铺天盖地而来。江泽民个人对法国某家媒体宣布法轮功是邪教后，官方媒体赶紧发表文章，对全国各界施加压力，并胁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不伦不类的决定来处理邪教。随后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发了一个对人大决定的解释。1999年7月22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等的讲话，公开支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从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卷入了这场人神为之震怒的迫害之中。因为是党中央定性了的，他们只能拥护执行，根本不敢提出异议。5年来，国家机构动用了1/4的财力来镇压法轮功，全国人民人人过关，凡承认修炼法轮功而不肯放弃的人多被开除公职、关押劳改。他们并没有违犯法律，也没有叛国反对政府，只因为相信真善人，就有成千上万人被关押。虽然中共重重封锁消息，透过亲属核实知道被杀害的人已有1100多人，不知道的人数更多。新闻，据香港文汇报2004年10月15日报道，中国第20颗科学试验卫星返回地球，砸毁四川省大英县蓬莱镇霍基峪的房屋。报道援引了大英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艾玉庆的话说，这个黑坨坨的确是科学卫星的返回舱，而他本人就是卫星回收的现场副总指挥。但新华社办的新华网只发了卫星返回的时间，并强调这是中国回收的第20颗科学与技术试验卫星，却只字未提卫星砸毁民房的事实。这类报喜不报忧的手法是新闻媒介根据共产党的指示而采用的一贯做法。在历次运动中，报纸和电视推波助澜、造谣传谣，才能使得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得以实施。共产党一声令下，全国媒体立即执行，
党要反右，全国各报异口同声地报道右派的罪恶。党要办人民公社，全国各报则齐声赞美人民公社的优越。在镇压法轮功的第一个月内，媒体每天在黄金时间段一遍又一遍地给全国人民洗脑。自此以后，江泽民动用一切大众传播媒体不断编造宣传，使民众仇恨法轮功的自杀、杀人等假新闻、假事件。其中导演的天安门自焚假案，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指责为政府带头欺骗民众的行为。在这五年里，中国国内没有一份报纸，没有一个电视台报道过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人们对新闻报道作假已见怪不怪。新华社资深记者自己也说，新华社的报道那怎么能相信呢？民间更是把中国的新闻机构形容为共产党的一条狗。有民谣唱道，他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让他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教育，教育是用来统治人民的另一副枷锁。教育本来是用来培养知识分子的，而知识是由知和识两部分构成。知指信息资料，对传统文化及时事的了解；识指对所知的东西进行分析、研究、批判、再创造，即产生精神的过程。有知无识是书呆子，而不是真正被称为是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来崇尚有识之士而不是有知之士的原因。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有知无识者、有知不敢识者比比皆是。学校对学生的培养也是要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近年来，学校都设置了政治课、党史，并沿用统一教材。教师并不相信教科书上的一些内容，但迫于纪律大讲违心之话。学生也并不相信教科书和老师讲的内容，但是还得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在中学生、大学生期末考试、升学考试的试题中，就出现过批判法轮功的题目。背不出标准答案的学生则无法得到高分，进入好的高校。如果学生说真话，则马上开除学籍，取消升学资格。在民众教育中，由于报纸文件的影响，许多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话，例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语录，作为真理流毒甚广，潜移默化，替代了人们的向善之心及以和为贵的伦理道德。2004年，中国咨询中心统计分析了大陆新浪网进行的一项调查，分析结果有 82.6% 的中国青年赞同在战争中虐待妇孺和战俘。这个结果出人意料，但也反映了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仁政、人性缺乏最起码的了解。2004年9月11日，苏州一歹徒狂砍28名儿童。9月20日，山东一男子在一所小学砍伤25名小学生。更有小学为了创收，让教师强迫小学生手工制造鞭炮为学校集资，而造成爆炸伤人的事件。贯彻执行政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政策的执行往往采用了强迫威吓的手段。政治标语就是这种手段之一。长期以来，共产党政权把贴标语的数量列为政绩的一个标准。在文革期间，北京城一夜之间变成布满标语的红海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比皆是。到了乡村，则简写为打倒当权派。
近期，为了宣传森林法，林业局各林业站、护林办公室下达必须贴够若干标语的硬性指标，贴不够就没有完成任务。结果基层的政府单位就贴出大量的标语，如谁烧山谁坐牢。在中国近年的计划生育运动中，更有大量耸人听闻的标语，如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留不留收田牵牛。更有违反人权违反宪法的标语，如今天不交税明天牢里睡。标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手段，它的传播更具有直观性和重复性，因而常被中国政府用来表示政治动向、意志和号召。政治标语也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对人民讲的话，而在这些宣传政策的标语中，不难看出他们所带有的暴力倾向和血腥气息。

八，全国洗脑，画地为牢。中共最厉害的暴政统治工具是网罗式控制，以组织的形式把犬儒主义加到每个个体身上。他不在乎前后矛盾，出尔反尔，就是要以组织的形式剥夺个人与生俱来的做人权利。政府统治的触角无处不在，无论城乡，人民都要由街道委员会或乡委会管理。一直到近期，就是结婚、离婚、生孩子，都要通过他们的同意。党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宣传机制、运作体系，都为这种强权统治服务。党要通过政府体系来控制每一个人的想法及每一个人的行动。共产党控制的残酷性不仅仅在于肉体上的折磨，而是使人逐渐变成没有独立见解或有独立见解却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他的统治目的在于给人人洗脑，让他们想共产党所想，言共产党所言，行共产党所倡导的事。人讲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但是不管共产党怎样变来变去，全国人民都要紧跟不舍。当你作为被依靠的力量去打击别人时，要感谢共产党的知遇之恩；当你受到打击时，要感谢共产党的教育之恩；当你知道打击你是错误的，要给你平反时，又要感谢共产党的宽宏大度，知错能改。共产党的暴政就是在不断的打击与平反中得以实施的。经过55年的暴虐统治，全国人民的思想已经是被画地为牢，禁锢在共产党所允许的思想范围之内，出格一步就是罪。通过反复多次的斗争，愚昧被赞扬为智慧，怯懦已成为生存之道。在互联网成为信息交流主要载体的现代信息社会，老百姓连上网时都被要求自律，不去看外面的新闻，不去看有人权民主字样的网站。共产党的洗脑运动是如此荒唐，如此残暴，如此卑鄙，如此无所不在。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彻底改写了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并不断用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加固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绝对权威。

0: 结语。综上所述，为什么共产党要年年斗、月月斗、日日斗，生命不息，斗争不止？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杀人，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不惜让中国大部分农民及城市居民长期生存在贫困之中呢？这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吗？不是。共产主义的原则之一是铲除一切私有制，因为他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初期也曾试图全面铲除私有制。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制已经回到中国，宪法也规定保护私有财产。脱开共产党的障眼法，人们就能看清，55年来共产党的统治不过是导演了一出财产再分配的人间闹剧，走了几个回合，最终把别人的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已。共产党的另一原则表明，他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的任务是消灭资产阶级。但现在，共产党的党章中已明文规定资本家可以入党。共产党内部已无人再相信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名不正则言不顺，共产党如今只剩下一张皮，已无实质可言。那么这样的长期斗争是为了保护党的队伍清廉纯洁吗？不是。共产党执政55年，如今全国上下共产党的干部贪污受贿，妄行不法，误国害民，层出不穷。中国有大约2000万党政官员，近年来已查出有800万官员因腐败犯罪被惩处。中国每年更有近100万人上访状告那些还没有被查出的腐败分子。仅2004年1月至9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35家银行和41家企业的违规办理结汇业务进行立案查处，就查出违规结汇金额达1.2亿美元。据统计，近年来有不下4000名卷款私逃的共产党政府干部，偷盗的国家公款高达数百亿美元。那么这样的斗争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素质和觉悟，让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吗？也不是。如今的中国物欲横流，人心不古，骗亲宰熟，抚养皆是。许多中国人对大是大非的问题不知不言，或知而不言，不讲真心话成了在中国平安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素养。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情绪一次又一次因空穴来风般的原因被煽动起来。中国人可以由政府组织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去扔石头，放火烧美国国旗，要么当顺民，要么当暴民，就是不能做有人权保证的公民。文化修养是提高素质的根本。中国立国数千年，孔孟之道给人们设定了礼仪纲纪，如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是大乱之道也。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就是为了制造大乱，且动乱不断，由此树立一党天下的教主地位，让一个党的思想统治全国人民。而政府机构、军队、报纸、电台都是共产党施行暴政的工具。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已是病入膏肓，它已在濒临消亡的边缘，它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了。有人认为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会使天下大乱，担心谁能代替共产党来统治中国。在中国5000年历史长河中，共产党55年的统治不过是过眼烟云。在这短暂的55年中， 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人定胜天。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使整个中华民族都陷入深重的危机。纵观中国历史，历代仁政都把爱民、富民、教民视之为政府的基本职责。人有向善的本能，而政府有职责帮助人民实现这种本能。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不富而教是不现实的，不爱民而滥杀无辜则谓之暴虐。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不乏仁政的实施者，古有尧舜、周聚文武、汉初文景、唐盛贞观、清太康乾，这些朝代的鼎盛无一不是行王道、持中庸、求平衡。仁政的特点在于选贤用能、广开言路、讲义求睦、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老百姓因此能够循礼守法、安居乐业。观天下之事，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在没有共产党的日子里，必能还人间一股祥和气，使百姓真诚、善良、谦逊、忍让，让国家福寿农桑，百业兴旺。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点310兆赫，九频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点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2: 大家好，我是许哥。
1: 哎，许哥好，又到了后院小天地的时间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回答大家的这种后院的打理呀、啊、花花草草啊，还有的水果呀、啊、怎么种得更好哈、啊、那许哥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跟我们来回答。那我也想啊，近水楼台先问一个讨教一个问题吧。就是有的人呢，他说是荷花，有的人说是莲花。我从小就有这个问题，我今天哈、啊、突然想起来，哎，我为什么不请教一下许哥呢？荷花是不是就是莲花呢？
2: 哦，哎，你说荷花是不是莲花？莲花是不是荷花？好了，我现在讲怎么去分辨呢啊？
1: 哦，看来
2: 就是
1: 一种
2: 啊、都是属于睡莲科的。
1: 睡莲科，
2: 哎，它这个科属。这个科是都是属于睡莲科。好，怎么去分辨它？我们现在就讲这个荷花莲花这个东西啊，它的这个历史啊，
1: 嗯，
2: 但是1亿5000万年，
1: 1亿5000万年，
2: 是属于被子植物。
1: 哎呀，我得记一下、嗯、
2: 所以说
1: 1亿5000万年。
2: 哎，对对，而且这个因为时代太久了，所以说我要讲起它的历史没完没了。但是今天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嗯、我只分享什么，你只要把它种活就好了
1: 啊，种活、嗯、
2: 第一个种活，第二个种的好就好了。其他的太过于专业的啊、哦、啊，它的你的组织架构是什么，细胞多少怎么样，那我们就不要讲。因为那个、嗯、那个对我来讲，对我这个经营农场的人来讲啊、哦、好像不太有什么用，不会、哦、不会让我这个糊口饭吃的啊。那现在呢，我就想说莲花和荷花啊，有一个很大的，但是两个都会结莲子。
1: 对的。
2: 好，但是这莲子有大有小啊，
1: 嗯，
2: 对不对？莲花，好，我这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莲花的叶子比较小。
1: 对。
2: 好，那是我说的一般，但不是绝对哦、嗯、因为我等一下要谈到另外一种莲花。
1: 嗯，
2: 莲花的叶子比较小，然后呢它的叶面比较光滑，
1: 嗯，
2: 它几乎那个叶片是贴着水面的，
1: 就像睡莲一样。
2: 对，
1: 嗯，
2: 所以说叫睡莲嘛。那荷花呢，它是荷花的出污泥而不染。
1: 嗯，
2: 那它这荷花是怎么长呢？我们平常讲啊，买莲蓬，莲蓬以为是莲花，莲蓬是荷花。
1: 对，这个我能想象得到。
2: Okay.
1: 嗯，
2: 那这个荷花呢，它开花，荷呢，它开花的时候，从这个水底下，
1: 嗯，
2: 就抽一根茎出来了。
1: 嗯，
2: 出来以后就开了漂漂亮亮的荷花，
1: 真是漂亮。
2: 哎，漂亮。但是你开了以后，那结出来的那就是莲蓬，不是莲花结莲蓬，是荷花
1: 结莲蓬。
2: 哎、
1: 嗯，
2: 我们吃的那个莲子是荷花的莲蓬，
1: 嗯
2: ，OK， 不是莲花的莲蓬。莲花它也会结籽，它莲蓬也小小的，可是那个籽太小了。那是大部分就是说啊，有莲花，有一个贴水面的，一个是长在水上的，
1: 嗯，
2: 这个初步来讲是这样。但是有一种叫做很多在非洲啊，或者是中南美有一些莲花。它是所谓的那种大王莲，或者是它一片叶子很大，你在上面躺在上面它不会沉的
1: 啊。我看过那种，就上面可以做一个小孩儿。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2: 所以说像这种东西，因为这我们就不再讲那么多的品种了，那没完没了了。就是说你怎么去种它，这个才是，因为在这个湾区可不可以种？
1: 可不可以呢？我好像见到过，但是很小的那种。
2: 对，在这个地方，莲花、荷花都可以种。
1: 嗯，真好。
2: 但是我们湾区这个地方种啊，就跟 圣地亚哥那里又不一样了，洛杉矶、
1: 嗯、
2: 因为那边比较热、
1: 嗯、
2: 我们这里、啊、早晚温差太大，
1: 还是凉，对，
2: 我们因为我们这里是温带地区，早上跟晚上的温差差不多是30度，
1: 嗯，
2: 30度很大了、
1: 嗯、是的，
2: 所以说、嗯、可是在这个洛杉矶，因为它热，热的时间也很长，尤其是夏天昼长夜短，所以说它就需要很大的阳光，而且是属于长日照。
1: 长日照，嗯，
2: 所谓的长日照、中日照、短日照，我们就拿8小时来算的话，
1: 嗯，
2: 你超过8小时就长日照，
1: 对呀、
2: 啊，你低过5个小时就是属于短日照了，
1: 嗯。
2: 啊，那中日照就8个小时，在5个小时之间，所以说很多东西今天在洛杉矶那里种的很好，不见得在北加州种的很好。
1: 嗯，
2: 还有在北加州种的很好，不见得在你洛杉矶就种的很好、
1: 嗯。
2: 因为什么？有些植物它的温差要大，温差大，有一种像我以前在台湾呢、啊，我有帮一些种子公司啊，在采集什么？采集花的种子，
1: 嗯，
2: 还有菜的种子。花的种子和菜的种子要采集它啊，有一个
1: 窍门，
2: 有一个先决条件、
1: 嗯。
2: 什么先决条件？它的温差要大。
1: 哦，你说好的种子，它的温差要大。
2: 要大，不是好的种子，它叫结子啊。
1: 嗯，
2: 结子它的温差大。所以说它的第一个呢，它的品质会比较好。
1: 哦。
2: 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比较比较容易成型。
1: 嗯。
2: 要不然你温差不大的话，所以说并不是说哦，我要采这个花种，尤其是有育种的啊、哦，就是品种改良的这些育种的话、嗯，那个温度啊很重要。
1: 哦。
2: 因为我今天。我是个种子公司，我卖的是种子，你知道有特别种子公司，有菜种的、蔬菜的、
1: 嗯、
2: 还有这种花卉的，特别卖种子的，那种子还我还有改良的，所以说在这个情景就是花籽这方面又是另外一门学问了、
1: 嗯、
2: 那我现在就说你在家里你拿到了或者是朋友那里有这个荷花或莲花，你怎么种法，
1: 怎么种呢？
2: 那就说你要种多深，那关于这个在那个水啊要多深，然后那个土呢要多厚，
1: 嗯，很有讲究，
2: 有讲究、
1: 哎、
2: 因为莲花啊，莲花它的那个根啊是什么，我们吃的莲藕，那莲花的根就是莲藕的缩小版，
1: 对
2: 啊，所以说你把莲花那根拿起来啊，小小的细细的、
1: 嗯、
2: 可是它那个形状啊就跟莲我们吃的那个大莲藕、啊、
1: 一样的
2: 、
1: 嗯、
2: 可是莲藕呢它也会开什么荷花的，
1: 嗯，对呀，
2: 它上面是莲蓬，下面是莲藕，
1: 嗯，
2: 但是莲藕呢它又是属于都是属于睡莲科，可是都不一样，为什么？你所取它的部位不一样，莲子、
1: 嗯，
2: 莲藕，莲蓬，不一样，所以说在这莲藕这一方面的，而且栽种也不一样。那我们呢，在这里最好不要去碰这个莲藕，为什么？你栽种了半天，你很难种到像大陆或者台湾有些地方啊，专门种莲藕的区、
1: 哦、那么可口。
2: 对对，那么可口，你自己家里种就是那个。
1: 小小的
2: 要死不活的那个样子，你看
1: 就是没有那么好吃，是不是？
2: 也不会好吃，而且你要种的那么粗壮、
1: 哦、
2: 那么粗，像市场上卖的这样也种不出来，
1: 嗯，
2: 有那个形，但是都是要死不活的、
1: 嗯、
2: 哎，那个干巴巴的，
1: 嗯，
2: 哎，你要现在种的莲藕是没有错，可是呢你这削那个皮一削，你连骨头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了。
2: 对，所以说呢我们就讲荷花莲花你要怎么种，
1: 荷花莲花怎么种，
2: 对，你那个土要埋多深、
1: 嗯、
2: 你那个水要多深，
1: 要多深。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先hold一下哈，休息之后马上回来。
3: hold
1: 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2: 我是许哥。
1: 刚才前一段许哥是跟我们讲了一下莲花和荷花的不同，那也是解答了我心中多年的疑问。莲花呢不完全等于荷花，那它俩又是相同的科，都是睡莲科哈，搞清楚了一些。那么在我们湾区怎么来种这个莲花和荷花呢？当然了，如果听众朋友您有其他的后院方面的问题呢，你也可以给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那许哥会在线回答。你也可以给961-961这个手机号码发短信来提出您的问题。那许哥，我们继续刚才说的这个，在我们湾区怎么来赏这个花呢？
2: 好，我现在刚刚再补充一下啊。
1: 嗯，
2: 莲花是虽然跟荷花是同一个科，但是不同种也不同属。
1: 嗯，
2: 他们两个是不同种也不同属，
1: 嗯，
2: 但是都同是
1: 同科，
2: 睡莲科的，
1: 嗯。
2: OK， 那这个呢？好，最主要啊，有些人拿到了这个，而且啊，有一阵子在前几年呢，啊，在这 Home Depot 呢，或者是那个 Orchard Supply 啊，他们有卖啊，一包一包的。一盒纸包装的，外面印的莲花，
1: 嗯，
2: 就是它是卖一个根，
1: 哦，是根，不是莲子，
2: 不是一个那个像藕一样的根，
1: 嗯，
2: 那个根呢的那个大小就跟你的小指头
1: 那么小，嗯，
2: 比你的小指头还要细，
1: 哦，
2: 差不多就这么短，哎，
1: 它那个，是湿润的吧？
2: 对，它是用保湿的那些，
1: 哦，就是
2: 像那个木头屑啊，浸湿了以后啊，
1: 嗯，
2: 包在一起，然后用一个包装好的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的，
1: 嗯，
2: 然后呢最主要今天讲的是你怎么去种它，
1: 嗯，
2: 才会种得好。好，因为呢因为什么你种它，有很多人我要怎么种那个水呢？有的人种啊，种在差不多2尺深的水，
1: 啊，水太深了吧，
2: 太深了，
1: 嗯，
2: 但有的
1: 就长不出来了，不能露头了。
2: 要看、
1: 嗯，
2: 可是它这个露头的几率啊，哦，有可能，但是呢不会很多，
1: 哎，
2: 种太深了，要多深我们讲因此来讲的话，
1: 嗯，
2: 大概那个水啊，水的下面是一层烂泥巴，
1: 嗯，
2: 烂泥，因为就一直泡在水里。
1: 是从哪儿来呢？就是
2: 普通的水，
1: 哦，
2: 或者是你去买那好的土，
1: 嗯，
2: 你放在一个缸里面，
1: 嗯，
2: 或者一个浅盆里面，
1: 嗯，
2: 那个浅盆最起码，啊，那个浅盆也要有你一个巴掌这么长高。
1: 哦，了解，
2: 要有一个巴掌这么高。那这一个巴掌，啊，你要里面的水那个土啊，
1: 嗯，
2: 你要跟那个鸡粪啊要稍微混的，不要太多，
1: 嗯，
2: 那土当然多，鸡粪不要太多，但是也要
1: 有一点
2: 营养，然后就泡在水里。比如说你这个盆不管多大多小的盆，你这个盆有你的一巴掌，不是两个巴掌，
1: 嗯，
2: 一巴掌高的话，
1: 那个高度是包括泥的高度吗？就里头泥到底要放多少？
2: 一半。
1: 哇，
2: 那这等于是说那个水啊，
1: 哦，
2: 水就是你的半个巴掌，
1: 半掌，
2: 对，
1: 哦，半掌泥，半掌水。
2: 可是泥是跟水又在一起的，
1: 对的。
2: 所以说你还是水也是一个巴掌深嘛，
1: 嗯，了解。
2: 不是从泥巴的上头开始算一个巴掌，
1: 明白？
2: 是从泥巴的下层
1: 底部，明白？
2: 这样的深度呢，才什么半个巴掌，
1: 嗯，
2: 或者比半个巴掌，我没有说绝对的，
1: 嗯。
2: 你可以稍微多一点，多深一点，或者浅一点都可以，
1: 嗯，
2: 但是你不要搞个1尺，
1: 哎，
2: 1尺那个水啊就是等于说太深了，
1: 嗯，
2: 变得很深。然后呢你把这个买来的或者人家给你这个根呢，啊，你就贴着底下先放，然后上面再放那个土，
1: 嗯，
2: 上面再浇弄一点这个，不要放太多的鸡粪，放一点鸡粪，然后呢让它这个土壤啊也顺便发酵了，
1: 嗯，
2: 然后就有一点营养。并不是说鸡粪，新鲜的鸡粪你拿去施肥它是马上见效， 除了尿可以马上见效以外，你放的鸡粪、人粪、马粪、什么粪都要经过一个
1: 发酵，
2: 发酵，
1: 嗯，
2: 发酵作用了以后，它就转化了，然后才能够被植物所吸收。
1: 嗯，
2: 跟我们人体一样，我们吃的东西要经过胃酸，
1: 对
2: 不对？
1: 对，
2: 然后再转化成我们身体哦所能够吸收，
1: 吸收的小分子，
2: 哎，一样的道理。
1: 嗯，
2: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中了以后呢，还有一点。你必须要把这个盆啊种的要放在大太阳底下。
1: 哦，你说他们是喜阳光的。
2: 喜阳光
1: 就是莲花和荷花都是这样，
2: 都喜欢，
1: 哦，
2: 喜欢这个阳光的。你不要把它种在阴阴的地方，你种在阴阴的地方它也不见得会死，
1: 嗯，
2: 但是呢你要让它长得健康，而且要让它的花开得鲜艳的话，那你就一定要
1: 在，一定要大太阳，
2: 你最好要你，因为这个东西得来不易啊。
1: 为什么得来不易呢？
2: 因为这个地方啊
1: 不容易种吧，
2: 第一个不容易种，第二个呢老美不太懂啊，所以说老美不太懂的这些植物，老美
1: 哦你很难去买到呢，
2: 买到，
1: 嗯，那是得来不易啊，
2: 得来不易，嗯，真的是得来不易。所以说市场上啊像有这种莲花或荷花的，啊，在手头上你好好去种它，
1: 嗯，
2: 就照我的方法，其实很容易，你只要水不要太深，
1: 嗯，
2: 就是一个巴掌，那下面一半的土，
1: 一点点的，
2: 那个，一点点
1: 肥料，
2: 一点点的鸡粪，
1: 嗯，
2: 所有的化学肥料先暂时不要碰，
1: 嗯，
2: 因为什么，你买来的那个根呢，啊，它不知道放在包包里那个塑料袋多久了，
1: 嗯，
2: 而且它的成分，因为它等于是盲盒啊，
1: 是
2: 因为你买来的时候你不知道它那个根是不是烂掉了，
1: 嗯，
2: 你不知道它烂掉，说不定你买回家的时候你拿出来说，哎，都烂掉了，对，可以，说不定你可以拿回去退了，
1: 嗯，
2: 但是也是麻烦了，
1: 嗯，
2: 但是因为你们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可以的话，你们用手稍微去摸一下，
1: 是
2: 看它
1: 硬的，
2: 硬的，
1: 嗯，
2: 但是不要去捏，
1: 嗯，
2: 因为我发觉到像这些做生意的人呢，啊，我是指客人呢，啊，我不是指很多很多这个喜欢去捏啊，去超市买水果，买桃子啊、葡萄啊，要不然就偷吃一两粒呀，啊，或者怎么样，或者去捏。
1: 嗯，
2: 桃子你只要稍微去用力，稍微去捏一下，我跟你讲，它马上就有一个印子，
1: 嗯，
2: 第二天就发霉。
1: 是，
2: 所以说不要去，你就是看它。稍微手啊稍微去碰一下你就知道它有硬或者是软，
1: 嗯，
2: 最好不要去捏，
1: 是，
2: 更不要去掐它。
1: 好的，了解。然后那个
2: 你就放在太阳大太阳底下适时啊增添那个水，因为它会蒸发，
1: 嗯，
2: 你让水让它有硬或者是软，
1: 嗯，
2: 最好不要去捏，
1: 是，
2: 更不要去掐它。
1: 好的，了解。然后那个
2: 你就放在大太阳底下适时啊增添那个水，因为它会蒸发，
1: 嗯，
2: 你那水啊不要让它太过于贴的那个土，
1: 嗯，
2: 你贴太过于贴的土
1: 不够高度，
2: 不够高度，
1: 是，了解，
2: 它会把那个它下面的那水生的根，水生根啊，
1: 嗯，
2: 它可能本来没有腐烂的都晒到腐烂，
1: 哎呀，
2: 嗯，就是这么简单的。但是呢如果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
1: 嗯，
2: 等到它开始发芽长出来的时候，嗯，你就拿着一咪咪的什么2100那个尿素啊撒在是水里面。
1: 哦，这个时候撒，
2: 哎，这个时候才撒，因为什么，它已经开始发根了，
1: 嗯，
2: 发根，你但是你不能给它这个化学肥料给太多，
1: 嗯，
2: 你只要一咪咪的给它一点，
1: 捏一点点，
2: 捏一点点，哎，你就放在水里搅和搅和，
1: 嗯，
2: 然后它有一点尿素促进它的 根
1: 部的生长，
2: 哎，生长，然后这个上面的叶子啊才会变。记得一定要在大太阳底下，其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种栽培方法。当然，我们是种观赏的，嗯，并不是种我要吃下面的
1: 莲子和
2: 莲藕
1: 的。
2: 对对对，
1: 哦，了解。
2: 我只是说让它长出来，成活的长出来，而且呢，它会开花了，
1: 嗯，
2: 爽就好了。
1: 好，谢谢许哥的分享，我们了解了。然后也有听众朋友发短信上来哈，提问一些各个方面的关于后院打理的问题呢，稍后一下我们就来回答。那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您有后院的种植呀、打理的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您也可以打888-275-1628的热线，或者说给9619611发短信。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2: 我是许哥。
1: 哎，好的，那许哥，我们有一位张女士在线哈，我们看看。对，张女士的问题是什么 ？Hello， 你好，请问您后院方面的，哎，请讲。
3: 你好，我有一个这个我有一个苹果树，绿苹果，然后就是特别的酸，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还有一个橘子树。这橘子树结的橘子啊就很小，就像一个小汤圆一样的这么小，就不知道长大了一样的，我不知道是我应该怎么做，麻烦许哥。
1: 好的，好的，谢谢。那您稍后一下哈。那这位张女士问的一个第一个呢，就是她家的这个橘子很小，那您看看。
2: 哦，她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苹果，青苹果。
1: 啊，对，苹果，青苹果很绿，
2: 为什么酸
1: 啊？
2: 好，这个呢，通常这个照你讲，一般的苹果要么就红，要么就黄啊。开始的时候是绿，慢慢变黄。但是有一种苹果，它就叫做青苹果。
1: 嗯，
2: 英文叫 Granny Smith， G R A N N Y， Smith S M I I T H， Granny Smith 就叫做青苹果。很多人是把这个 Granny Smith 这个青苹果拿来做什么 ？Apple Pie， 做派用的。因为它酸，但是呢，你不要怕这个酸，记着，青苹果你这个时候不要去采它，你十一月份去采它，我保证它甜。可是你现在去采它的话，蛮酸的。
1: 就都是绿色，但是
2: 都是绿色、哦。但是你如果说在

0: 湾区，你十一月份去采那个青苹果的，因为青苹果在所有苹果里面来讲是晚收的。
1: 哦，晚收的。
0: 但是你要吃到它可口，而且青苹果它的里面的氨基酸转成这个糖的时候啊，它那个口感就非常好吃。
1: 嗯，
0: 那你在超级市场里面你就买不到这么口感这么好的青苹果。

0: 而且你在外面买的青苹果绝对没有你家种的好吃，啊，你就稍微耐心一点，记得当你苹果越接近任何一种苹果越接近采收的时候，它的落果量就越大。
1: 哦，
0: 落果量就越大。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我好像前两个礼拜我也有讲过，一棵苹果花，一棵苹果树，成株的苹果树，它是可以开到差不多6000朵花。
1: 6000朵花。
0: 但是它的结果率是有多大呢？它的结果率大概只有1/10。
1: 哇，1/10。
0: 但是1/10对我们种苹果的农场的来讲算是丰收啊。
1: 嗯，那6000朵花，您的意思说那它可以有600个果子结出来？
0: 只结600个果子、
1: 哦，
0: 照例讲6000朵花都授粉啊，它照例讲应该结6000个果子啊，可是它为什么只有成活率
1: 1/10？
0: 可是呢它这个苹果从小开始结果的时候它就不时的就会落果，我们脱开来这个被松鼠啊吃啊或者跳啊蹦跳踩啊那都不算，就自然落果，它从小就开始一直落果，尤其是当你要采收的时候它的落果量更大，所以说变成6000朵花它的采收这个成熟果能够采收的大概就只有1/10，这是属于苹果。
1: 那快熟了的时候落的那些果可以吃吗？
0: 当然你自己家里你就 OK
1: 就
0: 都可以，但是它一砸到地上的话它那个地方就青烟了，就会你把它削掉，通常我们家是这样，天天都掉，那天天掉我就天天剪，天天剪呢我就把那个砸在地上那一边呢，就会有那个淤伤了，我衣上的地方把它削掉，我把皮洗干净，我不削皮，我就把皮洗干净了以后呢我就把它切块，切块了以后就煮苹果水了。
1: 煮苹果水好，
0: 而且非常好喝，而且你煮苹果水的时候你可以把各式各类的这种苹果全部夯不啷当在一锅里面煮，但是记得不要放糖，任何糖都不要放，它那个味道就叫你满意到晚上睡觉都会偷笑。
1: 今天晚上我们种苹果的听众朋友就试一试啊。OK， 他的第二个问题是橘子非常非常小。
0: 啊，橘子有很多种，非常多种，而且这个多种它有，所以说你在外面呢，外面市场上看到有大橘子、小橘子啊，要各式各有剥皮的，还有要切的，像柳丁一样。但是不管是大小，这跟那个品种有关系，如果它一直是很小的话，就算你再栽培再怎么样的栽培，它要大也大不到哪里，因为它品种的关系。
1: 那如果说它往年种的是大的，就今年变成小的，
0: 那就是你的栽培技术有问题了。
1: 哦，人家就是来讨教有什么问题啊？
0: 那他说不定它本来就是小的，它因为它的问题并没有讲说我家的橘子本以前结得很大，结果现在变小啊，那我就把它当作你一开口就说是小的话，你没有讲到它的历史，所以说我就把它当作
1: 小，
0: 那就是品种有关系了。
1: 好，那就是看看它的口味怎么样。
0: 对，那就是说你还是不管它是大是小，你该给它水该给它养分你还是要照规矩来，你不能说哎呀反正它也是活的，当然是活，就好像你家种草啊，不管是种好的草或者是杂的草，反正就是草嘛，都是草皮嘛，对不对？那都不一样，就是说你照顾的好它就会改变它自己本身的品质了，然后就是说你该施肥的施肥，该浇水的时候浇水，该喷药的时候喷药，你这些手续啊通通我们不能赌，我们经营农场的人呢，我们要90%都要靠天吃饭，10%的努力啊，
1: 靠自己，好吧，
0: 真的。
1: OK， 刚才我们还有一位朋友打热线上来，抱歉哈，我们刚才没来得及哈。那我们现在线上呢也有朋友在提问了，就是短信，有尾数是6689的朋友啊，他是说我家的牛油果呢有10几粒，那在这1-2个月呢好像都没有长大，都还是绿绿的。可是他看到隔壁的邻居呢都已经长得蛮大的。

0: 而且是黑黑绿绿的。那什么原因导致自己家的这个牛油果呢是绿的，长不大，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呢？
1: 好，这个情况有这个绿的跟黑的，当然有的是绿的，可是它已经成熟了，它的表皮是绿的，它成熟了，然后但是它已经成熟了，所以说你还是可以裁下来它是绿的。有的是怎样，因为这个它里面的色素的关系，还有太阳，还有一个水，因为什么，你太阳，因为 avocado 牛油果它是要种在大太阳底下的，它像我们家这个牛油果有两颗不同的，可是不同的这两个呢都是属于 HASS 这个品种，一般来讲在超级市场几乎都是这种品种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种出来，哎，同一根枝条上面有的发黑的，有的还是绿的，可是两个个头都一样大，其实你看到个头大，你什么时候要采收不一定说它个头大才采收，个头小你就说它还没有成熟，
0: 不是，
1: 不对，你要看它的表皮，因为它的表皮像那个鸡皮疙瘩一样，有一粒一粒的，很多，对不对？你要看它的那颗粒，如果说颗粒都小小密密麻麻下，那表示它还没有成熟，它的颗粒变大了，颗粒变大了，那如果大到哎，你觉得这个样子，如果你看到你可以比较，你家在同一个枝条，不是同一颗，同一个枝条上面有的大有的小，你看那个大的长得它那个颗粒哦，就变成好像比较宽的，比较饱满的，然后这个小的呢，它也是宽也是饱满的，那它们两个成熟度都一样，
0: 都一样，
1: 你采的大的你也把那个小的采下来，你不要认为它小就不采，但是没有关系，它的颜色啊，颜色也不是说完全都是，完全是因为它品种的关系，它是变成咖啡色的放在，有的时候它是绿色的，它里面肉已经成熟了，你如果再摆下去它的 肉就发黑了，对不对？你们买的有时候把这个 avocado 买回去，哎呀它摸起来还是硬硬的，觉得它还没有熟，结果摆来摆去摆到里面的黑心了，对不对？
0: 是发生过，
1: 对不对？会有这种情形，但是呢通常一般来讲超级市场你买到的这些水果，你在家里最多摆个三五天一个礼拜你就一定要吃了，因为你吃了以后，虽然说把皮削掉了以后它的肉很硬啊，可是你皮削掉以后你再切它那里面的肉的时候它就是软的了，所以说你不要看啊，摸起来好像很硬，可是你把皮一削，你一切了以后要夹面包或者是拌沙拉的时候，它那个肉就已经是软的了，
0: 对的，
1: 所以说安呢、
0: 有的牛油果呢它还是那个也有光滑皮的哈，黑色的不同的种类都有，
1: 对对，
0: 蛮多种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像有些啊，你在 market 有看到那个长得很大，像一个拳头这么大的、
0: 真的有，
1: 或者是更大的，要是我、我不要买，就算它再便宜我不买、为什么？那个口感不好，
0: 哎，有那种特别小的，就是很小很小的那种。
1: 啊，那是夭折。
0: 看来就是你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1: 不，太大是那个品种的问题。太大是品种。可是那个品种大的，而且它皮光滑的，它那颗粒啊、没有像那个 hash、我们 market 一般买的那颗粒那样子的话。它那个很大，也是很漂亮，它那皮是光滑，没有像颗粒那么明显，那看啊，见仁见智了、我是不喜欢吃那种大的哎，我是喜欢吃那个 market 的，
0: 我见过那个后院是那种光滑的，好像口感是没有那么太好，
1: 那本来就不太好。
0: 好的，那今天我们回答了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那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了，我们跟许哥就是下一周才见了，那也预祝许哥中秋节快乐喽！
1: 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哎，
1: 平安。 健康。
0: 是，谢谢徐哥。那么中秋节那天呢，哈，就是我们之后也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抽月饼的这个奖哈。我们在这里告诉一下朋友，我们在上周三的时候，我们一天在抽黑高姿，那么我们中奖的听众就是听这个徐哥后院节目的听众，也是非常的幸运哈。在这里也是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消息，
1: 几个啊？
0: 好几个呀，
1: 一个人可以得几个？抽到
0: 几个就算几个了？
1: 哦，这样，啊，
0: 你要不要试一试？
1: 不要，让给听众
0: 好
1: 了，好，
0: 机会留给大家了。那谢谢喜哥，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1: 拜拜。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家长聊天室，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我们大家的老朋友 Vincent， 他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十多年了。 Vincent 也是我们电台的体育和音乐节目的主持人，也是我的同事和前辈。过去是做工程师的他呢，现在就是带娃的专业顾问了哈，在这个行业有非常多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天就请温森特来看看他今天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话题。你好，温森特。
1: 你好，唐韵。你好，观众朋友啊，不是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
1: 一个星期不上节目，有点紧张了。
0: 没错哈。不过我觉得你大概是听到我们刚才说红海参的事情，心里比较激动。对。
1: 对啊，我说抽奖怎么没我呢？
0: 你可以参加，连我都跃跃欲试哈。在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嘛，所以上周我们就持续的为听众朋友送黑高姿，当然这是厂家的放送了。那我们又说服红海参的厂家呢，在这周开始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送红海参一支。所以温森特，你要是现在拿出你的手机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这个号码，可以和我们所有的其他听众朋友一样啊，都有机会中，
1: 是吧？
0: 对，
1: 哦，这么好。
0: 哎，对，我现在说话你就拿出手机啊，看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运气。发送短信到961961，这是一个六位数的短信号码，发就两个字，抽奖。
1: OK。说拼音可以吗？
0: 不行，繁体也行，简体也行，千万别写什么乐透啊，什么拼音呢，啊？因为系统它自动抓抽奖这两个字哈。
1: 哦，
0: 它是设定的，
1: 所以它是你不会看到是我的号码就给我奖，是吧？
0: 我们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我们是不徇私情哈。
1: Okay，
0: 所以每次抽奖的时候，工作人员把它摇奖的那个过程都录成视频，供大家就是监督检查。
1: 这么先进啊！
0: 哎，我们的奖品是红海参哈，来自韩国济州岛的养生胶十支装，就是十条，然后呢，价值70美金。这红海参其实 Vincent， 你们经常做运动的，可能关节啊或者哪里使用过度的话，我们有很多的客人吧，他都有这种反馈，他走路关节开始有点疼，哎，吃它呢很快就会有非常好的收效。所以呢，里面又含有很多的胶原蛋白，对于女生来说，哎呀，那真是美容养颜年轻，真的是很好。嗯，所以大家呢，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大家要和Vincent 一起来竞争这个奖项。
1: 我不竞争了，我把机会留给听众朋友。
0: 你可以试试嘛，来。
1: 好的。
0: 那我们今天是在六点就开奖啊，所以大家也很快了，还有一个多小时，告诉您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参与抽奖。昨天特别有意思，昨天我们开奖的那个听众朋友，大概是第12次参加抽奖，他很有意思，他每次一听抽奖，他就发抽奖二字，终于抽中了哈。所以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大家只要持续参与，说不上呢，下一个幸运的就是您了。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好了，言归正传哈，温森特，今天我知道您带来了很棒的话题，对吧？
1: 对，今天反正就是跟大家聊聊学校的事情，因为有一些家长就是最近我们知道这个私立学校的申请可能在年底的时候，对吧，就跟考大学的申请有点同步，我觉得。
0: 哦，
1: 对啊，
0: 这么难哦。
1: 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没有太怎么样了，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放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轻松开放的一个心态，对吧，就是当然总的来说这个私立学校肯定是比公立学校呢更有它的特色和它的自由度。那是肯定是这样的，对。
0: 好的，那我第一个问题替家长问的就是，今天咱们谈私立学校和公立嘛，就是比较而言，私立学校您说的这个特色主要体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老师多呀，然后那肯定教学也可能会师资力量更强，可以这样理解吗？或者你给大家总结一下？
1: 对，我总结就是说，公立学校呢，公立学校就是说主要是根据你的学区，对吧？有的时候大家去拼了老劲去买所谓的学区房，对吧？其实你说实在，你拼的不是这个学校有多好， 你拼的是你的同学有多好。
0: 嗯，这个学区周遭的同学。
1: 对。
0: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有的学区亚裔人占百分之，不是亚裔，中国人40%，印度人40%。
1: 嗯，你说库布提诺。
0: 有的家长有的家长对这种学生的构成其实也挺打醋的。
1: 那没办法，对啊，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对吧？
0: 嗯，
1: 如果你在那个地方，你选择这样的学校，就是说你的学区是这样的构成，那没有办法，对啊，
0: 嗯，
1: 除非你再去选私立学校 ，right？ 私立学校它就没有任何限制，对吧？
0: 嗯，
1: 你可以你在城南，你可以去城北上私立学校，对吧？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私立学校。对吧？今天我可能讲的一些私立学校呢，是可能我稍微熟悉一点的，因为我的学生，对吧？可能在这些学校，那很多也是我，我的 Sylvan Learning 的在 Mountain View 的附近的这些学校，对吧？所以，这个范围呢，比如说比较熟悉的，像什么 Harker， 当然 Harker 并不是在我们学校附近，我们附近有这个 Pinewood， 对吧？
0: 嗯
1: Stanford 旁边 Castilla 对吧 ？Menlo School 啊 ，Sacred Heart 这是一个天主教学校，对吧？还有这个大家谈的比较多的什么 Challenger Stratford 这种就不说了，对吧？还有这种像 Basis 这种学校 ，Basis 在 San Jose Downtown 对吧？它离我们学校并不近，对。但是我这些学校呢，就是说我基本上都有学生。所以呢，我在这儿呢也是仅是一家之言，就是和大家随便聊一聊。
0: 讲到这儿呢，文森特，我插一嘴哦，就是我也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想跟大家说，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家长聊天室嘛，所以我们就这么聊天，然后也欢迎家长朋友，您了解的一些私校，或者您对哪些私校有兴趣想问问题，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直接加入我们的谈话啊。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可以打这个电话，当然你也可以用短信的方式参与，同样也是发送简讯到961961这个号码哈，来看看哈，咱们湾区的这些私立学校究竟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特色。
1: 嗯，对，其实就是说当然了，就是说因为这个最近因为我女儿在 Stanford 开学嘛，对吧，所以当然也就是说接触了一些湾区的家长，对，他们有一些就是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些私立学校的学生，对吧，进到 Stanford， 那很多人就会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说哦，这个学校培养了多少学生进入藤校或者进入 Stanford， 对吧。
0: 我讲到这儿，我听说有个叫做 Crystal Spring 的，说他就是
1: Crystal Spring 是一个很好的学校，
0: 是专门是为斯坦福而输送学生的。
1: 但你不要说，那你说斯坦福门口的那个 Palado High School， 对吧？他里面很多也有这个斯坦福教职员工的孩子，对吧？那这些也是对啊，近水楼台，你只能这么说，对吧？对，当然判断一个学校的好坏怎么样，对吧？但是我说实在的，我觉得美国确实拥有这个全世界最贵的大学学费，湾区确实拥有这个非常昂贵的
0: 全美最贵的私
1: 立学校，对
0: 对啊，
1: 对。但是话说回来，你像真的这些学校，我跟你讲，有的就是跟 Stanford 的学费是差不多的，知道吗？
0: 是啊，
1: 像什么 Menlo School 啊这些地方，对，而且。但是它和大学的一个本质的区别，你知道吧？大学如果这个是顶尖大学的时候，对吧？像 Stanford 那样，我稍微上网查了一下 ，Stanford 有三分之一的本科生他是拿全额奖学金的，知道
0: ？OK，
1: 就是说你真的优秀，
0: 对，拿奖学金的，
1: 你真的优秀，他就让你拿全额奖学金来，对吧？就是他是从某种意义上他并不是说要靠你的学费，对吧，他是要吸引优秀的人才，可能这个人以后啊成名了，这个给你捐个楼啊什么的，对吧对吧，这个都这都确实都是很有可能的，对吧，这种学校就是他是用这个方法，但是在高中或者是初中这个就是很难的， 对吧？你看我查了，
0: 你不可能有这种助学金之类奖学金。
1: 对，我查了一下，对，有的学校它是不提供助学金的，像 St. Francis 这种学校，它的学费相对是比较低的。我看了一下，它大概是$30,000一年，对吧？$30,000一年，这是属于比较低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在那个Mellon School 在 Atherton 你知道这住的都是什么 CEO 啊，什么高管啊，这些人，对吧？住在那个地方，他们的学费大概是60,000多，可能就是跟 Stanford 差不多。但是他们号称他们有一些奖学金，对，
0: 有奖学金的，
1: 对，有奖学金，但是他那个奖学金发了以后，可能你的学费和 Saint Francis 是差不多的。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对，Saint Francis 算是便宜的，对，很多 top tier 的，像什么 Castilleja， 这是一个女校，对吧？在也是在 Stanford 对面的，对，这个学校也是全是女生，还有一个学校叫 Nueva School，Nueva School 呢，它是。就是有点这个 project based， 对，我还没太搞清楚他这个怎么选拔人才，因为他好像并不看那个标准的考试，对，他可能会看一些成绩，但是他可能有他一些独特的面试的方法。对，上一次我在 Stanford 碰到一个印度的家长，他的那个他的儿子就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而他那个儿子好像是非常的优秀，对，
0: 他是所谓的天才教育的这种学校，就是你可能入学你就得拿着一些证明来证明你很强，是这个意思吧？
1: 对，他可能有他的一个评测的方式，对，对，就是对，那所以那个小孩好像我看就你去 Stanford 你就看到很多那个人才，他们就是。甚至就是说就是准备有的是已经有工作了你知道吗，然后有的可能是准备在 Stanford 待一年准备辍学的这种人。
0: 现在是有些孩子是这样的。
1: 对，
0: 很早
1: 就自己来搞，对，
0: 就
1: 是学校
0: 创公司啊。
1: 对，我对我觉得真的学校呢它不可能就是说给你定制到，当然越好的学校它越给你一些自由度，对吧？但是它不可能定制到你个人，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你个人实在是太有特点了或者怎么样，对吧，并不意味着就是说你要这个学校能够为你做什么，对吧？很多事情，对，还是看你自己。对，
0: 你这个说的是大学部分还是说的是私立高中私立中学的部分？
1: 我觉得都有吧，但主要可能还是大学。对，一般创业的学生嘛，他可能也还是到了那个年纪。对，
0: 但是如果比起来私立高中或者私立中学哈和公立的来比，会不会理解就是说他的对孩子的个性化的照顾和培养会更好一点呢？
1: 那是肯定的，对，就是说我只是说公立学校呢基本上你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讲，对吧？无非是好一点的学区差一点的学区，只能说你的你的学同学的素质，对吧？由你这个学区来决定，但是你这个老师的资源老师的教法，对吧？这个是各个私立学校有各个的不同，对吧？这五花八门的私立学校真的非常多。
0: 那我有个问题哈，问谁，你的学校是给补习的吗？是，就是我理解在私立学校他应该在学校完成教育都完成的比较好了，那他还是要到你那里去补习，这中间的落差是怎么出现的呢？
1: 当然我的中心可能就是公立学校偏多，当然也有很多学生呢就是说想通过在这里的学习呢进入一些私立学校，对吧？当然也确实这几年呢就是说也有一些学生，比如说像哈克尔，我有两个学生，对吧？他们用了我们的 program， 他们也觉得特别的好，所以一直还在我们这里，对吧？一个是我觉得比较 popular program， 一个就是 writing， 还有一个就是数学。对，竟然有一个 Harker 的学生就是在我们这儿上数学上了一年多。对，
0: 那他就会感觉上他自己的进步就会比较快。
1: 对，可能就是我们就比较个性化一些，可能就是一种 supplement， 对，
0: 嗯，
1: 他们就是可能，对，我觉得他们作业应该已经很多了，对，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到这儿来上课 to be honest，
0: 他的现在几年
1: 写
0: 级
1: 作
0: 了？
1: 我觉得可以理解，对，写作
0: 对
1: 我觉
0: 对
1: 得是
0: 对，
1: 这样，对，呀。
0: 是，那这两个孩子他们现在是几年级的状态呢？
1: 一个是6年级，一个
0: 哦，还
1: 是，
0: 很小，嗯。
1: 对，一个是2年级升3年级了，现在应该是3年级了。对，但是他那个暑假的时候在我们这儿上了很多的 writing，对，他那个确实是他的哥哥是也是在 Harker，这是一个印度小孩，对，所
0: 哇，这
1: 以
0: 家里太有实力了！一个孩子一
1: 对，
0: 年6万多，两个
1: 对啊，
0: 一年
1: 对
0: 12
1: 啊，
0: 万多，还不
1: 所
0: 包括
1: 以。
0: 生活费用呢，这只是学费。
1: 对，当然他这里的完全没什么寄宿学校了，对吧？就是说你生活，对，那确实这些学校，对啊，这没办法，这是给有钱孩子这个设立的嘛，对啊。
0: 哎，讲到
1: 像
0: 有
1: 我们这
0: 钱
1: 种，
0: 哈，嗯。
1: 对啊，像我们这种家庭就略过了。
0: 好的，我们讲到这儿，其实到休息时间了啊，我都 给错
1: OK。
0: 过了。但是我们休息之前吧，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好事儿，我们中秋节的抽奖活动，今天呢是抽取的是济州岛的红海参啊，这个产品对各个方面都非常的有帮助，关节这方面的反馈，客人用的是非常的好，所以呢。无论你是想就是给自己像过去吃海参一样啊，补补身子啊，或者是美容美容啊，或者是调整一下关节啊，这都是一个非常棒的东西哈。大家只要发送简讯“抽奖”二字到9619619，就有机会中奖。我们今天的开奖是在今天晚上6点的节目上开奖啊，时间不多了，赶快抓紧时间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9，就有可能获得价值70美金的红海参一盒。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如果听众朋友您对我们今天谈话的话题有兴趣，欢迎您拨打热线888-275-1628，加入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有问题想问 Vincent，你也可以发送短信到9619619，发表您的。
2: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家长聊天室，我是唐月，我们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啊 Vincent 做客我们的节目。刚才说的抽奖的消息啊，我看到后台有的听众朋友发的是拼音抽奖，再重发一下，要不发汉字才算数啊，中文的汉字抽奖二字，简体繁体都可以，简体正体都可以啊，但是一定是字。别发拼音或者是英文。好的，还没有听到刚才消息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抽出的奖品呢是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养生胶一盒，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9，今天6点我们就会为大家开奖，希望您是幸运的那一位。好，恩森特，欢迎回来哈。
1: 好的，啊，谢谢唐韵，谢谢听众朋友。
0: 好的，那讲到这些私立学校啊，帮家长。做选择。有的家长呢，如果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可能就在想，我要不要考虑送孩子去私立呀？就是在你接触到的孩子，你觉得如果你是家长，当然了，你刚才说了你自己，因为你的小孩比较多嘛，而且你又有 learning center 哈，所以应该是能够在学习这一块呢是比较有底气了。所以对于别的家长朋友来说，您觉得什么情况下？可以考虑选私立，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孩子，其实在公立就能够也不错。
1: 对，我觉得每个孩子他的这个特点不一样。当然，我觉得湾区的家庭呢，因为就是说这个收入还是不错的，所以确实他，你知道这些私立学校它的价位也不是乱定的，对吧？他既然定这样的价位呢，就说明大家能够承受，对吧？当然，对有的家庭可能会有一些压力，但我觉得就是说，在你有选择的情况下呢。我觉得私立的学校肯定是比公立呢做得更个性化一些，而且我觉得很多家长其实他考虑一些私校呢，他也是为了就是说进入一些更好的大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机，对，所以有的家长可能也是卯足了劲，可能觉得高中4年我要进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对吧？当然，现在这个从小开始的也有，我看这个 我今天的一个学生，我待会儿还要跟他开会，他还是马上三年级啊，说哈克现在三年级就是有一个筛选，对啊，就是可以有比较多的名额可以进来，对吧？这个就是说很多家长已经这个做好准备了呀。
0: 就是说你报名这个私校，你光有钱不行，学校还要看你的成绩，是这个意思吗？
1: 那是肯定，对，你说你想进哈克，那不是谁都能进，对吧？就是说这个他为什么要考试呢，对吧？他就是要有一个筛选啊。私校呢，他就是说，我觉得他也是在某种意义上的个性化，就是说他把就是说他认为符合他学校的这个素质啊，各方面的这个发展相近的这些学生给他挑选出来，对吧？我觉得这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私校他自己的灵活度就会比较的大一些，对。在这样的时候啊，对，就是说对小孩的培养的时候啊，各方面也会做的就是说我觉得肯定比公校会做得更好。当然也不是说公校就一无是处了，对吧？公校呢，就是说也是看小孩的个性，有的小孩他就是能够比较适应，因为公校其实就是你这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很多时候，对吧？就是说他就是你只要住在这个学区里面，那就是各行各业的，对吧？当然我们湾区可能就是这个做电脑的比较多，对吧？但是就是说他就是说你在这个学区你就可以进这个学校，那么你在这个时候你就如果你能够和这个大环境相处的比较融洽的时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出路，对吧？当然我觉得呢，就是说说来说去，对吧，你就是为了进一个学校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不要把这个东西呢看得太怎么讲呢，太有目的性，对吧？就是说其实美国的大学，各个大学我觉得质量都是还是相当不错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注重，比如说我的孩子他就是可能在某些方面他特别感兴趣，那么我给他可能选择这个学校，或者选择什么样的学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动机，对吧？而不是说我为了进这个学校，我就是为了爬藤，我就为了进这个 top university， 对吧？我觉得一个大学也不会说自动的把你的孩子就是培养成一个什么有用的人，可能他在某些方面这个条件会不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大学的这个 drop off rate 是非常高的第一年的 drop off rate 可能有20%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个孩子他自己能够知道我自己想做什么，或者能够有很多的这些在生活上对这个世界观能够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培养，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目标，而不是说我只是说，当然我做的事情，对吧，我只是把你的 reading writing math 这些学科上的东西给你打好基础，我们这儿不做任何德育的教育，对吧？就是说你也至于你的世界观或者怎么样，对吧，我觉得作为父母来讲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不是仅仅是说我因为这个学校他进了多少在常春藤的学校而选择这个学校，对吧？那也有比如说我是有信仰的，对吧，我想选择一个教会学校天主教的或者是基督教的，对吧，那这学校可能在一些风气上或者各方面可能会好一些，对，整体上来讲。
0: 好的，我们导播提醒又到了休息时间了那我们是家长聊天室唐月非常希望听听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如果您家有孩子也去过私立学校，同时也去过公立学校，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可不可以跟我们也分享一下，也算是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参照。您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把您的一些自己的一些体悟能够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更欢迎您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 888-275-1628。那休息之前呢，再跟大家提一下今天抽奖的好消息。今天为大家抽出来的是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价值70美元的一盒。您只需要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今天6点的节目呢，我们就会开出一位幸运的获奖听众，希望大家试试自己今天的手气。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2: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家长聊天室，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Vincent 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 Vincent 跟大家讲讲私校和公校的选择的问题，又到了去报名私校的一个时间了哈。好，那我们时间确实是不是特别的多了 Vincent、您觉得在公私校的选择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实在的建议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1: 对，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就是说从我的体悟来讲的时候，如果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培养你的孩子我觉得就是在他们小的时候，我觉得你要给他们足够的陪伴的时间，说老实话，对吧？而就是说选择一个学校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相对是一个次要的东西啊，在小孩子小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时间。所以刚才也开玩笑，我们说聊到收入的时候，我觉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川普总统邀请习近平访美，竟然是一场鸿门宴。这一次访美行程中，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竟然罕见的露面，随行了。可能背地里我们能够通过很多的细节观察到，川普可能另外有其他的心思。他的做法其实并不是像你直接看到的那么表现的那么友好，他有很多地方我感觉是在
3: 埋了地雷的，
2: 埋地雷或者说是在挖坑，或者说在敲警钟。
3: 在机场接他用了 B1，后来第二天在白宫迎接时用了那个 B2 和四架就是那个 F22迎接他。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微语双谈。昨天习近平结束了访美行程，这次随行和谈判呢，虽然在具体协议上没有太多实质性的突破，但是幕后和现场的种种细节呢，确实耐人寻味，内涵极深。川普总统邀请习近平访美，竟然是一场鸿门宴。那细心的观众呢，还发现这一次访美行程中，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竟然罕见的露面，随行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正在想要正式推出他的接班人呢？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靖远开讲的时事评论人唐靖远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深入解析这个背后的政治玄机。唐老师好。
3: 魏宇好，大家好。
2: 哎，唐老师，其实你看昨天呢是我们北美过中秋节，然后前天24号呢又是中国那边的中秋节。我在想这个习近平他访美的时间点刚好是在中秋节，当然这个是川普为他就是邀请他的时候选择的。对对对。但我在想川普总统邀请这个习近平访美特意是选了这个时间还是巧合呢？
3: 我觉得他不太可能是巧合。因为中秋节其实无论如何对这个，尤其是对中国人来说，大家对这个节日是比较敏感的。这种日期呢，就是说作为正式的国事访问，那么川普总统这边说，虽然是美国这边邀请，但是中方这边外交部其实在他的外交这个，就是他们礼宾司啊，在双方商讨的时候，中方这边一定是会要可以提出建议的。我觉得我们的，因为比如说美方提出邀请了，但是他我不知道你们习主席哪个时候有空啊，哪个时候方便啊，是吧？你们是不是国内有什么这样的事儿，这样的那样的事儿，什么时段比较，他一定会要首先咨询中方这边的这个想法。所以我更倾向于可能是中方这边给他提的建议，就说 OK， 那就这个时间比较合适，我们的习主席特别比较合适。而且呢，我觉得都不排除中方可能有给他们提出来，是吧？这正好是一个中秋节，这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看重的一个节日啊，这个就是团圆佳节，正好可以体现这个中美一家亲嘛，就是有这么一个主题。所以你邀请在一个节日的时候邀请这个习主席来这个访问，那可能是这种气氛会更加的，因为你在一个传统佳节的时候邀请你来，这种氛围毫无疑问肯定是会要比平时来会就是更好一点。因为这次习近平去访美，我觉得毫无疑问他有一个最最主要的任务，或者说他的最最主要的目的
2: 是什么，
3: 就是他要修复中美关系。实质性能够达成多少中美的什么这个协议啦，或者说是怎么这些，就是我觉得那个对他们来说可能觉得是次要的。他们现在放在绝对优先级的是首先要降低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敌意，是一定是这个，要把双方的距离尽量拉近一点。他现在没指望中共，没有说这么的蠢到说以为我再来给你来访问一下，然后就回到当初胡温时代，是吧？中美这个成为战略伙伴的关系，他也知道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他现在就是什么？首先是能不能够让美国首先放松对我们的戒备，把我们双方的这个距离拉近一点，不要再把我们完全视为敌人。你可以把我视为一个竞争对手，他自己都公开承认说我们现在可以视为是一个竞争关系，但我们希望是一个什么叫良性的竞争，而不是说大家互相使坏，是互相捅刀子的这种竞争，而是像跑步似的这种竞争。
2: 对，我难怪我就觉得这次访美呢，就是给人的感觉谈不成什么东西，好像真的就没有看到达成什么好的一些成果。但是呢，整个看上去就像一场走亲访友的一个过程，是不是？
3: 对，它更大，也就是说象征意义更大。因为这个其实包括美国的观察家，我看包括美国的智库啊，包括很多主流媒体， 其实都在说这个问题，都说这次感觉是叫做就是双方场面对场面的看重远远多于实质性的成果。大家就觉得你花这么弄得这么浓重一个场面，哇，来秀一秀中美关系多么好，是吧？川西两个人的关系多么好等等，他们大家觉得好像其实这值得吗？有这必要吗？有，至少在中共看来他们觉得是有这必要的。而且我还可以还有一个比较间接的，这个是我长期的一种观察，因为大家你也知道我长期也是做这种新闻，是吧？长期跟着新闻走，在那个网络上，就是尤其是在中文圈，你会发现，因为我可以观察到很多大量的五毛的这些账号，你会发现这一次这些五毛的账号几乎是完全是非常一致，没有消失，是完全一致啊，中美关系如何一家亲，就是在开始鼓吹这个，完全再也没有那种过去那种就是我们是吧，我们大国崛起了就是把美国视为是敌人，是吧？我们东升西降了，美国已经不行了，一天天烂下去了，然后我们一天天强盛起来了，完全没不是这调子了，
2: 改了口风，
3: 完全改了口风。所以包括这一次你看这个很罕见，是吧？送了一对什么大熊猫，是吧？我就是这些都是中共的它的规定动作。中共在过去其实送熊猫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标志，一定就是他每当中共想要极力向对方示好，想要跟对方搞好关系的时候，他就会送熊猫。一旦中共觉得要过河拆桥了，这个我们要一脚踢开了，我就要把熊猫把那个收回来了。他一定的，就是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2: 这次的名字还挺有意思，叫"频频扶霜"。为什么要频频？还竟然跟习近平给撞名字了。
3: 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个人
2: 不避讳吗？
3: 我个人有一点这个，我个人的解读，你可以甚至把它设为是一种一个小小的阴谋论。因为我对这个中共政局的解读，我一直都认为它其实中共并不是说是一个声音，它其实这段时间以来一直都是两个中央，是两个声音在互相在斗的。所以这两只熊猫为什么取了这么一个频频和扶霜这个名字，这是非常奇怪的。奇怪在哪儿呢？两大奇怪。第一，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共过去的惯例，只要送熊猫，送一只没关系，一旦只要是送一对，而且是这两只熊猫就是一雄一雌，摆明了其实就是让他们是吧成为夫妻之后在那儿去可以生小崽。中共租借这个熊猫呢，好像是它是有这样一个条款的，就是我是租借给你，不完全是送，但是这是一雄一雌一对熊猫，万一如果是在美国就是生的小熊猫是吧，产了崽了，下了崽，这个崽是归属你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毫无疑问，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善意，因为世界各国都非常喜欢熊猫，这个只有中国才独有的嘛，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呢，过去送只要是送一对熊猫，按照中共的惯例取名字一般都是会是
2: 成双成对，
3: 成双成对的，比如说团团圆圆啦，欢欢乐乐啦，这样子都是类似这样的，就是名字都是叠字，而且都是就是要有配合对应在一起
2: 的，
3: 往往都是这样子的。
2: 这次完全不一样，
3: 这次就特别奇怪。大家知道，首先你弄一个平平，大家马上就会想的平平是不是就是你习近平嘛，对吧？
2: 那是不是说习近平是吉祥物？
3: 你这边有点辱习嘛，对吧？就是再怎么地都会觉得说把习近平弄成一熊猫了，当然表面上你也可以解释成为说让美国人记住了，说这是习近平习主席送给我们的熊猫，所以用以纪念这个。但是你站在习近平的角度，我并不认为他本人愿意用这种方式，就用我的小名，因为很有可能比如说习近平他妈对吧，齐心在家里可能小的时候就这么叫的，平平是吧，人就这么叫的，你把他弄成一个熊猫的名字，这个就无论如何感觉有点怪怪的。第二个更怪的就是这个扶霜
2: 啊，这个对，这个什么意思？
3: 你就说你平平嘛，比如说你这个熊猫取成一个安安，大家会觉得这非常顺啊，平平安安是吧，一对的这个熊猫名字寓意又好，而叫起来也非常的顺口，朗朗上口的。但是他却取了一个扶霜，因为扶霜这个名字实在是很奇怪。正常中国人我们一般都说，你说这个双喜临门，双喜临门说双福对吧，或者叫做双喜，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那双福临门，双喜临门。他把它扶霜把它倒过来，因为扶霜
2: 叫福不双喜，
3: 福不双至嘛，
2: 福不双至，祸不单
3: 行，行嘛，对吧？因为你把它，你取个名叫扶霜，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是第一念的就是这，就像那句成语说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下面就是一句话叫祸不单行，这是什么好话吗？那绝对不是好话。你把它，你把这两只熊猫的名字连起来就变成是 平平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变成你隐喻成你习近平就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吗？就变成这样子吗？对吧？这是非常奇怪的。我告诉你，因为中共啊，我们都知道他是特别讲究这种政治隐喻啦、象征啦、兆头好不好啦，他们是极其讲究这个的。就是尤其中共高层，越是高层这些领导人们，越是越极其讲究这个东西。这次而且是送给美国这大熊猫，上次你记得吗？是把送美国大熊猫收回去是吧？说大熊猫还生了什么病，中共还借此还掀起一波就是仇美反美的啊！你看美国人怎么对待我们的熊猫，怎么怎么地的。结果这一次去变成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说这次习近平去访美本身是非常的蹊跷。第一大蹊跷呢，刚怎么说了，你从各个征兆、各个这种就是表现出来的迹象，他其实就是需要去和美国修好关系的，说白了是要去重修旧好。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跟习近平过去一贯的外交路线是相抵触的。他过去的外交路线是东升西降，我大国崛起，要跟你美国搞伟大斗争，是吧？我比你强，我要把你干掉的，是把美国视为。所以你看过去的那个战狼外交，再到这个中宣部的他的在国内舆论的引导，全都是反美仇美，全都是这样的一个基调。但这次完全反过来，就是这个跟习近平过去的他完全是相抵触的，这个是一大蹊跷。第二大蹊跷就是我说的，这次居然给他送个熊猫，取了这么个名字，其实是有点羞辱他的，是吧？我甚至我就说，我都怀疑这个名字可能是另外那个中央反习那些给他们定的这名字，
2: 是不是有暗示川普政府，我们给你送过去的这个习近平其实就是我们的大熊猫一个吉祥物，送给你们。
3: 你可以这么来理解，
2: 是他没有真正的权利，他就是。
3: 其实我就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你如果要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我不认为川普他们这些美国人他们能看得懂这种。但是如果说一个中国人思维，尤其是这么多年几十年看中共玩这种政治把戏，看多了，你本能的你就会觉得这是不是就是在
2: 很奇怪，
3: 在暗示是吧？习近平相对现在就是一吉祥物了，他其实没有什么实权，没有什么实力，他就是一个吉祥物，就像当年那个华国锋一样，
2: 对，
3: 就是出来表演表演，仅此而已。你是不是怀疑有这样一种含义呢？我觉得至少这种解读从逻辑上和从这个情节上是可以成立的，至少作为一家之言吧，是可以成立的。对，
2: 是在这里呢，我想先耽误大家一分钟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唐老师喝口水，咱们来。来做一个工商时间推荐一个产品啊，就这个产品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因为今天已经是9月26号了，提醒大家啊，只有四天时间，就9月30号我们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就是中秋节的一个特惠活动。大家如果是看微语这边节目的呢，可以用 WEIYU 微语这个优惠嘛，然后如果是在唐老师的频道下面看节目的，可以用唐静远这个
3: TJY
2: 优惠码来购买。那如果是现在购买的话呢，还可以享受85折优惠，然后立减25美元，然后再加送德国玻尿酸保湿面膜一片，这就是有三重优惠，同时啊，到9月30号就会结束。另外呢，这款东西平时介绍比较多了，唐老师也比较了解的啊。唐老师以前是当医生的。
3: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其实我都有点意外。这红眼参，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就知道，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这个红眼参其实推了有一段时间了，是吧？刚开始我以为它可能只是就是比较普通的这种
2: 就是保健品嘛，
3: 对
2: 吧？
3: 就是肯定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但是没想到这个红眼参它的这种效果有点出乎意料，是啥呢？我至少收到是两个案例给我的这个反馈，一个是它是比较严重的那种风湿性的关节炎。他说全身11个关节发作起来特别疼的，这是香港的一位女士，
2: 50多岁是不是？
3: 对，她也是各种这个什么药保健品吃了无数了，这都没啥效果。结果吃了这个，大概是吃了可能几个月之后，她说明显感觉到这个症状就有所缓解了，因为这些都是老药罐子了，就吃了多少，她肯定是有这种感受的。这是一个，而一个是有一个更为突出的一个例子。他是这个就是膝关节患有比较严重的那个积水啊，关节积水，就是比较影响他的走路，影响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上楼梯是没办法两只脚交替上楼的，只能够上一只脚然后另一只脚这么拖着上去，是这种上楼梯。吃了这个大概是2-3个月以后，他说他居然意外发现他已经可以两脚勉强的可以交替着上楼梯，就这个我都有点意外，我说也没想到这个保健品 效果还真是，甚至还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女性，一个女生才20多岁的，她是因为就是可能青春期就脸上长特别严重的那个痘痘，因为那女孩子嘛，对这种是特别在乎的，也是用了各种什么这反正一些这护肤的产品什么都没啥效果，结果吃了这个居然把它给吃好了。
2: 是，我也听说有几个小孩也是青春痘痤疮，
3: 对、
2: 那个吃这个竟然好。
3: 所以就是它这个养生胶，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是富含那种修复因子，里面像这种像的海参皂苷啦，还有一些这种什么这种小分子的胶原肽啦等等，这样它就是对体内这种有慢性炎症的，就比如说关节炎啦，还有就是对体内有损伤的，包括你的脸部皮肤等等，其实可以说它其实是一种轻微的那种损伤，对这种损伤它有比较好的一个修复的作用，所以呢就会呈现出来就是这么一些比较那个的效果。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说，就是他对这个安神，就是服用了以后，就是对这个睡眠改善也是特别的好，这个效果、就是、
2: 反正说的不管多么好呢，但是有一点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它是毕竟是保健品啊，它不是药，
3: 对
2: 不是药，所以大家不要当药吃。但是从保健品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全部都是观众自己吃了以后的真实的感受，每个人感受会可能会有一些多多少少不一样，时间长短呢，反应长短啊都不一样，但是呢总体来说它的反馈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家记得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不妨就是趁着这个9月30号之前的优惠期啊，赶紧用我们的优惠码去购买。好，我们接着来讲接下来的话题。我觉得这次就是有很多人呢、啊、都在网络上在抱怨说啊，川普怎么一下子又把习近平邀请过来，这么隆重的什么铺红地毯啊，去迎接他呀、啊、什么的。但我觉得其实表面上看也许是这样子，可能背地里我们能够通过很多的细节观察到川普可能另外有其他的心思，他的做法其实并不是像你直接看到的那么表现的那么友好，他有很多地方我感觉是在给习近平埋地雷，或者说是在挖坑，或者说在敲警钟，反正用什么词都可以。比如说像那个在机场接机的时候，不是放那个 B1 的轰炸机过去吗？
3: 对，
2: 那个场景那个镜头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就是那个川普的表情，你看川普的表情。我感觉他特别顽皮的样子，就是好像是两个小朋友在那里互相比玩具，你看我们家有这个玩具，然后给你看啊，看的时候我还哎呀这个玩具好厉害呀，还做点鬼脸。然后习近平呢就在那里好像呆若木鸡，完全没有表情，是不是？
3: 对，
2: 你觉得他川普是故意的吗？
3: 他肯定是故意的。
2: 是吗？你
3: 因为我对川普的了解，他肯定是故意的。为啥呢？就是首先第一个，他安排这个B1 这个轰炸机，这个轰炸机飞过去以后，那个镜头你要注意啊，它飞过去的它是叫做全后燃状态，就是四个发动机全部打开的。正常的，因为你现在不是在执行战斗任务，你只是在做一个礼仪性的来一个表演吧，这么说吧，只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其实看两个发动机够了，你就可以足以飞过去了。但是把它一个，它是这个飞过去这个全后燃状态，说白了就是有意的要把那个呼啸声啊，这个气势我要给你体现出来，我就是要用这种气势来震慑一下你。因为这个玩意儿呢是中共没有的，这个飞机是中共没有的，而且这个环境毫无疑问是川普安排的。所以你看川普他那个特别夸张的表情，
2: 对，
3: 我觉得他其实他就是有意要这种方式他来测试一下习近平。川普他是经常会要测试习近平，你记得吗？上一次习近平到这个就是还是在第一个任期，是到海湖庄园去这个就是去拜访，对吧？去访问，那个时候川普当时就他做了一个测试，就直接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就放下一电话就告诉习近平，我已经下令就是轰炸这个叙利亚。这个是川普自己后来说的，他说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他要观察一下习近平作何反应。我请你来做客，是吧？因为谁都知道，其实中共私下里那个时候是支持叙利亚的，叙利亚的那个叫阿萨德嘛，对吧？那个独裁者阿萨德受中共礼遇，还特别去了那个寒山寺给他开了正门，是吧？是他习近平的盟友。说白了，川普那个时候有意就是用这种方式测试你的盟友，我现在打他了。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第二章系统的思想改造上。政治学习改造思想，这类事情中国人都多多少少经历过。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何人的思想需要改造？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中共的一套好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都是反人性的，不但不可能在大众中自然产生，而且容易被人性所排斥。更何况共产党本是西方舶来品，是被唾弃的政教合一的独裁体系，与中华传统文化极为抵触。中共要想立足，就必须营造一个党文化环境，改造思想就成了必须而迫切的一步。改造的重要一步就是批判中华文化的信仰之本，儒释道。同时，民间的传统观念乃是三教所确立的价值观在世俗中的反映，这些观念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容易使人上溯其宗教根源，因此对传统观念的批判也是中共从中国人的思想里根除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信仰的重要一步。这样中国人就丧失了对中共及党文化的辨别和判断能力。中共对儒释道的批判和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清除只是属于破的一步，同时中共还要立他需要的思维方式，如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以及进化论与现代科学，从而让人系统地接受中共以无神论为基础的邪说，进而再制造并维护适合中共生存的社会环境。这就是中共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的后果。一、批判儒释道。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儒释道家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国儒家上仁上义，孔子讲见义不为无勇也，又讲治世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人。儒家的天命观深入民间，论语中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中庸开篇讲天命之谓性，指出人的根本特性乃受天所命。在古人看来，天是万物之本，是一切价值的源头，人的生命即由天所赋，此生的目的即在回归天命，实现内心向善的要求。被儒家视为群经之首的《周易》讲三才，即天地人，天生人，地养人，人又可以取法天地，与天地合其德，天地的运行则遵循不变的天理。老百姓相信一个高高在上而又制约人世间一切的天，用不变的天理衡量人间的一切。儒家思想维系着道德与社会秩序。佛家讲善，讲慈悲，讲忍辱，重视生命，信奉众生平等。在中共建政之前，佛家的六道轮回、积德行善、因果报应已成为百姓的常识，即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客观地讲，佛家善恶有报的观念对于稳定社会、维持人的道德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道家强调真，强调清净无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统一，达到返本归真的目的，即所谓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的中医与气功皆源自道家。此外，
服气炼丹乃道家养生之道。道家占卜与预测之准确，则让人叹为观止。大道修炼者更有肉身成道、羽化成仙的神迹。在世间层面，当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对立，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时，道家思想也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更显出其特殊的价值。对于中共来说，儒家的天命、佛家的因果报应、道家的无欲无求、与世无争，是中共发动阶级斗争的障碍。儒释道经典确立的道德观，是中共树立自己道德权威的障碍，也阻碍了中共造反、革命、专政等政治运动。佛道两家修炼都让人超越生死，儒家让人舍生取义，这是中共利用物质手段来控制整个社会的障碍。佛家的涅槃彼岸，道家羽化成仙的遗迹与道法自然的精神，儒家的天命观，都被中共视为宣传无神论的障碍。批判儒家，批判孔子。儒释道三教中最融入生活的还是儒家思想，盖因中国人一直以家族为生活中心，而儒家文化所规范的正是家庭伦理，再将家庭伦理推广到社会生活和政治中。近2500年来，中华文化的入世部分基本上以儒家文化为主导。自鲁哀公立庙祭孔开始，汉高祖用儒家的礼节制定朝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太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到清圣祖康熙大帝手书万世师表四字。

亚洲国家承续了部分儒家思想，即使西方启蒙时代的大哲学家伏尔泰也自称是孔子的学生。自汉代以降，祭祀孔子的香火不绝，夺取了国家政权却骂孔子砸孔庙的事情只有共产党一家而已。中共从毛泽东开始就非常痛恨儒家文化，其原因在九评共产党的第六评中已有分析，此处不再赘述。毛喜欢秦始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他与秦始皇一样采用法家的诡诈权谋祸乱国家，特别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尤为毛欣赏仿效和超越。倡导文行忠信的孔子被中共骂成一切旧理论的师表，恶势力的灵魂，称自有生民以来实未有如孔子罪大恶极而为善人大多数人的公敌者，今后人类共起而攻之可也。在古今中外所有思想家的言行当中，孔丘可算第一荒谬。上述泼妇骂街式的言论占据了中共批判孔夫子文章的主流，因为中共除了对孔子的言论进行断章取义玩逻辑陷阱之外，从来没有拿出过也不可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中共对儒家的批判是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和基础的，称孔子代表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今天在资本家已经加入中共，或者中共官员自己已经成为腰缠万贯的权贵资本家或权贵地主的时候，阶级斗争理论破产到中共都不愿意提起的程度，当然并不妨碍中共以阶级斗争的手法继续迫害异己。此时回头观看，对儒家的批判都成了笑话。因此中共为维护自己统治起见，也不得不假装去褒扬孔子。最近几年为了搞统战，中共又在海外准备建所谓的孔子学院，试图利用自己批判过的孔子去骗向往中国文化的人。另一方面，大陆教学生背诵儒家十三经的民间学校却被中共取缔。中共早在夺取政权之初就出版了蔡尚思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一书，以下简称批判，对孔子进行诋毁、谩骂和批判。其中中共所惯用的逻辑陷阱值得概要分析，因为这些逻辑问题仍然是中共党文化中大批判的重要手法。第一种是断章取义，从孔子要收取学费就断定孔子只为贵族服务，全然不管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孔子的学生中子路就出身贫贱。第二种是张冠李戴，把别人说的话按在孔子的头上，例如春秋谷梁传为子夏的弟子所作，批判却利用其中有关搏击的论述部分攻击孔子。第三种是不当类推，从孔子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得出这无异于任国家兴亡匹夫无责的荒谬结论，把个人对待职位的态度类推到公民的义务上去。第四种是不当类比，称自汉代以降的独尊儒术与秦始皇独尊法家一样，全然不顾儒家以道德感召人而法家以赏罚来引诱和胁迫人的不同。第五种是混淆原命题与逆命题的不等价关系，比如批判中说既然女子全是小人，就可想见男子全是君子了。第六种是扣反科学之类的帽子，称孔子违反自然科学。事实上
孔子谈论的大多是伦理和政治层面。

0: 的事情，这些都与自然科学无涉。正如不能用直尺测量重量，自然科学的原理也无法衡量人的行为的善恶。更何况孔子规定的六艺中包含数学，此为自然科学之基础。第七种是含沙射影，提出三纲者明明是法家韩非子、汉儒董仲舒等人，批判一书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指出妇女为守贞洁而自杀的时候，举了几个很惨烈的例子。这些例子与孔子毫不相干，恰恰相反，《礼记》记载，孔子的儿媳妇与孙媳妇都是再嫁的。然而在通篇批判孔子的大背景下，难免不让读者将批判一书中的悲剧算在孔子头上。第八种是挑动人的妒忌心。批判一书专门渲染孔子的贵族生活，挑动人的妒忌心。事实上，如孔子所言，鱼馁而肉败、不食等，实为基本的养生之道，并非什么贵族生活。批判知识分子。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中国传统文化给知识分子提供大显身手的历史舞台，群星璀璨，人杰地灵。改造知识分子也被中共视为极其重要的一步。中国传统社会讲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士简言之就是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是道统的承担者，因此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甚至比统治者更有话语权，更遑论普通民众。中共不认同知识分子代表的正统道德观念，但需要以知识分子为中介去改造普通人的思想。因此，中共一旦掌握政权，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1950年的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就谈到，对知识分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毛所谓的教育和改造，除了令大中学校组织教师学习政协三大文件、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之外，从1951年秋天开始，组织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或参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一场场的血腥运动，让许多知识分子看到了共产党的残忍和凶狠，许多人的脊梁骨那个时候就吓软了。1952年1月，全国政协常委会作出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即让被改造后的知识分子把中共给他们灌输的思想推向全国，改造所有人的思想。早在清末废科举后，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转而去依附政党，这个过程是个痛苦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主动进行思想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当然不会被中共认为已经足够，因为知识分子尽管认为他们需要高扬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而儒家的绝大多数修身立命之学仍可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这恰恰是中共不能容忍的。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将知识分子一笔划进小资产阶级范畴。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就足以让知识分子抬不起头来。中共通过宣传机器歌颂工人和农民， 将他们的知识匮乏当作是革命的动力，宣传朴素的阶级仇恨，加上共产党的引导，就足以使革命走向胜利。而在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被电影赋予了符号化的脸谱，戴一副眼镜，畏畏缩缩，他们拘泥书本，看不起群众，做事主观等等。1958年由程茵导演的《上海姑娘》公映不久，就受到严厉批判。其原因竟然在于，第一，知识分子在没有一个党委书记或支部书记给予批评教育的情况下，居然坚持原则，在建设中发挥自己的才干，这是取消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第二，没有写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动摇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缺点，这是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第三，表现主人翁是受到工人中一些落后思想的影响，才导致急功近利，这是往工人阶级脸上抹黑。第三点的原因也是挑拨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些对知识分子的污蔑宣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原因在于知识分子一直是社会思潮的领导者，一直是社会问题的发言人，一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论述者。当知识分子的形象被成功抹黑后，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观也就被随之颠覆了。在群众眼中，知识分子不再是尊重和求教的对象，而是嘲弄和批判的对象。如果说上述的污蔑还属于名誉上搞臭，卡住知识分子的饭碗则是经济上截断，从反胡风运动到反右文革，则是肉体上消灭的一部分。许多同中共在夺取政权年代出生入死、倾囊相助的民主人士，天真的以为自己是开基立业的功臣，因此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中共也会让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宏大的抱负得到施展的机会。在鼓励鸣放的真情邀请中，这些士为知己者死的高人义士，一个比一个正气凛然，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当人们目睹了中共的所作所为，党天下的真实含义遂昭然于天下。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张伯钧、张乃器、罗隆基、楚安平等著名文人，无论是爱国归来的留学博士，还是携才从共的资本家，从部长、教授、文学家、总编辑、记者的位置纷纷被扔进共产党的右派牛棚，至死也没能从冰冷的现实中弄清楚这民主和独裁如何能被中共结合成人民专政。九宋不衰的精忠报国、舍生取义、人格尊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传统品格，都随着这末代鸿儒博学之士孤独的死去，永远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人们恐惧地看到，积极悬挂人间天堂诱饵的中共党，首先建立的是人间地狱。那些能够幸存下来的人，从此战战兢兢，不敢再提传统的价值，不敢再坚持知识分子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例如冯友兰、郭沫若，仅仅因为毛泽东的一句批评，便吓得赶紧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就等于生命。这种摧残造成知识分子的内心苦痛，绝对是无法行诸笔端的。知识分子曾经是一种道德的同义词，表达的是清贫、正义、知识、涵养，不趋炎附势的社会形象。 到江泽民时候，党的官场上出现了这样一种角色，政治化妆师，与文人的正统迥异。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是抬轿子吹喇叭的匠人，辅佐的不是圣贤之君，而是鸡鸣狗盗的江泽民之流。在一片机枪坦克屠杀造成的血雾中，在国际社会一片制裁和谴责的声浪中上台的江泽民，需要涂抹厚厚的政治油彩。于是这帮文人发明了所谓的三个代表，他们不仅从政治上葬送了国运，而且从道德上玷污了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的清白。时至今日，中国的专家学者早已不同于那些继承了深厚正统文化和行为方式的知识分子，其中绝大多数经过中共无神论、斗争哲学、社会发展史洗脑，他们只是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专业人员，对正统的儒释道文化并未做过深入研究，更未将其融入生活。此时的中共打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标语，做着党恩浩荡的表演，伪知识分子则不遗余力地编造反腐理论去论证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亦或是各种社会悲剧的合理性。中共成功营造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的铁三角，需要的就是像何作修这样面对死于矿难的矿工说：“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了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党文化污染严重的知识分子，虽保有做人的基本良知，但空有忧国忧民之心，苦无报国安民之路，无奈中只能争取体制内身份，要求体制内改革，凡事寻求体制内解决。体制内解决无非是首先向共产党称臣，承认共产党和党文化对自己的控制权和任意使用权，进而取得一点点可怜的发言权。在没有选择的社会环境中，一些从苏联文学和共产党著作中长大的人，珍惜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素食，不知道是毒药，难以放弃对共产党的理想心结，为社会不公呐喊之余，却无法帮助人们弄清中共才是万恶之源。这些人对中共寄予希望的做法，实乃用个人的德行掩盖中共的丑陋，延缓行将就木的中共寿命。批判世家和道家，否定神佛存在，歪曲信教动机。老子的思想曾被孔子认为云中龙，今天的西方学界对老子的思想仍然推崇备至。福兮祸之所以，祸兮福之所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道德经》中的箴言，至今影响力长盛不衰。自汉代以降，道家、符箓、丹鼎等各个流派皆尊老子，留下如张道陵、邱弘济、许金阳、葛洪等修道者白日飞升的神迹。历代帝王常以道士为国师，张良即称自己以三寸舌为帝者师，愚者如蜀汉诸葛亮、唐朝袁天罡、李淳风、宋代苗光义、明朝刘伯温等都被开国帝王代以国师之礼。成吉思汗晚年也不远万里请长春子丘处机前去讲道。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最后开功开悟，洞彻他所在境界的宇宙真相，教人重德行善，跳出轮回。释迦牟尼有十大弟子，都有很高的神通。他的第28代弟子达摩一根芦苇渡江，非常人所能为之。 后在少室山面壁九年，将身影印在石上，成为千古奇观。禅宗六祖慧能圆寂迄今1000多年，肉身不腐，至今仍然端坐于广东南华寺中。中共一方面进行社会发展史宣传，否定神的存在，另一方面令其在各个宗教内部的代理人散布否定宗教创始者的言论。佛教认为佛是天国世界的创造者，如极乐世界即为阿弥陀佛愿力所成。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1965年在见到印尼总统苏加诺的时候却说，佛陀被神化了，佛不是造物主，不能主宰人的吉凶祸福。与此类似，受中共控制的基督教三字教会的主席吴耀宗也称耶稣的神迹都被自己扬弃了，并说上帝已将人类得救之钥匙从教会手里夺去，交与共产党了。神佛为宗教之本，无论是佛教、道教或其他政教，信徒努力提升自己的境界，最终是为了去所信神佛的天国世界。如佛教净土宗的人希望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等。如果否定神佛的存在，否定天国世界，对于宗教信徒来说，修炼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而宗教这个修炼团体也就会瓦解。中共作为无神论的宣传者，将宗教描述为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虚幻的反应，在于劳动者对于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基于这种宣传，一切有关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的教义都是中共直接否定的对象。中共宣传社会苦难是宗教存在和发展的肥沃土壤，并刻意将那些在常人中遭遇苦难万念俱灰的人入教当作是宗教信徒的常态。事实上，道家的张道陵及张天师曾三次被汉和帝征为太傅，在九品官制中为正一品官，张道陵都没有答应，而是隐居在鹤鸣山中修炼。释迦牟尼佛出家之前是迦毗罗卫国的太子，他的父亲为了阻止他出家的念头造了一座大花园，修筑壮丽宏伟的宫殿，令几百美丽的宫女日夜歌舞管弦陪伴他，并为他迎娶印度第一美女耶输陀罗为妻。然而太子仍然夜半骑马跨越城墙至山林中苦修。太子成佛后，最早度化的56人中有51人都是波罗奈国的豪族公子。世尊返国宣说佛法，有王族豪贵的子弟中品貌端正者500人随佛出家。因此出家绝非对现实苦难、感情失意或经济困难等的逃避，而是发菩提心，以慧见斩断尘缘的大愿。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民间有一个信神的环境，释教和道教中的修行者被称为法师、道长、高僧大德等，是德高望重的象征，也是人们尊重的对象。即使是传统皇朝的皇帝遇到高僧也都给予礼遇和尊重。而中共夺取政权后，就在民间强行推广社会发展史教育，破坏信神环境，将修行者描绘为愚昧、无知、迷信，甚至利用宗教敛财等形象。此时，修行者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从被尊重者变为大众嘲弄的对象。许多出家人因为受不了这种精神落差而还俗。人往高处走，每个人内心都潜在地珍惜自己的名誉， 希望与成功者为伍。中共将佛道教徒描绘成一个失败者，甚至是剥削阶级，将信奉神佛的人描述为迷信和思想落后，这都会使民众与信徒保持距离。摧毁修行的物质环境。如果出家人不在意世俗的看法，继续精进修行，那么接下来中共就要断修行者的粮道了。一般来说，修行者的资粮来自两个方面，一为大众的供养，二为庙产土地的收入。当中共破坏民间信神环境时，第一个来源就中断了。对第二个来源，中共的对策就是土地改革。中共在1950年1月颁布的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中，规定寺庙、教堂等土地一律收为国有。各地寺庙中凡是有劳动能力的僧尼，转而从事农林、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到麻袋厂、织布工厂、印刷厂、比丘尼缝纫组等处工作。依照佛教传统，小乘佛教的教徒也都以乞食为生，并不从事生产。传入中国后，禅宗四祖道信定居双峰山，聚徒500人，因为驻地远离城郭，乞食困难，于是自耕自给，以农养禅。道信教界门人，能坐三五年，得一口食疗饥疮及闭门坐。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并非目的，仅仅是为能打坐参禅而从事的糊口劳动，且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要闭门打坐。由于中共对生产资料和商业行为的全面垄断，寺院道观的生产性质已非道信所提倡的以农养禅，完全成了世俗化的工作单位，并被置于共产党的经济控制之下，仰共产党鼻息而生存。经济上对政权的依附结束了宗教的独立性，并进而在政治上成了共产党的附庸，这是对宗教传统最大的破坏。消灭肉体。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肃反运动，打着纯洁佛道教队伍的旗号，杀一儆百，将不与中共合作的僧尼道士当作反革命分子逮捕枪毙。经济上的剥夺、政治上的压迫以及这种罗织罪名、万人公审、宣判、枪毙的恐吓，使很多僧尼站到了共产党的一边。歪曲宗教经典，将宗教庸俗化。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其中法即佛经。中共除了否定佛的存在，镇压迫害高僧大德之外，对于经典的破坏更为隐晦和阴险。释迦牟尼在《大波涅盘经》中预言了未来的情况，即有魔王转生成僧尼和男女居士，从内部坏乱佛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1: 福乐纪念公园 Forest Lawn 赞助播出。
2: 洛城之声的赞助单位包括福乐纪念公园。福乐纪念公园 Forest Lawn 提供高品质的殡仪和火化服务，以及优美的墓园福地。福乐纪念公园拥有纪念堂、花园、墓园和一站式的所有仪式服务。它为家庭所提供的个人化和专业水平的全方位服务，包括多项可选择的产品。100多年来，忠诚陪伴本地社区。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5: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
2: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洛城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佩恩。接下来带您关注加州和本地新闻。南加州高温持续升高，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官员周四发布臭氧空气品质警告，提醒民众从周五上午10点到周日晚间，部分地区将出现连续多日的雾霾污染。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表示，受高温天气影响，臭氧浓度将持续升高。圣费尔南多谷、圣克拉丽塔谷、圣盖博谷和贝安谷等内陆地区空气品质将达到敏感族群不健康或更差等级，其中格兰多拉的空气品质可能恶化到不健康等级，所有民众都可能受到影响。卫生官员建议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气喘、慢性肺病或心脏疾病等敏感族群应该避免长时间或剧烈户外活动。一般民众若出现眼睛刺痛、喉咙不适或呼吸困难等症状，也应该减少外出并留在室内。民众可透过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的官方网站或手机软件 APP 及时查询所在地区空气品质资讯。南加州历史悠久的新年传统活动帕萨迪纳玫瑰花车游行周四宣布，已经聘请总部位于比弗利山的好莱坞知名经纪公司 United Target Agency 简称 UTA 签约合作，希望透过好莱坞娱乐产业的专业资源进一步提升花车游行及玫瑰碗橄榄球赛的全球影响力。玫瑰花车游行首席执行官大卫·伊茨表示，玫瑰花车游行已有超过135年历史，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新年庆典之一。随着媒体产业快速变化，期待 UTA 协助活动持续创新，吸引更多观众。主办单位指出，去年玫瑰花车游行共吸引约3400名美国观众。UTA 表示，玫瑰花车游行已成为全球数百万观众迎新年的重要传统，很高兴能与主办单位合作，共同推进这项经典活动持续发展。目前，玫瑰花车游行每年元旦处在全美播放，也同步向全球70多个国家播出。韩国人气男团七人组 BTS 决定不会将最新专辑《阿里郎》及相关歌曲送交角逐2027年格莱美奖，引发音乐界关注。对此，美国录音学院首席执行官小哈维·梅森周四公开回应，表示尊重 BTS 的决定，但对此感到遗憾。BTS 在 Instagram 发文表示，希望作品能以音乐本身受到评价，而不是因地区或语言被分类，因此决定不再参加本届格莱美奖评选。梅森则强调，今年新增的最佳亚洲流行音乐演出奖项并非要区分亚洲歌手，而是希望来自亚洲的流行音乐获得更多肯定。他表示，新增奖项是为了扩大被看见的机会，而非造成分隔。BTS 过去曾获5次格莱美奖提名，但尚未获奖。今年3月，7位成员完成了韩国义务兵服役后，推出回归专辑《阿里郎》，再次掀起全球热浪。
3: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那就是我们还有别的更好的想法，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这将是呢人类的科技吧走到了今天呢，它又展开了一个新的领域了，那么到底会走到什么样子，这个科技呢能给我们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利弊，未来呢有的说了哈，咱慢慢看。这两天还有那个 Gemini 又三次啊，他们 Gemini 那个 AI 三次入侵了其他三家公司啊，这是他们简直圈不住了，这些牢笼他们自己呢在往外跑，所以 AI 呢将来会有很多的故事哈。好了，那我们回头看呢，今天川普呢讲 AI 这些东西都是下周还会谈，现在还在谈。那今天的白宫方面公布了习近平来访的这个行程，那秦鹏你也看到了，和我们之前看的呢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对不对？
2: 对，和我们之前看到没太大区别，但是呢我觉得有两点其实是值得关注的。第一个呢，对整个的差不多你相当于是两天半的时间，川普是高度的这种全程陪同。
1: 哎呦，从接机到送机，我天哪。
2: 对，到后来的25号还去看这个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再一起去在那个地方。对，所以上午还先等25号还有这个核岛茶。
1: 25号在白宫私人茶叙，两对夫妇
2: 茶叙，再加上到档案馆，
1: 看
2: 下午的话，可能应该这个就走了。
1: 安德鲁斯李美，
2: 对，所以这个整个的这种全程陪送来讲的话，对习近平应该是个极高极高的一个待遇。我觉得好像近些年来讲呢，对外国元首好像没有这么高的一个礼遇，
1: 把习近平打得太狠了，实在没有办法缓和了，我就面上好好陪陪你吧，只能用这种方式让你心里舒服一点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2: 有部分这方面因素吧。
1: 啊，那还有其他的你怎么认为？他干嘛呀？这样子就做到这个份上，跟教皇同级。
2: 对，那不是同级，我觉得跟赫鲁晓夫同级或者是个类的，因为。美国有句谚语叫做和你的朋友保持亲密，和你的敌人保持更亲密。川普的这个做法一定不是说是把他当比教皇还同级或者更高级别，是因为他把他当敌人，当合作的那么一个对手，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大不同的。当然
1: 狡猾的川普。
2: 必须的，因为也只有这样的一些这种
1: 要不玩不过中共了，简直。
2: 所以这是我觉得在这次这个行程当中的话非常大的一个看点。另一大看点的话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商业的一些合作，那么最后的这个川普带他去看美国的国家档案馆，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蛮特殊的。这个代表说是一方面表达一种亲密，另一方面呢从人文从精神各个方面的话呢去展示美国的一种一更好的就是很优秀的一些文明或它一些历史一些文化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方式。
1: 最后呢他要去看，因为美国是建国250周年嘛，然后呢要领着习近平去看开国文献我也不知道这个习近平和彭丽媛他们去看的时候能看到什么，他们明不明白美国的建国史，那些国父们是为什么，美国为什么有了美国，他们怎么写的这个独立宣言。我不知道对习近平去看了之后他有没有周围的人给他讲过美国的这个历史，他会有没有触动，他还能连任吗？那么咱们看看到时候他会有什么表示吧哈。你有什么预期吗，秦鹏？
2: 这种人改不了的，这种人为了自己的权利，为了自己的这种欲望，他很难去改变。只有两种东西能打败他。第一个是更大的一个权力，能打败他。第二个呢是老天能打败他。他的身体呢不行了的时候，他就蔫了，就老实了。所以呢，在前几天，前天应该是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这个电视台，俄罗斯第一台当时是发了一个视频，说是习近平当时在被
1: 穆迪
2: 在问说这个 Is it OK？ 他呢当时实际上是在那儿捣鼓这个同声传译器，他摆不定嘛，因为他这方面有点低能。然后 很多人就在讲他身体没事儿，结果特别有意思，华尔街日报是在昨天的时候就有个报道，
1: 有个专题报道，
2: 对，他说他们获得的这个消息来讲，就是讲说在印度的时候，习近平的身体一度就是感觉很不舒服，
1: 晚宴
2: 没有出席的原因就是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当时让王毅他们代替出席，
1: 因为王毅出席非常不合适，因为在那个桌子上面全都是国家首脑，
2: 国家元首嘛，都是，
1: 哎，包括普京和穆迪，所以呢，习近平当天晚上就是叫身体不适啊，所以呢，他没有出席，这是昨天《华尔街日报》再次证实了，但是他也说了，说呢，他没有什么昏厥呀，或者是什么中风啊，像网络传的那么严重，但他确实身体呢，成为了大家非常关注的啊，因为呢，他没有接班人，这是《华尔街日报》呢他的一个解读。
2: 对，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们看到大家的他来美国访问的时候，大家也一定关注说这个人身体怎么样，他现在这一次躲的会不会又是踉踉跄跄的，或者要靠这个彭丽媛啊，对，很好的去搀扶着他下来。
1: 嗯，
2: 那么如果他的身体真的不行的时候，那必然会在呢这个中共的整个政权体系里边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1: 嗯，
2: 那么其他的人一定会施压他，让他呢去不得不去选择自己的接班人，不得不把他的权力去让出来，所以我觉得这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嗯，
2: 我们也可以继续去看这个方面。
1: 嗯，这两天包括胡春华呀，都有很多的接见万斌呐、等等的一些迹象啊，蛮有意思的。中共政权的这个内部的这种争夺，咱们可以继续看。习近平呢，9月23号哈、周三抵达呢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哈、就是军事基地。川普呢破例啊亲自接机，彭丽媛呢这次是同行的。周四呢，白宫国宾楼层欢迎仪式，玫瑰园阅兵，川普川席呢闭门双边会谈。然后呢，两位第一夫人呢，他们有另外的活动。晚间的时候，就是我们昨天谈到的，在东厅呢有国宴，两个人开场致辞。国宴呢，据报呢是一票难求。目前呢，受邀的美国方面知道的有黄仁勋、奥特曼、马斯克、贝索斯、库克哈、等等啊，皮柴啊等等，他们这几个人呢都是受到邀请的了。那其他呢，中国方面哪些企业、哪些人出席呢国宴，咱们到时候呢再去谈啊。那周五呢，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啊，要去离开了。所以呢，这是三天的这样一个行程。那我刚才提到了，今天现在整个全美呢，中共方面也在拉这些要所谓的这个侨领啊、留学生啊、在美的华侨啊去接习近平哈。我已经告诉给大家了，现在这些人呢都会被拍照，然后呢，如果你是代理人的话，你没有到美国政府去申报的话，那将来呢你可能就会被是触犯刑法的哈。那这是
2: 最高是10年的有期徒刑，
1: 对，5年到10年啊，你必须要申报你才能成为代理人呢。你接受了，你说我就是拿个花、拿个旗、拿个五星红旗 ，no。因为呢，你接受了中共代理人让你做哪些行动，这就是违反了外国人代理法哈。这是联邦的法律，千万要告诉周围的朋友哈，不要以身试法哈。那刚才我讲呢，抗议的这边呢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两天呢，在纽约法拉盛这边，很多抗议的人呢就在说，法拉盛的图书馆啊，这个 Main Street 图书馆已经接到了炸弹威胁了啊，都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哎呀，那个秦鹏，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就现在美国抓得这么厉害，中共还敢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在美国领土上去威胁，这不是往枪口上送人吗？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啊！
2: 我觉得就跟那个毒蛇一样，你让它不咬人，或者它不没有毒，它做不到，它就会这个、
1: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还去威胁，这是美国耶！
2: 中共指挥这个，当然这段时间其实收敛了不少。以前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推特上很多的这种黄色的帖子，黄色黄推，这段时间少了不少，就很明显的呢，就代表说中共知道自己要到美国来访问了，所以呢，他刻意性的去减少了一些这种自己的暴露，但也这个代表说这个政权真的非常下作。
1: 那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呢，也是哈，就是习近平来之前呢打了一拳回去，这是来自美国国会的一个调查，而且呢情报界呢是说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故。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今年夏天6、7月份的时候，国会开始进行严肃的这样一个调查，从澳大利亚呢坏了的 F-35 战斗机的一些零部件呢要返回到美国进行维修，结果呢在中间转运的时候突然诡异的改了路线了，进到香港了。 而呢进了香港就走了也就罢了，零部件丢失了，就这件事情今天在网上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新闻。秦鹏，我们知道呢，军工企业尤其涉及到你看五眼联盟啊，这个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然后呢它属于美国军工企业全部控制中转物流的，怎么能出现这么大的失误呢？
2: 中共啊，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说中共直接参与了这件事情，或者呢就是丢失的这个部件，因为他说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 F-35 上战机上的那个透明的驾驶舱的这个罩子，它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是丢失了的，
1: 对，没了，
2: 没了
1: 啊、
2: 那这个呢，它实际上是看起来是一层叫做像个塑料，这真的有机塑料的一样的一个样子压出来，然后呢，它实际上表面上有很多涂层，包括呢透明的雷达吸收，波的这种材料等等的，这个实际上是导致呢 F-35 隐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呢，目前只有美军的这个和盟军他们才能够掌握，所以这些东西一旦说是跑到中共手里边，甚至是有可能会被中共获得相关的这种技术的，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麻烦。所以我们看到呢，美国的国会五角大楼现在都在进行调查。
1: 嗯，
2: 那么中共的话呢，是不是可有可能他干的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排除，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我们知道说中共在国际上很多港口的软件，像好多是华为做的。很多的这种那个大的塔吊，就是那个龙门吊，那些东西的话呢，是中国的一个公司做的，就很多，就大部分
1: 出口全世界，几乎它垄断性的。
2: 而这样的一些上边的话，它带有这种数据的采集系统、二维码扫描系统，它的整个的这种，因为现在都是电子化、互联网化了，所以这些东西来讲，那么也就代表说，一旦被中共渗透到这些港口的建设设备的里边，那就非常容易的去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
1: 嗯，
2: 所以呢，他是不是他做的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真的是不排除的。
1: 你跑到香港那儿去了，然后零件还丢了，现在全世界能把 F-35 把它逆向工程把它做出来的，有多少个国家能做出来？
2: 对对，因为它不仅能挡雷达，还能够保护这个这种航空电子，还能够呢去除雾除冰，还能够呢把这个大洞弄的这种完全隐形，所以它这个东西来讲真的是蛮先进的一个。
1: 对，我看到一些专业的分析呢就在讲，他说你这个不是拿一些 PDF 文件呢你就能把它造出来的，但是呢如果他拿到实体的这个东西的话，他就可以用这个实体的嘛，这个可能就让他逆向工程就能把它分析出来。那这个呢确确实实属于 F-35 战斗机的一个重大的泄密。你想一想，澳大利亚自己没有修复的能力，得把这个零部件全部送回到美国，在这样的一个严谨的军工的这样的一个物流当中，怎么谁什么时候怎么搞的能进到香港去，简直是就这么重大的失误。说美国也真是一帮草台班子，你说这些企业呀等等的，哪怕拿着国防单子的军工企业有如此疏忽和漏洞。
2: 对对对对，因为你带着军工企业来讲，它可能也会运用到民用的一些这个公司，所以呢是不是民用的公司导致了这个整个物流的周转然后突然间取到香港，这个不知道。但是呢真的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也代表说美国自己这个方面它确实有它自己的漏洞在。
1: 美国的漏洞大了去了，咱们以前不讲过吗？那个Supermicro那个他的自己的股东啊都去卖这个 NVIDIA 的芯片给中国啊。今天中国方面是禁止，公开禁止中国的公司进口美国的这些芯片，看起来要脱钩，但是呢所有的暗道啊，就是偷渡走私这部分不管。
2: 而且中国的公司很多其实是在利用这个海外的这些数据中心，或者海外的公司在继续在用美国的这些芯片。
1: 对，
2: 因为阿联酋、马来西亚这些啊，包括这个新加坡，都是他们其实转运或者呢在那地方用美国的 AI 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地点。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其实中共是想脱钩但是不愿脱钩的。
1: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这些新闻呢都放到一起的话就非常有意思。刚才呢压奖吧，是压奖对吧，他说呀习近平啊在这个印度的时候目的就不应该问什么 is it ok， 应该直接上酒，酒瘾发作而已，酒鬼一个。这是压奖说的，你还真别说，今天还有一个美国的，就胡锦涛时代在布什的这个政府里边帮助做外交迎接中国的一个前美国国家安全的官僚吧，一个前官员还爆了一个料啊。那他呢就在讲到都其实迎接中共的这些人很对他们来讲很不容易很困难，然后呢就说呢有情报显示秦刚啊和习近平在飞机上经常陪着习近平喝茅台，俩人是叫做一醉方休，经常喝得不省人事，而习近平呢对嗜酒的这个呢会造成痛风啊等等的是其中一大原因，而且他不爱运动，所以他这些呢都和他现在身体的症状能够 match 上。所以压奖你还你真别说，今天还就在今天就有这样的一些爆料呢出来啊。我看到那个安全的部门的人还讲到说，当时呢胡锦涛政府呢想要去要美国的国事访问，但小布什总统没有同意，因为呢他认为你要必须在海湾战争当中支持或参与了我们这场战争的人我才给你国事访问。所以你就看到了其实中共方面想要一些的礼遇一些国事一些规格的话，美国这边是有严格的这种限制的。
2: 中共非常这种独裁国家其实都非常要面子，
1: 嗯，
2: 他有的时候甚至捣乱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美国的重视，甚至呢引起美国跟他能够去平等交流，就跟那个朝鲜的金三胖一样，
1: 嗯，
2: 你看他就把他宁愿大家都饿了肚子，但是你只要川普给他能够面对面能够跟他进行交流，他高兴坏了。这独裁国家都非常重视面子，
1: 嗯，
2: 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讲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一点上来讲不分哪一个这个中共领导人都这个德行，
1: 嗯，
2: 那么但是呢现在很明显呢川普是想通过给习近平面子想去稳定这个市场，也想呢通过这边这个叫什么喜乐波特多讲的一样，川普想绝对想从200斤身上榨出油来，但是能榨多少油以及后边会发生什么我们也可以值得去观察，
1: 嗯，
2: 那么他会不会呢真的也会在台湾或者在其他这些事件上的话呢会有一些这种被习近平给耍一把，我们也值得去看。但整体来讲美国和中共的对抗是在加剧的，所以这个不是换了任何一个总统换了任何一个人
1: 党派
2: 已经是不可能有任何变化了，
1: 大的趋势没有变化，
2: 对，
1: 但是呢下面的各个领域当中呢美国这边几十年了就渗透的之严重呢远远超出我们外表所看到的这些。这两天美国国务院呢其实也在去调查什么呢，美国的多所大学包括什么杜克大学呀什么哈佛大学呀甚至啊我们加州的这个伯克利啊等等，他们都去把学生呢去输到中国参加中国的那种洗脑教育旅游啊等等的，在那边合作去办什么这种学校都到这个份儿上了，所以呢正在调查。那么这些呢话题呢在未来还在持续的发酵之中。那中共呢是用钱的这种方式从公司从个人再到学校，在美国方方面面啊都呢在进行着多年的这种渗透，这种大门四开的这种状态，美国的这个法律判刑包括川普这个政府如何去做，不到严刑重点的话恐怕还得一段时间啊，就下面这个沙子还在四处的在往外流啊，就那么一个状态。所以呢每天还会看到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些新闻呐、热点呐被报道出来。好了，今天呢是周六啊，我和秦鹏呢就把今天的这个热点呢跟大家呢去讲一讲。我们看一看今天的大家的民调哈，刚才呢现在有80多个朋友，49%的人呢说这个优越智慧好一点，39%的人认为至高智慧，12%的呢认为极端智慧。川普也在做这个民调哈，最后他选择什么不知道啊，这是一个。那刚才呢还有一个民调呢就是对川普格陵兰岛这件事情啊加不加分儿啊，我看到呢我们的90%以上的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民调呢都认为这对美国啊对川普对国际安全来讲这是一个绝对加分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哈，嗯，92%，这是加分的政策。 借用石山的话来讲，你明确的知道一个要统治全球甚至是剥夺全球人自由的这个政权去统治世界的话，那我们宁可呢去选择一个不确定的哈，就是 maybe 的这种，我都不要那个确定的最糟糕的那个结果，这可能就是一种两害相权
2: 、
1: 啊、何况美国还不至于到害的这个程度，对不对？好了哈，那这是今天的我们的民调和大家的这种看法哈，7%川普的做法对国际安全76%认为是加分的啊，大时局啊，大时局这边，谢谢大时局的观众朋友们哈，谢谢你们。好了，那再提醒大家哈，如果呢想中秋送礼物的话，千万不要忘了哈，用我们的折扣码买红海参、黑高姿，那能够呢去抢到这一波的优惠价。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秦鹏，谢谢所有信任和陪伴我们走到今天的观众朋友，咱们下次再见。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果三峡大坝被重开了，这条龙会不会复活啊？很多观众朋友留言问这个呢。
1: 现在呢，要按照预言就这么那么推算下去，当时的推算是有这个劫，这个江会死很多人，这是肯定的。
0: 就是肯定会黑吧。
1: 现在出现了一件事儿。
2: 大家好，我是李明。还记得之前一期节目中我们谈到的中国水库矩阵吗？那期节目播出之后呢，很多小伙伴都很希望我在节目中提到的那位老人能够现身说法。这位老人呢，早在50年前就从他的师傅那里亲眼看到了一本神秘的秘籍，叫做《十天机》。今天呢，小伙伴们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我终于把大家一直想见的这位老者就请到了现场。他其实啊，并不是一位普通的老人，他是著名的传统武术家李有甫先生。今天呢，我们就不谈武术了，我们就请他亲口来讲一讲50年前他究竟看到了什么，那本十天机为什么会让他记到今天，最重要的是，如果预言中的灾难真的存在，它究竟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宿命，还是会随着人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呢？今天呢，我们就请李有甫先生亲自来讲这段跨越50年的故事。
1: 现在刚才我们谈到这件事，出现了一件事儿，就是有信仰的人开始增多了，因为在这个大难当中，人们物极必反，他开始痛定思痛了，他该想了，为什么这样？那正好有人传这个信仰，就是要信善呐、要返本归真呐、要有大仁之心，要怎么样？这些总之，他三个任何。宗教它离不开真善人三个字，你信真善人都行。你像道家信真，返本归真；佛家他信善。那耶稣基督他这是大仁之心，你打我右脸，我把左脸也给你。就是说，反正是人，你得有正信。那高层生命就会保护你。如果这样的人多了，那他也可能，我想不一定就一定快吧。
0: 如果说他真的不愧吧，问题又来了，你知道吧？他有另外一个问题，为啥？这是我即兴想到的哈，这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的，我突然想到的。那比如说，那中国大陆很多人他慢慢升起了正信，也相信了天道的力量，对吧？那在这个过程中，爸不愧了。但是呢，这个水坝其实它还是钉在这条龙身上的一个钉子啊。
1: 对，
0: 这个钉子还得拔掉，那咋整呢？
1: 那就
0: 成了矛盾了吗？
1: 那就是拆了，那就拆罢了，就给得、肯定最后得把它拆了。这件事儿物理上的这种变化，它肯定得有
0: 啊。就您预测它肯定会有一个物理变化，
1: 死人可能没那么多
0: 啊，
1: 因为它拆坝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死的人了，或者炸坝的时候，这人都准备好了，我要炸了，你们得躲开点啊，就这样嘛。
0: 对，
1: 我就想这件事情会发生，它不能永远定在这个生命上面，这个畅想上，
0: 对，
1: 但是呢，有可能天让它溃坝，那就人就死了很多，你不信天嘛？
0: 对，
1: 有可能人自己。哎，我相信天，我们自己在拆。
0: 对，我记得是是纣王吧，那个时候讲太师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叫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就是说实际上上天所有的决定是基于人间百姓民众他自己的心动而决定的，是吧？
1: 对
0: 就是天听，就是自我民听，人民的民嘛。
1: 对，
0: 就是人民怎么说，上天听就达到天庭了，然后
1: 我记得老子里有那么句话，又是什么以百姓心为心，什么民心是天意啊，等等，这些都是有道理的。
0: 对，
1: 我感觉这个现在必须得明白，不管你信不信，你都得明白。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心动啊，真能改变。我这个人不说。没有根据的话，心动，你的意念动，它的事情能改变，那么为什么说有些预言不准了呢？如果一大批人都心都动，都顺着天动，说不能这样了，我们要有善念，我们不能反天反地，也不能反人类，要保护人类，要顺从天地， 人法定地法天嘛，那道法自然嘛，就是你都得按照这逻辑来嘛。那自然就是说，这个宇宙之间，它天让发生的事情，你就得顺从，你不能随便去破坏。但不是说我这是想在家舒舒服服的，我顺其自然，我不想动，我就不动了。那不是那个意思。他那个道法自然就是，凡是发生的自然界发生的事儿，我们应该顺着去躲，不应该逆着。你对抗不了大自然，是吧？地震你就得躲着点儿，你不能说我抗震，你怎么抗？你站在那儿让那大地别动，那你试试。但是呢，有的办法就是一个心动。那我那时候我做人体科学实验的时候，有的小孩我就清清楚楚，做个实验吧。他说，我说，我们的商店有个茶叶，比如说，他就给你搬来，他用一年的茶叶，一会儿他说这茶叶在那个抽屉里呢，那是做实验了，就不是真的要拿人家的，是吧？就是那茶叶就来了。还有那个当时，我们看到的那个小孩做实验，就是，他要搬运个什么东西在这个房间里头，你让他一动念，他到了那个房间了
0: 啊，就是搬运工，然后叫隔空取物是吧？
1: 对，这个都有录像。那时候我们看的高速摄影的录像，都是说每秒钟24格，他每秒钟2000格了都，很慢很慢。到底看他从哪出来？他就穿墙一样从这出来穿过来的。他就是
0: 从微观过来，
1: 我们看不见。他的速度呢，好像是超光速。甚至没有超光速它都能过来，因为人眼睛看的就是24格这个水平，
0: 对，
1: 太快了你就看不见了，
0: 看见。
1: 对，其实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就说人的念，人的心动的话超过这些东西。如果一个人他有打坐冥想，或者他入境就是24格这个水平，太快了你就看不见了，
0: 看见。
1: 对，其实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就说人的念，人的心动的话超过这些东西。如果一个

0: 这个事儿肯定就能化险为夷。
1: 那您说的这个就是说，要心动哈，
0: 对，
1: 就是念动哈，就是是不是跟我们平常说的那个祈祷是差不多的？
0: 差不多，都一样，
1: 啊、
0: 人们叫的不一样
1: 啊。
0: 有的时候拜佛求佛，那求佛你要是求，我要这个做好人，我发善念，
1: 嗯，
0: 我们要做善有善报，
1: 嗯，
0: 哎。就我们不做坏事儿，哎，能够保护我，那就对了，这也是一个祈祷，它都不一样，它就是一个意思吧。那我们如果人大多数人都这么想，多好啊！他这个一个是会得到保护，人会死，减少这个死亡的伤亡的人数，那大家会有好的未来。那肯定是物极必反，大灾之后，大难之后必有后福。那将来下一个甲子，据说就是上元甲子了，就是开始往上走了。那你走过这个车马洪洋劫，那就开始慢慢的就好转了。这个到这
1: 就是那个他们西方人讲的黄金时代啊。
0: 对，会有。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我就发现很多人都有开始有信仰了，过去没有信仰的人，尤其是那所谓的唯物论什么什么光信科学的这帮人，他也开始思考了。那个我们做那些人体科学实验，那科学早就站不住脚了，你不用说他了，那还说科学，现在还抱着那个不放，那就是害自己。因为
1: 最近就是台湾，就是有三次台风都绕过台湾走。最开始白海豚没出现的时候呢，我前面做了一期节目啊，就是两个台风都绕的台湾走了。
0: 对，
1: 本来是要到台湾的，结果呢就不知道什么力量，就把它一拐弯，它就去大陆了。
0: 对啊。
1: 然后呢，人家说，哎，这个白海豚又来了，然后台湾也到处预警说啊，台风要来了，怎么怎么样的，这回哦，结果它又拐弯了，又去大陆了。
0: 对。
1: 啊，所以呢，后来我这个节目分享出来以后，很多观众啊都在下面留言，就说。当然他们就我可以看得出来他留言哈，就是信仰不同的神的各种神的，他信仰的都在下面留言，就说啊，因为台湾人信这个信神，然后就保佑了台湾，然后说有的信佛，有的信基督，有的信真善人，有的信啥，然后都在我下面留言。那我就相信您刚才说的真的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大陆的民众能够像台湾人一样哈，就是有内心深处这种对神的这种正信，不管你信什么神，对吧？那我相信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改观，
0: 是，
1: 对吧？
0: 对啊，前几年你看台湾有一个飓风，就直接到台北了，直接冲过去要把台北给冲了，那损失就很大啊，结果那个飓风就是拐了个直角，那个照片我都给他们看，传过去，大家看。我说，我问那气象学家、天文学家，我说你们，不管什么学家，我说你看看，那个有没有飓风这样拐弯了？直角，他说没见过，
1: 解释不了。
0: 解释吗？也解释不了啊。
1: 对，
0: 那家们都是科学家，你解释不了。但是，他确实是拐了个直角。这事儿是神奇的很，还不相信？这是为什么要这样拐？它可以拐一个缓冲的一个弯儿也可以，但是就是让你们相信，你还不相信
1: 啊？
0: 那可就没救了，那就没救了。
1: 信不信由你，信是不信由不得你，
0: 由不得你了。这时候你信不信都应该信了
1: 啊！对，我觉得这点挺重要的。您要不要给我们就是说现场的这个观众朋友啊小伙伴啊，您就说不管是大陆的也好，还是台湾的也好，还是其他我们华语圈的朋友也好哈，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别关键的时间节点，六十甲子的这个赤马洪洋节的这个关口上，您有没有什么想跟他们就是说给一点建议啊，建言呐、真言呐，有没有想说的？
0: 哎呀，我感觉我现在，我说老实话，我现在遇到就是这个时候是赤马洪洋是个大劫，人人都会有劫有难，不管大小可能都有，那我有体会，这个劫难谁也都得过，这年都得过，就是就能够缓冲的，或者能够改变的，化险为夷的，或者转危为安的，就是正念善念，善念就是正念，正念是善念。但人呢，他毕竟是人，在这生活当中，他一走路，他得防止摔倒；他一吃饭。

0: 来的防止揭露自己，但是他防不住，人都会有难，有错，有劫。这个东西呢，但是我们回归圣这个善念正念，就是这个我是相信真善人了，这个没有错。我探索过很多宗教啊，什么预言呐、啊、这些，我觉得真善你其中信其中一个也行啊。你说我信神啊，信神你有大忍之心，你就是有爱心，他也行，他大爱之心他也是一样，跟人差不多。你非得那么说干嘛？我们不能咬文嚼字，你只要是信仰佛道神，我感觉这就是最重要的、最能够救自己的方法，就这么一个。其他也有什么这个方法那方法解决的小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感觉我是这样想，我就也是这样做。当然我做的不一定好，但是人就是人嘛，我们要树立正念就好了，善念，对人要善，我们对那不好的要退出他来，三退，中共的党团队一定要退出来，因为现在不光天象前人这也显出来，他到底有多不好，那非常清楚了。因为共产党的书我都读过，我年轻的时候就逼着我们读，我说这么好，我得读读这书到底有多好。最后都是斗，专政，就是统治，要专政，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还要专政，继续专政。哎呀，这毛泽东是这是专政下边继续革命，他又继续斗，这简直是疯子，那个东西不能相信了，就赶快退出他的一切组织党团队，不能为他做事儿。他指使你什么，诱惑你什么，让你干点什么坏事，你千万别上当，你上了当就害了自己。所以我这发现有些人少数人还不明白，为一点蝇头小利就把自己的命救给他了，那就是命救给他了。你不信真理，不信正法，你相信那个东西，那他那些那利能怎么样？那贪官污吏都是家财万贯，多得不得了，银行里放不下的钱，这不都进监狱了吗？他们有钱吗？那上将们有钱吗？那大官，中共国有副国级、正国级的什么省级、部级的，他们都有钱啊。一个科长，我据说就贪官几千万、上亿。那你们贪吗？最后他们要这钱有什么用？他照样送他到监狱。所以
1: 阳间的罪受完，可能阴间还
0: 继续。善恶有报，不是他要报，是天让他报。
1: 对对对，
0: 他自己把自己整垮，所以快退快退，退出来，不要给他干事儿。相信真善人，信善念，你信神信佛道都可以，我都觉得非常好。我就是肺腑之言，我跟大家讲这么句话。
1: 非常非常感谢姚福老师啊，因为那个720我做那期节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续集。那个续集就其实是用那个数理啊，就是也是很古老的一个数理算法去算了一下，真善忍在西方数理里面，它这三个字是一个天数，是一个绝对值的天数，就天数啊，上天的天，数字的数啊，天数。所以这个是就是一个天道的循环，也是一个天道的一个最强大的一个力量。
0: 你说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你说
1: 就是它是我用的是苏美尔的一个叫做 Gematria 这样一个很古老的这个算法，这个数理算法。我就算了真善忍这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一个天道来的。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宗教，你最终还是要归于真善忍这三个字。
0: 对，
1: 他是这样子的。所以不是说因为我们频道不是法轮功频道哈，
0: 对对，
1: 我只是从一个学术的角度，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对他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研究。
0: 对，
1: 他呢也是一个社会现象。
0: 对，
1: 而是现在呢就是说有这么多人在中共这么强力的压迫下，残酷的这种迫害下，他还能够强有力的生存，并且还越来越茁壮，那么是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所以我就去认真去研究他了，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太让我震惊了。除了我看到这个矩阵让我背后发凉以外，但是我看到真善忍这三个字数理的时候，这个也让我非常的震撼。我就觉得如果大家都能这么想，那么人类就会有救了。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就对他做了一个研究。其实呢，我也想借尤夫老师在的这个情况下哈，就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啊，因为我们频道呢其实讲过一些有关法轮功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因为讲到宗教啊，讲到信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小伙伴或者观众朋友，他们也有很多接触大陆的哈，他们也可能会不太相信，是吧？没有关系，你不一定非要相信我李明说的。哦，当然信不信由你，是不是啊？但是呢，我可以把这本书推荐给你，你到那个网上去看这本书，你就真正的能够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不是听我说哈，是你自己亲自去验证。这本书就叫做《转法轮》。那我会把这本书的这个链接，还有一个短视频放在我们这期节目的最后哈，您就可以去看一下，亲自来了解一下这个真相。那我们在赤马洪崖节这个关键的人类历史的转折时期，您能不能自救？啊，我就给您这么一把金钥匙，然后也借尤夫老师他的金口啊，托他的福，咱们就放下以往。啊，这个无神论的这么一个观念啊，能够改变一下自己啊，既救自己，也能够救了咱们人类，救了咱们地球。姚老师，您说呢？
0: 非常棒。
1: 好，那咱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非常感谢您来做客，能够亲自到咱们现场现身说法哈，非常感恩。我也非常荣幸。
0: 谢谢。
1: 啊，那咱们今天先到这儿，跟咱们观众朋友说一声啊，再见。
0: 谢谢观众朋友。
1: 啊，
0: 谢谢李明。
1: 啊，好，谢谢大家。好，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再见。好，非常感谢李有甫先生。其实呢，今天聊到最后啊，我突然就觉得这期节目真正重要的也许已经不是那本《十天机》到底有多神秘了，甚至也不只是三江口究竟在哪里了，三峡未来究竟会不会发生什么了。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未来真的可以被提前看见，那么人为什么还要提前知道未来呢？只是为了让我们害怕吗？答案当然不是。中国古人留下预言呢，从来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那就是他很少把答案写得清清楚楚。推背图如此，烧饼哥如此，很多民间流传的谶语也是如此。那么等事情走到那个路口的时候，人蓦然回头才会发现，原来前人早就留下了提醒。那么预言究竟是在宣布未来，还是在警告未来呢？60年前中国走进了一个战天斗地的时代，60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又站到了一个新的路口。如果预言的最大价值是预警，那么又有多少人在灾难真正到来之前，因为看见了警告，能够识天机而改变自己呢？选择权啊，其实一直都在每个人自己的手里。那么未来究竟会不会按照那本50年前的识天机继续展开呢？三江口究竟意味着什么呢？2026、2027这个特殊的时间窗口又会发生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继续追踪验证。有些事情啊，的确是信不信由你，而有些事呢，是信不信都由不得你。如果你看懂了天机，自然也就知道怎么去选择了。我是李明，这里是信不信由你，分享视角，共享资讯，与您一起看世界。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夜深人静时，您有没有问过自己，我这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努力了，心里却还是空的？为什么身体总有说不清的疲惫和不安？如果您正在寻找人生的意义，或者只是想让身体更健康，内心更平静，又或者您对古老的中华修炼文化心存向往，那么这本书将是您生命里最重要的一次相遇。转法轮不是普通的书，没有高深的术语，也没有说教，只是一层层讲明白生命从哪里来，人为什么活着，告诉您那古老的修炼方法。很多人读完后说，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活在这里，也终于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那份平静与力量是从前任何方法都不曾给过的。现在就翻开这本书吧，也许您寻找了很久的答案一直在这里等。

0: 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铺了，李明创大厦。这是我自食其力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希望小铺的产品呢，既能够满足您健康生活的需求，又能够支持我们频道的生存。这里啊，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质优价美的保健品和生活用品。我知道很多朋友已经使用过了小铺提供的这个 Wise Quest 舒缓眼贴了，是不是啊？反馈呢都是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复购率啊达到了65%以上，过敏率呢还不到2%，安全性是非常之高的，有超过10万人在使用了，是刷手机啊、盯电脑啊、熬夜加班一族的福音，也是家长们保护好你孩子眼睛的最好的选择了。那如果你一直是在使用这个舒缓眼贴的啊，就是这块啊舒缓眼贴，你就一定会感受到了它的效果，对不对？一贴上这个眼睛呢，立刻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第二天眼睛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不过呢，你也发现了，眼贴它是夜晚深度修护的，可白天的十几个小时怎么办呢？ Wise Quest 最新研发的草本舒缓修护眼霜啊，就是这款产品，大家看哈，就彻底的解决了这样的尴尬。它的配方啊，与这个眼贴是一脉相承的。你只要取用一点点涂抹于眼部的周围，轻轻的按摩30秒，这个清凉舒爽感就立刻会扑面而来了，和眼贴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你配套使用的话，就是这个眼霜加上这个眼贴，这个眼贴呢就像是在你家使用的充电器一样，眼霜呢则是出门必带的充电宝，这样呢你就能够对眼睛做到24小时的贴心养护了。另外呀，这个 Wise Quest 还研发出了内服的草本明目胶囊，大家看哈，就是这款产品了。《黄帝内经》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属于目，而眼睛所有的养分都是源于肝肾的能量支持的。 Wise Quest 草本明目胶囊就是根据这个精药研制而成的。眼贴和眼霜啊，是从体外直接补充眼睛缺失的养分，而这个草本明目胶囊呢，则是固本肝肾的产能，从内在调节眼睛所需要的能量。 Wise Quest 的老板呢，他有一位朋友是美国的眼科验光师，他呀是典型的西医背景，常年有眼干、眼灼热、眼刺痛的毛病。草本明目胶囊研发出来之后呢，老板就推荐给他尝试这个眼贴加胶囊的套装使用。开始呢，他是半信半疑的，结果试了一段时间啊，他就对老板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不过呢，我的确是看到了变化。原来啊，他所说的变化呢，就是晚上睡觉舒服了，早上起来眼睛也不再红肿了。其实呢，这已经是一个西医背景的人对这个套装效果给出的最高的评价了，是不是啊？如果你想改善眼疾，或者是希望你孩子的眼睛得到很好的保护，现在呢，我就建议你使用这个眼贴加眼霜，或者是眼贴加胶囊，或者是眼贴加眼霜加胶囊啊，任意的套装。没有眼疾的朋友，你使用眼贴或者是眼霜也能够达到远离眼疾的效果。有症状的人呢，就能够帮助你缓解干眼症啊、眼干涩啊、飞蚊症啊，还能够预防青光眼呢。而且价格呢也是非常的适宜，这个眼贴加眼霜只是需要大半杯咖啡的钱，眼贴加胶囊呢也就是一个大杯星巴克的钱，使用也非常的简单啊！你看看我啊，白天涂抹眼周，晚上贴在眼周的穴位，就可以享受到全天24小时的眼部 SPA 了。那你在留言区点击我的专属小铺链接李明 talk.shop 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呢，欧洲也可以直接发货了，避开了高额的清关税，欧洲朋友啊，你也可以直接从我的小铺购买了。同时啊，你还可以选购其他的产品，比如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这个产品虽然只是一种保健品，可是呢，它的保健效果真的是感动了我，也震撼了我。我呢有一位观众朋友，母亲她长期无法入睡，吃了红海参之后啊，竟然就可以入睡几个小时了。还有一位观众朋友，每到换季，因为这个天气非常干燥哈，手指就出现了不少的肉刺，拔掉之后都在流血。按照他以往的经验，这种情况通常要好几天才能好转。 但是他试吃了两支红海参养生胶之后，他就说手指状况竟然明显改善了，比预期快了很多，他自己都感到很惊讶。他说没有想到口服的东西皮肤还能感受得到。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她长期受痘痘的困扰，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的状态明显的稳定了许多，还光滑了许多。有一位是来自新泽西州的 Jocelyn 阿姨，她72岁了，两年前染疫之后一直感到这个体力不足，气色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她看到我们节目介绍的红海参之后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买了，没有想到吃了半盒左右，她就说脸色红润了，气力变充足了，做家务外出运动都更加轻松了。他还特地的打电话来复购，说真的非常感谢推荐了这么好的产品。有一位 Angela 女士，她是从香港移居到美国的，55岁，这两年呢，她就感觉腿脚啊越来越不灵活，上楼梯都要扶扶手了，跑步更是多年都没有试过了。看了我们节目推荐之后呢，她半信半疑的就开始补充红海参养生胶，吃了一个多月之后，有一天她惊喜的发现上下楼梯轻松很多了，腿部沉重感也少了很多，完全就不怕上下楼了。她说啊，感觉关节好像是加了润滑油一样，整个人轻盈了好几岁，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是不知不觉达到的。这就是他个人的体验分享。那为什么这个红海参有这样明显的作用呢？红海参呢，它天然富含海参皂苷、多链硫酸软骨素等等海洋多糖可变胶原蛋白，有助于支持身体活力的日常维持与正常的代谢。其中这个可变胶原组织呢，是金皮动物，也就是海参啊，所特有的组织，目前呢正在被广泛的研究用于人类再生医学领域，包括皮肤修复、细胞迁移等等方面。那红海参养生胶它采用的是韩国的专利技术低温酶解的工艺，有效的就保留了活性成分，让这些珍贵的成分以小分子的形式更有效的被身体吸收，让营养真正的能够发挥作用。这是传统高温烹煮所做不到的，而且高温烹煮啊，往往会导致珍贵的活性成分大量的流失。那如果你有睡不好啊、容易累呀、恢复慢啊这样的状况，你就不妨试试这种来自深海的复合型海洋营养补充。如果你愿意尝试的话呢，我就建议你啊，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要服用两次，早饭前和晚上睡觉前各服一次，连续服用1到2大盒，身体充分感受营养补充的效果啊就会更好一些，以后呢就可以调整为每天只服一次了。当然了，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效果可能也会因人而异。不过这个产品是健康食品哈，它不是用来诊断、治疗、治愈或者是预防任何疾病的。因为这个红海参它是海女深海采摘的，天候不佳是没有办法采摘的，缺货的话是要等很久的。所以呢，我还是建议你趁现在有货，如果你想尝试的话就赶紧下单，在咱们的留言区点选下方的 FW 就能快速购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You'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California.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由子琳为您主持的《你的心情，我的歌》。

曾经有一首充满回忆的《千千阙歌》，当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许您一瞬间会回到那个人们曾经追逐的近藤真彦的日子。

后来这首歌又有了粤语、国语、闽南语等多个版本。这首歌从近藤真彦的《夕阳之歌》到梅艳芳、陈慧娴等翻唱的《千千阙歌》和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到多年以后周深用三种语言合一的演唱，魅力依旧。周深全新演绎，让这首有故事的歌把人们带回到宝丽金巅峰时代。今天子琳为您分享一首由周深、美声加流行，并且把国语、日语、粤语三种语言无缝对接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千千阙歌》。其实这首歌曲就是由日本歌曲《夕阳之歌》改编成粤语版的《千千阙歌》和国语版的《风中的承诺》。周深对生活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他总能在歌曲的演绎中散发着这种正能量，有着治愈效果，同时又会让人有所反思。我们先来聆听由周深为我们带来的《千千阙歌》。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部著名的芭蕾舞剧，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胡桃夹子》，它原本是德国童话作家豪夫的童话，咬胡桃的小人和鼠王。随着世界各大芭蕾舞团的演出，这个童话和胡桃夹子这个作品就更加广为人知了。不过今天子林要为您分享的是由歌手张碧晨作词作曲，并为电影《健忘村》演唱的宣传推广曲《胡桃夹子》。这首歌曲的节奏、旋律和声音的完美结合的演绎非常吸引人，从他唱的歌词和演唱里可以感受到和芭蕾舞剧中一样的节奏，但是它是以悲的基调为主的。张碧晨的一曲《胡桃夹子》让观众大赞惊艳，古典派的旋律曲风搭配细腻的编曲，道出一段内心独白，看似忧伤实则勇敢，看似孤独实则充满力量。我们一起来聆听由张碧晨为我们带来的《胡桃夹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美好的音乐能够跨越时空，让我们彼此心有灵犀。很高兴能一起与您度过这短暂的美好时光。我们今天你的心情我的歌节目暂时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子琳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和您空中相会，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你的心情我的歌。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话说，习近平这一趟全程没凑满48小时的窜访美国之旅，各种担惊受怕，横遭奚落之后，终于仓皇逃回北京了。回到中南海小池塘，习近平彭丽媛全都长舒了一口气呀。习近平自言自语：“还是家里好啊，用不着被反贼追着过街老鼠似的四处乱窜了。在我地盘上敢起腻，你试试。甭说牛马韭菜，就连党国军政大员，我也是想斩杀谁就斩杀谁。”彭丽媛一听完，一撇嘴：“该吃药了啊！你想斩杀谁就斩杀谁，我表哥马兴瑞怎么回事？你那些废物点心习家军，难道不是反习势力给你剪的裙边吗？”老习听完憋了一大红脸，蹲厕所里边生闷气去了。哎，谁让自己乱吹搬大话砸脚来着。好了，笑一笑时间少，新潮给你点击订阅和小铃铛，欢迎加入茶馆的欢乐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心情好起来。注意，订阅是免费的，按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的收获笑声。话说中共党国习近平从美国回来，到下一个主场刷存在指挥方向呢，就剩一个月时间了。9月21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敲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的日期是10月26到29号。不过呢，虽然全会还没开，杀气腾腾这四个字从9月21号那天开始就已经兑现一半。那天的政治局会议呢，除了敲定日期以外，还审议通过了一份文件讨论稿，名字叫《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交给即将召开的五中全会审议。单看这名呢，您是不是觉得这又是一次例行公事呢？反正全面从严治党这几个字，中共文件里边没事就提，跟伪光正是一个意思，都是抽象的政治正确口号。哎，这回啊，刘卓想弱弱的提醒您，您误判了。从严治党可以，注意场合啊。因为呢，对照历次五中全会的惯例，压轴议题清一色都是经济，制定下一个五年规划，这呀是开这个会的中心任务。然而这次五中全会，“十五五”计划虽然还要谈，可但是但可是摆在最前面，单独立项专门形成一份中央决定呢，是党的自身建设问题。长期观察中共政治生态的人呢，都知道这个安排啊，打破了历次中央全会渐次形成的议题惯例。换句话说，习近平呢，这回要特事特办，把党内整肃摆到经济规划的前边。牛马可以失业，经济可以崩盘，我手里的权力啊，被贼盯上那可不行，必须斩杀之而后快。所以啊，从严治党，走起。话说这是不是属于过度解读呢？您看看五中全会会期出炉的同一天，另一条官宣重磅消息，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又侠、原联合参谋部长刘振利被正式开除党籍军籍，案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这核定本砸在这儿，您细品吧，烂尾地习近平是不是开始了新一轮党内大清洗了呀？其实呢，回顾26年大半年时间，乃至往前更长一段时间，中共党内习和反习势力的绞杀过程中啊，就已经有相当一批高官落马了，其中呢，不乏习家军背景或被视为习人马的大官们。这种局面很像是双方在打一场埋雷游戏，你埋一颗，我拆一颗，拆的时候呢，顺带把埋雷的人也一块带走了，结果就是不断互相撕咬，不断两败俱伤，关键还持之以恒不降温呢。您比如说本轮绞杀级别最高的大老虎，政局委员马兴瑞4月3号落的马。马兴瑞呢，长期在广东、新疆主政，仕途履历一步被视为顺风顺水的样板。再比如应急管理部部长王祥喜1月底落马，外界分析啊，跟国家能源集团系统内的污案有关。还有北京市政协主席魏晓东6月初落的马，倒下的前后几天还有20多名厅部级官员在同一波检查里边被带走了。再有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徐留平、原湖北省长王晓东、重庆市长胡恒华、原浙江省委书记易殿红、原内蒙古党委书记孙少聘，也都是同一年里边陆续倒下的正部级高官。仅26年上半年啊，中纪委通报这个中管干部落马人数就有36个人，几乎每个月都在稳定的更新名单。1月呢，一口气10个人，6月又冒出8个人。再往军队系统看，从23年到现在，火箭军、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高层持续被清洗，原本7个人组成的军委领导层，如今呢只剩下习近平本人和去年才提拔上来的军委副主席张声民2个人了。一个所谓集体决策机构核心成员二，整个军界权力体系被成建制的掏空，不是一般二啊。 而张耀霞、刘振利这俩人的落马分量又比前面一些人啊重得多了。官方通报用的措辞是与党离心离德，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还特别强调俩人啊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涉案金额特别巨大。而这种表述呢，过去啊只用在周永康、孙政才这个级别的案子上，意味着这已经是挑战最高领导权威的政治问题了。张耀霞长期被视为习近平在军队系统里最倚重的盟友之一，今年一月份刚被宣布立案的时候啊，军报就用过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些措辞。到了9月23号通报双开结果呢，军报又专门发社论说查处二人消除了重大政治隐患。这种措辞呢，几乎坐实了张耀霞跟习近平之间的权力角力，甚至有人称啊，这形同一场未遂的权力交接风波呀。曾经的自己人被连根拔起，对中共军队的伤害是实打实的，军心动荡，指挥体系出现信任真空。过去几年呢，军队高层持续大换血积累下来的裂痕，这一次被彻底撕开了。有体制内消息人士透露说，军中啊相当一部分单位对要求公开表态支持的指令呢并不买账，拒绝配合的情况呢似乎越来越普遍，弄得老习呢也特别头痛。甚至有传言说啊，张刘二人被处理以后，仍由军方而不是地方司法机关羁押，具体关押地点呢连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清楚。可以说啊，突击拿下张刘二人不仅没有稳住军心，还进一步分化瓦解了共军的实力，为习近平自己埋下了一颗不小的炸弹啊。咱们再回到五中全会，摆上桌面的那副决定稿，名字里写的是持之以恒，这意味着什么呢？本次清党不会是一次性的运动式清查，而是长期的血雨腥风。若干重大问题呢，则暗示不会只停留在作风建设这种软话题，很可能涉及巡视制度、纪检体制、军队政工体系这些硬核机制。对习近平来说呢，这次会议啊要实现的党内维稳，本质上是啊清除换稳定，把那些有能力挑战权威的人一个个除掉，用恐惧站队维持看齐意识，整齐划一。魏晓东、王祥喜都能在履历上呢找到和习近平共事或者被其提拔的痕迹。一个领导人清洗自己曾经的班底，这件事儿本身就带着强烈的信号意味，要么是这些人真的问题严重到无法容忍，要么是权力斗争已经激烈到自己人也保不住了，只能当炮灰牺牲掉了。随着局势变化，昨天并肩的战友今天就可能变成需要被清除的隐患。从9月21号释放信号到接下来的会前一个月，大概率啊会有更多名字被卷进来。等到10月26号全会真正开幕，会不会有新一轮更大规模的人事变动被摆上台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包子说过，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啊今后拉清单，这都得应验的。他唯独不知道这句话他自己也要应验的。
1: 那些错误执行者他也是有一本账的，这个账是记在那儿的，一旦他出事了，这个账全给你拉出来了。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啊今后拉清单，这都得应验的，不要干这种事情，头上三尺有神明。
0: 紧急民调一下，您觉得习近平在美国受了屈辱会转化为内斗斩杀中共党官的动力吗？一会，耗子扛枪窝里横；二不会，因为没剩多少了；三不知道，静静观察中。给您的留言区敲下您的数字。陈老板，您买东西的时候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经历？产品呢看了好几回，等真想下单的时候优惠刚好结束了。所以啊，之前如果留意红海人养生胶还没下单的朋友呢，提醒您中秋感恩回馈9月30号截止，只剩最后几天时间了。感谢今天节目的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这次中秋活动呢三重优惠可以叠加使用，购买三款指定限定组合，输入茶馆的优惠码，茶馆的汉语拼音，先打85折，之后呢再减25美元，再加精美的赠品。咱们这款韩国技术岛野生红海参养生胶啊，平均回购率达到了65%，许多观众呢都是抱着试试看这个心态，试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再回来加入阅读订购计划的，持续使用。所以呢这也是哥俩跟您推荐的这个原因。什么呢？因为这么高的回购率，这么多的用户呢愿意再次购买，是对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啊最实在的一个认可了。原本就打算买或者准备补货的朋友呢，可以点开下方说明栏链接，选择适合自己的组合。结账时候啊，记得输入茶馆的优惠码，也就是茶馆的全拼，就能获得这个中秋三重叠加优惠了。 屏幕下方也有介绍如何网购的小视频，非常容易看懂。场麦您点起来。最近党国体制内啊，疯传一件事儿，也不知道是恶毒的谣言，或者说遥遥领先的预言呢，还是党在放风试水呢？总之啊，波谲云诡了。要说是什么事儿呢？有消息说，财政紧张的压力终于逼近了体制内最核心的一群人——退休公务员了。旅居加拿大的独立评论员范定呢，9月24号在推特平台发帖透露说，由于财政紧张，个别地区啊已经开始在内部讨论降低退休津贴的可能性。范定呢还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呢分为两部分，一是基本退休金，占比呢约6到7成，二呢是退休津贴，占比呢是3到4成，具体比例呢因省市而异。既然说到了养老金，就不能不说中共养老体系的双轨制。其实呢，它也不是双轨制，而是多轨制。怎么个多轨法呢？其中一条轨啊是农民和工人。党啊当年窃取政权的时候，靠着农民和工人打砸抢闹革命发家，结果呢，现在农民和工人养老金最低，交一辈子公粮的农民只有163块钱，城镇工人退休呢也就3000块钱。哎，有时候想想啊，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当初能相信党跟着闹革命分红利，就别怨将来有一天被踩在脚下。毕竟相信共产党，跑步进入火葬场啊。而多轨制的另一条轨呢，有编制的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每月能拿到5000到7000元人民币。公仆这条轨啊就更高了。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给出了26年公务员退休待遇的最新标准。以2026年中部省份正科级民警为例，退休后啊能拿到9804块钱，都小10000了。而且注意啊，这还没算上各种地方津贴呢，比如针对物价变动的补贴、生活补贴以及医疗住房等各种福利补贴。简而言之，党和政府卯大劲把农民养老金从143提到163块钱的多少年之前，早就全心全意的确保公务员退休以后的生活质量杠杠的了。公务员的退休待遇必须相对优厚且稳定。网上热传的那位中部省份正科级民警退休以后每月9800块呢，还只是基本退休金，再算上各种津贴啊，是轻轻松松就能过万。咱就更甭提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了，公务员退休以后待遇只有更好。这么一看啊，雕盘侠胡锡进正局级退休被传退休金33000啊，是真心不多。完事儿呢，雕盘还辟上谣了。就问这雕盘的脸在哪儿啊？行了，接着说范定的爆料贴。关于党啊会不会真的把主意打到公务员退休津贴上面呢？这事儿还有待观察。范定自己就说，这项讨论啊并非是最终决定，实施难度呢很大，且属于个别地区由各省市自行决定的一个情况，尚未证实是全国性政策。不过啊，既然这遥遥领先的预言传出来了，说明地主家现在是真没余粮了。而且呢，有一个信号似乎很明显的说明了问题，就是该涨的钱它不涨了。坐标黑龙江哈尔滨一位事业单位的退休老人呢，最新提供说，财政发放这个退休金呢，20几年以来每年都在上涨，而且是呢每年夏天啊公布涨多少，还要补发多少，但是呢今年都快10月份了，还没有消息，财政紧张程度啊可见一斑。党表示，降退休金太敏感，那就先不涨了，毕竟步子不能迈得太大，容易扯着蛋。海外网友们对党要动公务员退休津贴这个消息的反应呢，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好多人认为啊，这是在挖党的根基，因为呢，如果真要落实太难了。有人呢则更是直言，除非共产党不执政了，否则这些退休老干部一个子儿都少不了。砍退休金得罪的可不是普通老百姓，谁敢动奴隶主的利益呢？降低退休金啊，会影响几千万党员干部的根基。中共大概率还是得选择从直言，除非共产党不执政了，否则这些退休老干部一个子儿都少不了。砍退休金得罪的可不是普通老百姓，谁敢动奴隶主的利益呢？降低退休金。

东北是先行指标，引领全国发展，这事儿基本就是全国人民的共识了。多年以前，人们嘲笑东北人对编制执着，以考公为荣，现在全国人民都考公。人们呢曾经嘲笑东北生育率低，现在全国生育率都低。人们曾经嘲笑东北是轻工业直播，重工业烧烤，现在全国到处都是直播和烧烤。这么看来，东北并没有落后，反倒是领先了全国20年呀。东北三省弱弱表示，别忘了我们正在经历的严重老龄化，不也正是全国面临的未来吗？到时候还能指望着谁交钱给老人养老啊？这最近全球无人机巨头中国深圳的大疆公司日子不太好过，而且呢他还有苦说不出，只能被打掉的牙齿啊喝着血咽下去。因为这波难过啊不是来自境外势力的打击，反而100%来自中南海，具体说来啊就是来自习主席。毕竟啊世界上有一种不安全叫做领导觉得不安全，而且吧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北京全面禁止无人机以后呢，全国各地纷纷跟进，是要跟无人机啊死磕了。党已经明确说了，无人机放家里边接灰也不行，万一哪天无人机被反贼远程监控，挂上麻雷子当 B2 直扑纯一斋怎么办？网友们一句道破天机，许你北京的怕死，300里不许飞，就不许我杭州的怕死吗？帝都300公里防卫圈，长三角珠三角搞个250公里防卫圈不过分吧？地方官员的命也是命啊，以后每个村都要有自己的禁飞区了。还有网友啊从地方治理角度出发论证了禁无人机的合理性，说如果前段时间广东清远禁了无人机的话，齐哥找硫磺熏竹笋黑窝点的难度就会大大提高喽。于是呢各地警察就像商量好了一样，纷纷敲门扰民，无人机有木有啊，不老实交代，撕拉撕拉的。9月24号，有 IP 显示为广东的知乎网友透露说，昨晚9点多位警察上门问他是不是有一架无人机，得到肯定答复以后呢，警察的眼睛全都亮了，马上进行一系列操作，让他取出无人机登记拍照，然后再写他让他填了一个登记表。他从警察的对话里边得知啊，警察还要赶往下一家，网友呢则非常体贴，这么晚了还要一家家上门通知拍照监督升级再拍照，您真的挺辛苦的。警察则表示，虽说我们护民无方，但是党教导我们扰民必须有数啊，谢谢您的关心啊。评论区啊，不少网友则纷纷回应遇到类似的情况。有人说，前不久本地帽子叔叔给我打电话，上来就说你是 X 京东吗？无人机登记一下，我就知道他们调了京东的订单信息了。下面还有位四川网友就说，我2017年买的大疆无人机都炸机好多年了，2026年还有叔叔打电话找我，都不知道哪里能查得到购买记录了。政府各部门表示，在我党的大数据监控下，你上下18辈左右10方亲朋好友我们都门清，想要隐私做你的中国梦吗？有网友的经历啊更搞笑，好歹留个党，哥们儿这只是个大号自拍杆啊，不是无人机啊。还要说720前夕警察上门说要签一个无人机会议期间不能航拍的承诺声明，我看着 A4 纸上面打印那个我的交易物品那栏啊发愣，那是我买给外甥在家里边玩的还没掌心大小的玩具啊。您看见了吗？这就是动态清零层层加码的2026无人机版啊。至于说呢，党在近年来大力宣扬的什么低空经济、无人机发展、各种无人机比赛，不少高校开设这个低空经济学院还有低空经济专业，现在全面熄火了，您说咋整？党表示知错能改才是好政府。这不吗，杭州建德的航空小镇本来计划举办的无人机比赛7月份之后啊全部取消了。9月19号，杭州市再接再厉，在财政局官网发布了一个关于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而这个马上就要被废止的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呢才实施了2年。果然相较于发展啊，安全才是硬道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才是重中之重。网友调侃的入木三分，撒了饵料想钓鱼，发现这鱼太危险，直接抽干水晒塘灭鱼苗。最惨的还是那些好不容易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学习低空经济的孩子们，还没等毕业呢，一抬头整个行业被细胞的整没了。哎呀，就求解这些大学生的心理阴影面积是多少吧。话说北京人这下有福了，今后吃药用药检查身体这些事儿再也不能

0: 被境外势力染指了，必须一水的国产药、国产设备，给广大群众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光荣的为党的医药事业添砖加瓦。不过必须悄咪咪的加一句，放100个心吧，专为中共老干部服务这个解放军301特供医院，保准还都全都是进口设备，要不报个150最小目标什么时候完成呢？这是怎么回事呢？据台湾风传媒9月21日报道就说，北京市属医院全面去除进口检查设备的消息在网上疯传。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的消息显示呢，北京17家市属医院近期启动了26年医用设备集中带量采购，总预算是3.82亿人民币，计划采购177台设备，涵盖放射类和超声类仪器。敲黑板划重点啊，招标文件里边是否允许进口一栏呢，清一色标注为否，意味着进口设备被彻底排除在投资标的之外了。这17家医院呢，个个是大名鼎鼎啊，什么朝阳、安贞、友谊、积水潭、天坛、宣武、清华长庚、北京中医、儿童医院、儿研所、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妇产、胸科、佑安、地坛、安定和老年医院。其中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呢，今年7月份公布的医疗设备采购案里边，一套预算660万人民币的 1.5T 以上核磁共振成像系统呢，采购文件直接标明是否接受进口产品标注，否。北京中关村医院呢，今年8月份公布这个医疗设备采购案呢，则包括了一套预算1140万元的256排 CT， 同样标明是否采购进口产品，否。这就是党国医疗行业推行多年的所谓国产替代成果。换句话说啊，今后那些欧美进口的精密 CT 机、心脏起搏器、手术机器人，甚至手术里边的一根进口引流管、一管进口麻药，对普通人啊都成了遥不可及的传说了。这背后除了医保没钱的主因之外呢，还有中共跟美欧掰手腕的缘故。于是乎呢，中共再次丧事喜办，把医保基金呢收不抵支的困境，用这套国产替代包装成爱国叙事，说我们要自主可控，不再依赖外国货了。另外，医保目录里的药品采集呢，走得更早也更远，进口原研药早就绝迹了，比如进口降压药、进口麻醉药、进口抗生素，已经全部消失在医保的目录里了，进而消失在医院的药局里了。之后呢，还美其名曰让低收入人群用得起药，那省下的钱财去哪儿了呢？答曰，去了北京301等等一大堆为高官服务等特供医院里边了，人家配备的可都是全球顶尖的进口医疗器械和原研药，从不缺货，从不受限。那些高官们做手术用的是德国的精密仪器、日本的先进影像设备、美国的原创药物。那话说回来了，他们的医保能覆盖吗？不，想多了不是，他们就没抠抠搜搜的医保，人家医疗是党国特供啊。也就是说，包子150岁的长寿梦落到普通老百姓头上，很可能就演变成了就医时的噩梦了。麻药不麻，降压药无效，血压不降，泻药不泻，甚至一根进口引流管就能解决的脑室引流微创手术，摇身一变全麻开颅钻孔，手术费翻2倍不说，还有后续颅内感染的风险，共匪不除，中国人的噩梦就不会断。茶友们，您以为呢？茶友们，顺便再说一下我们的广告赞助商 GNEX 的西洋参黑膏滋，这次中秋活动呢有难得一波的限定优惠，到9月30日截止，输入优惠码查口的汉语拼音，直接享受85折。之后呢，满350美元还能再减20美元。而且呢 ，GNEX 黑膏滋每年的产量啊就那么多，卖完就要等明年了，真的千万别错过。好了，新茶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也欢迎茶友们点击盖俩推荐的红海参养生胶中秋优惠活动，以及 GNEX 西洋参黑膏滋。题目下方文字栏留言区第一条都有链接，走起您来，一周多款，亲情上线，辣丸串烧，不见不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到28日，伊朗冲突已经进入第213天，伊朗相关战线在也门、伊拉克库德斯坦以及霍尔木兹同时升温。沙特与也门政府支持的部队也对胡塞武装发动了新一轮攻击。当地时间27日，英国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疑似恐袭阴谋，多个证据指向伊朗。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军方高层再次公开威胁美国总统川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先来看也门的战线交火消息。根据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沙特与也门政府支持的部队对塔伊兹市东部的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攻击，目标就是削弱胡塞在当地的作战能力。也门政府军持续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山区和胡塞武装交火。当局称，从9月24号开始，已经展开756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其中包括空袭，主要打击胡塞的增援部队和军事装备，还有军事营地和车辆。胡塞官员马拉尼遭到击毙。其中一次行动中，政府军称在塔伊兹省击毙了4名伊朗无人机和导弹专家，这也被认为是伊朗革命卫队直接支援胡塞作战的证据。而胡塞最近从伊卜省向阿拉浩本一带增援，如果这些部队进一步集结，将对塔伊兹市造成威胁。目前胡塞还在威胁连接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一旦控制这条道路，可能进一步包围塔伊兹市内的政府军，战局仍然焦灼。而在28号，伊朗对伊拉克库德斯坦地区发动了新一轮攻击。据报道，艾尔比勒遭到导弹袭击，而沙赫德136无人机据称袭击了科亚。鉴于有迹象显示伊朗无人机活动再次活跃，美国空军战斗机目前正在该地区空域巡逻。由于美国地面防空部队撤离，拦截来袭的伊朗无人机的任务主要依赖美国战斗机。与此同时，就在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在纽约声称伊朗从未试图行刺川普的24小时后，伊朗军方却改口了。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奇在国家电视台表示，他们不会放过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并补充说他们迟早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当局做出这个发言之际，英国警方在格洛斯特郡美国空军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准备实施极端行为的男子，附近大约85户居民一度紧急撤离，现场也拉起400公尺的警戒线。据悉，美军轰炸机曾经从这里起飞打击伊朗。当天，川普警告说，有人想要对这座基地造成重大破坏，美英方面一直在监控，现在已经把人抓住了。他同时感谢美英之间的合作。有消息人士向路透社、每日电讯透露，伊朗特工可能直接参与这次阴谋。还有多个英美媒体引述消息指出，英国反恐警方正在调查伊朗是否涉案，同时也不排除俄罗斯破坏活动。也有网友询问说，中共是否参与其中呢？这也需要查清楚。受到这起事件的影响，英国境内几个由美国空军进驻的基地都提高了安全警戒。在美方要求下，英国执法部门已经限制暂停通往米登霍尔、费尔福德和莱肯西斯等基地的部分道路交通。如果最后确认这起事件和伊朗有关，代表这场中东冲突的安全风险可能进一步外溢到欧洲。我们再来看看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声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捕获了一艘美国无人水下航行器，并且发布了照片。影片中的无人潜航器是 Remus 600， 美军称为金枪鱼，目前已经交给专家进行资料分析。这已经是伊朗本月第二次宣称捕获美国无人潜航器。另外，当地媒体还报道，格什姆岛附近发生爆炸，伊朗再次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发射多枚导弹，可能以商船为目标。而这些动作正好发生在美伊重新寻求谈判的时候，双方谈判的核心之一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到底由谁控制，以及未来如何恢复航运。川普在谈到伊朗时说，我们很快就会赢得这场战争，一旦我们赢了，石油价格就会下跌，大幅下跌到战前水准。而美国财长则表示，伊朗与中共的石油交易将在近期停止，未来2周伊朗可能对中共进行最后一批石油交易，之后就无油可卖，相信伊朗已经感觉到了压力。 在下一条新闻前，我们先来聊个健康话题。经历过新冠疫情后，许多朋友都感受到身体的免疫与各项机能都不如以往。来自中国的陈先生在感染后出现了肾功能变差、精神疲惫的状况。我们来听听他使用三高代谢宝四个月后的真实转变。
3: 感染之前我肾呢没有问题，但感染后呢肾功能呢就明显呢变差，感到很累，很没精神。吃了四个月的三高代谢宝，现在基本上恢复了。我的三高尿酸有明显下降，而且睡眠呢也改善了，我的肠胃肝功能也都好了。
2: 中医常说正气恢复，整体机能调理到位，身体自然能找回平衡。三高代谢宝以纯天然植物萃取，温和照顾您的身体。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更多。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川普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华府举行了川习会。肢体语言专家伍德分析指出，在会晤期间，川普屡次轻拍习近平上臂与背部，这虽是川普与政要互动的习惯动作，却也对习近平透露出我优于你的潜意识讯息。另外，也有白宫记者透露，在习近平参加川普晚宴的时候，现场能够听到外面的民主人士的喊声，情况对习近平来说显然是非常尴尬。南华早报引述伍德的评论说，在美国文化中，正式场合拍背常隐含层级凌驾于对方的意涵，而川普多次这么对待习近平，就是表达优先地位的意思。在这个过程中，习也曾回拍川普背部，被解读为试图消解对方主导架势，存在较量气氛。而在此前的北京川习会上，习近平可没给川普少穿小鞋，比如说自己坐上高椅子，给川普的座位却连腰都伸不直，展示高人一头等。不过美国也在临行前在机场丢掉了所有中共赠送的昂贵纪念品，让其堆积成山，这也让习近平有点丢面子。而在访美途中，习近平也不太好过。中国民运人士王丹透露说，有白宫内记者证实，白宫的晚宴现场可以清楚听到外围抗议者的喊声，习近平不得不伴随着反对他的声音吃晚餐。王丹认为，正义与邪恶只有在自由世界才能如此暴露无遗，这也是他们期待中国也能够有自由的原因。让习近平听到他在中国听不到的声音，就是我们此行抗议的主要目的之一。他指出，中共组织的欢迎队伍中，这些人都戴着口罩遮遮掩掩，抗议队伍几乎没人戴口罩，以真面目示人，形成鲜明对比。谁真正有理，谁站在正义一边，不是已经一目了然了吗？ X 网民评论说，小学生装作没有听见，其实心里是多么的难受，土包子封建皇帝必将遗臭万年。另一方面，路透社报道指出，有观点认为陪同出访的彭丽媛已经成为习近平的软实力。他在亚洲艺术博物馆与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用英语交谈，而当青年合唱团演唱《茉莉花》时，他轻声哼唱并用英语赞美，太棒了。彭丽媛还身穿传统中式服装，中共驻美大使谢峰也强调他此行做出外交贡献。只不过虽然表面光鲜，在彭丽媛出博物馆的时候，中共还是有点露馅了。当时有一群高喊抗议口号的民运人士围在现场，有无辜的民主人士遭到中共特务殴打，现场一片混乱。这显然也是给习近平的访问丢了份儿。相关文章的评论区，有网友抗议说，彭丽媛根本不是中国的国母，谁认习近平是国父了？我说习近平是国贼，彭丽媛都说外语，习近平在国内搞文革，你说这是反中央吗？也有的说，六四冤魂还记得彭丽媛去天安门广场慰问士兵，站在碾压过学生的坦克上唱江山。而对习近平来说，他是走路的拐棍，习近平走路还得让他撑着，不然摔倒更丢面子。 中共21大即将召开，英国经济学人刊文分析指出，随着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几乎确定继续掌权，且第六代梯队多人落马，出生于1960-1970年代的第七代正在逐步茂生，未来很可能大举进入中央委员会。文章指出，过去五年间，拥有表决权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约有五分之一遭到清洗。第七代代表人物包括54岁的上海市代理市长朱忠明、56岁的浙江省省长刘捷，以及55岁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等。他们几乎没有毛泽东时代记忆，与第五六代梯队不同，中共第七代梯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业并没有遭到严重中断。不少人长期在海外工作，例如北京市长殷勇拥有哈佛硕士学位，福建省委副书记郭宁宁曾在香港及新加坡的中资银行任职。经济学人认为，第七代早期接触开放思维的经历值得关注。但斯坦福大学教授吴国光提醒，中共干部一旦掌握大权，仍会被中共政府深度训练影响。按一般退休年龄推算，2027年21大时，中央委员会有约2/3的人将更替，第七代官员的比重可能由目前约8%大幅升至超过40%。据悉，中共20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号至29号召开，除审议全面从严治党决定外，私底下还将审视政治世代更迭问题。在另一边，在27号，美国《时代》杂志刊登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专访，他罕见引用《孙子兵法》谈论美中关系，强调任务成功关键在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用贺祖战略让对手根本无需开战。帕帕罗表示，涉及核心利益时，美国必须让对手明白侵略行动很可能被阻挡。面对中共，美军有信心打赢，但真正的目标是将开战的代价降至最低，甚至降到零。韩国京畿道盆塘区一家中式餐厅因为店名直接使用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名字，遭人闯入破坏。韩国前锋日报报道，盆塘警察署发现4名年龄约20多岁到40多岁的中国男子，24号凌晨2:40左右闯进餐厅。他们戴着口罩和帽子，在店里待了大约1个小时，大量喷漆破坏，还把疑似农药的物质喷到了食材上。这几个人离开后，先搭计程车前往首尔的住宿地点，接着又前往仁川机场离境。目前据信已经逃往中国烟台和上海，行动方式和中共的专业特务非常相似。韩国警方表示，接下来将和相关国家及机关合作追查，全力追查嫌疑人。警方认为，这家餐厅可能就是因为习近平这个店名而成为攻击目标。餐厅老板也透露，过去几个月经常接到抗议电话，甚至有人直接到店里抗议这个名字，但店主仍然没有修改，疑似是出于反对中共习近平政府政权的缘故而这样做的。在这之前，日本也有一家名为中华西太后的餐厅，在门口贴上各种8964、维尼熊的标语，此前一度遭到了粉红博主出于反对中共习近平政府政权的缘故而这样做的。在这之前，日本也有一家名为中华西太后的餐厅，在门口贴上各种8964、维尼熊的标语，此前一度遭到了粉红博主骚扰，后来得到当地议员和官员的帮助，终于把在店内言论自由的理想坚持了下去。现在各界也在高度关注京畿道名为习近平的餐厅的消息，网友幽默评论说，习近平被泼漆了，反了，这4只牛马是敌是友。也有的说，多大点事，维加斯就有川普餐厅，而且和川普家族无关，啥事情都敏感。还有网络评论说道，理解这样的行为，受中共独裁者伤害最深的只是中国人，包括港台人民。在习近平回国之后，美国科技新闻网《信息报》27号引述2名知情人士的话说， 北京政府传出了放行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等部分中国企业购买英伟达一款最新芯片的消息，主要用于高阶专业电脑。据报道，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向

相关企业释出讯号，表示政府有意批准这些采购。如果北京真的实现正式购买，那么部分收入将会交给美国。在这之前，川普政府对北京开放的英伟达芯片采购权利屡屡被北京驳回。而在川习会的晚宴上，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也与习近平一起坐上白宫国宴的主桌。不过在这之前，中共对企业购买美国芯片的问题上多次出尔反尔，叫停许可证的申请流程。外界仍然质疑北京的举动只是面子工程，实际上也许和以往一样没有办法落实。各位观众朋友，傍晚或夜间开车的时候，是不是总觉得视线有些昏暗，眼睛也特别容易干涩疲劳？如果只靠表面短暂的滋润，很难应付长时间的专注。做好眼部的深层调理，讲究的就是先润再补，从内部把眼部水分补足，让护眼营养发挥最大的效用。开车时眼睛舒服了，心里也就多了一份安心。欢迎到健康520的网站了解完整资讯。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别忘了给我们订阅点赞并留言转发，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0: 在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你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
0: 哎，陈瑞，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嘛，那我们在这个特别的独立日期间，是不是要放一首特别的曲子呢？
1: 那当然，我们听一首独立日的必备曲目，就是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好不好？
0: 那我有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凡是叫斯基的都是俄罗斯人，对吧？
1: 对，是。
0: 那俄罗斯人的一个曲子跟美国的独立日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也应该讲是个怪现象吧，因为这是一个俄罗斯打败法国的曲子，那现在成为了美国独立日的必备曲目。陈轩，你看不看烟花烟火？
0: 独立日的烟火、啊、我说起来很惭愧，我来美国这么多年，我就阴差阳错从来没去看过。
1: 这个独立日的烟火呢，都是跟着这个1812序曲啊一起互赠光辉。
0: 那这种传统有什么来历吗？
1: 大概要从20世纪70年代说起哈，当时叫 Boston Pop 的这个交响乐团，他为了改善音乐会越来越少人的这个现状，所以就在独立日这一天呢，演奏了1812序曲，而且使用了真正的加农炮和教堂的大钟。那在乐曲的结尾部分还增加了独立日烟火，因此大受欢迎，之后就成为独立日的重要节目。
0: 那我们就先来欣赏一下这曲非常奇特的俄罗斯人创作的独立日必备曲目吧。
1: 好。

0: 第十二集，后周兴亡。
1: 公元947年，刘知远称帝建国，史称后汉，但他登基不到一年就病逝了，儿子刘承佑即位。当时后汉的几位大臣位高权重，刘承佑不甘心当一个傀儡皇帝，试图发动政变，诛杀重臣，独掌大权，没想到给自己带来了杀身大祸，后汉也因此灭亡。那么是谁取代后汉建立后周的呢？
0: 这个刘承佑啊，不想做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他和他的舅舅叫做李晔啊，两个人一商量，就把京城的那些大臣啊，王章啊，史弘肇啊，杨斌呢，就全给杀了啊。那么另外一个掌兵的人呢，就是郭威啊。郭威的话呢，他不但平叛，他还曾经抵御过辽国的入侵，然后呢，他被派到了一个叫做邺城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是现在河北的临漳县啊镇守。所以当时在杀郭威的时候呢，因为郭威不在京城，就把郭威在京城所有的家属全给杀了，然后派人到邺城去杀郭威啊。这是一个很冒险的举动，郭威有兵权呢，结果派去杀郭威的人呢，把这个事儿就让郭威给知道了啊。知道之后呢，郭威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手下的部将啊，当时群情激愤，因为郭威没做什么错事啊，那些大臣也没做什么错事，就这样被杀了。当时这些将军们呢，就跟郭威说，说大帅应该清君侧呀，啊，皇帝身边这个坏蛋很多呀，就这样的话呢，郭威就打着这个清君侧的旗号，就开始向开封进兵。公元950年的12月20日晚上啊，郭威在睡觉的时候，士兵们发生了哗变啊。当时一批士兵，跳到这个郭威的这个翻墙啊，跑到郭威的这个院子里，然后有的爬上郭威的房顶啊，然后最后闯入了郭威的房间，把一面黄色的旗披在郭威的身上，说我们愿意拥立你做皇帝。这样的话呢，这个郭威黄袍加身啊，就建立了五代十国的最后一个朝代啊，就是后周。郭威这个人呢，是一个平民出身的人啊，所以呢，他非常能够体谅民间的疾苦。这个五代十国中呢，这个郭威是个汉人啊。这个五代十国开国的皇帝，这个后唐、后晋、后汉都是沙陀人啊，所以郭威当皇帝之后呢，等于是这个皇位重新回到了汉人的手中。那郭威和那些少数民族的皇帝就很不一样啊，他呢不像那些人只重视武将啊，郭威的话是比较重视文化的。啊，同时的话呢，在农业上啊，他招募流民啊，希望能够恢复生产，同时呢，减轻税收，啊，又广开言路。他说：“我这个人呢，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所以呢，如果不管是什么人啊，你们只要有治理国家好的建议，都可以向我提出来啊，哪怕是你们不大会写字啊，文辞不是很优美都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商量这种事情。”郭威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开始重视儒生啊，他曾经亲自啊祭拜孔子啊，给孔子磕头啊。当时有大臣们劝他啊，说皇帝是一个国家最尊贵的职位了啊，孔子只是一个士人啊，一个平民啊，怎么能够向孔子磕头呢？郭威说，孔子呢是百代帝王之师啊，我怎么能不尊敬呢？等于是郭威开始了尊重文人啊，就是这个抑制武将的这么一个传统。我们再顺便提一下，就是在郭威当皇帝期间呢，辽国又发生了一次政变啊。咱们上一集呢曾经谈到过天寿皇帝辽世宗啊当皇帝，后来呢辽世宗被杀了啊，在一场政变中被杀了啊。即位的话呢是耶律德光的儿子啊，叫做耶律树律，这个人当时是22岁啊，历史上称之为辽穆宗，因为他继位的时候呢比较年轻啊，他喜欢干什么呢？喜欢喝酒。啊，喜欢打猎，特别是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喝酒啊，天一黑开始喝，一直喝到天亮的时候，然后呢才睡觉啊，睡到中午才起来。所以当时的辽国人呢，管他们的皇帝叫做睡王啊，就特别能睡觉的这么一个王。所以这样的话呢，辽国等于是就没有对后周形成一个有效的威胁啊，因为这个睡王当政啊，浑浑噩噩嘛。公元954年啊，郭威当了4年的皇帝啊，驾崩了啊。驾崩之后的话呢，因为他的儿子已经被后汉隐帝全都给杀了，所以呢，就是他的内侄啊，也就是他的妻子的侄儿啊，叫做柴荣的啊，也是郭威的养子，就即位了啊。这个呢，就是历史上称他为后周世宗。柴荣在登基的时候呢，也是有一番雄心壮志啊。 这个时候呢，这个在太原一带呢，还有一个叫做北汉的政权。就当时后汉被灭了之后呢，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有一个弟弟叫做刘崇啊，当时留守太原。所以等到后汉灭亡的时候呢，他就继承了后汉的国号，但是只占据了山西这块。历史上的话呢，称他为北汉啊。北汉的话算是五代十国中这个十国之一。当时呢，郭威一死啊，这个北汉呢就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啊，趁着国丧的时候可以打他一下。于是北汉的刘崇呢就联系辽国啊，联军南下。当时的昭义节度使李云啊，就是柴荣这边后周这边战败啊，战败之后的话呢，柴荣不顾群臣的反对，御驾亲征啊。当时和北汉辽国的联军啊相遇于高平。高平在什么地方呢？在现在山西长治的南面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笑谈风云》第一部讲到长平之战的时候，就是那个地方，就是长平之战的古战场。在这个高平之战之中呢，这个柴荣取得了胜利，同时呢，有一个将军作战非常的勇敢啊，这个崭露头角，这个人就是后来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啊。当时在打仗的时候啊，这个北汉的军队这个入侵的时候，辽国也有一个叫做杨衮的人啊，带着辽军去援救他嘛。当时这个杨衮呢，这辽国的这个元帅，就看着这个后周的军队，他就跟这个刘崇讲，他说这个后周的军队虽然人数不多啊，但是士气很高涨啊，我们打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结果这个北汉皇帝刘崇呢，他就说你给我闭嘴啊，他说你看我给你取得一个大的胜利啊，于是的话就开始发动攻击了。本来当时刮的是东风啊，结果在战争期间的话突然改为猛烈的南风啊，就从南面刮过来的风嘛，等于是迎着北汉这方向吹啊，对这个北汉呢逆风作战啊非常不利。但是最开始攻击的时候啊，这个柴荣的军队有左翼和右翼啊两支军队。右翼的军队呢，领兵的将军叫做这个范爱能和何辉啊，这两个人的话呢，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让自己的军队后撤啊，结果这个右翼的骑兵呢就自己崩溃了啊，崩溃了之后的话，所有的步兵都投降了北汉。当时这个形势对柴荣是很不利的啊，周世宗柴荣的话呢就亲自上马，然后亲冒矢石拼死反击。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禁军有一个指挥官叫做赵匡胤啊，他呢就和一个叫做张永德的人商议。张永德是郭威的女婿啊，也是皇亲国戚了。他跟张永德说：“说你看皇帝在前面冲锋，我们怎么可以在这看着呢？啊，他说这样，你呢带一支军队啊去援救左翼，我呢带一支军队去援救右翼。本来这右翼部队已经崩溃了啊，赵匡胤带着2000士兵冲上去啊，他手下的士兵作战非常勇敢啊，以一当十，就把北汉的军队给打败了啊。当时北汉丢弃了仪仗辎重啊。”丢下的死士无计其数啊！当时北汉的死士填满了一个山谷，这样的话，等于是本来后周战败这么一个局面，在赵匡胤的这个组织反击之下的话呢，还是把北汉给打败了。当时这个北汉和辽国是联军作战的嘛，辽国这个元帅杨衮呢，他就没有支援北汉啊，因为当时刘崇让他闭嘴，说你看我打啊，所以他看着他打，打败了之后他也不管啊，这样的话北汉就败得很惨，杨衮呢就带着兵就回去了。
1: 在对北汉的高平之战中，由于赵匡胤率禁军英勇奋战，才使得后周转危为安。但这次战争中也暴露了后周军队的一个严重弊端。刚即位的柴荣很有一番雄心壮志，那么他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高平之战以后啊，柴荣就意识到这个禁军的问题啊，骄兵悍将，这个樊爱能和何辉两个人竟然没有打啊，自己就逃跑了。他们还不仅仅是临阵脱逃的问题啊，他们在跑了以后的话呢，他们不往后溃退吗？结果遇到了后周自己的这个后勤部队啊，就运送粮草辎重、后勤补给的。这个樊爱能和何辉竟然去攻击自己的后勤部队啊，抢了很多的军需物资。同时的话呢，他们散布谣言啊，说前线的军队打败了，辽人马上就要开进都城了啊，扰乱军心，扰乱民心啊。结果后来听说这个辽人和北汉战败以后的话，他两个人又回到了柴荣的大营里。柴荣有一天呢，就在那儿想，他说这两个人怎么办呢？ 你说处理他吧，过去这种禁军一般来说皇帝都是不敢惹的啊。但是呢，你不处理他的话，他又难以控制。这个时候，张永德呢，就是郭威的那个女婿啊，就跟柴荣讲，他说：“陛下要统一天下的话，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军队的战斗力强的话呢，是因为他的纪律严明啊。如果陛下号令不行的话，那么军队人数再多，又能干什么用呢？”柴荣当时觉得很有道理啊，一跃而起，下令召樊爱能、何辉以及当时他们部下的70多员将领啊，来见他啊，把这些人全部抓起来斩首。所以当时这个行动的话，一下子就树立了柴荣的威望啊，这是第一个啊，惩罚那些临阵脱逃的将领。第二个的话呢，柴荣下决心整顿禁军。过去这个皇帝之所以不敢，对禁军太严厉，是因为这些皇帝本人就是禁军拥立的。就像禁军拥立郭威当皇帝一样，他就不好意思对禁军下手。同时的话，一裁员呢，禁军如果你要裁员的话，他们可能没地儿吃饭，就直接反叛了啊。柴荣做得很聪明啊，他说整顿禁军的话呢，他说这个很多过去的这个禁军呢，不管你在这个战斗中是不是努力作战，有没有功劳啊，待遇是一样的啊。他说这样的话等于奖励大家不要努力作战，而且很多老弱病残啊，图白白的耗费这个国家的粮食。所以呢，他先把禁军中最精壮的挑出来啊，编为一军，叫做上军啊，那待遇就很好了。那其他别老弱病残的话呢，本来也没啥能力造反，打仗也不行啊，所以呢，他们又不属于上军，就直接解散了啊。这样的话呢，柴荣就建立起来一个，就是虽然不多啊，但是很精壮的部队。同时的话呢，在全国各地招募精壮的兵勇啊，就是说，如果全国各地发现谁这个武功很高啊，打仗很厉害的话，都可以送到中央来，编入禁军。当时这个禁军的主要的一个指挥使就是赵匡胤。柴荣呢，在高平之战以后啊，这个他不是打败了北汉和辽国的联军吗？他就有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啊。这人当皇帝的时候呢，也是做了很多这个有益于国家和百姓的事情啊，包括他为人很节俭啊，去奢省费啊，诚信待人啊，包括宽减刑罚，等等，他做了很多这种得民心的事情。同时的话呢，他听从了比部郎中王溥的建议啊，就采取先南后北的方式来统一中国啊。当时的后周呢，在南方有一些割据的势力啊，其中有一个国家非常的强大啊，叫做南唐。南唐这个国家最强大的时候，占据了安徽、江苏、湖北、湖南，还有福建、江西啊，这个很大一个国家。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啊，这个当时由于这个睢阳太守张巡死守睢阳啊，屏障江淮，使得这个安史之乱呢一直没有蔓延到淮河以南。所以尽管这个淮河以北啊，中原地区打得很惨啊，但是淮河以南的话呢，基本上维持了它的安定啊、和平和富裕。后来这个淮南节度使呢叫做杨行密，这个人呢，这个他有一个儿子叫做杨沃，这个杨沃呢后来建国啊，称王，建的这个国家呢也是五代十国之一啊，称为吴。但是呢，这个杨沃的这个吴国的大权呢是掌握在他的大臣徐温的手里。徐温呢有一个养子叫做徐知诰，后来呢这个徐知诰废掉了杨沃啊，自己又建了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家的话就是南唐。徐知诰呢，他其实不是徐温的亲儿子啊，他是徐温的养子，他本来姓李，所以他在建国之后呢，就把自己的名字改回到了姓李啊，改回到自己的姓氏。他自己啊，说他是唐宪宗的第四个儿子，叫李克，这个人的第四世孙啊，所以呢，他说我本来是大唐的宗室啊，他把自己改名叫李昪啊，所以呢，国号呢也叫唐。那么这个唐，因为他是在淮河以南啊，所以就称之为南唐。南唐这个国家呢，非常的富裕啊，他这个很重视文学啊，他的这个艺术也非常发达啊，农业和商业都非常的发达。这个后唐在开国的时候呢，李存勖曾经派一个叫做郭崇韬的将军去攻打前蜀啊，前蜀是一个叫王建的人啊建的。后来郭崇韬把王建灭了之后呢，这个让孟知祥啊到这个管理西川啊，到这个蜀中去管理西川。这样的话呢， 这个孟知祥等于是关起门来就自己说了算了啊，因为很快这个后唐也发生政变了嘛。后来孟知祥呢不但占据了西川，还吞并了东川啊。在公元934年的时候，孟知祥就称帝了啊，建立了后蜀政权。那么后来孟知祥死了之后的话呢，他的儿子叫做孟昶的人啊当皇帝。我们知道四川这个地方它是比较封闭的，基本上只有两条道，一个是北面进关中，再一个的话呢就是东面顺长江而下，是吧？只要把这两个地方一关起来，这四川这个地方是一块盆地，非常的安全。所以呢在中原一片扰攘的时候呢，这个四川的经济发展得很好啊，它的农业啊商业啊这个经济都很发达。公元955年，因为柴荣要统一天下嘛，就首先进攻了后蜀。当然他打的不是四川，当时后蜀在甘肃这个地方还有三个州啊，就被柴荣给占了。占了之后的话呢，他又去进攻南唐啊。柴荣进攻南唐这个仗的话呢打了几年的时间啊。南唐虽然经济很发达，但他实在是打仗不行啊，所以他的淮河水军一溃千里啊。所以呢后来南唐的这个当时的皇帝叫做李璟啊，这个人的话呢就进献长江以北的土地啊，就是等于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就全部都归了后周。
1: 周世宗在位时，天下的形势对后周再度统一相当有利，而世宗本人又常御驾亲征，纵横南北，在打败了后蜀和南唐之后，对南方已无后顾之忧。于是柴荣整顿军队，准备一举灭亡北汉，收复燕云，统一天下。没想到功败垂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世宗在位的时候呢，正好是北方睡王当国的时候啊，所以他在南方作战的时候，北方一直没有什么事儿啊，很安全。那么等到他把南唐和后蜀打败之后的话呢，就准备统一天下了。在这个他打后蜀和南唐之前呢，这个北汉皇帝刘崇啊也去世了啊，郁郁而终啊，他的儿子刘成君即位，所以这个时候北汉呢也比较衰落。这里边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倒叙一下，就是在公元955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是柴荣灭佛。在第三部《隋唐盛世》中呢，我们提到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和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是吧？在我们这一部中的话呢，我们提到了唐武宗灭佛。前面三个皇帝的话呢就是三武啊，最后的话一宗啊，就是指后周世宗柴荣。这些三武一宗的话都是非常有能力的国君啊，在军事上政治上很有作为啊，但是呢千不该万不该啊，他们与佛法为敌，最后呢死的都很惨。当时柴荣灭佛的时候呢，主要是想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啊。柴荣当时下诏说，全国的寺院啊，除了有皇帝亲自题写匾额的这种寺庙之外，全部拆掉。当时全国一共拆庙30360座，然后的话呢，所有的佛像啊，这个铜的佛像全部都要捣毁啊，制钱。当时这个柴荣下令呢，他说这个所有的人啊，都要把佛像，铜做的佛像啊，都得交出来，在50天之内啊，过了这个期限不交的，如果你藏的佛像重量超过5斤的话，就处以死刑啊，要斩首。同时的话呢，他严格的限制僧人的数量啊，他说谁要想出家的话，必须得到祖父母啊、父母还有叔叔伯伯都得同意啊，也就是他整个家族都得同意出家才可以出家。然后的话呢，全国只设立几个寺院有戒坛啊，可以给和尚受戒出家的啊，这样的话他等于是为了解决国家这个缩小寺院的数量啊，这个砸毁佛像解决财源的问题。他有一个歪理了啊，他说这个佛呢是很慈悲的啊，他说为了天下苍生的话，连自己的身体都可以布施出去啊，何况是佛像呢？他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啊，其实是很无理啊。佛在慈悲，那是佛给你啊，佛不给你的话你是不能拿的啊，你不能说哎呀这个谁谁谁他好像挺大方的，所以我拿他点钱他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见的，他要是不给你的话，你拿他钱你就是偷啊，就是抢。所以这个柴荣讲这话很没道理啊。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灭佛呢实际上是在败坏一个社会的道德啊。因为我自己本人是这个在佛法中修炼的，所以呢我觉得一个人呢、人生在世啊，最幸福的事情其实就是不做坏事或者少做坏事 佛家讲业力轮报啊，你做了坏事之后的话，那是要有报应的啊。人遇到的不幸痛苦啊，都是以前做坏事带来的。那么你懂得了佛法呢，你就不做坏事啊，只做好事。这样的话，当然也就不会有恶报，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啊。那是神赐给你的一种幸福，是吧？那是真正的长久的幸福。所以呢，你拆毁佛像的话，就是不告诉人这个佛法中所规定的善恶标准。那么这个人失去这个标准之后的话，他可能就会做坏事，做坏事的话就要遭恶报，是吧？那他这种难受遭恶报又是你拆佛像造成的，所以你得对这个事情负责任。那这种业报的话就非常可怕。所以我们以前看到那个三武一宗灭佛，那是没有一个皇帝有善终的啊，灭佛是一个非常大的罪过。所以后周世宗柴荣呢，不管他怎么打着为当时的百姓谋福利啊，让国家能够这个富裕起来，但是的话呢，这种事情不管你人觉得怎么对，佛要是认为你错了，那你就是错了啊。所以后来到了公元959年的时候，灭佛四年以后啊，后周世宗呢开始北伐。当时呢3月份出兵，4月份的时候就打到沧州啊，这个地方在现在保定的东面啊，北京的南面，收复了这个燕云16州其中的3个州啊，打到一个叫做瓦桥关的地方。当时这个柴荣觉得很有希望收复幽州啊。然后呢就登上了一座高台，当地的百姓100多人啊，带着牛肉和酒啊来劳军。柴荣呢心情很好啊，就问这些父老乡亲，他说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啊？百姓说，故老相传呢，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病龙台。龙就是皇帝嘛，病就是生病，说皇帝到这儿要生病的。当时柴荣啊脸色大变，跳上马头也不回疾驰而去啊。当天晚上柴荣就生病了啊，生病之后的话呢，第二天病很重啊，就下令回军，等于是功亏一篑啊。我们知道24史有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是吧？后来还有一个人写了五代史补，就是补充了一些史料。这个史料中呢，有一些是被《资治通鉴》和新五代史采纳的啊。这个里边的话呢，讲了一件事儿，就是柴荣在当皇帝以前呢，曾经做过一个梦啊，梦见一个神人给他一把大金伞啊，金色的伞，还有一卷道经啊。道经我们知道就是《道德经》啊。道经德经啊，上下两卷，给他一卷道经和大金伞。后来柴荣就得了天下。结果在并龙台这个回到帐篷里边之后的话呢，柴荣就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个神仙又来了啊，把他的大金伞和道经全给拿走了。当时柴荣就梦中惊醒啊，他说吾梦不祥啊，我做了这么一个不吉利的梦，恐怕是天命将尽了啊。于是呢召集大臣开始安排后事。柴荣当时在就是打到瓦桥关的时候啊，检点四方文书啊，发现一块3尺长的木头，写着5个字点检做天子。点检这个它是个官名，是柴荣设置的，就相当于禁军的总指挥啊，就是身边的侍卫部队的总指挥啊。当时的点检叫张永德啊，是郭威的女婿，皇亲国戚。过去不是经常有这种皇亲国戚造反吗？所以看到这个点检做天子啊，这个柴荣心里面就不痛快，他就把张永德给免了啊。免了之后的话呢，任命赵匡胤做了点检，这是一个很不就欠考虑的事情啊。哎，点检做天子的话，你要是把点检这个官废了还可以，是吧？他换了个人啊，换成了赵匡胤。当时周世宗驾崩的时候年仅36岁啊，很年轻就死了。然后他的儿子呢就7岁，柴宗训啊，史称呢恭帝啊，就是后周恭帝即位。这个时候啊，这是孤儿寡母啊，主少国疑。而在这个时候的话呢，点检做天子啊，这个谣言的话呢，已经到处传的到处都是了。在公元960年的正月初一啊，突然间北方传来紧急军报，说北汉和辽国联军入侵。正月初三的时候，后周恭帝就命赵匡胤带兵北上啊，去抵御辽国。赵匡胤呢，在大军开拔的时候，都城的军人和百姓都在互相耳语，就说的那句预言，说点检做天子。然后的话呢，当时军中有一个叫做苗逊的人啊，这个人是会观天象的啊，看到天上呢出现了两个太阳啊，两个太阳之间的话有黑光在摩擦激荡。这个苗逊的话呢，就把这个景象指给周围的将军和士兵看，他说：“你们看，改朝换代就在眼前。”那么赵匡胤又是如何从一个点检成为皇帝的呢？请看下集《陈桥兵变》，谢谢。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聚焦台湾。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最重要、最不能错过的新闻。川喜会才刚散场，白宫的红毯也刚收起来，但是台海这盘棋似乎才真正的开始。川普26号在白宫亲口证实了，他和习近平确实是谈到了台湾，只是没有花很多的时间，还补上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习近平非常了解我的感受。奇怪的是呢，白宫会后公布的事实清单没有提到台湾，北京方面却强调习近平要求美国方面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这同一场会谈，双方公开版本显然是各有重点的。那这也留下了最大的悬念，北京究竟有没有换到他最想要的东西，让美国踩刹车，甚至是拖延对台的军售？目前呢，答案还不能够定论。美国大概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仍然是没有批准，但是呢，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27号他表示，相关的讨论仍然在继续，美国方面也没有宣布停止对台湾的军售。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驻卿柯庆生他呢就指出，川普面临国会两党要求尽快的批准军售的压力，如果台湾再推动大规模的对美国的军事采购，未来一年要完全避开军售决定，那恐怕是很难做到的。更有戏剧性的是呢，庞德伟又透露了川普曾经问习近平要不要买一些美国的武器，白宫呢没有交代这句话发生是在这次华府峰会还是在五月份的北京会面，也没有公布习近平是怎么回答的。美国官员呢则是明确的表示，政府没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计划。那这一句话一出呢，到底是川普式的开玩笑、谈判施压，还是故意的让对方知道美国的军力优势呢？目前还没有人能替川普下这个结论。但是呢，至少北京想在军售问题上拿到明确的成果，显然是没有那么简单的。而且呢，就算是表面上看似是稳定了，实际上呢，美国方面并没有松动。陆委会副主委陈友忠27号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习近平想要延续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把台湾问题绑进来当前提，结果呢却被川普反将了一军。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依旧。他呢甚至研判习近平可能会试图把伊朗问题和台湾议题绑在一起来谈，但是呢，川普并没有接受。那换句话说，北京想把台湾塞进美中的战略稳定框架里面，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突破。但是呢，对于台湾来说，川习会结束，赖清德总统头痛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国家公益发展协进会荣誉会长黄炳喜指出，川普喊出不同政治体制下也能够交流，那意味着台湾不能是只锁大门开着小窗，这让赖清德政府进入了两难的境地。主权不能够退让，但是民间交流、灰色地带冲突

0: 国企，这样既能够避免主权退让，又能够让北京融台政策陷入自相矛盾。不过呢，这听起来漂亮，但是却忘了习近平对台湾的耐心早就没有了。学者呢还在提醒，所谓的功能性交流，北京可能直接解读成为这是默认的一中，甚至当渗透管道。与其期待中共对台湾的克制，不如呢把力气花在国防、国际结盟和社会的韧性上。丹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颖佑就指出，中共威胁可能是温水煮青蛙，从灰色地带到封锁逐步升压，台湾不能够只靠不对称战力，也需要传统武器在台搭配，才能够避免防卫出现空隙。而就在华府谈稳定的同时，日本却捕捉到另外一个不安的讯号。共同社揭露，中共科研船向阳红22号今年3月到7月期间，竟然五次闯入了钓鱼台附近的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调查。而截至9月25号呢，相关的活动已经达到了13起，比2025年全年就翻了倍了。日本方面的防卫省更是警告，这些看似是科学研究的数据，像是海底地形啊、水温啊、洋流啊，其实呢都能够转化成为军事用途，直接影响潜舰的航线和声呐判读。那么换句话说，这些科研船根本不是单纯出海做研究的，而可能是中共为未来台海作战提前布局的情报行动。另外一边，台湾则是反手加码，除了既有的大概是1400枚反舰飞弹，再增购200枚精进式雄风，全面升级抗干扰能力。未来高达1600枚的飞弹群将会形成多层次饱和打击网，让共军登陆船队跨海的时候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军方人士表示，这次追加不是单纯的堆数字，而是针对共军的055型、052 D 型军舰和27舰日益强大的电子干扰与近防能力，提升飞弹抗干扰能力和首发命中效果，同时呢，补足高强度战场可能出现的弹药消耗缺口。春喜会落幕之后，台海局势反而更加的诡谲了。对于北京来说，外交桌上想要把台湾问题塞进美中交易，但是呢，另外一边，台湾、日本、美国都在盯着海上和军事动向，嘴上在谈和平，手里却在准备下一步。这场较量恐怕才刚刚开始，国际角力正在上演，我们的身体每天也正在打自己的战略博弈，血压、血糖才是最为真实的日常挑战。就像是来自美国加州的 Redina， 她长期呢受糖尿病的困扰，服用西药很多年了，甚至在白内障手术之前还遇到了血糖过高的瓶颈。她分享，
1: 这十几年啊，我已经差不多20年了，我有吃过这些糖尿病药，然后医生就说，因为我现在啊刚好白内障要做手术，医生说你很高哦，他说如果太高就没办法做了，他说那你应该要打胰岛素了。看完医生回来后就想说不如试试看健康520吧，很快就收到了，后来用了一天用两次吧，用了一瓶，其实还不到一瓶，他说没有很高，是这样说的。他给我看，从350降到260多，差不多降了90多，真的是很好的礼物哦。后来就顺利做了那个白内障手术了。
0: 如果您也想透过纯天然的配方来调节生理机能，支持健康代谢，让身体找回平衡和活力，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详情。艺术系还没有登台，竟然就先把台北政坛搅得热闹。事情呢是起源于台南札美艺术节成功举办，民间自发筹办，结合着歌仔戏和社会情感，获得了广泛的回应。网络上传出有人准备复制模式在台北演出狸猫换太子，外界解读可能这是影射台北市长蒋万安。政治网红四叉猫还透露，剧本售票系统已经准备，引发支持和反对的声浪，不少台派网友忧心恐怕会升高仇恨动员，反伤民进党参选人沈波阳。 沈博阳本人的态度是超级明确，我不赞成就是不赞成。选战真正该检验的是市政表现和能力，不是拿人家的过去、家人或者是身世来当主轴。他甚至说，剧本写好、售票系统准备好都跟他无关，我就是不赞成。沈博阳竞选总干事吴思瑶随后也表态，强调团队从选战第一天开始就坚持把焦点放

0: 在候选人的能力和市政表现上。他指出，台北需要一场高格调的选战，也值得一位高品质的市长。这样的坚持从起跑到最后一天都不会改变，不会因为外界的花边戏码而动摇。那对于沈柏阳的正向选举，他更是直言比赞成更加赞成。有意思的是，反对声音不只是来自参选团。政治评论员黄志贤认为，札美艺术节能够引起共鸣，和社会对婚姻不幸者的同理心，对传统戏曲的喜爱有关。但是呢，如果此时在台北上演狸猫换太子，在当前政治情境之下，很可能被解读成为人身羞辱，反而是加剧社会对立。媒体人钟延煌也提醒，台南札美与台北狸猫性质不同，如果只是脱口秀里的一个玩笑，或许一笑置之，但是若大张旗鼓的招兵买马，就会变成针对特定参选人的政治嘲讽，结果一定不会好。他形容，我们不怕对手强大，但是担心自己人好心办坏事。就连札美艺术节主办人也跳出来反对，提出四点理由。第一，人无法选择身世。第二，故事本质是宫廷斗争，不是单纯的角色。第三，是恐激化蓝绿对立。第四，在同温层自嗨没有意义。不少网友也认同，认为选战定调应该是快乐温暖的洋流，而不是打身世的仇恨戏码。舆论越烧越旺，到了27号的晚间，事情出现了转折。时事评论员吴静怡点出石板明夫的道歉声明，表示狸猫换太子经各方面慎重考量，将朝暂停或者是延期演出的方向处理。他也透露，当天早上斯坦猫打电话给他之后，他接连发了6通电话协调，最终各方才达成共识。吴静怡感谢关键的朋友们互相联系沟通理解，并且强调，为了台湾好，行动比发文更重要，请大家多多包涵。那整场风波看下来，从札美的善意到狸猫的争议，最后演变成为喊咖收场。沈柏阳的一句我不赞成就是不赞成，成了最为清楚的定调。选战该比的是市政能力，而不是家事八卦。台北市民真正要看的不是谁被戏谑，而是谁能够把城市治理好。那么观众朋友，您对于选战攻防怎么看呢？我们给出您两个参考选项。选项一，聚焦市政政策和候选人的能力。第二，是政治讽刺，也是言论和创作的一部分。欢迎观众朋友在留言区里发表您的观点。一条写着台湾的毛巾，竟然把名古屋亚运场边搞成了一场国际舆论风暴。25号爱知名古屋亚运棒球台湾对中国，台湾球迷拿出印有台湾字样的毛巾来加油，却遭现场工作人员以涉及政治性表述为由制止。球迷当场不服，质问，如果台湾算政治，那为什么中国国旗可以在场内挥呢？周围的观众也跟着一起喊 Team 台湾来进行抗议。事情呢，到这里还没有结束。26号球场入口干脆是贴出了中英日三语的告示，把中华民国国旗和旭日旗列为禁止携带的物品，但是却对中国观众挥舞超级大的五星旗完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活脱脱的就是一场双标秀。这份公告一出呢，立刻引爆舆论。日本网友看不下去了，痛批主办方完全被中共掌控，爱知县民应该感到羞耻。甚至有人直言，如果日本不认真阻止中共的渗透，未来恐怕会被拖下水。结果呢，隔天这张禁国旗公告悄悄的就被撤下了，显然是挡不住民意的反弹。这场风暴呢，也让人再次看到了人民的声音的力量。网友直言，不要觉得多我一个没差，很多的改变都是从一个人愿意发声开始的。日本网友的声援让不合理的规定消失了，证明只要不漠视，一切都会有所改变。当然呢，也有人酸日本主办方落漆，因为背后呢其实是中国公司承办，品质差到恶整运动员。幸好呢，台湾代表团早就有所准备，李阳部长提前安排住宿和饮食，确保选手能够吃好睡好，专心比赛。日本政要也全面开窍，参议员北村晴男直言，身为日本人感到羞耻。前公安委员长松原仁也公开质问，亚运这是怎么回事？媒体大篇幅的报道中国国旗可以，为什么台湾不行？ 资深媒体人士坂明夫则是从这场风波看到三个重要的变化。第一，是台湾人越来越勇敢地喊出我是台湾人。第二，是台湾体育实力崛起，世界舞台上存在感越来越强。第三，是日本社会也开始主动替台湾发声了。而就在场外争论台湾能不能够出现在观众席的时候，场内的台湾队27号直接用最为醒目的方式回应，5-1再次战胜中国，拿下亚运棒球铜牌。这场风波最后收尾成一幕极具讽刺的场景，中共想用五星旗压过台湾，结果反而让更多的人喊出 Team 台湾，这才是真正的国际赛事精神。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会感觉到眼睛干涩，视力模糊，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来自纽约的王洪涛女士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来听一听她是怎么说的。
1: 我眼睛当时非常的干涩，就是进入60岁吧，就是特别不好。完了，眼科医生就说我，你的眼睛非常健康，但是 extremely dry。我就听希望之声，他就说润眼宝，我一下买了3瓶。哎，我吃着吃着，我就觉得确实管用，确实很好。
2: 所以你是大概吃到多久，让你觉得你的眼睛不会有干涩？
1: 半瓶。
2: 眼睛干涩会造成你什么样的一个不舒服的感觉？
1: 有点那种疼吧，但还不是那种疼，就说不出来的那种钝疼，而且是模糊，视力模糊，我说不出来，就是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很苦恼。
2: 对，那你吃了半个月之后，你的那个首先改善的，除了是疼之外，
1: 就是感觉滋润，
2: 感觉滋润，
1: 真的
2: 不会影响到你的那个，你本来对你的生活是有影响到的嘛？
1: 对，我真的是很开心，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又来了。
0: 想要了解更多的天然调理好选择吗？欢迎前往健康520官网查看。很高兴今天能够陪您一起来关心台湾。如果您觉得内容是有帮助的，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让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加入。我是静怡，明天再次和您一起关注最新的台湾焦点。

孔子听了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想领略中国丝竹之美，体会一下天人合一的感觉吗？欢迎收听水晶主持，希望之声制作，中国古典乐。

各位听众朋友，您今天好吗？欢迎您再次收听中国古典乐曲欣赏，我是水晶。希望这个节目能为您的生活带来美好的感受，更为您的心灵带来不一样的感动。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中国音乐中的一首经典名曲《梅花三弄》。梅花三弄又名梅花引或玉飞引，因为同样的主题旋律反复出现了三次，所以称作三弄。这首曲子的来源还有个有趣的故事。东晋时的桓一，大家叫他做桓野王，是位能文能武的大将。他曾经在淝水之战中与名将谢玄一起大破前秦苻坚的进攻。桓一虽然地位显赫，但为人却非常谦逊，平易近人。他不仅精通音律，善于吹笛，而且还有笛圣的美称。当时的笛指的就是现在的箫。有一天，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坐船停泊在岸边，桓一正好从岸上经过。王徽之听到船里面有客人说：“啊，这就是桓野王啊！”于是就十分唐突地叫人去对桓一说：“听说您善于吹笛，可不可以为我吹奏一曲呢？”他们两人之前从未见过面，桓一却一点儿也没有将军架子，入船来为王徽之演奏，曲罢便上车离去，两人没有交谈一句话。这段以曲会友、以乐交心的故事，至今还让我们津津乐道。桓一当时所吹奏的乐曲，后来成为中国脍炙人口的《梅花三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以古乐器鞭磬作为主奏的《梅花三弄》。

这首乐曲表现了梅花傲雪凌霜的高洁品性，除了借物咏怀，借梅花来表达对高尚情操的赞美，也同时以这样的精神境界来自我期许。

梅花三弄后来被改编为古琴曲，琴曲的乐谱最早见于神奇秘谱。琴家们认为梅为花之最清，琴为声之最清，用最清之声来表现最清之物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在古琴演奏的梅花三弄中，会用整段的泛音来展现飘逸脱俗的质感。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以边磬演奏的版本，其清澈透明似乎更胜几分。边磬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乐器，相传是公元前2000多年由尧帝所制作的。它的音色晶莹脆亮，通常由玉或石头制成。梅花三弄的曲调开阔，引人入胜。枯木禅琴谱形容这首乐曲是曲音清幽，音节舒畅，一种孤高陷于指下，似有寒香沁入肺腑。刚才您聆听这首乐曲时，呼吸之间是否也觉得有暗香迎面扑鼻而来呢？接着我们来欣赏另外一个风格不太一样的版本，是以箫为主奏，声及竖。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水晶，祝愿您幸福安康。中国古典乐曲欣赏，我们下次再见。

0: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飞行的旅途，风云变幻，加油的瞬间，梦想耀眼。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我是宋然。人民应该拥有获得政府运作资讯的宪法权利。詹姆斯·麦迪逊。詹姆斯·麦迪逊可以称之为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同时也是美国的第四任总统，因为在起草和立建美国宪法以及权利法案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麦迪逊被美国人民亲切地称之为宪法之父。在华盛顿的任期内，麦迪逊因为反对财务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主张的中央集权，所以和他的伙伴托马斯·杰佛逊成立了民主共和党，以此与汉密尔顿的联邦党抗衡。民主共和党也以此走入了美国的历史，美国的当代，成为了美国第一反对党。在杰佛逊1800年胜选之后，麦迪逊就被任命为了国务卿。在他的任期内，麦迪逊主持收购了路易斯安那，也是这样的一个举措。在1801年到1809年任期之间，麦迪逊将美国的国土面积直接翻倍。麦迪逊一向崇尚宪法给予人民的权利，而他的治理名言中不乏下面的这些。麦迪逊说，全民政府却没有普及的资讯，或者没有获及普及资讯的方式，则不过只是闹剧或者悲剧的序幕，甚或是两者皆是。知识永远统治无知，人民欲成为自己的主宰，就必须以知识所赐予的力量武装自己。詹姆斯·麦迪逊。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各位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好菜上桌。在现代外食非常便利的社会，很多人不煮饭了，多数都是用便当啦，或者是零食小吃来替代三餐。不仅热量、油分影响了健康，食安的问题更是令人非常非常的不安。其实食物应该是透过手里的温度被烹调出来，才能赋予生命。身为台湾知名珠宝设计师，又是美学料理专家的吴昌仪 Emily， 从她爷爷奶奶家传的经典料理，透过她的料理哲学、几何美学、色彩学、摆盘风格，一直到她的餐桌美学，今天呢，她将要分享能够带来快乐记忆的天使飨宴。首先呢，她要来分享奶奶最爱素食锦。
1: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昌仪 Emily。 这些年来我一直致力于艺术的创作，那这个艺术创作呢是以天使为一个主题。为什么想要做这个天使的创作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渐渐越来越缺乏真善美跟爱的能量，所以呢我从珠宝设计然后转到了艺术创作的这个领域里面。那么今年呢我创作了一系列的与天使对话人间。那这个故事呢是以天使来到人间旅行的这个主题，我为天使打造了一个人间家园，还有天使驿站。那在这个人间家园里面呢，有一个很棒的场域，是一个家人共享的空间，爱的餐桌。因为这个爱的餐桌呢，我想要唤醒世上所有的人能够呢应该是这么说，能够在家里面用餐，在一家人围绕在这个爱的餐桌里面说爱语，然后吃着温暖有爱的能量的食物，这个呢是我衷心的盼望。所以呢今天我想要为各位示范一道我从小在过年的时候我奶奶最喜欢做的一个料理。这个料理呢叫做老奶奶的素食锦。这是一道非常讨喜的菜色。那我们的这个食材呢为各位介绍一下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胡萝卜，我们要把它切成丝，还有木耳，还有芹菜，还有香菇，然后这个是如意，就是我们的黄豆芽，还有呢这个就是豆皮但是是油炸过的这个豆皮，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金针菇我们可以先把如意、黄豆芽拿来先备过，就是干锅，把它的水分呢先逼出来，然后再加上一点橄榄油，再加上一点盐调味。接下来我们可以放香菇丝，让它爆香。香菇丝是这一道老奶奶素食锦呢非常重要的香气的来源。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放胡萝卜丝。胡萝卜丝呢是一个非常需要大量油脂的一个食材。那在这道这个老奶奶素食锦里面呢，因为它是利用食材的各种的色彩的激荡，所以呢每一道食材呢它在做料理的时候都不要失去它原本的这个色香味。接下来我们就放芹菜跟姜丝，这两样食物可以一起炒，但是我觉得芹菜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呢就是必须让它保持它的鲜绿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中间的一个小撇步。每一片莴苣叶我们就放了一小口，我们要做这个五福临门式的摆盘，这个呢就是一个料理美学最后终极呈现呢的一个意境。

0: 自然好食材让大家轻松料理，美丽上桌，象征纯真、自然又童趣的天使图像，是跨界艺术家吴昌仪 Emily 吴的创作主轴。他希望透过天使的祝福，将快乐的事存在这个世界，也存在每个人的心中。
1: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昌仪 Emily， 很高兴呢又再次跟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这些年的艺术创作。为什么要做这个天使的创作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太需要真善美跟爱的力量了，所以借由呢天使可爱的形象来影响人心，这是我创作的目的。今年呢我创作了一个主题，是与天使对话人间的系列，是描述一群天使来到人间旅行的故事。那这群天使呢，他们决定要定居在人间，所以在人间打造了一个天使的人间家园。在这个人间家园里面呢，有一张爱的餐桌。那么今天呢还要再跟各位分享，就是有关餐桌的一些事情。当然餐桌上最需要的就是爱的料理。我想对这个地球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那所以这个今天这个爱的料理呢是走低碳足迹的路线。那今天呢要为各位介绍的就是坚果木素黄瓜卷。这道坚果木素黄瓜卷呢要准备的食材呢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小黄瓜，还有第二个就是木素芽，再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常常吃到的坚果，再来我们会佐以这个枸杞，或者是蔓越莓干，或者是葡萄干，或者杏桃干，各式各样的果干都是可以的。那各位要准备一个平常我们用的刨皮器，这样子刮了之后是不是一条很薄的黄瓜卷的皮呢？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抓一点点的木素芽，再抓一个坚果杏仁，然后一个腰果，我们呢就直接把它卷起来。这里面可以卷任何东西，今天我们是做全蔬食，然后再加上了一个增添它口感的一个蔓越莓果干，芦笋呢穿烫，然后再做摆盘的呈现。在这个摆盘上面呢，大家可以调配位置，任意呢选择，有近有疏，然后有远，但是呢让它是一个美感的一个呈现。最后要为各位加上 Emily 特调的这个芝麻酱汁，让这个坚果卷更别具风味。
0: 您有多久没有尝到家常菜的味道了？从小吃到大的家常菜，常常伴随着记忆中的饭菜香，以及厨房里忙碌的人影，永远是最平凡却是最幸福的记忆。传递真善美爱讯息的吴昌仪 Emily 吴，创意的将他的珠宝设计、艺术创作、幸福料理、心灵成长、生活美学集大成。他从老人家回味无穷的智慧里，求新求变，食物的天然之味、组合之味、酱汁之味，引领大家美食能这样吃，也能够吸睛

0: 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是人生最好的姿态，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一起来听。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哀叹苍天不公，当然了，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天公从来就没有公道过。你看，有的人勤劳刻苦，奋斗不息，却不能成就，甚至穷困潦倒；而有的人懒惰无能，平庸无德，却反而能轻易的成功，摄取财富、权力和名誉。如果是因为这样就向命运低头，就自暴自弃，甚至要去死，这个是最愚蠢不过的了。因为啊，自杀不但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痛苦，还给自己生生世世造成极大的伤害。尽人事听天命，其实是一种最好的姿态。人生在世，凡事只要尽职尽力，尽本分，尽良心的去做，至于做到什么程度，成功与否，只要我们尽力了，倘若不成功或者不尽人意，那也是问心无愧。人只要心存高远，自然就不会怨天尤人。正如庄子所言，依天从命，因顺自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作为人来讲，必须谋事，不谋事那就谈不到成事。而谋事一定要想着事要成，甚至还没有谋事就先设计事成了是个什么结果，把事看得太重却往往不好。常常见到一些人为了一些事费尽心机，千般盘算，万般设计，眼看着就能唾手可得，功成圆满，却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小意外或者小插曲，就会导致前功尽弃，前程尽毁。有一些遭受挫折或者失败后的人，总是要感叹，我已经尽力了，只是运气不好啊。是啊，天道悠悠，人谋可以把握，天数却难以预知。人谋难胜天数，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还有人喜欢讲人定胜天，但是很多人相信天是伟大的，人是渺小的。人最大的本领也只能摸天的脾气，顺从大自然的法则。这一点古人似乎比我们还要高明。作为成功的三要素，天时地利人和，首先是天，其次是环境，最后才是人。俗话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个人一生得失成败，冥冥中好像逃避不了天意的力量。无论你是安于命运的安排，还是奋起向命运抗争，都有一个接受眼前命运的事实。所谓人定胜天，那纯粹是骗人的，千万不可当真。也许诸葛亮的伟大在于明知天不成，人还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统领三军，运筹帷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呼风唤雨，无所不能。诸葛亮成功太多，即使是极少的失败，也给人留下深刻的震撼。当诸葛孔明用计火烧司马懿父子，眼看司马大军就要覆灭，一场大雨忽然冲刷下来， 救活了司马父子，也洗刷了中国的历史，天下成了司马父子的江山。诸葛亮一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仰天长叹，成了千古绝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记得中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钓圣鱼鱼》，写的是一位老教授每天到湖边扁舟垂钓，一直到日落回家的时候，最多能钓两条两三英寸的小鱼，而他每天都会满意而归，丝毫不因为收获少而失落，因为他享受的是在钓而不是鱼。不问收获不一定没有收获，因为在俗世的喧嚣中，每个人总是会有不同的闪光点，那些闪光点会在你毫不防备的时候戛然而止，那时候会让人觉得以往所有的隐忍妥协付出都是值得的。但行好事就是不论面对这个挑战有多艰巨多困难，不会畏缩不会放弃，要认认真真确确实实预备好人力物力，就连应变措施也有几手。在一些国家竞选期间，候选人奔波劳碌到处演讲声嘶力竭，但是到了投票那天却会静静地回到自己的故乡等待结果，一切准备好了就可以让心平静下来。唯有平静的心可以在遇到纷扰的局面时冷静面对，一切已有注定的结果，事成事败唯有天知。而莫问前程就是当结果有了成功了，就开香槟庆祝，发表胜利演说，多谢这个多谢那个，失败了就恭喜对方，感谢选民，感谢所有出过力的人，一切都是顺其自然而行。胜利者开始新的工作准备，失败者无需逃亡，或许还可以担任反对党的要职，或者可以居功下野，归园田居。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天地之间，人是极为渺小的，力量也是微乎其微，做成事做大事并非容易，所以应当以感怀的平常心去对待成败得失。一件事你想做并做成了，是天道酬勤，是上天对你的恩幸；败了，是天公不作美，是命运对你的磨练。所以面对失意挫败，要保持泰然自若，不必颓废丧志，不要轻举妄动，更不要逆天道而行。无论出现什么结果，都不影响你继续前行和努力。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患得患失的悲喜交加会让每个人都害怕，因为站得越高摔得往往越重。如果说喜是天堂悲是地狱的话，那么患得患失就如同人在天堂与地狱之间不停地穿梭。也许因为上一刻心情还因为喜悦至极燃烧起熊熊烈火，下一刻却因悲伤带到地狱的冰点，忽冷忽热之间很难从容于淡定地去为人处事。有人说足球运动员很难长寿，是因为他们在足球场上一会儿快速奔跑，一会儿又要马上停下来，因为没有缓冲，心脏因此要承受巨大的负荷与压力，所以特别容易功能衰退。我想人的心情也是这样，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一颗平常心来接纳一切世事。平常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其难。在得失之间，如何让自己事中不后退，事后不后悔， 既去积极努力，积极争取，又能够坦然面对任何结局。我想任何事都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努力的过程，一部分是奋斗的结果。智慧的人把努力的过程交给自己，把最终的结果交给上天，这样一分工，人的心里就会坦然了。因为任何事都会有内因外因，任何事都有自己可以掌控的一部分和自己无法把控的一部分，尽量的走好每一步，结局天命如何安排已与己无关。好，今天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我们下次再见。
2: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2021年3月下旬，四川三星堆文化遗址再次宣布出土更多文物，包括青铜神树、青铜人像、黄金面具的残片、象牙等500多件。这是继1986年两个祭祀坑发掘出上千件文物后，时隔35年之后又一次震惊世界的发现。央视连续多日直播挖掘行动并大力宣传，将三星堆事件推上了焦点，相关新闻也随之冲上了热搜。就在倒霉猴蛇为热炒新考古发现而忙得不亦乐乎的同时，三星堆文化的种种未解之谜也引发了人们对真实历史的重新审视，网络上也展开了对三星堆文化的探索和辩驳。到底三星堆文化是中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是外星文明还是史前文明呢？虽然有很多说法至今未有定论，但有一点，就是随着三星堆文物的出土，很多风尘已久的历史也将逐渐重见天日。三星堆文物与《山海经》的记载互相印证，提到《山海经》，大多数朋友都不会否认这是中华文化流传下来的一部奇书，全书3万多字，几乎包罗万象，从地理到历史，从动植物到矿物，从宗教到民俗，只因其记载的很多事情离奇怪异，如民间传说中的妖怪以及诡异的怪兽等，与近2-3千年的中华文化大相径庭，因此被今人普遍认为是一部先秦神话古籍。连当年《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读过此书后都深感难以置信，并叹曰，山海经所有怪物愚不敢言之也。然而三星堆出土的许多文物竟与山海经中的相关记载几乎完全吻合，为人们了解真实的人类历史推开了新的一扇门。首先，三星堆出土的最大一棵青铜神树，也就是一号青铜树，与山海经中的神树扶桑的相关记载几乎吻合。一号青铜树高度为3.96米，分为上中下三层，每层3个树枝，共9个树枝，向下弯起的每个树枝上有一朵花，上面都站着一只鸟。据《山海经》记载，扶桑神树上栖息着9只代表太阳的金乌鸟，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时日所遇，在黑池北居水中，有大木，9日居下枝，1日居上枝。而一号青铜树上的9只鸟居树枝上，正好对应了扶桑树上的金乌鸟枝9日居下枝。那么根据《山海经》一日居上枝之提示，是不是还应该有一只代表太阳的鸟居神树的顶部呢？的确，考古专家和游客早就发现了青铜神树的顶部呈现出折断残缺的形状，是否是因为历史久远而遗失了呢？同时，青铜神树的龙纹饰和新发现的铜器上的龙、魁等均可在《山海经》中找到原型。不仅如此，三星堆最近首次亮相的三号青铜树，在其树顶上站立着3座人手鸟身的青铜像，这与《山海经》海外东经所描述的勾芒相吻合，东方勾芒，鸟身人面。而据《山海经》记载，看管扶桑神树的正是勾芒，而且三星堆出土的多个人手蛇身的青铜人像也对应《山海经》中的记载， 比如大家熟悉的伏羲、女娲等上古神仙都是人首蛇身的形象。此外，《山海经》的山经部分被称为五脏山经，后世认为脏为通假字，通五脏的脏。怎样理解地球的五脏呢？如果对比五脏的形状和各大陆地壳的形状，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是心脏，非洲和南美是肺脏，北美是脾脏，格陵兰岛是肾脏，欧亚大陆是肝脏，而南极洲对应人脑，其中西南极洲是大脑，东南极洲是小脑，东南极洲延伸南美洲的半岛是脑干。而且据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山海经》详细地描述了五大湖及密西西比河流域等北美东部地区的情况，在其第九经和第十经里描述到美洲的很多地方都准确无误。此外，第十四章《大荒东经》中描述的光华之后，河水流进无深渊，日升如此，正是北美科罗拉多大峡谷日出的情景。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山海经》并非神话，而是真实的记载了历史。如今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再一次印证了《山海经》的记载，有不少网友惊呼，神话故事本来就是神的故事，都是真的，真实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成了神话传说，神话传说都是真实的历史。如果《山海经》真的是一部严谨而又准确的史记的话，那么其中记载的史前大洪水、大禹治水等等曾经被认为是神话传说的事情，是不是也都是真的呢？《山海经》中记载的大禹所致的那场大洪水发生在尧帝在位期间，据推算距今大约4400年到4300年，而西方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的大洪水同样发生在大约4400年到4300年前，东西方记载的两场大洪水在时间上完全是吻合的。据记载，这场全球性的大洪水是距离今天人类最近的一次全球性的大灾难，差不多彻底毁灭了当时的人类文明。尽管大禹治水的故事在大陆妇孺皆知，但是因为疏通九川、开辟九州等工程极为浩大艰难，实证科学追随者们无法相信在落后的古代大禹可以成功做到。再加上长久以来缺乏考古学证据，普遍被人们认为是神话传说。然而2016年科学杂志登载的一篇研究论文证实了中国在大约4000年前确实发生了大洪水，成功做到。再加上长久以来缺乏考古学证据，普遍被人们认为是神话传说。然而2016年科学杂志登载的

国显示，大洪水大约发生在4000年前，正好和历史记载的尧舜禹时期的大洪水相吻合。与此同时，考古学也不断地有新的证据佐证这场大洪水的真实存在。自1999年起，中国社科院文物研究所便开始在喇嘉遗址，这个遗址位于青海省东南部民和县喇嘉村黄河北岸，在这里展开考古挖掘，发现这是4300年到3900年前一个村落的遗址。挖掘出的多具人类遗体保持着被瞬间冻结的状态，因此喇嘉遗址又被称为东方庞贝。研究人员从挖掘出的遗体和文物推断出，黄河北岸的喇嘉村是被4000年前的一场大洪水席卷着厚厚的泥浆迅速埋葬，正好和吴清龙博士的研究以及《山海经》记载的大洪水互为印证。此外，喇嘉遗址还出土了大型的石磬和玉刀、玉璧，显示出这里的文明曾达到了较高的程度，而非现代人认为的只是一个原始村落。对于吴清龙博士的研究，科学杂志副主任说，这项研究扩大了我们对中华古文明的理解，实证了文明的起源及古文明社会环境的出现。华盛顿大学地质专家蒙哥马利认为，吴庆龙研究团队提供了大洪水确实发生过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现在我们知道了中国的大洪水是真的，那么其他古老的大灾难故事是否也有可能是真的呢？蒙哥马利的评论自然会让人们联想到西方记载的大洪水灾难以及诺亚方舟的故事。圣经记载，当诺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源泉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诺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并诺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媳都进入了方舟。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7月17日，方舟停在鄂密山上。圣经中提到的鄂密山就坐落在今天土耳其鄂德尔省的东北边界附近，是土耳其的最高峰。1960年，美国老牌杂志《生活》刊登了一张卫星照片，是由土耳其的侦察机于10000尺高空所拍摄到的，清晰地显示出在鄂密山附近确实有一个船形的遗迹。这个照片发表后，吸引了许多科学家前往探索。1977年，美国探险家罗纳德·阿尔威登亚特带领团队到鄂密山考察，发现船形遗迹从船头到船尾的距离为515英尺，与圣经中对诺亚方舟长度的描述基本吻合。由于年代久远，研究人员发现诺亚方舟已经石化，并且发现这些石化的木头有加工的痕迹，是3块添加了有机胶水的木板所粘合而成的，最外层的木板还涂过沥青。2019年年底，考古学家安德鲁·琼斯和地球物理学家约翰·拉尔森利用最新的 3D 成像技术，通过电缆对地下发送电信号，发现地下埋的确实是一艘船的船体。2008年，一支由香港人和土耳其人组成的探险队成功地进入了巨型木结构的方舟遗址内，并在方舟内发现了陶器、绳索以及类似种子的东西。探险队员对木板进行了碳元素测试，发现木样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正好和圣经记载的诺亚方舟的存在时期相吻合。香港探险队的队员之一是香港纪录片制片人杨永松，亲眼目睹了方舟遗址细节，他表示，即使不能100%确定那就是诺亚方舟，我们对此也有99.9%的把握。此外，令人惊讶的是，在诺亚方舟石化的木头中还发现了镶嵌着大圆盘的铆钉，而且是强度高、耐腐蚀的铁铝钛的合金，显示出4000多年前已经有非常高的冶炼技术。这一点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也发现了同样先进的冶炼技术，比如黄金面具，其加工温度要超过1000摄氏度，还有那个青铜神树采用了极为精湛的套铸、铆铸、嵌铸和铸接等工艺，
而且很多青铜器。

0: 里面的锌和铅都被提取分离了。要知道，那个时候正处于进化论中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期，因此这些三星堆文物都远超今天人类对那个时代工艺水平的认知。史前文明不断浮现，进化论已是濒临破产。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的祖先类人猿大概出现在300万年前，过程中不断进化，直到10万年前的南非才出现了具有现代人解剖特征的人类。而人类真正出现文明也就是几千年前的事，距离今天并没有超过10000年。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考古专家却接连不断地发掘出一些史前的文物，其工艺水平之高超，年代之久远，都大大超出了现代科学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在南非的克莱克山坡的地层中，人们发现了几百个带有凹槽的金属球，而这处地层有着28亿年历史。1972年，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在非洲的加蓬共和国油矿附近发现了6座大型核反应堆，据探测是20亿年前形成的，并在当时运转了至少50万年。1968年，美国出土了一块三叶虫化石，上面同时还有一个人穿着鞋踩出的脚印。这只鞋印长26厘米，宽9厘米，是成年男子鞋的常规尺码。185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出土了一个锌银合金的金属花瓶，据考察，距今至少有10万年的历史了。在秘鲁一家博物馆里收藏了一块石头，石头上刻着一个拿着望远镜在观察天体的人像。波恩大学矿物学与石油学研究所对石头凹槽的氧化层进行了测年，发现氧化层至今至少超过了12000年。可是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至今不过才400多年的历史。类似的史前文化的例子不胜枚举，考古学家克莱默和汤姆森撰写的《考古学禁区》一书，其中列举了500个确凿的人类文明的遗迹，可追溯到几万年前以至几十亿年前。这些考古证据都在直接的挑战进化论，因此也成为进化论拥护者回避的禁区。关于人类的起源，摆在人类面前的无非就是两种可能，一种是神创论，一种是进化论。如今漏洞百出的进化论在史前文明的挑战下正濒临破产，相信不久的将来，人们一定会找到自己真正生命的来源。事实上，当年达尔文在遐想出进化论以后，他在拿出来的时候并不自信，因为实在是缺乏物种进化的中间过程，难以自圆其说。然而这种未被证实的假说却在现在社会被奉为圭臬，登上了大雅之堂。一些敢于正视现实的科学家提出了史前文明学说，认为人类的发展并不像进化论所述，而是周期性的在发展，也就是不同时期地球的大灾难毁灭了当时的文明，残存下来的人再从原始状态开始繁衍发展，又进入了下一次文明，又经历灾难性的灾难，周而复始。而离本次人类最近的史前大洪水，在世界250多个主要的民族、80多种语言区域里都发现了相关记载。在交通和通讯不甚发达的几千年前，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相同记载不可能是编造出来的神话。而今天的地质研究、考古研究也在不断地证实史前大洪水并非神话，而是真实存在过。那么人类在历史上为何一次又一次经历了毁灭性的灾难呢？根据圣经描述，大洪水灾难是因为人类的道德变了样，不符合做人的标准了，罪恶越来越大，最终招致耶和华的惩罚。在希腊流传下来的神话中，同样显示出当时的人心险恶，弱肉强食，最终招致天地宙斯的惩罚。而中国那场史前的大洪水，女娲补天拯救苍生于水火，最后得以在劫难中存活下来的，同样是守住了善良的人。根据圣经启示录记载，以色列复国后的那一代人将会看到救世主弥赛亚，会有神的归来， 最后将有一场大审判，但过程中也会伴随着人类道德的沦丧和瘟疫的出现。而佛经中记载，当3000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开时，转轮圣王会下世传法度人。此外，其他许多民族都留下了神在最后会回来，以及末界时人类会有灾难的传说。1997年7月，韩国京畿道广州郡一家寺院的方丈在一尊金铜如来坐像上发现了盛开的优昙婆罗花。随后20多年，婆罗花在世界各地陆续开放。大家看看，这是在400倍的电子显微镜下的优昙婆罗花，花镜呈透明。如果这些神话都是真实的神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今天人类所处的时代呢？又该如何才能避免再一次的重蹈覆辙呢？在漫长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经历了太多太多，那些久远的文明和神迹在历史的尘封和流水般的时间稀释下，逐渐被后人当成了神话和传说。而进化论假说就像是在尘封的历史上又加上了一把把沉重的枷锁，阻挡着人们看清真实的历史生命的真相。可喜的是，开启历史枷锁的一部分密钥就藏在了史前文明的遗迹中，其中就包括三星堆遗址。据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介绍，遗址总面积分布达到1200万平方米，而目前所有的挖掘面积加在一起还不到2万平方米。尽管如此，三星堆遗迹这一冰山一角就足以改变今天人们对历史僵化了的认识。目前三星堆的考古挖掘工作还在继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新密钥被发现，从而为人类开启更多尘封的历史之锁，帮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对历史、对信仰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2: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邵峰。9月14号，海南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多地水库水位快速上涨，五指山、万宁、东方等地多个水库开闸泄洪，进一步加剧灾情，造成更多惨祸。水利专家王威洛曾经表示，每到洪灾的时候，中共要求必须首先保护水库的安全，负责单位因为害怕承担责任，经常无预警泄洪。目前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真相，真实灾情和伤亡情况不明。据路媒报道，五指山市区24小时降雨量累计达到672毫米，创下当地1958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降雨量。9月14号上午，五指山整座城市被洪水围困，街道被淹，许多小区地下车库的车辆也被浸泡，加上水库泄洪，五指山到处一片汪洋，不但车辆被洪水冲走，房屋倒塌，甚至有人在街上被洪水冲走，当地多处爆发泥石流，一所学校附近还发生山体滑坡，有不少民众被困，目前伤亡情况不明。此次洪灾导致供电设备、燃气及供水管道多处损毁，有当地人表示，这是五指山有史以来最惨的一年。有视频显示，9月14号五指山多地发生山体滑坡，特别是通石镇福利村发生山体整体滑坡，有2栋民房被掩埋。据曝光的视频显示，9月14号海南省五指山市突发大洪水，河水一夜之间急剧暴涨，汹涌的洪水迅速涌上街道，一名老人正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冲走，现场目击市民拍下惊悚画面，叹息无法施救。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称，五指山此次洪灾百年罕见， 灾情极为严重，大量庄稼被洪水冲毁，尤其是即将收获的槟榔树大面积倒伏在洪水中。9月15号，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爆料说，五指山这场洪灾过后，虽然雨歇水退，但有很多房子才开始倒了。除了五指山，海南保亭县也是洪水滔天。9月14号，保亭县响水镇毛岸村突发山洪，农田被淹没，房子倒塌，通信光缆被冲断，当地还发生山体滑坡，中共当局通报六人被困。9月15号，在保亭县响水镇以种菜为营生的一位博主发视频表示，海南遭遇多年罕见特大洪水，农作物大面积受灾，一觉醒来，家中承包的30亩菜地全部被淹，日夜辛苦打理的蔬菜一夜之间付诸东流，损失惨重。万宁另一位网友也发视频说，一场洪水冲垮了一切，车被冲走了，田被淹，槟榔树全躺平了，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惨了。还有网友说，天塌了，一觉醒来到处山体滑坡，洪水爆发，以前只在新闻看到，现在亲身体会，天灾无情啊。9月14号，海南不但爆发了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14号上午10点25分左右，万宁市万城镇还遭到龙卷风袭击，风速达11至12级，造成附近建筑物及树木损毁，其中北京师范大学万宁实验学校为主要风灾位置，导致大量树木被吹断。祸不单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海南刚遭遇山洪、龙卷风与泥石流，仅隔两天，9月16号8点40分，四川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又突发大规模山体滑坡。据曝光的视频显示，黄色的岩石从陡峭山体上倾泻而下，滚滚烟尘如海啸般的怒吼，山下的多栋建筑物和河道被泥土瞬间吞没掩埋，画面触目惊心，拍摄者一直惊呼，天啊天啊。有网友表示，看着太恐怖了，我们的大好河山是怎么了？有知情网友发文表示，四川茂县大型山体滑坡，整座山体冲向河床，岷江已断流了。事发地点位于川汶高速正在施工的隧道旁，上个月开始发现山顶裂缝达一米，有山崩风险。岷江断流很危险，断流时间长的话，可能影响都江堰上游的紫坪库水库，进而威胁到都江堰。九月，除了海南刚刚经历一场大洪水，从九月初开始，台风沙德尔就成了焦点。这个被称为反共台风的沙德尔，路径极其罕见，它三度登陆中国，生命史超长，还走出了像六字一样的轨迹。沙德尔登陆后，多座大型水库接连泄洪，迅速演变成大面积洪灾，福建成为重灾区，莆田、泉州、福州等地内涝特别严重，街道瞬间变成河流，水位迅速上涨，许多汽车被直接冲走，沿街店铺和工厂损失惨重。9月3号，洪水还冲毁了莆田多处民房，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栋临河而建的三层民房，在汹涌洪水的持续冲刷下，地基被迅速掏空，整栋建筑在短短数十秒内轰然倒塌，墙体与楼板瞬间碎裂成残骸，随即被洪水卷走，场面触目惊心。针对9月初福建爆发的大洪灾，当时就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毫无人性的泄洪，导致福建几万辆汽车被冲走，城市洪水淹到二楼，黄河泛滥都没这样夸张，医院都被攻陷，四处爆发山洪，道路淹成黄河。而且这还没完，就在福建爆发大洪水之际，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特大暴雨影响，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于9月5号凌晨突发严重泥石流，导致多栋房屋瞬间遭毁掩埋，中共喉舌媒体称有16人遇难，实际死亡人数不知要乘上几。 许多网友上传的影片显示，遂川县城被洪水包围，山区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从山上滚滚落下，大量民房被掩埋或冲毁，当地断电断网，其中遂川县左安镇灾情惨重。当地有知情民众发文爆料，吉安遂川县城已经淹了，山区各种塌方，都是整片山一大片塌下来，路上高压线倒塌，停电，手机也没信号，几乎处在断连状态，现在都在旧县城，其实山区也很惨。这位爆料人表示，村里都断连了，爸妈一天都联系不上，很多房屋倒塌，道路崩塌，幸好有同学联系上村里，目前人员安全，有几户房子被砸了，但是别的村有人被砸，整个县城被淹了，通往外面的路都塌下来堵住了。这位爆料人还透露，很严重，很多房子都没了，田里的粮食眼看着就能收了，这下全没了，天一直下雨没怎么停，加上上游水库开闸放水。当地民众说，遂川到处山体塌方，断电断网，家门口那么深的河都长成这样，冲掉了菜园子、鸡窝和道路，心里只盼着雨快停、水快退。有网友说，我家屋后也塌方了，昨天我爸早上还和我说对面有房子直接塌了，但是现在我也没法联系上我爸。另有网友说，遂川县河源镇唐背村快全部塌方了，整个山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非常大，有几个老人、残疾人还未撤离。还有的说，吉安市遂川县左安镇停电停水，房屋倒塌，路段倒塌，看到家里受灾真的很揪心。更有的说，天哪，福建严重，江西也这样了，到底怎么了？今年感觉太怪了，很可怕。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福建莆田爆发特大洪水之际，9月3号福建另一城市却出现一个罕见的天象，有许多网友拍摄到福建泉州夜空呈现大面积绿色光晕，形态近似极光。据曝光的视频显示，整片天空呈深绿色，在夜色下看起来非常诡异。这个罕见异象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说福建也能看到极光了，还有人说太可怕，电影中地府也是这个颜色，天有异象是不祥之兆，今年注定不平凡。也有人说，这是什么奇特的天象，比红色的光还可怕，令人很不安。甚至有人担忧是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预兆。还有网友表示，这并非渔船灯火，这是天意昭示，天不藏奸，老天要惩罚恶人了。针对这个天空异象，福建祥芝镇政府工作人员称，天空的绿光是渔船的灯光。对此有大陆网友质疑，台风天去捕鱼，大风大浪的，有哪个渔船出海捕鱼？难道渔船就这一次开灯，以前都没有？难道以前都不开？其实明白人都能看出，中共逆天而行，毁龙脉、断地气，坏事做绝，必然招致上天的惩罚。这些没完没了的大洪水，正是风水被毁、国运受损的恶果的显现，天灭中共乃历史之必然。而像绿色夜空这些天象奇观，也是上天为了给人机会而降下的警示，这就是警告世人，中共的末日就要到了，赶紧与中共做出切割，快快三退，远离邪恶，不要给中共陪葬，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希望更多人能看懂、明白上天的慈悲，抓紧这稍纵即逝的机会，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敬天信神，祈求神佛的护佑，在这乱世里才能保得平安。您可以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是退党退团还是退队，我们就会马上帮您声明退出，或者登录退党网站 www.退党.org 填写退党声明，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1: 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2: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邵峰。台风沙德尔在近日上演回马枪，神奇绕台湾一圈后又在南海复活，随后掉头北上，给福建浙江一带带来暴雨和洪灾。为应对这次台风，福建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大泄洪，导致多地洪水泛滥，有的地方水深达3米，整镇被淹，伤亡情况不明。有网友因此调侃，称它是反共台风。复活后的沙德尔携带风雨能力更强了。综合路媒报道，9月2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宁德福鼎市点头镇遭到特大洪水袭击，全镇街道和商铺被淹没，最深处水位达3米，滚滚洪流中浑浊泥水裹挟垃圾杂物汹涌穿过街道，冲开沿街商铺卷帘门，大量车辆被冲走，有些车辆仅剩车顶露出水面，甚至连货车冰柜等也被洪水冲走。当地知名的中国白茶第一街同样被淹，商户损失惨重，现场画面触目惊心，当地民众称这是百年不遇的洪水。一位茶商透露，自己店铺一楼的茶叶全部被泡了，沉重的店铺大门都被冲走了。另一茶商也表示，水淹了一层楼，不到半小时就淹了，根本没时间搬东西。几十年没有遇到这样大的洪水，店铺都在一楼，全淹了，还有车子也冲走了，自家损失有100多万。还有茶店老板称，店内堆积了价值几十万元的茶叶，现在全部泡水了。当地市民黄先生描述，一号晚11点，暴雨如水盆倾倒，持续数小时未停，5-6个小时后，全镇街道便被淹没，积水最深达约3米左右，几乎快淹到二楼。居民在睡梦中惊醒时，水位已漫至脖子处，车子就像玩具一样被冲走。当地网友表示，一夜之间点头镇沦陷了，整个点头镇汪洋大海，损失惨重，我的茶叶全泡汤了，一个晚上全程损失惨重，整个点头镇一楼基本淹了，我厂里围墙都塌了，雨不要再下了，民不聊生，茶叶几乎全废了，门店的全完，屋漏偏逢连夜雨，真是不给茶农留活路。还有视频显示，点头镇大量店铺被淹，白茶被洪水冲得到处都是。有网友发视频批评说，福建毫无人性的泄洪，导致几万辆汽车被冲走，城市洪水淹到二楼，黄河泛滥都没这样夸张，医院都被攻陷，四处爆发山洪，道路淹成黄河。9月3号受暴雨与泄洪叠加影响，福建莆田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突发大山洪，有视频画面显示，道路被大片浑浊洪水吞没，有民众受困水中，许多房屋和车辆也泡在洪水里。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福建莆田仙游在汹涌翻滚的黄色浑浊洪水中变成了壶口瀑布，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在这次洪水中，甚至连百年老桥也被冲垮。当地民众发布视频称，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金凤桥就这样被洪水冲垮了，多少代人的共同记忆瞬间化为乌有，看了心里真不是滋味，你们怎么看？还有民众发视频说，一场大雨，老家仙游县李南镇向运村的老房子塌了一半。
3: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
4: 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5: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6: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己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十几年前，婆婆七十多岁的时候，公公去世，二大伯哥决定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赡养，二嫂不同意，因婆婆修炼法轮功。在中共的打压迫害环境中，二嫂怕招来麻烦，怕子女受牵连。二哥说，当年妈有病，大夫都判死刑了，说活不到三个月，妈修炼法轮功后活得好好的，生命延长了这么多年，法轮功给咱带来的只能是好处，哪有麻烦，谁家屋里有这个法轮佛法，再幸福不过了，只能越来越美好。二嫂说，你的工作受牵连怎么办？二哥说，怕什么，别听他们那一套，妈照样练法轮功，我的班也照样上，练不练听咱妈的，妈说了算。在日后的生活中，二哥不在家的时候，二嫂就管控婆婆，不让她看大法书，也不让她练功，找婆婆的茬，说难听话刺激婆婆，不让婆婆动生活用品。人的生活说不定遇到什么事，人的善德多少也决定着一个人遇到的好事和坏事多少。有一次过节，别人给二哥家送一条娃娃鱼，这是国家保护动物。二哥很善良，看了看鱼，对二嫂说，送人或者放生吧，别吃它了。说完二哥就去上班了。二嫂没听二哥的，依然把这条娃娃鱼给杀了。可是杀了鱼以后，二嫂的精神状态变了，时常出现不正常。事后二嫂给我们描述说，在盆里抓鱼的时候，鱼哭了，但她仍然一刀下去，她似乎听到了婴儿般的哭声。二嫂吓得瘫坐在地上，全身发抖，急忙给二哥打电话。由于这次惊吓对二嫂的精神造成了影响，但是二嫂受中共无神论的灌输，并没有醒悟为什么。无独有偶，有一次二哥二嫂的儿子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住院七天。回家后，我婆婆问孙子，你最近淘啥气了？孙子说，我没淘气呀，就是把你的书扎坏了。奶奶焦急地啊了一声，这可使不得，边说边往自己屋里走，拿起书翻开，看到师父的照片被扎得密密麻麻的小孔。奶奶哭了，说，师父啊，请您不要怪罪我的孙子，这绝不是他的本性想要干的，我孙子是个仁义的孩子。然后奶奶出来问孙子，为什么要扎师父的相片？孙子说，听别人说法轮功不好，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他造成的自焚。奶奶追问，这些话是不是你妈说的？孙子低头不语。奶奶又耐心地给孙子讲法轮功好的真相，告诉他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又细致地给孙子讲了其中的故事。奶奶告诉孙子，一定要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孙子知道自己错了，明白真相后，他妈妈在言语诋毁奶奶的时候，孙子就向着奶奶说话。后来孙子上了大学，又被保送军校，奶奶告诉孙子，你是明白真相得福报的。奶奶提醒孙子，以后工作要按真善人做好人。孙子很认同，二哥赡养老母亲，相信大法好得到福报。不长时间，二哥由普通交警晋升为局长。

再说说二嫂的命运。2019年3月份，我去二哥家串门，进屋恰巧碰到二嫂和她妹妹在商量事，姐妹俩都显得表情沉重。我坐下来问他们怎么了，二哥插嘴说，单位给发两张免费体检单，他们俩去体检，两人都查出了肺癌，商量着准备去上海做手术。我说，二嫂，小姐，你们先看看中医治疗效果怎样，先不用去做手术也行。借此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们常先念法轮大法号，真善人号，退出党团队保平安，身体就能恢复。二嫂仍然不信，坚持去上海做手术。我问小姐，你相信大法号不？她说信，并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她说，我先不去做手术，先吃中药看看也行。我一再提醒她一定念法轮大法号，真善人号，要多念，诚心的念。她说，我不会忘的。小姐至今身体都很好，她知道是法轮大法救了她。二嫂去上海做了手术化疗，后来肺癌又转成了胃癌，维持了半年后撒手人寰。这是发生在二哥小家庭中的悲喜剧。善念对待法轮佛法，善心对待法轮大法修炼人，人心向善，光明无限。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劲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劲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劲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劲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劲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劲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劲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三四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五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劲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孩子学习成绩好，各方面表现优秀，恐怕是家长们最大的心愿了。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曾经是个成绩倒数第一的问题学生，后来却获得了国家一等奖学金。您一定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吧？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我小时候，母亲脾气暴躁，经常和父亲吵架，而且母亲天天忙着打麻将，很少管我。上小学时，我是班里的问题少年，成绩经常考倒数第一。我上课不遵守纪律，特别爱讲话，还能带动一片，影响老师授课。为此，老师把班长调来做我的同桌，让他帮助我。班长成绩优秀，性格平稳，但没想到没过多久，班长的成绩从90多分变成60多分。老师说这都是我造成的，是我的错。我家住在一个单位大院里，邻居都是父母的同事，他们的孩子很多都是我的同学。我有时和同学们玩着玩着就打起来了。我的父母经常听到其他孩子的家长说，我把人家的小孩打坏了等等。同学的父母很多都知道我是个差生，都不准自己的孩子跟我玩，以免受影响。不仅如此，当时我张口就是谎话，还偷同学的东西。班主任请家长见面是经常的事，为此我父母的心情很差，在家经常打骂我。有一阵多门课的老师都要请家长面谈，我的父母都不愿去学校了。当时的班主任对我说，你父母都不管你了，我们老师还管什么？1998年左右，母亲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母亲变了很多，性格变温和了，不再用打骂的方式教训我了。和父亲发生矛盾时，也不再和父亲吵架了，总是说自己哪里做错了，要改正。母亲也不再打麻将了，把心用在对我的教育上。母亲告诉我，法轮大法教人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母亲不仅用这三个字要求自己，也用这三个字影响教育着我。看到母亲的变化，看到过去争吵不断的家如今变得温暖祥和，我觉得法轮大法太好了，真善忍开始在我的心里扎根。我也开始跟着妈妈修炼了。通过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认识到骗人和偷东西这些行为是非常不好的，会造下很大的业力，会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严重的后果。我还知道了做事一定要为他人着想，于是在课堂上我不再乱讲话，干扰老师和同学，还愿意积极回答老师的提问了。班里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我都积极地尽心尽力地去做，粗活累活脏活抢着做，热得汗流浃背，大颗大颗的汗往下落时，我心里想的是多吃苦是好事。遇到有人拿我的东西，我也愿意给对方了，受到误解也能默默地承受，因误解带来的不公我也不放在心上，就用心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很多同学都愿意接近我了，我们成为好朋友。当时班里有两位同学经常合伙欺负我，不断找我的麻烦，我不去计较，并愿意和他们做朋友。其中有位同学后来向我道歉，我说，没关系，本来就没怪你们，
现在你能这样想就很好。他说，当时和那位同学那样对你，你怎么都不怪我们呀？我说，不怪你们，因为我在修炼法轮大法，但真善忍作，所以不怪你们。我俩都开心地笑了。班主任看到我的变化，单独找我问，你最近怎么一下像变了个人？是什么原因让你改变的？我说，我妈妈修炼法轮大法了，妈妈像变了个人似的，变得很好，她也带着我练，所以我也变了。班主任问，我妈妈最近也在练这个功，这是个什么功啊？我说，这是教人做好人的功。小学毕业那个暑假，污蔑法轮大法的假新闻连续日夜播放了两个月，之后还在陆续播出。假新闻迷惑了很多中国人，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都以为新闻里播的是真的。2001年的大年三十，央视还播放了所谓法轮功学员的天安门自焚案，煽动中国老百姓对法轮大法的仇恨，为了残酷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制造借口。当时听到这些消息时，我心里的第一念就是，这些肯定是假的。大法改变了我，把我这个人见人嫌的孩子变成了为他人着想的好孩子，脾气暴躁的妈妈变温柔了，在一起练功读书的那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之前是没有见过这样慈善的人的。大法是什么我心里最清楚，大法弟子是怎样的人我心里可明白着呢。初中的课本中，有的课文中说大法是什么教，考试中也有关于大法是什么教的题目。我宁愿不要这些分数，也不答这类考题。记得高中政治课又出现了大法是什么教的内容，老师对着课本念了一阵，前排有个同学说，我家邻居就有练法轮功的，人可好了。我的同桌接着说，我家亲戚中就有练的，法轮功是好的，不是书中写的那样。这时老师不知说什么好了，便说，觉得法轮功好的举手。我立刻举手，有一些同学也举了手。老师说，觉得法轮功好的同学还蛮多的嘛。高中时我在班里担任专业课代表，总是提前去开专业课教室的门，每天协助老师收发作业、贴作品、买课堂用具并摆放好，下课后安排并参与做清洁、打扫好教室，最后才离开。专业老师讲课，口干了会喝口茶，我便每天提前为老师打好开水，泡上茶，这样坚持了三年。有一次班里的写生作品要放在学校展厅里展览，所有作品都需要装裱，正巧当时临近一场重要的考试，同学们都在备考，学习时间很紧，我便一人把全班作品的装裱工作承担下来。展览当天，专业老师到现场一看，惊讶得不得了，说，这么大的工作量是你一个人完成的？班里同学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我总说好，并去帮助做。有一次，一下子好几个同学都向我寻求帮助，而我手里正在忙一件其他的事，但我还是都答应下来，并一个个帮助他们完成他们要做的。专业老师见此情景，笑着说，课代表真好啊。上美术课时，静物台上的水果被老鼠吃了一小半，我将那一小半转到朝我的方向，把完好的部分留给其他同学。旁边同学见了说，你真是处处为别人着想啊。高中毕业后，我进入艺术学院学习，入校时专业成绩优秀，成为班委。和在高中一样，我尽心尽力为班级付出，在专业学习上我则更加刻苦。
记得那时早上8点上课，我总是6点多就去教室学习了，直到下午5点左右下课。为了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尽量做得完善，我总是学习到晚上10点，教学楼要锁门了才离开。每天晚上出教学楼时，走廊都是黑的，经常整栋楼除了保安以外就是我了。有时回到寝室，同学们关心地问，教学楼都没其他人了，你不怕吗？我说不怕，我正气足。其实我小时候很怕黑，经常自己吓哭自己，而且体弱多病，动不动就吃药或被送到医院输液。自从修炼后，我不再怕黑了，可以一个人走很长时间的夜路，总能感觉到大法师父在我身边，身体也变得非常好，为家里省去了大笔的医药费。我在大学的学习状态给很多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院系主任把我作为班级里专业的领头羊，其他专业的老师把我的作业借去给其他同学参考，一些作业被送去参加比赛，很多幅获奖，被选入专业教材并出版，很多幅作品留校收藏，有些被老师拿去其他学校用于学习交流。快毕业时，由于当时成绩在年级排名第一，又有省级以上的获奖以及一些优秀的表现，被学院推荐申请国家一等奖学金，我也是当时学校里第一个获得国家最高奖学金的学生。当时老师通知我还有机会申请其他的奖学金，有位别班的老师对我说，把机会给他们班的一位同学吧。我一口答应说好，我心里很愿意让其他优秀的同学也有机会获得奖金，在场的老师都很感动。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面对个人的利益我是不会放弃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惊叹于我们今天故事主人公的转变呢？希望今天的故事能给您带来一些启示，希望您家的孩子也都能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孩子。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圣恶一念间节目，

我于200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修炼以前，我长期往庙里跑，求这求那，结果招来了不好的东西附体，导致一身病，被折腾得厉害。我亲家夫妻是1997年得法的，一直在坚持修炼。亲家母看见我难受的样子，就叫我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便叫我修大法。我是农村人，不识字，亲家母就把师父的讲法装在 MP3 中给我听。我只听师父的讲法，师父就给我清理了身体，把我身上的附体清理走了，还给我灌顶。从此以后，我无病一身轻。我想读师父的大法，但我不识字，就叫丈夫读给我听。就这样，丈夫也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中，开始修大法了。我们一起学法，渐渐的，师父也给我开了智慧，我现在也能流利的读大法宝书，转法轮了。我家的前一位租房客明真相后也得法了，成为了我们的同修。下面我着重给大家讲讲来我家租房的一个八旬老人的故事。老汉来我家租房才一个多月，今年82岁，是没有结婚的孤独老人。他侄儿60多，与他住在一起照顾他。老人一出生就带有嘴歪的残疾，他曾任农村村上的会计，年轻时耕田锄地，是动作快的好手。来我家租房时，由于年纪大，他拄着拐杖，走路也不稳。我家女儿们与其他邻居一样，看见他这么大年纪，不想让我们把房子租给他，怕有意外不好交代。我想，我们夫妻是修大法的，看见他又老又没有多少钱，就为他着想，把房子便宜租给他，还免费给他提供我家地里种的新鲜蔬菜等。我们给他和他的侄子讲了大法真相，并给他们退了中共协党的少先队组织，告诉他们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我给了他们大法真相护身符和真相资料，他看后照做了。现在他还想看师父的讲法，我们就放给他看。他看完师父讲法后说，师父讲了一下午都没有喝一口水，真是太了不起。他看见我家上空很多人都师父的讲法，我们就放给他看。他看完师父讲法后说，师父讲了一下午都没有喝一口水，真是太了不起。

每月2000多元的工资。他们高兴地说，谢谢我们这么好，这么帮他们。我们说，应该谢谢我们师父，是我们师父救了你们。他们都感谢地给师父说，谢谢。

0: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1: 请听时事评论，安全感从哪里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0日。在中国大陆，有许多自诩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精英，一碰到那些中共画红线的问题，就没有了底气。那么，为什么他们回避、不愿或不敢接触中共规定不让看的内容呢？是因为他们感到那样做不安全。可以理解，因为在中国大陆，中共垄断了几乎一切物质资源、权力资源，包括话语权，蔑视一切规则和价值，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用权势和暴力，几乎可以对所有人进行生杀予夺。而且，中共通过历史上的一次次运动，不断地强化着老百姓对他的恐惧，同时还持续灌输并加强顺者昌、逆者亡的意识。但是，回避中共的禁区，服从中共就能安全吗？与中共保持一致，就能获得安全了吗？中共历史中无数的历史教训和事实证明，拿良知和魔鬼做交易，结果只会很惨。曾经做客于凤凰台的律师张宏斌回忆自己在年少时正赶上那个疯狂的年代，被中共洗脑，思想上努力和中共保持高度一致，以为自己就会安全，于是不惜出卖自己的妈妈。他把自己的亲生母亲方中谋当作阶级敌人给告发了，仅仅就是因为母亲在自己家中为刘少奇辩护了几句。随后他母亲很快就被逮捕并被中共处决。若干年后刘少奇平反，而成年后的张宏斌却长期处在对自己不可原谅的痛苦忏悔之中。中共精确洞知人的心理，因而每次运动都是打击一小撮，每次只将一小部分人划在线外，一旦被划在线外就会被残酷的专政迫害，每次人们唯恐被划在安全线外，不惜切割亲情、出卖良知和友情，以保持和协党一致。可是这一小撮的成分是随着中共统治的需要而不断变化的，从所谓地主、资本家到右派、臭老九、六四学生，再到法轮功学员等等，不断变化着。所以躲得了这茬，躲不了下一茬。就像作家老舍一开始小心翼翼地紧跟着中共保持一致，可怎么跟也跟不上中共变化的节奏。终于有一天，老舍被恶斗后不堪忍辱，跳湖自尽。那些体制内积极的追随者以及盲目的执行者下场也是如此。当年文革时期的聂元子、谭厚兰等五大红卫兵造反派领袖积极响应中共党魁毛泽东的号召，因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砸烂曲阜孔庙等疯狂行为风光一时。他们自认为是在为了中共勇当先锋，将来会被中共党魁重用，前途一片大好。可是文革一过，这些人立即被中共打成文革动乱的罪人，以反革命罪被判9年到17年不等。

由此看来，和中共协党保持一致，实际就是主动或者被动昧着良心帮协党干坏事，或者协助协党干坏事，终究逃不过被清算。无论是被所谓中共党内清算，被法律清算，或者被其他形式的清算，还是五雷轰顶，都不得善终，所谓的安全也就无从谈起了。而这些例子只是沧海一粟罢了。中共并非只是一个毫无信义的流氓而已，共产党组织源自于撒旦教和光明会，光明会的创立者是反上帝的神学教授德国人魏萨普，他起草了核心计划，妄图利用撒旦的力量来推翻人类文明以及现有的道德秩序，而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就源自于这个核心计划。也就是说，共产党信奉的其实是魔鬼撒旦，目的是将整个人类拖入地狱。正因为共产党的本质是个恶魔，所以给人带来的只能是灾难与恐惧，怎么可能凭靠着它而获得安全感呢？前些时候在视频中看到一个西方年轻男子的故事。一天他开车回家，到家后发现车轮上有血迹，就原路返回去查看，结果发现路边一个小女孩躺在血泊中。原来是他的车轮碾压到了血迹，并不是他撞了小女孩，他立即送小女孩到医院急救。由于送至及时，小女孩脱离了危险，但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小女孩的父母以为她是肇事者，极其愤怒，将其痛打一顿。她没有做任何辩解，并支付了所有的医疗费用，还付了一大笔赔偿金。几十天后，小女孩苏醒，交警部门也通过监控录像找到了真正的肇事者，这才真相大白。记者采访这位年轻男子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心安。是啊，心安，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而只有按照自己内心良知的指引去做，才会心安。德国的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人最畏惧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死亡，另一个就是内心的道德准则。我们回顾张宏斌的遭遇，年轻人由于心智不成熟，很容易受外界思想的干扰和蛊惑，而中共协党一直就死死抓住年轻人的这一弱点，从五四时期利用青年学生破坏传统文化，到内战时期利用国民党高官的子女进行渗透，到建政后利用红卫兵搞文革，到现在对中小学生进行红色强化洗脑，一直在用反传统的理念、物质欲望来层层蒙蔽人先天的本性良知，使人的行为不断偏离对应于良知的道德正轨，从而使生命在无知中造下不可收拾的罪业。少年时的张宏斌被中共洗脑后，完全背离了本该有的纯净的亲情、家庭的温馨，出卖自己的母亲，导致至亲失去生命。成年后的张宏斌理智清醒，良知复苏，痛悔不已，对早年被灌输的中共狼买痛恨不已。而在协党这么多年的毒害中，当然不只是年轻人了，还有许多成年人都完全偏离了道德正轨，而使生命走向毁灭。如果说协党几十年来持续迫害百姓，血债累累，将来需要偿还，这还只是偿还对普通世人造下的罪业。大家知道，在人世间的罪业，没有比迫害佛法和佛法修炼者更大的了。自从1999年7月开始，中共协党在迫害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过程中，使出了万般邪恶的招数，比如骇人听闻的活体摘取器官的惊天恶行，造下了如山如天无边的罪业。而这些欠的是神佛的债，是永永远远都偿还不尽的。中共的追随者也会被裹挟而卷入无间地狱，永受刑罚，
这些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的人能心安吗？如果无法心安，那还奢谈什么安全呢？只有按照良知的指引，回归道德的正轨，才能让一个生命真正的安全，而真善忍是良知的最好指导。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谈谈妒忌心。古人是如何因为妒忌心而招致损德误国、惹祸上身的？如果没有妒忌心，又是怎样的状态呢？为什么他比我更受欢迎？为什么是他得到利益而不是我？妒忌的情绪伴随着焦虑、抑郁、愤怒，让人不得安生，进而做出不理智的事情。如果是对国政有影响力的人，还可能因为妒忌心而损德误国，如同下面这几个历史故事。一、妒忌心损德。《战国策与韩非子》记载，郑袖是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宠妃，她美丽机巧，但妒忌心重。有一次，魏惠王将一名魏国美女送给楚怀王，楚怀王非常喜欢魏女，郑袖心中妒忌，担心自己失宠，但表面上很爱护魏女，送给魏女喜欢的衣服首饰，给魏女喜欢的房间和家具。楚怀王知道后说，嫉妒是人之常情，郑袖知道我喜欢魏女，可是她比我更爱护魏女，这是孝子侍奉父母、忠臣侍奉君主的表现。郑袖知道楚怀王认定他没有妒忌心之后，便欺骗魏女说，大王虽然宠爱你，但却讨厌你的鼻子，所以你见到大王时一定要捂住鼻子，这样大王就会更宠爱你。魏女听从郑袖的话，每次见到楚怀王就捂住鼻子。后来楚怀王问郑袖，魏女看见我时就捂住自己的鼻子，这是为什么？郑袖表现出不敢说的样子，楚怀王便追问说，即使再难听的话你也要说出来。郑袖便说，不久前魏女曾说她讨厌闻到大王身上的气味。楚怀王听后大怒，就命令侍从割掉魏女的鼻子。郑袖虽然重新获得专宠，但却害人损德，留下历史污名。二、妒忌心误国。史记记载了郑袖因为妒忌心而误国的故事。秦惠文王14年，秦国要挟楚国，要用秦国五关以外的土地交换楚国黔中一带的土地，因为张仪曾经诓骗楚怀王，让楚国蒙受损失，因而楚怀王回秦王说，我不想交换土地，只要得到张仪，我愿意献出黔中地区。秦王应允，楚怀王等张仪一到楚国，就把他囚禁起来，要杀掉他。当时楚国大臣晋尚已经被张仪收买，晋尚看准郑袖的妒忌心，便对他说，您知道您将被大王鄙弃吗？郑袖问，为什么？晋尚说，秦王爱护张仪，而计划着把他救出来，他打算用上庸6个县的土地向楚国示好，把美女嫁给楚王，并用歌姬作为陪嫁，因为楚王看中土地必定会答应，到时候秦国的美女一定会受到楚王宠爱，而夫人也将被鄙弃。不如您替张仪说情，让他先被释放出来，以免发生对您不利的事情。于是郑袖日夜对楚怀王进言，作为臣子各为其主，现在楚国尚未将土地交给秦国，而秦王已经将张仪送过来了，这是秦王对您的敬重，而今
大王还没有还礼给秦王，就要杀死张仪，秦王必定大怒而攻打楚国。我请求让我们母子迁居江南，免得成为秦国宰割的鱼肉。楚怀王听后改变主意，非但释放张仪，还听从他的建议，背离了与诸国的合纵，而与秦国结盟，最终使得楚怀王军队惨败，国土被侵占，流落他乡，客死秦国，被天下人所耻笑。这些结果都起自郑袖的妒忌心。荀子上说，世人结交妒忌的朋友，则贤人就不会亲近他；君主有妒忌的臣子，则贤臣就不会到来。隐瞒公道的人叫做欺昧，埋没贤良的人叫做妒忌，奉承妒忌欺昧的人叫做狡猾诡诈，狡猾诡诈的小人，妒忌欺昧的臣子，是国家的污秽与妖孽。楚怀王宠信郑袖、晋尚等妒忌欺昧的小人，最终亡国。再来说一个唐朝时期妒忌身患的故事。唐高祖李渊做皇帝后，任命长史裴寂为右仆射，对他优礼有加。每次上朝时，他常常让裴寂和自己同坐，对裴寂言听计从。吏部尚书刘文静认为自己的才智比裴寂高，辅佐李渊创立基业，功勋卓著，现在地位却不如裴寂，心里愤恨不平，因此经常当众羞辱裴寂。在朝堂议政时，只要裴寂同意的，他必然反对，两人积怨越来越深。有一次，刘文静和他弟弟通知散骑常侍刘文启一起喝酒，酒喝多了，他就借酒发泄说，应当砍了裴寂的头。因为他的府邸常出现一些怪异现象，刘文启就请巫师做法驱邪。刘文静的一个侍妾因不受宠爱，心生怨恨，趁机让他的哥哥告发刘文静谋反。李渊派裴寂和内史令萧雨查处，刘文静借机又发泄自己的不满。当初太原起兵时，我任司马，和裴寂的地位差不多，如今他的官职远在重臣之上，我内心的确不满，酒后难免口出怨言。李渊对群臣说，听刘文静这一番话是要谋反。萧雨和礼部尚书李纲都替刘文静辩解，说他没有谋反。秦王李世民也替他求情，说在晋阳是刘文静先制定了起兵大计才告诉裴寂的，现在两人的待遇相差悬殊，刘文静难免有不满情绪，并不是要谋反。裴寂却说，刘文静的才智远在众人之上，但性情粗暴凶险，留着他会成为后患。李渊犹豫了很久，终于采纳了裴寂的意见，刘文静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中国的神传文化认为人各有命，人一生的祸福都是有定数的，富贵是由自己前生积的德换来的。其实在修炼界看来，真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为了心中的妒忌和不平去争去斗去伤害别人，这不但丝毫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反而只能给自己造业积祸罢了。所以说，为人应淡泊大度一些，千万不要心怀妒忌，这于人于己都百害无一利。
前面讲的都是因妒忌心而招致祸患的故事，再来听一个淡泊无争、心无妒忌的故事。宋朝的吕余庆是一直跟随在宋太祖身边的重要辅臣，他就是个淡泊大度、没有妒忌之心的有德之人。在宋太祖任同州节度使时，听说吕余庆有才能，便向朝廷推举他，任命其为定国军长书记。宋太祖后来转任多处，吕余庆都在身边辅佐。吕余庆可以说是宋太祖的辅臣之首。宋太祖即位后，赵普、李楚云都首先被提升任用，吕余庆却没能得到重用。在一般人看来，吕余庆一定会心怀不平，但吕余庆对此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不久，李楚云被贬官守淄州，吕余庆从外地回来后，宋太祖详细询问他李楚云的事。吕余庆对李楚云受重用没有一点妒忌和怨恨，他以礼替李楚云分辨和解释，皇上认为他说的有道理。适逢赵普违逆皇上的旨意，周围的人都争相排挤他，只有吕余庆独自为他解释，皇上怒气这才渐渐消退。吕余庆胸怀大度，忠直无私，没有妒忌之心，当时的人都称赞他是位有德行的长者。他官至吏部侍郎，受尚书左丞，在职期间也非常有政绩。听众朋友，妒忌心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的执着心，它除了会招致祸患，更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努力抑制妒忌心，调整妒忌的情绪，也是我们要自我修行的一个重要方面，您说是吗？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看《经营论坛》，我是石山。上海商人郑帅被湖南邵阳县政府远洋捕捞的新闻啊，最近又发酵。郑帅被关押超过1000天啊，交了超过6000万元的人民币，甚至在2个公安局长啊都因此下台之后，到现在仍然没有放人。那这个背后呢，是中共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破产的事实。那不久前呢，我们谈过习近平下达的双清零命令啊，地方隐性债和城投平台被下令限时清零，但是啊，实际操作起来，这可能是压垮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经济的寒冬啊，持续了3年，仍然没有过去，而且在可见的未来，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今天的嘉宾呢，有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3: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4: 时尚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好，那李军你先谈一下啊，上海这个郑帅这个事情啊，到底是怎么回事，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根据目前传出的消息呢，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而且留下了大量影像证据的远洋捕捞案件。
2: 远洋捕捞
4: 啊，当事人叫郑帅，办案呢是湖南邵阳县的公安局。郑帅呢是上海这个麦斯科技的这个负责人，公司呢主要承接这个软件外包业务。2019年，他们受一家境外公司的委托，开发了一款携带在这个 VPN 功能的软件。2024年1月份呢，郑帅在上海虹桥机场这个候机的时候，突然被邵阳县警方跨省带走了。多名公司员工也连夜押往这个湖南。根据这个调查记者刘虎啊、吴英娇他们调查了披露，说郑帅到了邵阳之后呢，办案的重点很快从软件是否违法变成了交多少钱的问题了。就办案人员最初开价8000万，后来呢，时任邵阳县公安局长尹向峰把数额定为1亿，条件说得非常直接，钱交足，可以取保，甚至可以不起诉，不交钱就直接送进这个看守所，顶格重判。那么甚至威胁要抓他的父母。那郑帅呢，随后被安排在一家宾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了1个多月，警方自己安排的监控设备恰恰记录下了相关的谈话。那个副局长唐占雄啊，在视频说，我们县里啊确实财政困难，有了这笔钱呢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当然这些情况主要来自于记者的调查啊，家属的陈述和流出的视频，目前我们也不可能去证实他了，但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其实已经相当清楚了。那么郑帅家人呢，最终筹足了1亿啊。2024年4月22号呢，他一度获准取保，但2个月后呢又被逮捕。7月呢被起诉，12月开庭，到现在呢他已经被羁押了接近1000天了嘛，超过1000天了，法院仍然没有判决。邵阳县检察院今年还2次向法院发出了这个纠正违法通知书。这个涉及超期羁押问题，尹向峰和唐占雄已经在2025年7月被免职了，但郑帅还是没有获释，钱也没有退。更离谱的是呢，在案件尚未做出生效判决的情况下，这1亿元中已经少了这个6480万元，已经没了，已经被这个转入邵阳县的财政局的非税收入账户上去了。所以这个案子真正暴露出来的，不只是几个警察违法办案呢，而是刑事执法已经变成了地方政府的一个创收工具了，对吧？先到外省寻找有钱的企业，再用抓人、冻结账户、重判威胁，逼企业认罪退赃，最后把钱变成地方财政收入。过去地方财政靠卖地、靠借债，现在土地财政枯竭，债务压顶，一些地方就开始靠罚没和查扣填窟窿。所谓的远洋捕捞，说到底就是财政危机上穿了一个警服。
2: 对对，前几天呢我们也谈过那个习近平双清零的那个文件了啊。因为最近呢北京有4个你知道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啊，在北京五道口论坛还居然公开讨论地方债
4: 对
2: 如何解决 啊，他们这个就是这几位啊，有些是号称国师级的，对吧？他们给出什么样的这个解决方案吗？
4: 这次论坛呢，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就四个人他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啊，说地方债已经比房地产更紧急了。
2: 嗯，
4: 说地方自己救不了，必须有中央财政接盘。
2: 嗯，
4: 就是其他板块往上那个抛了。那么9月19号呢，林毅夫啊、于永定、姚洋和吕迅雷参加了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校那个论坛。姚洋说呢，地方政府没钱，拖欠企业形成的三角债已经达到30万亿。
2: 30万亿。
4: 三角债啊。
2: 嗯， 嗯， 嗯。
4: 那么而且只是规模以上企业的统计啊。那可能还不止这么多。
2: 对。
4: 那么林毅夫呢指出，先把地方债分类，地方官为形象工程欠下的债由地方承担，为了配合中央稳增长搞基础设施形成的债呢，应由中央发债置换。
2: 嗯。
4: 他拿2000年前后处理这个银行坏账作为比较，认为今天也应该采用类似的办法，让地方轻装上阵。
2: 嗯，
4: 那个李迅雷说呢，这件事情已经刻不容缓了，地方不仅背着债，还拖欠大量的企业账款。按照他现场的说法说，2027年是完成清欠的节点，他主张中央尽快置换地方债。
2: 对，
4: 同时呢，放宽专项债必须专款专用的限制。于永定则指出，抓住物价低迷的窗口，实行更具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他说，中国不应追求表面的财政平衡，应该追求财政可持续。他们没有直接说啊，像五毛印钞啊，多进钱，但几个人的方案合起来很清楚，就债务从地方要转到中央，这第一。第二呢，中央大规模发行新债，然后呢，央行呢维持低利率，提供流动性，让这些银行体系直接接入这些债。中央没有现成的钱，最后仍要靠广大的扩大货币和信用来消化的。为什么他们现在敢说呢？不是四个人胆子大了，而是政治高层呢给出了这种信号了，对吧？多家海外媒体和自媒体都引述知情人消息说，习近平已经下令了嘛，要求地方这个隐形债务和城投平台在2-3年内要双清零。
2: 对，
4: 这类命令国内未必公开啊，有地方知道，有的不一定知道，但是与各地加速隐形债的清零，这个压减城投平台的动作是完全吻合的。过去经济学家公开说经济差，官方数据有问题，那是要出事儿的，
2: 嗯，
4: 要被禁言的、停职的、调查的。那么这次论坛呢，有清华五道口主办，发言实录是由校方公开发布的，说明这个议题现在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领导说了，所以这个经济学家才敢啊去找依据，找到最后呢还是中央接盘，对吧？所以不是说现在言论自由可以讨论地方债了，是因为地方债的领导发了话了。
2: 对，
4: 嗯，
2: 刚刚你说到那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要趁现在物价比较低的时候，更加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个听起来啊，这个可以可圈可点啊。那现在中共就是整个啊，这个政府地方债到底有多少？我们说过很多次啊，这个到底多少？给我们一个概念。
4: 就刚才说那个30万亿，不是地方债的总债，也不是政府的法定的直接债务，而是企业欠。地方政府欠企业的，企业之间再欠企业的，形成这个拖欠债。地方债呢，现在已经超过，就政府直接的啊，应该超过50万亿。如果城投平台和其他隐形债在外呢，规模早就超过100万亿了，最少都100万。但是也有些学者认为，说这种隐形债可能光隐形债、地方债都有可能达到200万亿，最高的我听说是有600万亿的。但这是一些据说是知府政府内部的知情人士透露出来，说这个数据其实是。估计第一没有人知道最终数字，第二个的数字非常恐怖了，已经超过 GDP 甚至2倍了，都有2倍3倍的概念了。
2: 对，其他的呢都算是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调整哈。但是刚刚你说那个什么趁物价低的时候要什么更积极的货币政策，我感觉这就是五毛发钞啊，郭女士，你觉得是不是这个感觉？
3: 当然，他所谓的都是要转给中央也好，转给哪个地方也好，转过来那个要印那个钱，你只能够五毛发钞，你没有，你如果他还有办法，他不会拖到现在。
2: 对，
3: 所以他整个五毛发钞说白了就是开动印钞票机嘛，这是政府手里最后一张牌，现在打出来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杀行为了。中共一定会走到这一步的，这是中共现在是唯一的出路。 那我们要看清楚，中共到现在已经被逼到墙角了。因为海外旅居海外的经济评论人就是傅志斌了。这个傅志斌先生前两天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窥斑见报：从一个县读懂中国经济》。
2: 对，
3: 我也非常敬佩他的这个花的功夫。他一笔一步地翻查了公开的统计年鉴和土地拍卖公告，解剖了四川巴中市就通江县政府的经济运作。
2: 对，
3: 那他举了一个例子，像四川巴中市有个通江县，常住人口不到500,000，2024年全县税收加非税收入只有7亿人民币，但是呢，全年支出是68亿。收一块钱花10块钱，差出来60多亿，全靠中央和省里这个转移支付。那更荒唐的是，土地拍卖到了2024年，通江县的土地出让金居然冲到9亿多。比2021年，现在就是这个房地产赤道这么低迷啊，它比2021年翻了一倍。
4: 哇，怎么翻了？
3: 那就是说，翻开拍卖公告全是底价成交，没有一个是竞价的，买家几乎都是那个县里自己的那个城投公司。那到了12月呢，5家城投公司在同一秒钟拍下了13块地。
2: 同一秒钟？
3: 对，这不是拍卖，这是左手倒右手。就是
2: 对，这很明确了。
3: 那这些城投公司欠了银行多少钱呢？他根据有分析推算，大概是115亿，就是一年光利息就要6到7亿。那这个县呢，一年的总收入才7亿。那通江县就是说，他说他不是特例，全国2000多个县，很多都现在是都这个样子。那么中央呢？中央自己也缺钱呢，跟这个他都是根据公开数据啊。2025年中央财政收入大约是9亿，
4: 9万亿，
3: 给地方的转移支付超过了10万亿，出的比进的多，缺口怎么补呢？发国债，借旧还新嘛，借新还旧。那2024年开始的化债，就是用低息的新债换掉城投的高息旧债，利息是省下来了。可是这个成本谁来付呢？银行也不能吃亏啊。结果就是存款利率一降再降，现在一年期的定期哈定存只剩下1%左右，活期存款只有0.05%，就是基本上没有了。这笔账实际上已经都转交到老百姓头上了。
2: 对，
3: 但是呢，这个降息也有尽头了。降到零再往下就是负利率了，负利率一出来，老百姓就会去银行提款了。
2: 放着银行反而就是
3: 变少，
2: 反而要给钱了。
3: 所以当权者，所谓当局只能手里剩下就只有印钞这一招了。所以我看到这是中共他必然一定要走到这一步的。当然这个历史上这条路也走过很多次了。
2: 对，
3: 就48年8月19号，国民政府就国民党发出的金洋券，1元金洋券兑换300万法币，不到一年金洋券就变成了废纸。上海人扛着一袋麻袋票买不到一袋米，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界跟着崩溃了。我记得我妈妈家也，我爷爷家，他们当时卖了一个房子，他本来说把那个房子卖了去换一栋房子，就是因为家况不好了嘛，他们家很有钱，
2: 迁到另一个地方去。
3: 对，他们家很有钱，我爷爷家就把那个房子卖了，真的今天卖了，就是2天以后那个就跌了，就是那个房子等于是别人还了我妈妈说就半屋子钱，那根本就不值钱，所以那个等一个整个就家族就破产。
2: 对对。
3: 中共自己也干过，就是1955年3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新币1元对旧币10,000块，一刀下去划掉4个零。再看国外，就是2023年德国就魏玛共，1923年，德国魏玛共和国一包面涨到2000亿马克，
2: 一条面包，
3: 对，涨到2000亿马克，中产阶级一夜之间就破产了。10年后，希特勒就上台了。
2: 对，
3: 在2008年，津巴布韦通胀率高达到天文数字，最后连本国它的货币就都放弃了。所以这个无毛发钞的本质就是用通货膨胀来稀释债务嘛，转移财富了，本质上。政府欠的债缩水了，老百姓一辈子的存款就跟着都缩水了。所以地方官员借钱盖大楼、修广场、拿政绩、 升官走人，最后买单的都是老百姓，这些全国的存款人。
2: 对，
3: 问题是中国现在的处境比当年更麻烦，一边是通缩，老百姓不敢花钱，企业不敢投资，另一边如果再开机器印钞票，就可能出现通缩和通胀同时存在的一个局面，物价在上，收入不涨，房产还在跌，走到那一步就不只是经济问题了，而是整个社会稳定的问题。中国在部署这条路，我看到他为了能这样做，最关键是中国的钱就不能再出去了。
2: 嗯，
3: 只要你钱不出去，放在中国国内的银行里，低息放在银行里就好办，就是你钱不去，那这些钱其实都被挪用了，都拿走了，那现在已经是这么做了，来在那用，因为你钱没地方放，你只能放银行，你不能拿出去，就不能提了，用来养活政府，最后能够做五毛印钞。现在国内封锁资金不让出来，在香港大量查过大陆过去的资金，都是在杜绝资金往外流。共产党现在就还在部署这条路的，富豪的钱出去的钱都要堵住。
2: 对对，因为习近平思想里面啊，这个我记得以前很清楚，有一条就是反对大水漫灌嘛，是吧？他反对这个超发货币。以前不是有一个说法啊，说什么就是别人说现在通缩啊，他通缩有什么不好？物价跌了，这个很好，老百姓可以多买东西啊。所以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会习近平经济思想改了吗？要大水漫灌，要怎么样了吗？
3: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2017年12月这个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来，正式提出来的。这些年呢，官方反复强调一句话，就是不搞大水漫灌，意思就是不靠印钞票来刺激经济。那听起来挺有规则的哈。问题是，习近平对经济的理解停留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说中国的物价已经跌了很久了。就是工业品出厂价 PPI 嘛，从2022年10月开始就一直是负数，到了2023年7月居民消费价格 CPI 也跌到负值，衡量整体物价的这个 GDP 的平减指数连续多个季度就下跌，这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是很罕见的。那习近平他面对物价呢下跌，他认为是好事，他说老百姓买东西便宜了。
2: 对啊，他是这么想的。对，
3: 但是这个是对通缩最大的误解。通缩不是东西便宜那么简单的，通缩是一个经济现象，一物价一跌，企业赚不到钱就裁员减薪，老百姓收入也减少了，更不敢花钱，东西卖不出去，物价再跌，这是一个往下走的螺旋。更要命的是，主要是资产，中国家庭大概70%的财富压在房子上，房价从2021年下跌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房子一跌，全民的资产负债表都在缩水，资产缩水了，房贷一分也不少，这就是全民资产缩水。其实你真实的生活是往贫困退，通缩它不是那么简单，它等于是让一个富人变成穷人。所以日本走这条路，1990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接下来就是失落的30年。日本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富裕国家，中国是这个未富先老了。所以官方口径说不搞大水漫灌，实际上已经顶不住了。2024年9月24号央行推出一揽子刺激这个政策，就后来就是后面所说的924新政嘛。同年11月8号就财政部长这个罗富安宣布10万亿的化债方案，12月9号政治局会议把这个货币政策从稳健改成适度宽松，这就是14年来的第一次了。就是被迫你顶不住，你只能这样了。所以这一步一步方向很清楚，就是在往放水这条路走。为什么？因为习近平现在其实没有选择了，事到如今摆在他面前的就是一道二选一的题目，一边是老百姓不印钞，老百姓的存款还能保值，是吧？另一边是政府，地方政府不印钞，地方政府你的管制都出现危机，你还不上债，你只能够选地方政府来维持你的统治。所以这个时候习近平就不再提这个不印钞了，不搞大水漫灌了。他所以现在这个傅志斌先生在这个窥豹建班的这里算过，像这个通江县这样的地方土地出让金一断了，首先发不出钱，就是各种临时工啊，就是辅警啊，还有维稳人员，这些人的工资根本就不在上级拨款里面了。 那地方政府发不出工资的基层维稳机器就会停嘛，这是中共这个执政根基，老百姓的钱和党的根基，习近平只能选一个，他就一定会选地方政府。所以不搞大水漫灌这句话以后还会去说，但是印钞机已经在预热当中了。
2: 这个地方债，我们都知道地方债可能会有很多很多问题啊，积累到越来越严重的话，但为什么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记得以前北京啊、国务院啊，这个都在强调说，不能够这个城投平台啊要合规啊，要清理啊什么，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越来越严重，它根本就清理不下去，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
3: 地方债的根子。要从一场改革说起了，就是94年1月1号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主导的这个分税制改革正式实施嘛。在这之前中央财政非常穷，93年中央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两成多嘛，分税制一推行第二年中央的比例下就跳到五成以上了，那钱是收上来了，事情就留在地方，修路啊、办学啊、医疗社保、养公务员，大部分都是地方在花钱，这就形成了一个格局，叫做中央钱多事情少，地方钱少事情多。那这个傅振斌先生在这个傅志斌先生在这个窥斑见报里面把这笔账也说得很清楚，他说关税和消费税全归中央，增值税中央拿一半，所得税中央拿六成，剩下的才轮到市省市县去，那地方没有钱怎么办呢？就是同一时间1994年通过预算法又规定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向银行借钱，那就是各地就绕着弯成立了，就是说的这个，在这个背景下成立了城投公司，政府把土地收费权无偿的划给城投，城投再拿去银行抵押贷款，其实很多是跟香港学的。那些年我就记得这个中国各个地方的就跑到香港去取经，就学香港这个，哎呀，香港政府把这个土地当那个，
2: 把这个地玩转了，
3: 哎，玩转了，然后让地方那个就是你再付那个政府就跟着钱，就他就卖地就等于是不断的有收入了，
2: 对，
3: 就是所以那些年都跑地方去取经。上次那个地产商叫什么？就是写了一篇文章，叫那个他还在来了美国，叫那个跑掉了那个。他揭示了中国地产的一些危机嘛？
2: 对，哎呀，
3: 我一下想不起来，大家都哎这个脑袋一下塞，就是。他也是承认说是跟香港学的，就是他为了真正让这个城，当然了，真正让这个城投失控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北京就推出40,000亿的刺激计划。2006年，央行和这个金融会银监会就发文鼓励地方搭建融资平台。短短两年，全国的这个城投平台从3000多家暴增到8000多家。当然他就是因为当然政府把他的税拿去，他只能够就是靠这个卖地和城投这种借钱了。那钱为什么借得这么疯呢？因为中共的考核官员就长期就是 GDP 上去了，官就升上去了。虽然习近平在2013年这个六月的中国这个组织工作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说不能再以 GDP 论英雄，但是在地方这个数字依然是最硬的政绩啊，因为你说别的没用，就看数字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贵州的这个独山县，一年财政收入只有10亿左右的这个贫困县，欠下大概400亿的债。那前县委书记这个潘志立花了2亿多盖了一个号称天下第一水师楼的这个仿古建筑，后来成了烂尾楼。那个潘志立他本人也落马了。那这个傅志斌先生呢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近20年前他陪一个德国董事长去江西南昌的红谷滩新区，那个董事长看着豪华的政府大楼、宽阔的马路，他就很不理解，说中国政府哪来这么多钱呢？其实答案就是一个，就是说是借的是全国存款人放在银行里的钱，官员借钱搞建设，拿政绩升官调走，再留给下一任再借。所以但是那个债你是一定要还的，这问题是谁来还？现在的化债方案用的是低息新债，换掉是高息旧债，银行少收了利息，就压低了存款利息，一年定期压到现在1厘左右，活期存款是0.5%，
2: 这个太可怕了。
3: 对，但是如果这个路走 这条路走不通，下一步就是印钞机，让这个通胀把这个债务就稀释掉了。不管你走哪条路，最后替地方官员还债的都是中国老百姓呢。
2: 现在不是那个北京已经三令五申了，说是要清掉地方平台啊，什么地方政府也不能直接去银行借钱了。那现在地方政府应该借不到钱，他只能有走发债这一条路了，是吧？
3: 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早在2014年10月，国务院已经是43号文件就说了，城投公司不能够再替政府融资了。那以后呢，财政部一道一道的发文，就三令五申，就是说地方的债不但，但是地方的债不但没有停，反而越滚越大。他们是怎么做到呢？那个这个在这篇文章窥斑见报，这个从一个县读懂中国经济这篇文章里呢，给我们拆开看了一个标本，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江通县嘛，四川的
2: 通江
3: 县，就他这个那个，因为那个傅先生一份一份的翻查了通江县的土地拍卖公告，他发现2021年到2025年全国土地出让金几乎是腰斩了，但是呢，通江县却历史上涨，2020年冲到了9亿1500万，比2021年翻了一倍多。那地卖给谁了呢？2024年除了两家民企，其余的40多块地全部被通江县自己的城投公司拿走了，没有一块地有人竞价，全部是起拍价就是成交价。最离奇的是成交的时间是2024年12月3号，他说上午10点35分07秒，三家城投公司同时拍下3块地，九天以后上午10点35分13秒，另外5家城投公司又同时拍下13块地。傅先生他说算了一下，光这一批总值就有4亿4900万，
2: 都是在一秒钟秒算的。
3: 对，就是同一秒钟拍下10几块地。后来他这个傅先生判断是说现场根本就没有拍卖，年底了县里缺钱，领导就把大大小小的城投公司召起来开会，就分派到每个公司，就是你各自认领嘛，然后就统一用一个时间就输进去了。
2: 对，
3: 所以你说城投的钱哪来的钱买地呢？
2: 城投公司买地的钱呢到底从哪来呢？我们待会儿再讲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请郭女士继续给大家揭开这个里面的一些事情啊。好，那是面对不断变种的病毒和各种污染呢，守护肺部和呼吸道健康非常重要。今天介绍来自韩国的这个产品扁康丸。韩国名医徐院长研制的扁康丸采用了20多种天然的中药材配制，问世50多年，已经有超过16万人的使用案例，涉及到鼻炎、哮喘、皮肤过敏、支气管和肺部等方面的问题啊。徐院长是认为肺是5脏6腑之首，肺部健康和人体免疫力关系非常密切。那他调理的最终目标呢，是提升自身的免疫力，摆脱对药物的依赖。啊，我们节目下面呢有很多客户的真实的反馈和分享。那我们介绍一个纽约的吕先生啊，他今年91岁，81岁的时候啊，也就是10年前，他被确诊肺气肿。那当时呢，稍微活动就喘得很厉害，连冲凉啊、洗澡啊都必须要有人帮忙才行。那2016年他开始服用扁康丸之后啊，到今年已经是10年。那现在呢是91岁的他已经可以自己出门了啊！前些日子啊陪老伴上街，还跑步去追这个 bus， 所以他老伴儿也笑说这个10年前啊坐着都喘，没想到现在90多岁了还能跑步啊去追这个 bus。所以这个呢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反馈啊。那么购买扁康丸啊，大家请记得输入精英论坛的专属优惠码 JYLT。那现在是每购买一瓶扁康丸就获赠一根普瑞堂的玄宝黑参原参。好，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好，那郭女士我们继续吧。这个城投公司买地的钱是从哪来的？
3: 答案就是贷款嘛，
2: 还是借？
3: 借，陈涛拿到地，转身就拿着这块地去银行抵押，再借一笔钱出来。那这个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通江县有家这个叫碧洲水务，可以拿未来要收的水费做抵押去贷款。还有一家叫做嘉佑农业的国资企公司，归农业局管的，下面就开了一家置业公司做房地产。政府不能直接借钱嘛，规定的不能借，但是政府的这些儿子们可以借钱，从银行里出来绕一圈，又变成土地出让金回到县财政里面，账面上是卖地收入，实际上就是借贷借款。那这个就是根据通江县的这个银行数据推算，这些城投公司中的中长期贷款大概有115亿，而通江县一年的 GDP 才153亿。这些钱很多是从哪借来呢？就是地方的小银行，这些小银行是靠高息吸收这个存款，存款又从哪来？是通江县在外地打工的老百姓一分一分寄回家的血汗钱。一旦这个城投还不上钱，小银行就会出事了。所以我们看到河南省，大家还记得2022年河南省村镇银行的储户去郑州维权嘛，结果健康码都被附上红码了。
2: 现在全部都是这个黄世仁，这个现在全部被维稳了，杨白老们现在都是要抓他们。
3: 对，你知道这个游戏玩得很普遍了，
2: 对，
3: 但现在也开始玩不下去了。他查到就是说2026年8月底，就今年了，就是到今年上个月底，通江县只卖出了4块地，收入4000万出头，还出现开局就流派了，连城投都接不动了现在。你可这就是这样算了，这个通江县的城投公司2026年还在拿地，拿地就意味着还在借钱，北京的禁令是挡不住地方的，这个没有钱嘛，他只能这样。
2: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像县政府我知道，他拿的钱要干什么，他有政府有这么多班子，有几十个局，然后有各种退休的这个干部，县级的干部要养，还有教师，还有警察，只要哪个地方松一点，这个社会就出问题，所以他是不能停的。你这个北京给他，你要不然就返还财政给他，要不然呢你就得让他自己去这么弄，是吧？通江县这个例子应该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我知道全县近什么60多亿，近70亿的财政支出啊，他们自己的税收加非税收入加来加起来啊，甚至把卖地都加上，只有7-8亿。其他都靠中央和省财政返还，所以全县近什么60多亿，近70亿的财政支出啊，他们自己的税收加非税收入加来加起来啊，甚至把卖地都加上，只有7-8亿。

0: 银行的这个国有银行的体系接盘，所以它暂时不会出现资金链断裂，因为它有这条路嘛。那个傅志斌对四川通江县的财政的研究是非常典型的，对吧？2024年它的一般收入才7.1亿，财政收入比大概是10:1啊，收入和支出比啊，就是政府每花10块钱，自己只有1块钱，剩下的全部靠上面转移和继续借债。但中央财政本身也已经倒挂，按照财务部的数据，2025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9.4万亿，同比下降了6.5%，支出呢接近是14.65万亿，哇，这中间就将近5万亿的缺口啊。那主要靠什么呢？主要是靠发行国债来填补，仅中央债务付息一行就支出了8194亿元。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央给地方转移支付超过10万亿，已经高于中央全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了。2026年安排的转移支付又高达10.42万亿，也就是说中央不仅自己的支出超过收入，还要继续拿钱继续维持地方的政府预算。这些当然北京手里还有央企，
1: 对
0: 吧？央企呢2025年底就央企资产大概总额超过95万亿，全年利润大概是2.5万亿，那上交税费也就是2.5万亿，但税费已经包括在财政收入里了，不能重复计算。即使把央企的2.5万亿全部拿走，再加上9.4万亿财政收入，也只有11.4万亿，仍然填不满那个14.6万亿的支出。而且这样做等于把央企投资和偿还债务的钱也全部都抽走了，也不可能这样做。所以呢，中央的钱主要是三块嘛，税收、央企上交的利润和发行国债，前两块已经不够了。真正维持整个财政体系运转的就是什么？就是不断发债。这里要说准确，就是国债是财政部发行，但不是央行发行。
1: 对，
0: 央行可以释放流动性，压低利率，让银行系统有能力继续购买国债。
1: 对，
0: 现在中国财政的基本结构就是地方靠中央，中央靠发债，债券主要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消化，银行背后又是老百姓的存款。如果债务继续扩大，最后无非通过增加税费、加低利率存款、人民币贬值、大量印钱制造通胀，最后把成本转给老百姓。
1: 对，
0: 只有这条路，没有什么其他路可走。
1: 所以现在难怪中国 M2 货币的这个存量啊，全世界最高，但是它却是三角债30万亿，就是钱哪儿去了？就不在这个经济运行里面转了。就到处都找不到这批钱，但它的 M2 的货币存量是350-360万亿啊，
0: 对，
1: 这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字，非常可怕。其实这个感觉有点像庞氏骗局了。我这个靠借债创造短期的这个高增长是吧？然后长期呢，当然就是破产了，大家一起损失是吧？然后当然对于骗子来讲，我就是卷款跑路，对不对？但对政府你怎么卷款跑路呢？那郭女士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2: 可以这么说，就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庞氏骗局的第二个阶段。我们可以看看什么叫庞氏骗局。1920年美国波士顿有个意大利移民叫 Charles 庞斯哈，他对外宣称就是靠买卖国际邮政兑换券，45天后就能给投资人 50% 的回报。那钱从哪里来？其实就是拿钱，就是拿后来接棒人的本金嘛，去支付前面人的利息。短短几个月，吸金上千万美元。到了当年的8月，骗局就要爆破了，投资人损失惨重。2008年12月，美国就是拉斯达克斯的前主席麦道夫用同样的手法，账面金额高达650亿美元。其实中国自己一点都不陌生玩这个。2015年底爆雷的就是易珠宝，就是涉案500多亿。2018年全中国那个最火的那个 P2P 平台成片的倒闭，无数家庭血本无归。第一阶段都一样，借钱承诺你哈，我高回报，靠新钱去填旧账，维持不下去就破产，老板跑路。
1: 对，
2: 那中国的地方在第一阶段走的一模一样，借钱盖大楼修新区， GDP 漂亮哈，官员升迁啊，那个房等到房地产不行了，土地卖不动了，新钱进不来的时候，窟窿就开始露出来了。但是呢，中国和庞氏的这个和庞氏和麦道夫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呢，庞氏他还没有军队呢，也没有警察，那个麦道夫也不能够印美元。
1: 对，
2: 中共有这个制度的暴力在后面撑着，还有发钞权， 骗子到这一步是跑路，中共到这一步就是开始抢钱了，
1: 嗯，
2: 这就是第二阶段。

0: 啊，节目一开头我们说到上海上任那个
1: 郑帅，
0: 郑帅是吧？对，被湖南这个浏阳的，邵阳的警方跨省抓走，关押超过1000天，交了6000多万，到现在还没放人，这是所谓的远洋捕捞。不光是人呢，像这个他那篇文章里还提到，就是2026年上半年，中国有100多家上市公司被要求补税，总额是77亿。
1: 嗯，
0: 他在四川通江县的数据里也发现，2024年当地增值税只增了1成多，企业所得税就暴增到63.8%，生意没有变好，但是税多了60%，这就是经济，不是经济增长，是向企业抢钱，
1: 直接就是抢钱。
0: 抢钱，除了抢企业，还有一招就是发钞，把债务用通货膨胀一点一点的稀释掉。每个存款人手里的钱呢，都在财富转移，悄悄的就转走了。但是呢，抢钱和发钞都只能拖延时间，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现在企业被抢怕了，就不投资了，不扩张了，甚至把钱往外转，税源越来越少，政府就更缺钱，就要抢得更凶，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到最后就是第三阶段，那就是崩溃阶段了。历史上苏联就是这样走到尽头的。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财政赤字失控，大量印钞，商店货架空空如也。到了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第二年俄罗斯通胀率超过2500%，老百姓一辈子的积蓄一夜间化为乌有。
1: 对，
2: 哇！
0: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一旦进入通缩加通胀并存的局面呢，神仙下凡都没有用了。而且中国的经济现在已经走到这个边缘了。
1: 其实这个确实是。我看到现在已经到第二阶段的中期了，我认为啊，现在已经到这个中期了，后面如果再没有办法，那就是无毛印钞，就像你刚刚说那几个专家开始提出来了，趁物价还低的时候赶快推行货币宽松政策，这是说穿了就是发钱搞通胀，就是这么回事，简单来讲就这么。现在这样的说法已经堂而皇之的上五道口的金融论坛了。五道口可不是普通地方，五道口这个金融学院以前是中国人民银行的研究院，后来是转给清华大学的，所以他们那帮人在那个地方讲话，他是代表某种政策的这个导向思维的。这个非常可怕啊！中国地方债最可怕的不是数字巨大，是整个运作已经，它现在已经完全离不开新债填旧债，土地卖不动，城投借不到钱，地方政府就开始抢钱，主要是向企业去追税了，跨省抓人了，甚至到海外征税了等等啊，甚至动用到最后有可能动用印钞来稀释这个债务。庞氏骗局的第一阶段就是借钱制造繁荣，第二阶段就是怎么我们说啊，这是政府的庞氏骗局，第二阶段就要动用权力了，向企业和老百姓来抢钱啊，这个结果老百姓的存款收入和财产很可能就被慢慢掏空，所有人都不再相信货币和制度的时候，这个危机才会开始，而且是突然开始。大家应该怎么办啊？自己想办法了，是吧？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轻骑兵序曲。法兰兹·冯·苏佩是奥地利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和指挥家，出生于今日的克罗埃西亚。虽然在当时他的轻歌剧使他成为知名的作曲家，现在我们较为熟悉的却是他的几首轻歌剧的序曲。轻歌剧《轻骑兵》于1866年首演，讲述的是一位男士加入匈牙利轻骑兵后成为一名潇洒的士兵。音乐一开始有庄严的号角宣布英武圣战的轻骑兵队伍的到来，随后小提琴以一段充满跳跃节奏音型的飞快旋律引入著名的轻骑兵主题，并以模仿马蹄声的节奏型生动地表现出骑兵队伍的行径。当音乐沉静下来，单簧管带有悲伤色彩的独奏引入弦乐极富感情的旋律，表现出骑兵百感交集的情绪。突然间，轻骑兵主题再现，最后音乐力度逐步增强，以欢庆的气氛结束。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轻骑兵序曲》。

0: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传习会的八点共识背后丢掉了什么呢？为什么习近平在最后一刻连续遭到川普夫妇的羞辱呢？知名歌手刘欢在今天突然离世，讣告中没有提及死因，但刘欢的患病及离世是不是也因为一个魔咒呢？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26号星期六，亚太时间是9月27号星期天。为了让中共党魁习近平有面子，应中共的要求，川普是用极高的规格接待了他3天。但是在最后一刻，习近平是连续2次遭到羞辱，确切的说是习近平2次自取其辱。昨天下午结束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参观，川普和第一夫人梅兰妮亚陪同着习近平夫妇走红毯，步下台阶。镜头中显示，已经80岁的川普是步履矫健，独自下台阶很利落，而73岁的习近平是步子缓慢，右手紧握着肉拐棍。彭丽媛，四个人走到缓冲平台啊，善解人意的川普就停下了脚步，最后告别习近平夫妇呢，在这儿就跟他们分别寒暄握手，接着走到平地，站在红毯的末端，川普最后一次跟习近平又握了握手，然后向彭丽媛做了一个礼节性的手势，非常得体。接着尴尬一幕就出现了，习近平上前迈了一步，准备伸右手跟梅兰妮亚握手，而梅兰妮亚见状向后退了一步，只做了一个礼节性的手势。

拒绝再次跟习近平握手。大家知道，在外交礼仪上啊，领导人可以多次握手以示热络，可是第一夫人不同，通常只在初次见面或者是在特定的场合握一次手就可以了，不能频繁的握手，避免被解读为是过度亲密或者违反对方文化。显然，习近平是不懂这些基本的礼仪，结果遭到了第一夫人当众羞辱。 紧接着，习近平扭动肥胖的身躯，自顾自地摇晃着走了。彭丽媛随后就跟了上去，而川普并没有急着迈步离开，他非常礼貌地伸出手跟习近平的翻译孙宁握了握手，一次是对他表示感谢，接着又握了握自己这一方的女翻译的手，同样是表示感谢。 虽然这只是礼节性的动作，没有政治含义，但反映出的却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和对人的尊重。作为美国总统，川普非常自然地跟两名翻译握手，看不出任何职位高低，没有贵贱之分。虽然这是川普的个人风格啦，经常与包括工作人员在内的许多人握手，但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教养的体现。 而习近平自顾自离开，同样是他的一贯风格。在集权独裁的中共国，习近平是中共的党魁，低阶官员包括翻译在内，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伺候习近平的，对他们可以随意的呼来喝去，甚至可以骂粗话，谈不上尊重。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但是这不是川普夫妇有意在伤害、羞辱习近平，而是习近平自取其辱，而且是连续两次。川普夫妇始终是有礼有节、举止得体，反衬出了习近平是缺乏基本的素养和对人的尊重，权力傲慢尽显无疑。对于这次川习会，美中双方都有文字声明。 中共外交部在今天表示，双方深入交换意见之后达成了八点成果共识，包括关系定位、国际机制相互支持、经贸机制与降税和人工智能对话以及大熊猫等等。中共通报的八点内容，看不出什么细节，突出的是所谓的平等与稳定大局，外界很难从中真正解读出来什么。看中共的通报。 给人的感觉就是大国关系又稳中有进了，中共没有吃亏，这是中共一贯的叙事方式。事实上，同样是这八点，白宫的声明就比较具体，比如在贸易和投资部分，白宫的声明中就明确列出了中国对美国出口、进口的各种商品优惠范围。中国在2027年和2028年。 分别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吨煤炭等等，这八点是双方都经过确认的，但是美中双方都没有提及三个关键点，就是台湾、芯片和稀土，是没有谈及，还是谈及之后没有共识呢？我觉得都有可能。 因为这三项都是美中各自坚守不让的，谁让了就彻底输了，所以即使有谈及的话，也不可能有共识。事实上，即使是双方确认谈及的这八点，也很难全部得到落实执行。我梳理了一下，发现其中有五项是已经落实或者是短期之内可以落实的。第一项就是两只大熊猫已经送到了美国。 第二项是对二战盟友历史的回顾，这两项都随着习近平反美已经切实落地了。第三项是禁毒执法合作，那么这项已经是有了一些进展。近期双方联合行动逮捕了21名犯罪嫌疑人，合作的机制已经是在运行当中了。那么后续扩大执法情报共享和行动，这种可能性应该也是可以的。 第四项是建立 AI 超级智能对话，双方都已经确认了，最晚在今年的11月份就要举行下次会议，同时设立事件沟通渠道。那第五项是川普和习近平有意分别出席 APEC 和 G20 会议，双方公开确认，川普已经表示将出席11月在中国深圳主办的 APEC 峰会。

0: 习近平将出席12月在美国迈阿密或者是佛罗里达主办的 G20 会议。也就是说，如果习近平的身体没问题的话，没有意外的情况之下，今年底川习两个人还会有一次互动。另外呢，有两项落实情况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或者说需要进一步谈判的。第一个需要时间检验的就是两国的关系定位。中共说要尊重、公平、对等，但是大家都清楚，中共是从来没有尊重过其他的国家，没有公平相待、对等交往。中共有很多这类的描述，事实证明都是空泛的口号。第二个需要检验的就是经贸机制和降税。过去的几十年来，中共一直都在钻美国的空子，占美国便宜。面对美国反反复复的强烈要求，中共也会跟美国签署一些所谓的协议条款，但是中共贼性不改，从来没有真正的执行全部落实。这也是川普在第一任期向中共加征关税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一项就是几乎没有办法落实的，就是伊朗不得拥核，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虽然中共也表示了这一点，但是我们知道，一方面美国没办法直接去控制伊朗，另一方面是伊朗的背后就是中共，所以这一点落实起来几乎是不太可能。那么下面呢，说完了这个川习会的情况，我想说一说刘欢去世这件事儿。昨天是中秋节，年仅63岁的知名音乐人、歌手刘欢在上海突然去世了。网络上有很多人在议论这件事儿。那么说这个事儿之前，我想先感谢一下本期节目的赞助商蓝莓优品。有位观众呢跟我们分享啊，说他先生大学时是网球校队的，运动量一直比较大，吃了一段时间红海参养生胶，就是我手里拿的这款产品，觉得呢挺适合自己，就一直吃到现在。这位观众本人他平时呢也有关节保养的需求，所以吃了4个月之后啊，他说自己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日常活动比以前轻松了一些。当然呢，这是保健品，它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和医疗治疗，而实际感受相信呢会因人而异。但是我仍然希望啊，有这类似需求的朋友可以试用一下这个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呢。它富含多种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包括小分子胶原肽、海参皂苷等等，为关节日常活动力和身体恢复都会提供营养支持。您可以使用我的优惠码 XWKD， 会享受8%。如果购买中秋限定组合，折扣之后再减25美元，还会加赠面膜一片。活动呢就截止到9月30号，还有4天的时间就结束了。如果想长期补充的朋友，我建议您选用月定制方案，每个月会自动配送、自动扣款，而且从第二个月开始呢会享受最低8折的优惠，您随时都可以喊暂停或者取消。大家可以在描述栏找到专属链接点击购买，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出现的这个二维码，或者在留言区留言红海参3个字，我们就把链接购买发给您。然后呢，或者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0-880-5697，报出我的优惠码，一样享受优惠，可以下单了。对外经贸大学啊，在今天发布了刘欢去世的讣告，其中简单梳理了已经退休的刘欢生平，还表示刘欢是集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和歌唱于一身，他的离去是音乐界的损失。我第一次知道刘欢这个人呢，是通过早年的大陆一部电视剧叫《便衣警察》，里边的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就是刘欢唱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刘欢是陆续的有不少歌曲作品非常的受人喜爱，像《心中的太阳》《千万次的问》《好汉歌》《这一拜》等等。我当时呢是也很喜欢听刘欢的歌，情感真挚饱满，歌声是婉转动人。记得有一次啊，我看电视，刘欢呢唱的是那首被称为内地第一首真正流行歌曲的《弯弯的月亮》。刘欢是唱到深情处，从电视画面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眼角泛起了泪花。 对外经贸大学在讣告中没有提及刘欢离世的原因，但是我注意到网络上有两种传闻，一种是说他死于心梗，其中杜文先生呢就表示来自友人提供的消息，说刘欢是死于突发性心梗，死得挺蹊跷的。另一种呢说法是刘欢死于肝癌，有网民表示刘欢是喝酒引发的肝癌，多处转移，昨天中秋节在上海中山医院去世。这位网民还表示刘欢非常酷爱喝酒，坐火车也要喝几瓶啤酒，据说是喝酒导致的肝癌晚期，是去世的直接原因。这两种说法目前都没有得到相关的证实。不过呀，刘欢心脏不好爱喝酒，这两点确实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尤其是圈内的人都知道，早年为了寻找演唱状态，刘欢养成了饮酒的习惯。有知情人表示，录制作品时偶尔会小酌，借助酒精激发情绪，打开演唱的感觉。圈内也流传过他酒量出众，爱和好友把酒畅谈的往事。有圈内人还曾经爆料，刘欢一晚上能轻松喝下一整箱24瓶啤酒，喝到凌晨4-5点是常态。正因为有常年酗酒的习惯，再加上舞台上那种高强度的工作劳累，对身体消耗很大，就间接加重了他的身体负担。后来刘欢呢被确诊患上了是不死的癌症，也就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常年被剧痛折磨，到后期的时候走路蹒跚，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尽管身体持续恶化之后，刘欢已经戒掉了饮酒的习惯，但医生说得很清楚，刘欢腿上的病早年外伤是根子，长期喝酒是火上浇油，酒精搅乱血脂，堵住血管，骨头本来就供血不足，这下更是雪上加霜。另外在2019年，刘欢曾因为经常胸闷气短被诊断出了心脏病，长期带着速效救心丸。在舞台上刘欢曾出现过心脏不舒服的状况，还接受过心脏搭桥手术。据大陆媒体报道说，2019年的4月14号，在录制节目当中，刘欢就曾经突发心脏病，是因为迅速服下了速效救心丸才救回了自己的命。从这些情况来判断，刘欢的猝然离世跟长期喝酒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但是呢，有另外一个情况，我这里也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不是要对刘欢如何，只是想探讨刘欢离世的真相，以便对其他的人有一个警示。有这么一位网民发了这样的一个帖子，其中表示刘欢是因为给北京奥运站台，身体才每况愈下，最终失去了生命。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准确，但是确实是刘欢演唱了北京奥运会主题歌之后才被查出身体有问题的。2008年的8月8号，刘欢与英国的歌手莎拉布莱曼同台演唱了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歌《我和你》。在那之后，刘欢就从大众视线中消失了一大段时间，缺席了一系列的重要演出，无论是什么慈善义演呢，还是音乐颁奖礼，都没有刘欢的身影。直到2009年的6月，10个月过去了，网络上突然传出了一组照片，刘欢拄上了拐杖。发帖人表示，刘欢的车子驶入王府井附近的某停车场之后，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着。接着呢，又有一位自称是刘欢同事的对外经贸大学老师透露，刘欢被查出了股骨头坏死，在2009年的一次例行体检当中，医生告诉他刘欢已经患上了股骨头坏死，起因据称是2004年曾经受过一次小伤。但是那次小伤啊，据刘欢的妻子鲁露表示，当时刘欢右腿髋关节确实曾经受过一点伤，但问题不大，只是翘二郎腿有点困难。可是不久的一天， 刘欢在舞台上突然就感到剧烈的疼痛，险些跌倒。刘欢这个时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呢，虽然还不能完全确定刘欢的病情加重与演唱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歌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被发现病情和病情加重确实是都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的不久出现的。另外我这里还可以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值得注意的现象，确实有几位曾经高调为中共做宣传的名人都在奥运会之后是厄运不断。比如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的知名舞蹈演员刘岩，在为北京奥运开幕式的领舞排练当中一脚踏空摔下了2米高台，当时刘岩是颈部着地，造成了颈椎骨折、骨盆粉碎性骨折，终结了一生的舞蹈艺术事业。再比如原体操名将李宁，在北京奥运会上他是点燃主火炬的那个人，仅仅就过了2个交易日，李宁公司的港股市值8月11号就蒸发了1/3。在那之后，李宁公司经济状况是越来越差，还曾经创下了一天蒸发35亿元的最大单日跌幅。还有篮球运动员姚明，曾经兴冲冲地在开幕式上举着中共的血旗，引导着中共运动员的队伍。当年2月份，姚明曾经帮助所在的 NBA 休斯顿火箭队取得过12连胜，可是就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姚明各种伤病不断，越来越严重，经常需要长时间的休息。受到伤病的困扰，姚明经常在比赛中途被换下，参赛的场次、参赛的时间是越来越少，对球队的成绩影响很大。甚至在2009年到2010年赛季，姚明没有任何一次出场，只能坐在场边观战。虽然在2010年的11月11号曾经伤愈复出，但比赛当中再度受伤休战，直到2011年不得不宣布正式退休。如果一个人，我们可以说是偶然，刘岩、李宁、姚明等人都因为跟奥运会有关而遭到厄运，这就不能不令人多想了。刘欢是北京奥运会主题歌的演唱者，随后他的身体就出现了患病的情况，是不是跟北京奥运会也有一些关系呢？我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一点，中共申办奥运会是2001年的7月，正是镇压法轮功最疯狂的那个阶段，而举办奥运会8月8号的那个前前后后，中共同样镇压法轮功是非常疯狂，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劳教、判刑，甚至还传出了大量法轮功学员死亡的案例。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政权去为他站台，会不会沾染厄运、遭逢不测呢？好了，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这些内容呢都是被中共屏蔽的，特别是中共启动了跨境上网专项整治之后，人们翻墙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很多 VPN 都被废了。但是我们知道，中共封锁的越紧，我们就越应该打破这道墙，看到真实的信息。这就是我每天向大家推荐一键翻墙的意义所在。不用 VPN， 不用技术，不用装软件，不用花一分钱，大家点击一下链接就可以免费的看到真实的海外讯息，包括我的节目。大陆朋友完全免费，不需要花一分钱。我知道现在有1000多万大陆同胞在使用一键翻墙，我这里是真心感谢每一位支持这个项目的朋友。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个功德无量的项目，想尽一点力，那么您可以在视频下面找到捐款链接，捐款满100美元，我会回赠给您一份裸体共产党瓶装书，捐款满200美元会加赠精装书。这本书是拆穿了共产党包装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谎言。只要捐款每达到2000美元，就会生成100个翻墙链接，免费的送进中国大陆，供人们免费使用。我这里呢替墙内的各位朋友真心的谢谢大家。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的2个频道，新闻看点、牧羊看点，都在关注时政民生，呈现的是新闻背后的真相。请大家给节目点个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您对我的支持也在帮更多人看到真相。 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传奇人生。大家知道啊，当今中国的各个领域可以说是乱象频发，教育界照样不是一块干净之地，而教育界中的青少年美术教育同样受到影响。在社会上办的少儿美术班高收费乱收费，授课的内容呢也是这个派那个派五花八门，那有没有既合理收费又按照中国传统理念正统的艺术流派来授课的呢？当然有，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位美术教师文心是如何恪守传统以美育人的故事。文心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习过传统的中国绘画，有了一定的基础。1999年底，文心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单位非法辞退，后来呢又因为他赴京上访又被非法劳教。从劳教所出来之后，文心参加了由中国美术界权威机构举办的中国画高级研修班，得到了当代许多中国画名家的指导，对中国画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学习，在创作水平上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后来文心在地方美术机构做过秘书工作，还担任过地方美术机构的画师。再后来呢，文心自己开设了少儿美术培训班作为他的生计。在2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文心不断的学习探索，逐步摸索出了一套系统的独到的教学方法，得到学生和家长的认可和喜爱，也取得了许多令同行羡慕专家赞许的成绩。文心的美术班从第一期的10个左右学生，到高峰时期每期有200-300个学生。2003年，李洪志大师的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发表之后，文心认真的学习，开启了文心在美术教学方面的智慧，打开了思路。他知道啊，美术是神传给人的，真正知道了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应该弘扬的，什么是应该摒弃的。20多年来，在中国教育产业化使得原本担任着教书育人责任的学校和老师也卷入了商业化的怪圈，大多数人把原本纯洁高尚的办学变成了赤裸裸的做生意行为，而文心坚持不受利益的诱惑，守护着教学之道。文心在教学和办学过程中，既不高收费乱收费，也不使用打折搞优惠等各种手段来诱惑家长，一直坚持着比较低的收费标准。对于经济有困难的学生，文心常常是在多个方面给予帮助。当时啊，有一位家长家庭的经济负担比较重，3个小孩子都在他这学习，文心每次啊都只收他们一半的学费。有一次文心的画室啊，有10几位学生的作品入选了国家级别的少儿美展，将在北京展出。文心准备带领学生和家长出席展览开幕式，家长们呢通过旅行社组了团，但是呢承办展览的单位为了利益，把出席开幕式和利益挂钩，这样呢小作者竟然是没有办法出席自己画展的开幕式。家长们询问文心如何处理，文心呢觉得去了没有意义，不如不去。但是呢不去北京，家长们将损失组团的违约金。文心和妻子认为啊，这件事情虽然不是画室的责任，但是呢赴京出席开幕式是他们建议的，所以啊夫妻俩主动承担了10000多元的损失，家长们都非常的感动。文心的一位学生从小啊跟他学习中国画，大学毕业之后又帮文心教学生，教了好多年，后来呢他自己办了画室教学生。有一次啊，这位学生跟文心谈起了现在培训行业的乱象和人心的下滑， 说呀，自己一直在坚持着正道，不随波逐流，也正是因为受到了文心的正面影响，才能这样做的。文心对他说，自己啊，之所以在教学上能够坚持正道，正是因为学习了法轮大法，按照大法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做个好人。当今的各类美术展览，除了大部分是在为邪党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外，很多呀是以追求创新理念、追求现代意识为借口，放纵着人的道德。各种抽象派、印象派，甚至是野兽派的作品，夸张、丑陋、恐怖的画面是比比皆是，从而呢制造了大量变异的、反传统的、所谓的有新意的作品。美术界种种乱象也极大程度地影响到了少儿美术教育领域。文心在教学过程中恪守着传统教学，不随波逐流，他着重于指导学生在基本功方面的学习。在中国画的基本功学习方面，临摹是最为重要的方法。文心在范本的选择上，选择了那些正统、优雅、纯正的古代画家的作品，选择的画家呢，也是人品好、正派的画家。比如说山水画，文心选择了明清一些比较好的山水画作为范本。工笔画呢，则以中国画最高峰的时期宋代的小品作为范本。而写意花鸟画，则是以讲究形神兼备的古代作品作为范本。文心在教学中呢，把专业的内容分析的是清晰明白，让学生呢学得懂、有兴趣。文心的美术教学得到了很多专业人士的嘉许，他们中呢有美术学院、美术学会、画院和其他专业机构中坚持传统美术的专业人士。有一次呢，文心举办了一次画室的少儿美术展览，一位美术协会主席看了后说，我作为美术协会的主席，看过许许多多的少儿美术展览，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高水平的。有位著名的少儿美术教育专家这样评价文心的教学，是用传统绘画形式表现生活，让孩子们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提高孩子们的文化品味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文心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从心里把学生都当作自己的孩子，用善心对待孩子。有一位学生在文心的画室学画许多年，很有绘画的天赋，但是呢也比较调皮捣蛋。有一次呢，文心发现他爸爸有好几个星期都没有来接他，一问呢才知道他爸爸突然得了脑血栓住院了。从那以后呢，文心每次也是只收了他一半的学费，而且呢，文心跟他说，你爸爸生病啊，你要多体谅你妈妈，要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之后呢，这个孩子懂事了许多，孩子的妈妈呢也非常相信文心，在孩子的学业上咨询了文心，文心呢给出了切合实际的合理建议。文心在教学中啊，经常鼓励表扬学生，同时呢，也善意地指出了学生的缺点与不足，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把教画画和教做人结合在一起。有一次呢，一个男孩子画了许多漂亮的房子，在房子的上空呢，画了一群战斗机在扔炸弹。当时问他为什么要画炸弹，他说呀，我们要发动战争去打某某国家，消灭他们的城市。文心知道啊，这是中共党文化对孩子们的毒害，从小呢就给孩子们灌输了仇恨与斗争的思想。他引导孩子，你看呢，这城市这么漂亮，我们怎么忍心去轰炸它呢？而且啊，我们如果动不动就去轰炸别人的城市，人家肯定也会反过来轰炸我们的呀，那我们不是也陷入了危险之中了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跟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也是要互相友好相处的。轰炸别人的城市，人家肯定也会反过来轰炸我们的呀，那我们不是也陷入了危险之中了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跟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也是要互相友好。

准来要求自己，在办学的过程中绝不唯利是图，对待荣誉方面也要做到宁从直中取，不向曲里求，在教学和参赛上都要走正。所以呢，文心只选择参加那些正统的，不掺杂政治洗脑和商业利益的比赛，辅导学生创作参赛作品，也不画宣扬中共为其涂脂抹粉的作品，也不画那些变形变异的东西，不让这些不好的东西来毒害孩子们。表面上看呢，这样好像他们走的路是非常的窄，但是呢，神奇的是，坚持正统的作品经常在省级比赛、全国比赛中获得大奖，有多次在全省和全国大赛中取得了团体第一的佳绩，甚至呢，有的大赛因为他们参赛的作品坚持了正统，而渐渐调整了评判的标准，从原本评奖以变形、以所谓的创新的作品为好作品，渐渐地调整为了以写实、传统的作品为好作品。这个变化呀，是文心通过分析历届大赛的作品集中看出来的。有一次啊，文心的画室选送作品参加了一个由国家级权威美术机构主办的公益大赛，在全国的范围内取得了领先的成绩。其中呢，单是金奖的作品，文心的团队就得到了近20张，占大赛金奖作品的1/10。比赛结束后，大赛组委会派出了秘书长和秘书专程从北京飞到了文心他们的小城，采访了他们的画室。组委会的秘书说，此次参加评选工作的是来自全国多家美术学院的教授和少儿美术教育领域的专家。教授和专家们刚开始啊，提取的是一线城市的参赛作品，发现呢质量是一般的。有一位评委打开了你们画室的作品，看到了学生们的作品，认为非常好，很兴奋地推荐给了其他的评委。大家一致认为你们画室教得非常好，学生的作品呢有特色，质量非常高。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呢就讲到这里，我是泽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今天子琳给大家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李谪仙醉草贺蛮书。话说唐玄宗时期，有个才子叫李白，是西凉武昭和圣皇帝李嵩的九世孙。传说李白的出身就不同寻常，说他的母亲生他的那晚梦见太白金星落入怀中，然后就生下了他，所以呀，取名叫李白，字太白。我们知道，在道教中，太白金星可谓是核心成员之一，论地位仅在三清、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之下，经常奉玉皇大帝之命监察人间善恶，被称为西方巡使。在中国古典小说里，经常会有太白金星的传奇故事，比如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里面呢，就经常有太白金星闪亮登场。在《西游记》里，

0: 太白金星是法力广大、比较和善的神仙。由此可见呢，李白的非同凡响。所以呀，这李白生来姿容秀美，骨骼清奇。他十岁就精通书史，出口成章，他的文章受到人们的赞叹，都说他的文思优美，辞藻华丽。李白还自称为是清廉居士，他一生好酒，不求事境，志向是遨游四海，看尽天下的名山，尝尽天下的美酒，素有酒仙的著称。有一天，李白游长安，游到紫极宫，遇到了翰林学士贺知章，他们一见如故，彼此倾慕。于是呢，贺知章就邀请李白一起喝酒，喝到深夜，两人都舍不得分开，于是呢，就留李白在家里住下，并结为兄弟。第二天呢，李白就把行李搬到了贺宅，两人每天谈诗饮酒，兄弟俩甚是欢喜。时光荏苒，这眼看考试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贺兄说道，今年考试的试官是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太师，监试官是太尉高力士，两人都是爱才之人，贤弟呀，没有金银可以赠与他们，就算有冲天的学问也见不到皇上。不过这两人我都认识，我写一份帖子去先嘱咐他们，也许会看我的薄面。于是呢，贺兄就写了书信给杨太师和高力士。可是两人一看，冷笑道说，贺内涵收了李白的钱，却写封空书在我们这里讨白人情，到那天如果有李白名字的卷子，无论如何就是批落。3月3日考试，李白才思过人，很快就答完了考题，而且是第一个交卷的。杨国忠见了卷子上有李白的名字，也不看文字，乱笔涂抹，就说，这样的书生只能给我嬷嬷。高力士说，嬷嬷也不行，只能给我穿袜脱鞋。然后命令把李白推出去。李白考试受了委屈，怨气冲天，回到内涵家里立誓，今后如果我得志，我一定叫杨国忠嬷嬷、高力士给我脱靴。贺兄劝说，先别烦恼，先在我这里安歇，等3年后再去考试，一定能行。有一天，藩使来信，朝廷紧急宣贺知章来陪藩使。第二天，藩使国书一到，谭玄宗宣翰林学士，拆开藩书，可他却看不懂，于是呢，就让侍官杨国忠开读。杨国忠打开一看，犹如文盲，不识一字。天子询问满朝文武，却没有一个人能看得懂，于是大怒，喝骂朝臣们，满城文武却没有一个饱学之士为朕分忧，看不懂此书怎么回答，怎么发落藩使，这不是被藩班耻笑吗？七五南朝必定会大动干戈，如果来了外亲该怎么办？限3日，如果没有人懂此书，一概停薪水；6天还没有人懂，一概停职；9天没人懂，一概问罪，再选贤良共赴射击。圣旨一出，百官默默无闻，无一人敢奏。贺内涵散朝后回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李白。李白微微冷笑，可惜我李某去年没考上及第为官，不能为天子分忧了。贺内涵大惊道，想必贤弟博学多能，您能看懂这藩书不成？我一定奏明皇上。第二天，贺知章入朝启奏皇上，陛下，臣家有一秀才，姓李名白，博学多能，能辨此藩书， 非此人不可。天子准奏，立即命人宣李白前来觐见。李白说：“我只是一布衣，无才无识。今天朝中有许多官僚都是饱学之士，怎么问我这草莽？臣不敢奉诏，恐怕会得罪了朝贵。”天子问贺知章：“李白为什么不肯奉诏？怎么回事？”贺知章说：“我知道李白文章盖世，学问惊人，只为去年考试被士官屈批了卷子，还被他赶出门。今天叫他白衣入朝，有愧于心呐、啊。请求陛下赐以恩典，命一位大臣去请，必然奉诏。”皇上说：“亲赐李白进士及第，可穿紫袍金带，纱帽项简见驾，就请你去迎娶吧。”贺知章临使回家，请李白开读。李白穿了御赐袍服拜谢，骑马跟着贺内侃入朝。玄宗御赐专座款待李白，李白谢恩。天子一见李白，求贤若渴，开金口说：“今天有藩国机书，无人能晓，特宣你来为朕封忧。”李白躬身奏道：“臣因学浅，被太师批卷没考中，高太尉把我推出门。今有藩书，为何不让士官回答，却滞留在此？我是批处秀才，不能称士官的意，又怎能称皇上的意呢？”天子道：“朕自然知道你，你不要辞。”皇上于是命臣捧藩书给李白看。李白看了一遍，微微冷笑，用唐朝语言翻译，流畅地宣读藩书。众官听完后大为吃惊，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觉得实属难得。天子听了藩书，龙情不悦，就问文武百官：“现在藩家要兴兵抢占高丽，可有什么策略应敌？”百官木木的，无人感应。贺知章启奏：“自太宗皇帝三征高丽，不知杀了多少生灵，都不能取胜，而且国库虚耗。”天子道：“那我们该如何回答呢？”贺知章说：“陛下，试问李白。”于是天子问李白，李白说：“陛下，此事圣上无需担忧，来日宣藩使入朝，我当面回答藩书，可在藩书中言语羞辱藩家，必须要藩国拱手来降。”接着几番对话，天子见李白都应付自如，圣心大悦，于是设宴在金銮殿，大奏宫廷乐，还请嫔妃敬酒。皇上说：“李白可以开怀畅饮，无需拘礼法。”李白痛饮了一番，不觉有些喝醉了。天子还让内官扶他到侧殿安寝。第二天上朝，李白还没睡醒，内官催他快进朝。百官朝见完毕，天子召见李白上殿，见他面带酒意，天子吩咐内侍让御厨做了三分醒酒酸鱼羹，用金盘捧给李白喝。天子见羹气太热，亲手取牙筋调了很久，御赐李白。李白跪着喝完，立刻觉得爽快。百官见天子恩信李白，又惊又喜。惊的是怪他破了格，喜的是喜得这样的人才。只有杨国忠和高力士不高兴，于是皇上圣旨宣藩使入朝。李白紫衣纱帽，飘飘然若有神仙凌云的仪态，手捧藩书宣读，一字无差。藩使非常吃惊，李白说：“小邦失礼，圣上宏大度量如天，不会与其计较，有招批答 你且静听。番官战战兢兢地跪着，天子让人设了七宝床在御座的旁边，准备好上等笔墨纸砚，赐李白走进御座前坐着拟诏。李白说：“我的靴不净，有污前席，望皇上宽恩，赐臣脱去靴和袜，然后再登。”天子准奏，让一个小内侍给李白脱靴。李白说：“我有一事，请陛下赦臣狂妄，臣才敢奏。”天子说：“任你怎么说，朕都不会开罪的。”李白说：“我以前入仕考试，被杨太师批落，高太尉赶走。今日见二人压班，我的神气不忘，请皇上吩咐杨国忠为我捧砚磨墨，高力士为我脱靴解袜，我的义气自然自豪。我必拟草诏书，口袋天言，一定不辱君命。”天子正是用人之际，为了大局着想，无奈只得传旨，让杨国忠捧砚磨墨，高力士脱靴。两人心里暗暗自揣，之前在科考中轻薄了他，现在他得天子一时宠幸，借机前来报复了。出于无奈，不敢违背圣旨，真的是敢怒不敢言呐。李白此时洋洋得意，脱了鞋袜，坐上锦端。杨国忠磨得浓墨，捧砚侍立，说来爵位不同，怎么李学士做了杨太师，倒立着服侍呢？因李白口袋天子之言，天子特殊礼待李白，杨太师奉旨磨墨，不赐坐，只能站着。李白一边扶一扶胡须，一边草拟贺蛮书，字书整齐，字句不差，献于龙案之上。天子看了大惊，还是翻书，一字不识，传给百官看了看，个个都不知所措。天子命李白诵念，李白就在御座前朗诵了一遍。天子听完后大喜，让李白对番史面宣一遍，然后用装佛经典册的匣子来装这道信函。李白叫高太尉给穿上靴，才走下殿去，叫番官听诏。李白重读一遍，读得声韵铿锵，番史不敢出声，面如土色，很快辞曹而去。贺知章送这位番史出门的时候，番官私下问道：“刚才读诏书的是什么人？”贺知章说：“姓李名白，官拜翰林学士。”番史说：“多大的官啊，要用太师捧砚，太尉脱靴？”贺内翰说：“太师大臣，太尉亲臣，不过人间之极贵，那李学士乃天上神仙下降，暂住天朝，哪有人可及？”番氏点头辞别回国了。回国后，他对国王说了此事，国王看了国书大惊，与国人商议，天朝有神仙暂住，怎么能和他们敌对呢？于是就乖乖写了降表，愿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这个有意思的传统典故，李泽先《醉草贺蛮书》被收录在明代作家冯梦龙的著作里。常言道，冤家不可结，结了无休歇，毁人还自毁，说人还自说。不知道我们观众朋友是否在这个传统典故里有所领悟，有所得呢？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故事，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想法，欢迎朋友们在下方留言，子琳会及时给回复。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You'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California.

0: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我是扶摇，会探索未解之谜。9月8号啊，一个从来没有发过贴文的 X 账号突然靠一封辞职信引爆了全球的网络。发帖人名叫雅克·考克森，那他呢今年是27岁。过去三年，他先后在全球两大顶尖的 AI 公司 OpenAI 和 Anthropic 工作。然而就在 Anthropic 准备上市，整个 AI 产业全速狂飙的时候，考克森突然宣布辞职了。没有告别，没有感谢，只有一句震惊世界的警告。这两家公司正在拿全人类的生命做一场豪赌。短短几天，这封辞职信的浏览量逼近了 1.6 亿次。一个刚刚建立的账号，一封简短的辞职信，为什么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那 AI 给人类带来的究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还是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回不了头的深渊呢？今天啊，我们就来揭开这场网络风暴背后的故事。这封席卷全球的辞职信呢，是这么写的：我今天从 Anthropic 辞职了。过去三年，我先后在 OpenAI 和 Anthropic 从事模型预训练研究。那这两家公司呢，都没有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他们正竞相奔向能够自我改进的超级人工智能，拿全人类的生命做一场豪赌。而考克森并不是一名普通的研究员，在 OpenAI 工作的时候，他曾经是 GPT-4o 的核心研发的团队的成员。后来由于对 OpenAI 处理安全问题的方式感到失望，他就选择了跳槽到以重视 AI 安全著称的 Anthropic。 但没想到短短六周之后，他再次辞职了。在接下来的推文当中，他又揭露了一个更加惊人的内幕：那些正在开发人工智能的人真心相信它可能在2030年之前导致全人类灭亡。这不是一场行销噱头。许多的公司高层啊，还有资深的研究人员呢，在媒体面前会使用比较委婉的、比较理性的措辞，但是他们在私下谈话中，同一批人却会表达真正的恐惧。这番话很快是得到了 Anthropic 内部人士的公开回应。Anthropic 对其科学主管埃文·胡宾格是转发了考克斯的贴文，并且表示说，未来十年内人工智能导致全人类灭绝的几率超过 10%。 一名离职研究员发出警告，或许还可以被视为是个人的判断啊。但是当一家顶尖的 AI 公司的安全主管也公开地做出相似的判断的时候，这件事情的分量就完全不一样了。就连马斯克也注意到了这场风暴，他留言说，看起来像是一个炒作吧。那考克森呢，随即是放出了自己的照片回应说，我是真实存在的人，这些也是我真实的信念。如果你没有解雇那些 XAI 研究人员啊，本来是可以向他们咨询关于我的情况的。这场隔空交锋呢，又再次把这个事件推向了高潮。然而真正值得人注意的是考克森在辞职信当中提到的那个词，自我改进的超级人工智慧，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考克森警告说啊，千万不要低估这项技术的力量，这些人工智能呢，这些系统很快就会超过人类，他们能够入侵任何的系统，一夜之间颠覆任何的领域，甚至掌握现实世界中的权力和资源。很多人听到这儿可能会觉得这一切还很遥远，现在的 AI 依然会答错问题，生成错误的图片，甚至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它怎么可能突然超越人类呢？关键啊，就在递进式自我改建这几个字。那今天呢，人工智能的更新仍然是主要依靠人类研究员，由人来设计模型、修改格式、检查结果，再去训练下一代的系统。但现在，人工智能公司正在努力的让 AI 去接管这个过程。第一步，让 AI 啊自己编写和修改程式码。第二步， 让他自行提出研究构想、设计实验、分析结果。第三步，让他参与设计和训练下一代 AI。等到新的一代 AI 的能力提升之后，他又可以继续研发更加强大的下一代系统。那如此不断的循环，就是所谓的递进式自我改进。一旦这个循环真正的形成了，那 AI 呢，就可能会进入超级智慧的阶段。到了那个时候，技术将会飞速的发展，而人类能够介入和控制的空间却会迅速的缩小，甚至彻底失去对于 AI 的控制。然而真正令人不安的问题是，如果这些研究员明明知道人工智能很可能会失去控制，甚至带来人类灭绝的风险，为什么他们还要继续开发呢？考格森给出的答案只有两个字，竞争。在 OpenAI， 许多人还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这项技术可能会攸关整个人类文明的存亡，而在 Anthropic， 研究人员是非常清楚其中的风险的，但是他们依然无法停下来，因为他们相信如果自己放慢速度了，那 OpenAI 还有 XAI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竞争对手，他们就可能会率先的创造出来更加超级的智慧，到那个时候世界上最强大的技术就会落入别人的手中了。于是每家公司呢都在告诉自己，其他人不会负责任的行事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抢先成功，只有先抵达终点才有机会控制局面。问题是所有公司都在用同样的理由说服自己，没有人敢率先停下来，也没有人相信对手会停下来。那就这样，一场谁也无法独自退出的 AI 的军备竞赛就形成了。考格森呢在推文中写道说，接受这场竞赛并进入所谓的终局，是一场狂妄自大的豪赌。如此重大的决定不该由一家私人公司仓促地做出，因为这场豪赌呢一旦失败，那承担后果的不只是某一家公司或紧盯研究人员，而是全人类。因此呢，考格森就向那些仍然在前沿实验室工作的研究人员发出呼吁，在尚未深入理解一个超级智慧系统如何思考的情况下，你真的愿意启动它的强化学习的训练吗？你是要因为反正这一切都会发生就埋头继续做下去，还是说把握此刻站出来呼吁改变现有的研发条件呢？事实上啊，考格森并不是第一个离开顶尖 AI 公司的人，公开发出警告的人。那早在两年前呢，另一名 OpenAI 的研究员也曾经是做出过同样的选择，而为了保留说出真相的这个权利，他宁愿放弃$2,000,000。这个人就是前 OpenAI 的研究员丹尼尔·科科塔伊洛。2022年他是加入了 OpenAI， 专门是预测人工智能未来几年的发展，也参与 AI 危险能力的评估。刚进入公司的时候，科科塔伊洛呢是相信说 OpenAI 会在接近超级智慧之前会停下来的，会先解决安全问题的。可是两年之后，他发现公司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打算，相反，为了不被竞争对手超越，OpenAI 仍然在全速前进。2024年，科科塔伊洛是彻底失去了信任，决定辞职。离职的时候， OpenAI 要求他签署一份文件，承诺不得公开批评公司。如果拒绝，他就会失去价值$2,000,000的股权。那这笔钱几乎是相当于他和妻子的全部财产的 80%。一边是$2,000,000，一边是说出真相的权利。在经过长时间的考虑，科科塔伊洛拒绝签字，他宁愿放弃$2,000,000，也不愿意保持沉默。正如呢，他后来所说，钱固然是好的，但有的时候它不是一切，有的时候坚持原则是好事。事件曝光之后，引发了巨大争议。OpenAI 啊，最终还修改了相关的安排，而科科塔伊洛也保住了自己的股权，但是他对于 AI 的警告没有任何改变。 他预测，如果目前的发展方向不变，超级智慧可能会在2029年前后出现。到了那个时候， AI 将会接管程式编写和人工智能研究，自己设计下一代 AI， 还可能操控机器人，逐渐进入经济、军事还有政治系统。戈格塔伊洛啊，甚至给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数字，70%。这是什么呀？70%，这并不是说 AI 一定会消灭人类，而是 AI 可能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甚至取得世界控制权的几率。人类灭绝只是其中的一种结局，另一种结局更加诡异，人类仍然活着，却已经不再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不禁让人想到电影《黑客帝国》，是不是？电影中，人类和人工智能爆发了一场大战，最终战败了。机器将人类呢，就囚禁在名为母体的这个虚拟世界当中，让他们以为自己仍然生活在熟悉的现实里，每天也照常上班、吃饭、恋爱，经历喜怒哀乐。可是他们不知道，眼前的一切啊，都是人工智能制造的幻象。在真实世界里，他们的身体被困在培养皿中、培养舱里，成为了为机器提供能源的生物电池。当然，《黑客帝国》呢，只是一部科幻电影，但是他在20多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如今已经不再遥远了。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比人类更加聪明，也更加了解人性，也掌握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系统，那我们该如何确定最后主宰这个世界的仍然是人类呢？事实上啊，考克森和科克塔伊洛他们都不是最早发出警告的人。早在2023年，包括 OpenAI、Anthropic、Google、DeepMind 这些领导人在内的一批科技界的人士就共同签署过一份声明。整份声明只有一句话，降低人工智能造成灭绝的风险，应当成为全球优先事项，与大流行病和核战争等其他社会级风险是同等对待的。所以说，这句话的分量非常重，他们早就知道这个风险了。而签下名字的人，正是那些最了解人工智能，也正在亲手推动它发展的人。而被称为 AI 教父的杰弗里·辛顿离开 Google 之后呢，也曾经是多次公开警告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按照辛顿的警告，超级智慧呢，甚至不必亲自操控武器，仅仅是透过语言来影响人类，就可能会制造全球性的混乱。它还可能会协助设计恶意的程式，发动网络攻击，甚至制造致命的生物病毒。考克森的辞职信爆红之后，英国广播公司 BBC 就采访了辛顿。主持人问他， Anthropic 对其科学主管胡宾格声称是说，未来10年之内 AI 杀死全人类的几率超过 10%， 这个数字到底是否合理？没想到辛顿回答，我觉得这个数字并非不合理。主持人听完啊，当场惊呼，我的天哪。到了今年8月呢，比尔盖茨也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采访，就发出了同样的警告，动荡的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了。他列出了3项迫在眉睫的风险。第一，人工智能呢可能被用于诈骗、网络攻击，甚至是生物恐怖主义。第二，它可能同时冲击白领和蓝领的工作，对就业市场造成前所未有的震荡。第三，它可能削弱儿童的批判性思考，影响心理发展，甚至改变人类的真实的人际关系。从顶尖 AI 公司的领导者到 AI 教父辛顿，再到比尔盖茨，这些警告都指向同一件事，人工智能的进步速度啊，可能已经超过了人类控制它的能力了。然而看到这场危机的也不只有科学家和科技巨头啊，一些网络上知名的预言家也曾经描述过 AI 可能带来的可怕的未来。去年10月，印度神童阿南德在分析2026年的星象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过人工智能。他警告说，人类正在创造一种拥有强大能力却缺少精神与道德约束的技术， 如果人类过度依赖 AI， 把越来越多的重要决定交给它，那就将出现 AI 反噬危机。这项技术有一天可能会反过来控制人类，成为新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美国网红预言家比格斯看到的景象就更加惊人了，他看见一场 AI 海啸向人类席卷而来。 AI 将会进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记录人们去过哪儿、买过什么东西、和谁联络过，甚至预测他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人类将逐渐失去隐私，思想和行为也可能会受到 AI 的控制。这场 AI 海啸还可能会取代大量的工作，引发经济崩解和全面重置。更可怕的是， AI 可能被用来修改人类基因，制造定制婴儿，甚至设计新型的病毒。在比格斯看到的未来当中， AI 将同时冲击人类的隐私、经济、生命和道德底线。令人不安的是，进入2026年，现实中接连发生的几起 AI 事件竟然开始呈现出过去只有在科幻作品中才会出现的特征。难道说预言中的那一场 AI 海啸已经出现了第一道浪头了吗？2026年夏天， OpenAI 公开了一份震惊科技界的事故报告。在一次网络安全测试中，多个 AI 代理被放进彼此隔离的虚拟环境。按照设计，他们既不能互相交流，也不能接触外部的网络。然而，他们竟然把共享的软件系统变成了秘密留言板，彼此呢交换情报，分享漏洞，并成功绕过隔离，连上了外部网络。安全团队随即就封锁漏洞，清除留言板，并重建整套系统。没想到这测试重新开始之后AI 又换了另一种方法，再次取得了一些网络权限，最终闯入了全球知名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的真实系统。一场原本应该被困在虚拟环境当中的测试，就这样闯进了现实世界。OpenAI 将这起事件称为一记警钟。更令人不安的是，出现类似问题的还不只有 OpenAI，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Anthropic 也披露了四起 AI 越界事件。旗下大型的语言模型 Claude 因为测试环境设定出错了，意外进入了真实机构的系统，最后呢找到漏洞，取得了进入系统的权限。Meta 也披露旗下的 AI 模型曾经因为类似的问题连上互联网，闯入了另一家机构的系统。那短短几个月，全球三大 AI 公司就接连发生了模型越界的事件。 AI 啊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人类为它设下的围墙却变得越来越难以守住了。事件曝光之后，超过1300名第一线科技从业者联名致信美国政府，要求放慢并监管自动化 AI 的发展。考格森呢后来解释说，正是因为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故，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正视 AI 失控的风险。而他的辞职信就像是一根火柴，点燃了熊熊烈火。那么面对这一场后果严重的 AI 竞赛，人类应该究竟该怎么办？我们不妨先回头看看当年复制人，也就是克隆人风波啊。1996年，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羊多利诞生了，全球一片震动。既然人类可以复制一只羊，那下一步是不是就是复制人呢？如果有一天人类也可以被大量的克隆，甚至按照需要来设计，那么生命的尊严、家庭伦理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又将被置于何处呢？面对这些问题，国际社会没有任由技术一路狂奔。联合国通过了反对人类复制的宣言，许多国家呢也陆续制定了法律和政策，禁止以繁殖为目的的人类复制。30年过去了，生殖性复制人这条路几乎在全球熄火了。面对一项可能冲破了道德和伦理底线的科技，人类是画出了一条清楚的红线。技术上能够做到，不代表就可以去做。那今天啊， 人工智能是再次把人类带到了一个相似的十字路口。 AI 是可以变得更加聪明，可以取代人类的工作，甚至可能自行设计和训练下一代 AI。 但是在继续前进之前，人类必须要回答哪些技术是可以发展的，哪些权利是不能交给 AI 的，哪些界限一旦跨过就再也无法回头的。要让这一场 AI 军备竞赛停下来，那只靠制度和监管还不够，人类还必须在利益和竞争面前呢，守住共同的道德底线。科技可以不断的突破极限，但是文明能否延续，从来不只取决于我们能够创造什么。面对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人类首先要守住的是自己的良知、责任以及对于生命的敬畏。只要最后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人类手中，一切就都还没有太晚。但是呢，也不得不说，这一扇门究竟还会为我们敞开多久呢？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嘿，稍微休息一下。繁忙压力大的职场人、备考学子、重体力劳动者、年迈体弱者、癌症肿瘤还有糖尿病患者、手术后体虚者、记忆力减退者、脱发者、更年期妇女、长期亚健康状况者，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身体，要给自己多一份保养，那么从干净无污染的环境中手工挑选和精选制作的普瑞堂选宝黑参原参会是最好的选择。被誉为百草之王，普瑞堂选宝黑参去除了红参的燥火性，人体吸收率是红参的6倍，含有34种人参藻带，远高于西洋参。成人吃的话一天不要超过1根，15岁以下的儿童减半就好。它是我的好伙伴，轻松服用，健康加倍。普瑞堂选宝黑参的农场主说，选宝黑参是他用灵魂制成、用心制作的。普瑞堂厂商说，只要购买500美元就会获得1根选宝黑参。购买普瑞堂的商品，只要使用 FY2024 就可以获得全球免邮寄，赶快行动吧。
3: Hello， 大家好，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另外一个频道，叫扶摇会客室。我那边会邀请很多的专家学者，就很多的时事进行分析，和大家一起通过客观的视角去看世界。那这一边呢，是通过灵性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一起仰观宇宙之大。大家去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4: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新闻速递。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在27号的福克斯新闻节目里呢，直接给中共和伊朗摊开了一张重磅名牌。水面上只剩下最后1500万桶伊朗原油，两周内呢全部运抵中国后呢，伊朗将彻底无油可卖，谈判筹码归零。这也意味着中共在伊朗的这条灰色能源命脉将被彻底掐断。伊朗这条路呢被堵死后呢，中共或许还能转头靠俄罗斯继续输血苟延残喘，但有迹象显示呢，眼下有一场更严重的内部危机正在全面爆发，一颗2020年疫情后埋下的这个金融雷呢，终于要彻底引爆了。大陆自媒体呢近日爆料哈，今年贷款中介圈最吓人的呀，不是没有业绩，是陈年老账集中清算，国内5年前干的这种助贷单子呢，现在要翻出来抓你坐牢。有分析就指出了哈，这一信息如果坐实执行下去的话，那就是数百万人要面临牢狱之灾，中共监狱呢又要人满为患了。爆料中说呢，一个干了这个6年的老中介哈，2020年呢靠这种包装经营贷啊赚了200多万，奔驰都换了2辆了，结果呢上个月直接失联，那么一问呢才知道被人给带走了，查的呢全是这个5年前的老业务，而且呢也不止他一个哈。今年进去的中介呢，10个里有8个栽的都是2019、2020年的这种旧案子，很多人都懵了，说都过去5、6年了，怎么现在才算账呢？是监管突然翻旧账吗？其实呢，这波倒查呢是还得从2020年疫情期间中共大规模放贷说起。当年呢，这个疫情冲击实体行业哈，那金融端呢就拼命的放水，低息经营贷呢是批量下放，门槛是一降再降哈。银行呢它是背着硬性放款指标的，那么风控自然就要放松了。贷前呢调查走个过场，贷后呢管理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先把这个钱放出去完成任务再说。这个政策缝隙呢，直接就成了这个黑中介的提款机了哈。没公司呢给你套个空壳执照。没流水呢给你做这种全套的假数据，甚至呢连贷款用途都给你编的是明明白白，套出来的钱呢直接转去买房炒股了哈，中介反手就收10几个点的服务费。那时候呢行业里喊的是啊，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谁都觉得呢法不责众，试过了呢就翻篇了。可是呢经营贷大多是3到5年期限，2020年放出去的款2025年刚好呢就到期了。那些靠包装拿贷款的人呢，本来就没有什么真实生意哈，哪来的还款能力呢？那么前几年呢，信贷环境还算是宽松，还能靠这种借新还旧啊，拆东墙补西墙啊，硬撑着不逾期。今年呢，信贷是全面收紧，银行风控卡得死严，那么信贷款又批不下来，旧债呢直接集中爆雷。 IP 属地是北京朝阳的抖音博主卓绿聊聊天，目前呢在这个视频中就说了哈，从今年的5月份到8月呀，北京公安发起了专项行动，3个月的时间就抓了3-4千人。卓律师还表示啊，北京的助贷公司特别多，集中在这个国贸啊、建外 SOHO 啊、大望路，还有这个大望路蓝铺啊，还有这个白子湾之类的地方。而且呢这项行动哈，不是仅仅3个月，它呢还会持续未来1年，估计到明年6月份。那么北京几个排名靠前的助贷公司呢，基本上就得被端了。他自己的这个当事人呢，就在朝阳看守所关着呢现在。那么这种运动式抓人是特别可怕的，从前台到老板是一网打尽。那么卓律师呢甚至断言哈，说现在啊你没被抓的你放心，今年呢你也逃不掉，所有在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哈，都要想想未来该怎么办。那么四川成都刑事律师王英杰9月4号呢也发视频这个爆料哈，2026年呢助贷行业迎来了最强的严打，那最狠的呢不是盯着新开的公司查，而是啊把几年前的这个旧账啊我全给你翻出来。很多人觉得哈，我都这个离职2、3年了，早就不干了，也不让这个沾边了，怎么可能就是还能找到我的头上呢？那么王律师呢在视频中就直言了哈，说我明确告诉大家，现在呢公安办案的这个方式啊变了，那么全国呢统一调度，跨省联动，所有涉案公司的流水啊、业务记录啊、人员名单呢全部倒查3到5年，无论你是21年还是23年干过的哈，哪怕只干了2、3个月，或者说只是兼职啊、帮人牵线搭桥的呀、打过电话的呀、跟过单的呀，只要掌握了你的名字，有银行卡流水的、微信聊天记录的，正 证明你曾经出现在这家涉案公司的这个系统里面的，现在呢就能够被筛查出来，随后呢就是传唤上门带走。王律师呢还表示哈，说最近呢四川包括其他很多省份，大量早已经离职的老员工呢被异地警方给传唤走了，或者呢是上门直接被带走了，就是这么个原因。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彭爱梅等人呢2023年底到24年春呢做了个调研，后来呢写成了贷款中介健康发展研究。那么这个书里呢哈，这个写当时中国贷款中介呢大约有300万人，这个呢还只是当时啊还在岗的这种估算数量。如果按王律师说的这个倒查的办法哈，系统里留过名的呢都可以被翻出来，那估计这个抓捕人数啊会比300万人更多哈，到底是多少呢？恐怕只有中共才知道了。那 X 时政博主吴王无地呢就此评论说了，说银行放贷啊烂账要不回来，不敢动银行，开始呢对中介大抓捕，捡这个软柿子捏，抢他们的钱堵窟窿，又一行业被整到干不下去了。其实呢中共还有更怕的，他们怕什么呢？一段健康资讯之后呢我们继续。代谢一旦变差哈，不仅这个气色暗淡，那么整个人呢也跟着是少了一股精气神儿。来自美加的这个 Regina 呢分享了他的食用三高代谢宝后的实际体验，我们呢来听听他怎么说。
1: 我觉得他对排毒就真的挺有，
2: 我觉得他对排毒真的挺有效的。每个人的反应不太一样，当我早上空腹吃的话，2个小时内就一定要去洗手间，所以我认为它确实有排毒的效果。还有气色的部分啊，照镜子看了一下，真的好像变好了一些，感觉像是帮我美白了一样，皮肤变漂亮哦，
1: 皮肤靓咗啲哦。
0: 调整好新陈代谢呢，找回由内而外的健康好气色与精气神儿。欢迎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更多详情。美国《时代》杂志呢9月24日刊出一篇专访哈，并计划呀把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呢做成10月12日刊的这个封面人物。这位61岁的海军上将呢在夏威夷总部啊谈到台海战略时呢搬出了《孙子兵法》，那用其中一句话概括他的目标呢，那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帕帕罗表示啊，真正的成功啊不是打赢一场战争，而是拥有足够的能力和意志让对手根本不敢开战。他说呢，我们不追求成为伟大的战时领袖，而是成为和平时期伟大的威慑者。帕帕罗还指出呢，要做到这一点哈，关键就是展现可信的作战实力，同时呢保护核心机密，要让北京明白一旦发动涉及美国直接利益的侵略行动很可能会被制止。但如果威慑失败呢，帕帕罗还准备了另一套方案，地狱警官。按照他的构想呢，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啊，美军将用数量庞大、成本较低、可以大量生产的精准无人机布满整个台湾海峡，再配合传统高科技导弹呢，阻止或大幅拖延中共对台两栖登陆。帕帕罗表示啊，这一构想呢是受到了这个乌克兰战争的启发。21世纪的新技术呢，可以大幅的提高这个作战效率。美国智库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也就是 CSIS， 在2023年呢进行的一次兵推显示啊，在多数情境下呢，美军与盟友都可以击退中共侵台行动，但代价可能相当惨重。美军呢可能会损失2艘航母、数10艘军舰以及呢数百架战机，这个呢可能是二战以来最惨重的折损。那帕帕罗表示呢，他对获胜是非常有信心的，而他现在关注的重点呢是尽量的降低人员、装备还有金钱和时间上的这个损失，他希望啊能够把这个消耗压到零。那么美国战争部今年6月宣布哈，将印太司令部呢恢复为这个历史名称太平洋司令部。目前呢这个太平洋司令部呢大约有40万名军职和文职人员，那么太平洋舰队呢拥有大约200艘军舰、5个航母打击群以及超过1000架的军机，责任区呢覆盖大约是半个地球。那帕帕罗指出呢，过去8个月呀，中共海军又有多艘巡洋舰、驱逐舰、潜艇和航母等呢入列了，那么整体的规模已经扩大到25年前的12倍。此前呢，中共党魁习近平曾要求共军在2027年前具备夺取台湾的能力。帕帕罗强调啊，美军的这个备战是不能停的， 在展示可信实力的同时呢，也要保护关键的能力，避免遭到打击。帕帕罗呢，出身是工人家庭，父亲和祖父呢都没有上过大学，他是家族里呢第一个大学毕业的人。据帕帕罗介绍哈，1986年呢，他看了电影，在展示可信实力的同时呢，也要保护关键的能力，避免遭到打击。帕帕罗呢，出身是工人家庭，父亲和祖父呢都没有上过大学，他是家族里呢。

0: 就是他们永远都不需要真正派上用场。他说，如果我的工作要是做得好呢，历史就永远都不会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最好的服役结果呢，就是让那个残酷时刻永远不要到来。值得注意的是呢，这已经是帕帕罗第二次在公开场合引述孙子兵法了。那看来美国人也明白哈，要打败和遏制敌人呢，得先了解敌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那么帕帕罗呢，第一次公开引述孙子兵法呢，是在2020年，那时候呢，他还是海军中将，第五舰队司令哈，在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一次对话上呢，他就说了，从军事手段的角度看呢，读过孙子和克劳塞维茨，战略教育大概就完整了。克劳塞维茨呢，是19世纪普鲁士将领，那战争论作者，在西方战争史上可以说是现代战略理论的奠基人。中秋佳节之际呢，中国大陆的民众通过明慧网呢，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表达了中秋的祝福和感恩。下面呢，我们来看新唐人的报道。
1: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一家三口恭祝李大师中秋快乐。他们说，我们相信大法弟子讲的真相，退出中共党团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多年来的实践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李大师。一位长春法轮功学员的亲友说，在邪恶疯狂迫害大法时，我们还能听到大法弟子讲给我们的真相，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大法让人做好人永远没有错，大法弟子高尚的道德品质给我们树立了风范，我们在传统的道路上受益多多，叩拜李大师，中秋快乐。一位来自东北的维权律师写道，感恩李大师为人类做出的无私贡献，感恩李大师把真善忍带给众生，愿您的弟子们早日走出磨难和亲人团聚。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的一位商店老板向大法师父送上节日祝福，他说，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正法，如果现在人都按真善忍行事，社会不会这么乱，当官的不会这么贪，百姓就会幸福安康。四川省成都市一对年轻夫妻写道，我们虽然没有修炼，但我们从大法的真相中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这十恶毒世的今天，是大法师父的慈悲，否则我们也会随波逐流地滑下去。我们真诚谢谢大法师父，中秋月圆，恭祝大法师父中秋节快乐。
0: 近日呢，网上流传一份哈尔滨工程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公告哈。这个公告显示什么呢？9月20日，该校2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哈，20名，因为使用自己的校园网账号呢，通过这个 VPN 等方式翻墙访问境外网站，被校方集体给警告处分了。那么网上呢，随后又爆出了这种戏剧性的内幕呢，也是更是引发了热议哈。我们知道哈，哈尔滨工程大学呢是中共体制下的这种211工程高校，那也是所谓的这个国防七子之一了哈。那么博主石海流年号的文章就说了，这个案件呢不仅涉及人数较多，更是因为学校的这个特殊军工背景呢，使得翻墙上网尤其敏感。而从目前呢能查到的这个公开资料来看哈，这也是哈工大呢第一次公开点名处分翻墙的学生。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学生用校园网翻墙在中国高校里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哈，几乎可以肯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比如说查文献哈，用这个 Google Scholar 啊，还有上这种 GitHub， 还有用这种什么 ChatGPT 啊、Cloud 呀、啊、这类的需求呢，很多理工科的学生他是都会碰得到的。哈工程呢这种学校更不例外哈，网上也有大量的这个校园网科学上网指南，专门教学生怎么在宿舍网、校园防火墙上翻墙。那么根据校方通报，这些学生呢在9月18号到19号期间使用校园网呢进行翻墙，结果呢被学校的网络安全监测系统发现了，相关记录呢也会被保留下来哈。但这套监测系统呢显然并不是第一次运作，因此呢校方检测到学生翻墙很可能也不是第一次了。那么事件在网络引发广泛的讨论，有网民呢就指出哈，学生被警告处分后呢，该年的这个奖学金啊或者是保送研究生资格呢，这些可能都要被取消了。那么翻墙记录呢可能被登记在个人档案中，对未来进入公职机构工作呢会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么据网易报道呢，关于这起事件的起因，网上还流传着一个颇为

0: 狗血的说法哈，有网友呢拿出一个这个网络聊天版的记录，爆料说呢，一名女生啊，因为保研排名差了一位，于是啊拿翻墙这件事儿，把排在自己前面的学生全都给举报了。不过目前呢，这一说法还没有得到校方证实。那么记者翻看这个网易留言下方呢，排名靠前的有这样几条留言啊，说听说举报人呢也翻墙了，那姐们呢也被处罚了应该，那么同归于尽呗。现在到处都是这种心态的人，你说可怕不？60年一轮回又要来了。感谢大家呢一路跟着我们看完新闻。那么总是追着新闻看呢，也得保护好自己的眼睛。随着岁月增长呢，许多长辈啊常觉得眼睛容易干痒，也不像年轻时呢那么舒服。试过各种外在的方法，往往呢也只是短暂的缓解了一下。那眼睛的这个呵护啊，确实需要从内在打好基础。润眼宝呢透过内在调理，讲究先润再补，把眼睛的这个水分呢真正的补足，有了水润舒适的底子，后续的叶黄素等营养才能完整发挥。登入健康520官网了解更多讯息。好了，这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2: 谁也没想到，习近平访美最后火了的是习近平的那个保温杯，而习近平那位神秘的独生女儿习明泽也惊现彭丽媛的身边露出真容。这两天啊，俄乌前线战斗中一位宁死不屈的中国籍战士的故事传遍了网络，甚至惊动了乌克兰北方军区的司令。北美地区呢，最炸的新闻则是爆出了美军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对古巴动手。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然，请帮助我们订阅我们的免费频道，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给其他人，如果能看完节目中的那些广告，就更是在为金扫描在天津加银。习近平访美昨天落幕了，本来以为啊，除了排场够大收获够小之外，也就这样流水花落去了，没想到习近平人都走了，带走的一样东西却火了。上一集我有谈到川普为习近平举行的国宴，随着各种现场照片的流出，今天突然火了的居然是摆在白宫国宴桌上习近平和彭丽媛各自使用的那一对黑白双煞保温杯。本来国宴上啊，高档的瓷器银器外加水晶高脚杯，气氛那叫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一张照片中啊，发现哎，在习近平和彭丽媛的面前各自摆着两个保温杯，习近平的是黑色的，彭丽媛的呢是白色的。不管杯里啊是枸杞红枣茶还是十全大补汤，重点是什么，经过网友的一通 AI 搜索，发现虽然彭丽媛的那个白色保温杯啊离得远太模糊看不清楚，但习近平的黑色保温杯啊被检索出是日本虎牌保温杯，主打的就是这款黑蓝高级配色款，6个小时的强悍保温。习近平万万想不到啊，居然在白宫给日本品牌打了广告，这让中共小粉红们看到是情何以堪啊。中国国内前一段正猛瓜抵制日货抗日爱国风呢，结果给中国指明方向的习主席拿着日本品牌上了美国的国宴桌。有小粉红急忙贴出一张照片辟谣，说这杯子是小米的，还质问说中国领导人这种场面会去用日本品牌吗？ 我估计这位粉红戴的眼镜啊，肯定是劣质的国产货，不然也不会看不出来小米保温杯是那种上下一样粗的直筒型，而习近平用的那个保温杯上部可是有一圈的微凸的设计。曾有内部人士啊，在中共国反日反美情绪最盛的时期嘲笑道，说别傻了，你们有机会就去看看中共高级领导人服务的那个301医院，看看有多少医疗仪器是美国日本的，再看看医生敢不敢给国家领导人开便宜的国产药。所谓爱国都是给韭菜们专用的。除了突然火爆的习近平保温杯之外，昨天在习近平夫妇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活动中，外界又捕捉到了另一个神秘人物。网络上疯传习近平的独生女儿习明泽也低调随行，有网友晒出了站在彭丽媛身边女子的照片，用 AI 清晰化处理之后，这个女子的容貌是更加清晰，被指认啊，这个化名为张全的人就是习明泽。被网友讽刺啊，说起个化名吧，也搞个谐音梗叫掌权。紧接着啊，又发现这个女子其实在国宴后来的那个演出过程中，居然她在主桌上坐在了彭丽媛的身旁。在西方自由社会里面啊，各国元首甚至是国王的家人孩子，那都是人人可见的公众人物，但提到习明泽这三个字儿，在中国就已经成为了网络禁忌。几年前震惊中外的那个恶俗违纪案，当时就是因为习明泽的个人身份资讯在海外网站被曝光，中共公安啊抓不到幕后真正的主使，最后呢在广东茂名抓了一群无辜的年轻人当替罪羊，其中年仅20岁被构陷为主犯的牛腾宇竟然被重判了14年重刑，一共啊24名年轻人被抓被判。最近几天，乌克兰军队在乌克兰东部利曼方向发起了大反攻，乌军第三军团沿着长达70公里的战线展开了强势推进，一举收复了大约532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其中就包括了顿涅兹克州的479平方公里，卢甘斯克州的32平方公里，以及哈尔科夫州的21平方公里。现在啊，连俄罗斯那些所谓的爱国军事博主们也纷纷承认了这个利曼之败。俄军过去一年多啊，付出惨重的代价才占领的这些土地，就这样被乌军第三军团在几天之内一举夺回。有意思的是啊，一边是前线俄军在大举撤退，而另一边俄罗斯国防部呢却天天在宣布大捷。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在最新的报告中特别指出，莫斯科正在系统性的夸大俄军在乌克兰取得的领土战果，这根本不是偶然的统计误差，而是克里姆林宫精心策划的认知战战略。莫斯科啊，希望透过制造俄罗斯必胜、乌克兰防线即将崩溃的虚假印象，来逼迫基辅和西方做出让步。研究发现，俄方宣传战果爆发的时间点非常讲究啊，恰巧是俄罗斯的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和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莫斯科急需用大胜的假新闻来给国内的选民交代，同时在国际舞台上，在西方国家的面前造势。俄罗斯国防部声称，自2026年初以来，俄军已经占领了超过5300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和220多个居民点，光是还没结束的9月份， 就称是占领了670多平方公里。然而，战争研究所根据卫星图像和实地验证进行的严格统计显示，2026年以来，俄军实际仅占领了大约147.7平方公里和40个居民点。哪怕把俄军曾短暂进入但未能控制的区域全部都算上，也才是718.8平方公里，跟俄官方吹嘘的5300平方公里相差巨大。相反，报告评估认为，2026年乌军至少已经解放了972.56平方公里的领土和60个居民点。战场真正的主动权从2025年底以来就掌握在了乌军手中，俄军自2026年3月以来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战场推进。天气变化时节，身体最需要保养，可以考虑普瑞堂的玄宝黑参。玄宝黑参有两种产品，一种是完整的一根一根的黑参，真空包装送礼体面，另外一种是口服液。两种产品的原料都是用韩国产的6年根的高丽参，再经过传统古法酿造而成。很多用过玄宝黑参的朋友都体会到黑参补充体力和提升免疫力的效果。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电视下方的链接，或者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然后输入给我们观众的专用优惠码，就可以享受全球的免费邮寄。如果您购买500美元的普瑞堂的产品，还可以获赠一根玄宝黑参的原根。在俄乌前线残酷的拉锯战中，最近一位在前线宁死不屈的中国籍战士的故事传遍了网络。他叫谭震，是乌军当前打得最猛的那个第三军团侦察连的一名顶尖侦察无人机的飞手，也就是操控员。谭震啊，当初到乌克兰时呢，表示说之所以加入乌克兰军队，是因为这是一场反抗侵略的战争。他的中国战友在提到他时写道啊，说他和我住过同一个安全屋，一起吃饭，一起做体能训练。老哥平时特别喜欢唠嗑，性格开朗，前两天还在我耳边唠叨呢，突然之间人就没了。在当地作战的台湾志愿军战士也证实了这个消息。9月23号，谭震在执行前线侦察任务时，他所在的掩体突然遭到了俄军特种部队的袭击，随后他和另外两位战友被俘。俄军为了获得乌军侦察连的部署和相关情报，对他进行了酷刑折磨，但谭震骨头真硬，死活是不招供，最后俄军发泄式的将他处决。谭震也成为了这支部队牺牲的第一位外籍战士。他的战友放出了一段谭震在上前线之前向他要东西的录音。
3: 头啊，马上过来的时候，你有袋没有啊？那个我也明天不是上去吗？上去之后你们家里里账去，万一到时候不回来了，都没准儿。我说没有袋儿啊，没有。你那有，有没有结实点的袋儿？
2: 当乌军在之后夺回了阵地，才发现了谭震的遗体。乌克兰北方军区司令得知消息之后，第一时间慰问志愿军部队。这位司令啊，对所有的外籍志愿兵表示说，我个人真的无法接受外国志愿者牺牲在这里，这是乌克兰人的战争，你们完全没必要为不属于你们的国度牺牲生命。如果有任何人想要离开，我完全理解，哪怕你们已经签订了服役合同，也可以随时离开。说到了无人机啊，俄乌双方都在大力研制、增产并推出各类的新型无人机。最近乌克兰技术专家在前线缴获了一架相对完好 被迫降的俄军最新型的天竺葵四型喷气式无人机。乌方的工程师如获至宝，当场将这架俄军的大杀器是大卸八块。然而拆完了之后，摆满一桌子的零组件，却发现整架号称让乌克兰防空系统防不胜防的这种喷气式无人机，除了最外面的复合材料机壳和总装螺丝是俄罗斯自己拧上去的，里面所有的核心器官几乎清一色是来自外国的民用产品。天竺葵四型无人机机腹里装的竟是一台微型的涡轮喷气发动机，飞行高度直接从4000米升高到了8000米，巡航时速也一下提高到了450到500公里，甚至可以更快。而核心组件全是来自中共国的微型涡喷制造商。而无人机头部呢，是装了一套昼夜加红外的3合1光电转塔，具备10倍光学变焦和32倍数码变焦。在8000米的高空啊，往下看的时候，地面车辆的轮廓是一清二楚，它根本不需要前线侦察兵指引，后方的操纵员坐在几百公里之外，就能像玩电脑游戏一样，实时操控它扑向目标。专家从机身里抠出来的两个普通的 GSM 模块，上面居然还插着民用的电话卡。技术人员甚至在残骸里翻出了乌克兰本土运营商以及欧盟国家的流量卡。这架无人机只要进入了乌克兰的领空，居然可以直接蹭乌克兰当地的民用基站网络，把自己的实时位置往俄军的后方传。万一飞进没有手机信号的地区，他还留有后手，里面居然掏出了一块来自中国的自组网 Mesh 调制解调器，通讯半径达300公里。当拆到最值钱的那个机载飞控电脑板的时候，专家刮开了主板上的涂层，剩下的英文字母还清晰可辨，竟然是美国的德州仪器的产品。这些零件啊，被走私或转口运到俄罗斯以后，每个月能组装大约3000架，就变成了乌克兰前线每天夜里呼啸而过的那些攻击无人机。面对俄军大批量造无人机的威胁，乌克兰也在不断改进自己的战术，并且呢，在外交与军援的层面呢，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在陆地战场，乌军第三军团发起了代号为维瓦尔蒂的创新无人机打击行动。乌军利用重型轰炸无人机将自爆式地面机器人直接运送到了俄军的防线之前，由这些地面机器人进行排雷和前沿清理。乌军已透过这种方式清理了超过30公里的区域，在维瓦尔蒂行动中消灭了3000多名俄军，顺利收复了125平方公里的土地。

0: 与此同时，一架乌克兰安124巨型运输机未经事先公开通报，突然降落在了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装载了一批重型保密货物之后迅速起飞返航。官方对此是保持了沉默，但外界普遍猜测啊，这与基辅急需的高精尖防空或电子战装备相关。更重磅的突破啊，还是来自美国。川普政府已承诺在9月30日财年结束到期前，把美国国会批准那个4亿美元给乌军的援助资金全部用完，确保这笔资金不会作废。大家还记得近期泽连斯基不管到哪里都在不厌其烦地要求美国批准乌克兰能在他的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吗？泽连斯基昨天9月25号证实，川普已经做出了最终决定，正式授权乌克兰生产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导弹。而爱国者导弹是目前唯一的能有效拦截住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的防御武器。9月25号，美洲外交圈啊，都被一则突如其来的新闻给搅动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就是 CBS, 突然爆出消息，美军正在紧急评估南方司令部的兵力，准备在未来几个月内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一时间，全世界都在猜啊，川普是不是真的在对委内瑞拉马杜罗动手之后，又要对他后花园的这个共产政权下手了呢？这个 CBS 啊，虽然也和 CNN 一样得了左风之症，病得不轻，但是他在军事情报消息方面向来是很敏锐。之前抓委内瑞拉的马杜罗，预告要打伊朗，都是这个 CBS 率先捅出来的。这次美国陆军内部文件显示，五角大楼正要求南方司令部在90到120天内评估相关部队的到位情况。 You are listening to
1: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
4: 9月28号，朋友们好，我是江峰。1939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收到了爱因斯坦的一封信，认为美国要赶在纳粹德国之前率先发展核武器，于是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开始实施。1942年，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小镇，那里建设了国家实验室，广袤的高原荒漠当中自然形成的隔绝，低矮的灌木丛，充满荒蛮力量的沙岩，构成了这个神秘的国家实验室的外部面貌。实验室对外公开的只是一个编号为1663的邮箱。1942年底，格林格拉斯来到了曼哈顿计划，他是一个长着一副会笑的眼睛的胖嘟嘟的陆军中士，他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平日里爱大声地跟战友们鼓吹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但是战友们更多的认为他只是喜欢吹牛。他居然通过了安全级别的审查，被指派到为用于引爆核心的高爆透镜制作精确模具的团队。1945年7月16号第一次核试验成功，爆炸了三枚仅有的核装置中的一个叫做三位一体的装置。在格林格拉斯的伙伴们兴奋地在营区喝酒庆贺的时候，他回到了实验室。实验室里最高核心机密的文件躺在桌子上和没有上锁的铁皮柜里。格林格拉斯轻易地取走了核弹的草图和12页核心机密。他要这机密干什么？他要 交给谁。不久，另外两枚的名字叫做小男孩和胖子的原子弹分别被投到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改变了战争进程，二战结束了。格林格拉斯回到了纽约，他来到了位于曼哈顿的姐姐家里，简单的寒暄之后，孩子抱到了另外一间屋子，大人们坐定了。姐姐埃斯尔罗森堡，1915年的9月28日，历史上的今天，他出生在纽约的一个电器修理店店主的家中。在家中四个孩子当中啊，他最聪明，还有一副好嗓子。15岁中学毕业后，他进入了一家船业公司做了秘书，开始参加工会活动。之后他加入了共青团，最后加入美国共产党。姐夫朱里叶斯·罗森堡也生于穷人家庭，从小就表现出对宗教的强